0: 哇，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2: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3: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2: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3: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2: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4: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7: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心愿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8: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残联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年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推进一项工作，就是村医康复服务。这是在这个贵州省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提出的，在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可以得到这种支持性服务，要做到一个全覆盖。那今年是15-5的第一年啊，所以这项工作已经在推进了。刚才李部长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村医服务的内容，既包括了给我们的视力残疾的朋友们、肢体残疾的朋友们都在提供一些康复的培训等等。那么对于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有些朋友打进热线提到的，有些是属于智力残疾，有些是精神残疾，对于这些类型的残疾朋友们，我们的村医康复服务是否也给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呢？
9: 对，前面我讲的三个类型啊，肢体、视力和听力、和听力，那么还有一个两个类型就是智力和精神。
8: 嗯，
9: 这两个类型有相同的，有也有不相同的地方。那么智力主要是生活照料啊，也就是说他穿衣、就餐啊、外出等等之类的，他是随时需要照料的。吃饭，比如说吃饭时间、什么时候吃饭，这些都需要照料的。
8: 嗯，
9: 这个就是通过对智力残疾人的监护人或者说他的爸爸或妈妈啊，通过这个培训来进来进行照料，这就是这个内容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精神残疾人，这是一个现在照护的一个重点啊。精神残疾人他这个比较特殊，他除了我前面智力具备的这些需要康复的需求以外，他还有一个心理康复啊。你比如说有的是精神分裂症，他时而好时而不好，
8: 嗯
9: 啊，他好的是好人，他不好的

0: 的时候啊，那就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干预，进行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个也就是或对他本人好的时候他没问题，但是不好的是对他的家庭监护人那进行方培训啊。就我讲的类型的话，主要是这五个类型啊。包括的内容应该就是说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说支持性服务相当于就是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一样的。他比如说我给你测个血糖，
1: 嗯，
0: 给你测个血压，监测是多少，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以我们前面讲的儿童康复啊，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就做这样一个说明。
1: 好，就大家记住这个服务内容，它是支持性的服务。
0: 对，
1: 那咱们的村医也不是说我在服务的这个时候，如果要每天去做这样的培训，可能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他也还有其他的工作的安排哈。那推进这项工作的时候，对于村医以什么样的频次来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提供这个康复服务，有什么样的要求？
0: 有。我们这个方案里面写的很明确，村医实施这个支持性服务，每年就是为每一个残疾有需求的残疾人服务四次啊，他有要求。那么服务四次，其中间断就是每一次服务过后至少要30天或者
1: 一个月
0: 过后，哎，
1: 嗯，
0: 啊，这是这个频次啊。那么再一个就是的服务的标准啊，服务的标准就是说每一次服务大概是30元啊。这个30元我们是也是参考卫健这个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样一个要求来参照来制定的啊。所以每年的话，每个人的话一次是30元，那么每年最高享受是120元四次了嘛，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啊。既然这是补助，就是每年有四次，每次30元，那全年我们也给了大家最高120元的这个补助，也就是说如果每年就享受的是四次服务的话，也已经全部有补贴来给大家来进行支撑了，大家实际上是免费在享受是这样的服务。
0: 对对对，
1: 嗯，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点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如果想要申请这样的服务的话，他是要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0: 是的。
1: 那他是向当地残联提出来呢，还是说他可以直接对接当地的这个村医所在的比如说村卫生室啊等等的来申请提供这样的帮助？
0: 我们有村医，然后或者是乡镇的卫生院专门组织一个团队，进入家庭进行筛查啊，来确认他究竟，我刚才前的五类，他究竟有没有这个需求，有需求才做我们的服务对象，没有需求的他就不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话题康复服务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各类的一个群体，但是康复服务呢，它是我们残联提供给大家一个基础的帮助，也就是说呢，这是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输血，但是要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更好地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的话，是要让大家自己有造血的功能，所以就业创业是大家的出路和更好的底气。对于残疾朋友们来说，有一技之长能够稳定就业，生活的底气就更足。我们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要解决残疾人身边的急事难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省残联教救部的邓天波副部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说这个教救部哈，其实是把教育、培训、就业都涵盖在一起了。在我们盲人朋友的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上，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您先从这个领域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给咱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了哪些急事难事？
2: 好，这个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省残联教救部啊副部长。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们这个部室啊，主要职能就是我们残疾人教育就业，也是我们残疾人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如果说康复服务啊是一个基础啊，就解决一个基本的一些服务的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啊，不管是教育还是就业，都是我们涉及我们千家万户这些残疾人啊，大家一个长远发展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盲人朋友啊，也是我们残疾人当中啊也非常特殊非常困难的一个群体。在就业这个大市场下，那么我们残疾人朋友大家 很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啊，就残这个盲人的这个教育还有我们就业的问题，下一步就是有哪些重点的一些方向。
1: 嗯，
2: 可以说啊，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教育以来啊，我们省残联特别是在党组的这个统筹下，我们深入视障越野校、盲人按摩机构以及我们残疾人朋友家中，开展了大量的走访调研，也面对面听取了我们视障朋友啊大家一些急难愁盼问题。
1: 嗯，
2: 梳理形成了我们求学有门、就业有路、创业有方啊这三张问题清单。我们还建立了我们这个为民办实事的这个项目台账啊，也就是说聚焦大家比较关注的教育、就业这些问题啊，我们在这个大量的走访调研当中啊，梳理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下一步啊要重点为民办实事的一些这个项目台账，
1: 就是主攻的方向哈。
2: 对对对，
1: 解决一个问题消耗一个问题，
2: 是的是的，
1: 如果这问题没解决它就挂在你们账上，
2: 是的是的。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就是以盲人职业教育教就一体化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啊。刚才主持人说了，其实如果说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步入我们成年以后啊，我们是否拥有一技之长，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就业大环境下啊，我们如何推动教就一体化啊，就是下步我们一个教就部啊一个主攻的方向。我们贯通政策落地啊，还有人才培养、就业安置以及创业扶持啊这个全链条，真正把为民办实事啊写在我们视障朋友啊人生出彩之路上。
1: 嗯，
2: 那么刚才也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以后，我想从几个维度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啊，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介绍一下。
1: 好，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政策层面上来说，我们今年啊，我们研究出台了贵州省集善前行、稳岗促业，还有阳光助学、残疾人就业创业和助学这个补助办法。
1: 嗯，
2: 而以前我们的政策呢，都是比较分散，你比如“十四五”期间，我们这个教育这一块啊，我们都是切块，比如说学龄儿童的这个资助、残疾儿童的资助、嗯、还有我们这个新生入学的这个高中毕业生，还有我们这个学历提升啊，我们这些政策啊都是分在不同领域去体现。所以结合十五五规划，我们把十五五期间我们把十四五执行的一些政策，就是在前期大量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啊，我们把它今年就是全部归在一个平台上，就是阳光助学还有一个稳岗助业啊，这两个大的这个教育就业政策的出台啊，应该说我们残疾朋友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啊都比较关心。同时啊，我们还组织修订了我们这个残疾人教育就业这个资金管理办法啊，做在执行层面进行了一个内部的完善，构建起我们成龙配套一套政策支持体系，为我们残疾人啊提供全生命周期、全要素支持以及全方位保障的政策体系。这个在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的帮扶上，我们重点从三条路径和三项举措上，着力解决好我们盲人朋友求学难、就业难和创业难的实际问题。
1: 好，我这里呢要先打断您一下，要来先接听一位残疾人朋友的电话啊，因为他说他这个问题在村里面问不到结果，没人能帮助他进行解答哈，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
3: 你好。
1: 请说您的问题。
3: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那个嘉宾你好。我是学问来，我姓张。
1: 好，周先生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3: 哎，对对对，因为就是在前几年我都知道了这个，我也是重度残疾了，双眼球摘除的。
1: 哦。
3: 就是这个，我以为那个生活补贴和那个福利补贴，意思是我问过我们县残联的，所以说民政的话。但在前几天就是主持人，讲的是要在那村纪委要许个啥子申请，交在民政。结果我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申请信没有写，申请也没交申请的，可能就是我那个救助还有个残疾人的那个福利补贴也可能没到位的。
1: 就是现在，嗯，我刚才听您介绍的情况啊，残疾人证办了没有啊？
3: 有残疾人了嘛？那个电子档案那个都有了嘛？
1: 嗯，好，就是办证了，但是呢，没有申请过，所以也没有领到过，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是吧？
3: 因为我知道了，没有交过这个申请咯，也没交过这申请，可能都没得。当时我问过医生，问过民政嘞，民政他们说有嘞，有嘞，应该有嘞，我请他们帮我查。也是现在都没得个明确，也是，如果说是有嘛就有了嘛，如果说没得嘛，我就求助村委的这领导些，帮我交填份申请交上去嘛，就说就搞到位嘛就行了嘛。
1: 嗯，好，这样，那李部长能不能也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就是其实他对于怎么去申请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这个流程也不太清楚。
0: 他这个也是属于保障范围，他的两项补贴的话，他应该是常年建立有他的档案，他只要是根据他的残疾证的一级二级的情况，他会向上面然后递交，那么具体办理是常年提名额，民政具体办理这个补贴啊，所以说他要对一个补贴的话，那么最终是向残疾这个残
1: 联
0: 向你提供残联，然后把这个拿到民政，民政然后这个跟他核实相应的补贴，还是这样一个方位。他这个是对的，给村干部然后具体落实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
1: 好，那周先生可以请你们村干部协助您一起来写这个申请，交给你们当地的残联组织。哎，他们呢会，因为您已经办了残疾人证，所以您的档案他们是可以查得到的，就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帮助您进行申请办理了。
3: 像过来在前几个礼拜，我就是我们的那个村支书，他来办事情了，来我家，我都跟他讲过来的，然后我这又打电话就是求助他们了，就是在平时间打电话嘛，他还接嘞，只要在上班时间，上个前个礼拜一打电话不接，我想他们工作忙嘛，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再打嘛，然后人家烦，所以到现在。
1: 您家里面啊。有没有能帮助您来写申请的人啊？
3: 去啥子申请？那些小的小大的嘛，一天和我都是我打幺幺零，今年都是若干次哦。
1: 这样。我请李部长呢给您介绍一下，就咱们写这个申请啊，要怎么写？这样的话，其实只要是您的邻居啊，能够写申请，有能够写这个简单申请的，就可以帮助您把这个申请写了。写了以后，把这个申请交到你们当地的残联就行了，不用呢，非得要通过村里面去帮您办，也能够进行办理的。
3: 因为这个村领导，他说我们这个残疾人呢，现在是属于他个人，属于他个人分管，所以说我才打了电话呢。
1: 他是您家的包保干部吗？
3: 好像就是那个意思嘛，作为我们这种残疾人嘛，好像就是那说是随他分管喽，他啥子事都直接找他。
1: 但是就像您说的啊，
0: 你这个除了你像村干部这样或啊，当然我们这个村子首先上都是第一方面责任的嘛。你如果他没办理，可以直接找县残联也可以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3: 我再打电话求助啥县残联了嘛？
0: 对，那没问题的。所以你这个如果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你这个补贴那肯定是要得的。明白这个意思吧？
1: 因为听周先生介绍，他这应该是属于视力残疾，
3: 双眼球接触的，
1: 那就是一级重度残疾，
0: 双眼接触一级。
1: 他是申请这个护理补贴是完全没有问题。
0: 这要看他是什么时候，比如说凭的残疾，这个也很重要。
1: 您是什么时候？
3: 都快30年了，凭这个残疾。
1: 30年了。
3: 眼睛当年接触的时候就是半残疾人的。1997年的时候。
0: 因为我们没有具体鉴别哈，这个东西是要通过相应的专业机构就对你进行鉴别，然后确定你是一级或者二级，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你如果是一级二级，肯定是现在基本上是不会漏的，就是说要给你保障的，肯定要保障。如果你是低保的，给低保；如果你没有得低保，你可以申请一级或二级这个福利补贴。
1: 好，因为村干部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不光是包保您一户，还有其他的事情联系不上他呢，您就找我们当地的残联组织来帮助您，好吗？
3: 到时候我又在求助他现场联了嘛，把事情搞清楚嘛， 该领了就领了，不该领了就不领了嘛。
1: 哎，政策保障范围内的肯定会给您进行保障的。
3: 对对对。
1: 好，那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再见。
3: 再见。

0: 刚才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也给大家说到了我们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规定。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一接听每一位朋友的热线，但是大家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请省残联的嘉宾们和大家进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邓部长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了对于咱们视障朋友们来说，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这个调研，也准备从三个路径三方面的举措来帮助我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求学难、就业难、创业难的问题。那这样我们先说这三个路径吧。
1: 好，这个我继续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么针对盲人人才培养这一块，我们重点打通了三条成长的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我们要办好我们的这个学历教育。首先就是以公办这个中职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在2016年，我们创办了全省的这个首家特教中职校。这个中职校啊，现在在校学生啊，由我们建校之初70余人啊、已经发展到今天1000多人。第二个方面，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民办的高职引领。我们依托了我们贵州盛华职业学院，联合办大专的盲人学院。这个以前是个，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就是把就是我们盲人朋友啊，组织在这个大专学历层次里面的院校进行一个就读。目前我们已经招生了这个盲生是848名。统计下来，我们现在就业率都非常高，都是达到100%。
0: 很不错了。
1: 对，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条路。
1: 对，
0: 第二个路径是，
1: 第二条路径呢，就是我们盲医考啊，盲医考育人。从2017年啊到现在啊，我们累计已经承办啊，我们贵州啊已经累计承办了我们全国的盲医考这个贵州区域性的考试。这个贵州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考区啊，覆盖了我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我们贵州这个5个省市。
0: 那我们本地的贵州的考生有多少？
1: 我们现在总的是2390多名这个盲人到我们这个考区来进行个应试。贵州的考生呢是588名。其中贵州啊，588名当中，我们已经通过的是178名。
0: 第三条路，
1: 第三条路径就是要抓好我们这个我们学童联动啊。我们从今年起啊，我们借助了个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展了这个以泰国方面的这个视障教育的这个深度合作。就是下日执教出海啊，我们盲人朋友也要推动我们这个执教出海，就是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一个合作交流。同时，我们今年争取了广西、江西、西藏、广东、四川等3省残联的支持，我们共同发起了一个6省的这个合作协作机制。
0: 这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三条路径哈。
1: 对。
0: 好，再来说一下就业创业哪三项举措。
1: 对，在这个盲人就业创业的这个帮扶上啊，我们实打实的落实了3项举措。首先呢，就是立标准给补助。我们出台了这个盲人按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和补助办法。对啊，达标的门店给予建设补助。目前呢，就是全省的这个规范化建设机构啊，已经达到了474家。第二个呢，就是要树品牌和建联盟的问题。重点就是打造我们集善前行贵康益省级的盲人按摩联盟啊，这个品牌，推动啊，就是品牌形象、运营方式、服务标准、技术支持、收费标准和市场推广6个统一。从技能提升、资源对接和规范管理等方面啊，支持我们盲按机构的规范和发展。同时啊，我们还同步支持了我们盛华新融推拿。全国布局我们的门店啊，现在已经达到了173家。这个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抓培训和提技能的问题。我们常态化开展了盲人按摩的技能培训。 统计下来，我们“十四五”以来啊，我们累计培训这个盲人是3500多人次。培训后的就业力度达到了85%以上。
0: 嗯，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通过刚才嘉宾们的这个介绍，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不少的政策补贴等等方面的一些资讯。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了解到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那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也请各位嘉宾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自国庆的祝福。我们先从咱们省康复医院的杜飞鹏书记来吧。
2: 贵州省康复医院恭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国庆快乐。
0: 好，来省残联宣文部的王冲老师，
3: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国庆节快乐。
0: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4: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2: 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你愿意请先换个音乐。你愿意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吗？你愿意通过读书让阳光住在你的心里吗？你愿意让书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吗？你愿意让书成为你的朋友，陪伴左右吗？
13: 我愿意，
14: 我愿意，
15: 我愿意，
16: 我愿意，
17: 我愿意，
18: 我愿意，
19: 我愿意，
20: 我愿意。
5: 书香中国，有你有我。今天你读书了吗？
11: 贵州新闻联播。
21: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330万人次奔赴超级风景。从工程地标到文旅高地，一桥跨天堑，一景富一方。
22: 大地指纹音乐会火出圈，大方县畲乡古镇迎客来，把文旅机遇留在家门口，转化为产业活力，百姓红利。
21: 国庆假期，全省重点项目与企业生产不打烊，建设者坚守岗位，用实干诠释责任担当。
22: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连续5天登上融合传播影响力指数榜单首位，主题话题位居微博热搜第三位。
21: 自主研发智能制造，我省 3D 打印鞋履、木雕玩具实现定制生产，全球交付，持续拓展海外市场。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22: 我是悠扬。
2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2: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2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3到20度。
11: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2: 2026年9月28号，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1周年。一年前，这座拥有山区桥梁主跨世界第一、桥高世界第一的超级工程，终结了两岸绕行2小时的出行困境。 世人惊叹于他

0: 横亘天堑的雄姿。通车这一年，330万人次奔赴超级风景，它用另一种方式续写了传奇。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从625米的高空蹦极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今天我们
2: 不蹦。
1: 人生嘛，可以换很多种赛道和姿势，不一定非要跳嘛。我们可以云端赛道走起。朋友们，别看我现在表情是非常的淡定，但实际上我的脚在写草书。可以这么说，走了这条路，你会发现，如果蹦极是人和自己较劲儿，那么竞速跑道就是人和风景较劲儿。花江峡谷大桥有个非常牛的地方，就是它有100种不同的方式让你看到的风景完全不同。大家印象里的大桥就是交通设施，但花江峡谷大桥早就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它跳出了传统桥梁单一的通行功能，开创了全新的桥旅融合范式，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实现了从通行设施到云端综合体的转变。朋友们，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有一说一，站在这样的高度，脚是软的，但是眼睛是盲的。在625米的高度重新再看一遍这样的山河，你会发现花江峡谷大桥的野心。过去黔西南的绝美山水、地质奇观、民族风光散落在山间，各自为阵，而现在这座超级大桥成为核心纽带，彻底打破区域文旅壁垒，构建起黔西南1小时文旅经济圈，将零散的山水资源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世界级文旅集群。来贵州怎么能不喝一杯咖啡呢？但在625米的高度，这含金量和地面可不一样。一杯咖啡把路过变成停留，把停留变成发朋友圈，这应该就是桥旅融合最接地气的一瓶。通车一年来，这座桥彻底跳出了传统的交通桥梁的单一属性，真正把过路桥做成了目的地。
3: 67岁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高大的桥，
4: 还是很激动，很震撼，
5: 太美了，不虚此行，
6: 感到很光荣兴奋。
7: 祖国妈妈太棒了，
8: 桓树都是世界第一耶。
1: 哇，这边风景独好，可以独享大桥全貌。
9: 这个大桥通车1周年的时间，您在经营的这个民宿发展怎么样？
10: 之前24年的国庆，我进来只开了9个房间，那时候还住不满。25年的5月份开始之后，我就把我的房间升到19个，还是不够住。特别节假日的时候，那个一天有上千个电话，几千条预订信息，根本就忙不赢。后面我又把我的房间现在扩到53个，我又带动那个村子里面差不多有40多个年轻人啊，也是回到家乡开自己的民宿，做养殖，然后做那个比如开始做露营基地的改造啊，做旅拍啊。如果是没有这个大桥带来的那个客流量，它是养不住的，家乡留得住灵魂，它留不住肉身。
1: 在花江，这样的故事不止一家，桥把外面的人带进来，也把离开的人带回来。桥的意义从来不止于通行，它连接大山与世界，漂泊与归途。一年蝶变，花江峡谷大桥用资源整合、客源激活、服务深耕的桥旅融合3.0模式，把工程地标变成文旅高地，把山间风景变成富民产业。我们常说超级工程，超级工程，我想超级这二字最终不仅仅写在桥塔的高度上，也写在老百姓的日子里。桥的高度写在云端，桥的温度留在人间。花江峡谷大桥，等你来走一走这趟超级风景。
11: 一场大地指纹音乐会让大方在国庆假期迎来客流爆发。假期第一天，当地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倍。其中奢乡古镇接待游客5.8万人次，是去年的6.2倍。 不少周边老百姓加入了返乡创业服务保障的队伍中，共享家门口文旅发展带来的红利。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伴随着大地指纹音乐会飞扬的歌声，涉江古镇烟火升腾，游客们走进这个近4万平方米的古镇，品尝地道美食，感受彝族风情。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涉江古镇目前共有餐饮民宿等市场主体500多家，今年以来古镇新入驻了22家。
12: 网上也刷到过大地指纹音乐会，我们就是来体验一下，第一次知道山鸡可以在做到豆腐里，味道很香，非常惊喜。
13: 来了这里才发现这里是中国的豆制品之乡，跟别的豆腐是不一样的，配上了这边特别的蘸水，非常的香，很好吃，印象非常深。
0: 这家善鸡点豆腐店试营业第一天就接住了客流高峰。毕节市大方县涉江古镇餐饮经营者樊克卫，
14: 10月1号的话试营业，柜子这些早上才进来的，没想到会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客人，接纳了将近500人次左右的用餐，销售额将近有7000。
0: 今年29岁的樊克卫是大方人，此前在省外开贵州酸汤火锅店。8月份，他看到家乡的大地指纹音乐会走红，便瞅准商机返乡创业。开业前几天，樊克卫带领团队赶工，常常忙到凌晨3、4点。樊克卫盘下的店面有800平方米，仅一楼装修前前后后花了近20万元，再加上店铺租金，对这位年轻创业者来说压力不小。为了缓解商户们的资金压力，古镇运营公司新制定了一套租金方案。大方县涉江古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阮前，
15: 除了那个纯租金的模式，还有保底加营收提成的这种模式，它的租金算下来就是17万6，前期它的租金就只需交到8万9，后期剩余的这租金部分按照营收提成的比例呢，又把它提回到我们这边来了。
0: 餐饮经营者樊克卫，
14: 政策比较好，大地指纹火了以后很骄傲也很开心，所以就想在故乡投资，最好的还是很有信心的。
0: 而这家7月新开的民宿也借着音乐会的人气迎来了好生意，国庆期间的客房节前一周已经全部订满。大方县涉江古镇钱塘月社疗愈酒店店长汪嘉欣，
16: 只要有音乐会房间都是爆满的，当时我们来这里考察的时候也是心里有忐忑，经过这几场的音乐会，我感觉很有信心干下去的，准备筹备第二家酒店。
0: 这家9月底开门营业的餐饮店自费几万元在店门口加装直播大屏，让没能预约上音乐会的游客也能沉浸式感受现场氛围。大方县涉江古镇餐饮经营者肖祖伦，
17: 非常骄傲，心潮澎湃。大方一个县城，一下子我们有了大地指纹音乐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涌入大方，感到这样一种幸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服务好我们远方的客人。
0: 据统计，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全网曝光量超150亿，古镇的招商咨询量也随之增长。招商工作人员陈宇布一天要接30多个招商电话，日均接待5组意向商户实地考察。大方县涉江古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陈宇露，
18: 现有商户我们本土的特色比较多，已经饱和了，所以我们想招一些小酒吧小慢摇做浪漫消费，包含一些奶茶的连锁店铺，拼豆豆儿童乐园，想要一些新鲜血液能够来到大地指纹。
0: 面对火热的投资意向，景区规划出本土餐饮、全国小吃、特色非遗等区域进行差异化招商。此外，古镇正在打造4季旅游产品，联动周边景区，拓展游客游玩半径，把大地指纹音乐会的人气转化为产业活力、百姓红利。
11: 假日来贵州，今天走进遵义赤水，一起打卡千瀑山水，穿行于丹霞崖壁、丙安古镇，住进岩洞民宿，感受最地道的黔北烟火。
19: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都说贵州自在松弛，处处都有好风景，今天就带大家来解锁赤水，第一站赤水大瀑布。是不是都听说过贵州人手一条瀑布？来了赤水你就会发现这句话真不是开玩笑。赤水境内光瀑布就超过1000条，是名副其实的千瀑之势。而眼前这条76米高、80米宽，是长江流域最大的瀑布，也是世界丹霞地貌上最大的一条。
20: 哇，太棒了！贵州原来美景这么多，瀑布也这么气势磅礴，下次有机会还会再安排过来。
2: 国庆期间我们推出匠心制水

0: 千面单小的主题活动，有民俗演出、悬崖咖啡。政策福利方面呢，联合一马游会这平台推出多重优惠，还有文旅消费立减补贴，景区的智慧导览、接驳车、无障碍通道都已全部就位，让游客来得放心，玩得省心。
1: 最妙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小众打卡机位，站在这里，丹霞和瀑布同框，水雾扑面，随手一拍就是大片。从大瀑布出发，半个小时就到了丙安古镇。整座古镇建在丹霞崖壁上，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只有最地道的黔北烟火气。来丙安一定要体验三件事：走一走铁索桥，听一段红色故事，尝一尝丙安的特色烤豆腐。国庆期间还有灯光秀和古镇合滩音乐会，歌声飘在赤水河上，真的特别治愈。最后一站，藏进丹霞岩洞里，躺在床上就能听到瀑布的白噪音，推窗就是赤红岩壁叠着层层绿意。
2: 从来没有想象说可以住在悬崖里头，进来之后没有想到真的是这个样子，可以大自然合一，这是我们一直很喜欢的，这也是为什么会大老远过来这边。
1: 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赤水的假日有千百种打开方式。
3: 这个假期，无数平凡的劳动者奋战在项目建设、企业生产一线，保出行、保平安、保供应、保生产。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4: 在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二层660兆瓦煤电项目现场，千余名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加紧作业，确保项目如期完工。作为贵州省“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项目，该项目规划建设两台66万千瓦超临界 W 火焰炉燃煤发电机组，同步配套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60亿千瓦时。
5: 金沙柳塘煤电项目专责张家。
6: 国庆期间，我们项目保持满员作业，高峰用工，我们现在约1200人。按照关键线路计划，年底前我们用工将增至1800人。
4: 贵州多个重点交通项目建设马力不减，进度不歇。在铜仁市玉屏县玉天高速玉屏段施工现场，桥梁下构施工、路基施工、梯梁预制等多个作业面同步开工并行推进，技术人员全程驻场值守，严把施工工艺与细节标准。
5: 贵州桥梁建设集团玉天一标项目党支部副书记谢东伟，
7: 在严守安全底线、严把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持续稳步推进工程建设，早日建成这条便民惠民的交通大动脉，助力区域交通提档升级。
4: 在黔东南州麻江县下蓉高速都匀至贵阳段扩容工程麻江段施工现场同样繁忙，该项目全长80.76公里，双向六车道，桥隧比超51%，地质条件复杂，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通车。假期期间，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确保各项工程节点顺利推进。
5: G76扩容工程 TJ02标项目总工程师刘帅。
8: 我们人手和机械都上得足足的，争取早点把主体框架拿下来，让附近老百姓早日在家门口就能上高速。
4: 项目建设不停工，企业生产不停步。在六支特区，浙黔印染纺织工厂不仅满负荷组织生产，三季度产值可达1300万元。此外，二期项目的四栋厂房建设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
5: 贵州浙黔再生资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负责人贺前锋。
9: 跟期比较紧，加班加点，现在我们每天大概在35个人，7台设备，保障整个进度计划的顺利推进。
5: 贵州浙黔再生资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生产厂长陈忠法。
10: 一起车间不少订单已经安排到年底，二级厂房建成之后可以上新的完整生产线，扩充高端面料产能，打通完整产业链。
4: 在安顺市平坝区、六盘水市水城区，不少企业依托新产线、新设备、新技术补短板、调结构、拓市场，保障节假日期间生产的安全平稳运行，产品的正常出货。
5: 贵州扎亚铝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青龙。
11: 新线、新设备补齐了我们高端铝材精细加工产能短板，生产效率、产品精度得到大幅度提升。双节期间开足马力，全力冲刺，保障订单的按期交付。
4: 在黔南州都匀市的这家轻纺医疗企业，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布料裁切、成衣缝制等工序。作为当地重点引进的龙头企业，该公司配置了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医护级医裤、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等。为赶制产品，这个假期企业产线全开。
5: 贵州二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候诊主管黄腾飞。
12: 国庆期间虽然没人回家陪家人过节，但是现在厂里订单比较多，工期也比较紧，那我们在岗多干一点，订单就能早一点交付。
4: 电力部门也坚守岗位，保障假期生产生活用电。在遵义市播州区枫乡镇花茂村，当地供电所工作人员通过人巡加机巡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巡检精准度。
5: 遵义市播州供电局枫乡供电所营配综合高级作业员任民，
13: 对辖区内线路设备开展全面排查，发现的各位问题已全面完成整改清零。节日期间，我们随时在岗待命，保障线路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14: 国庆假期，全省公安机关启动高等级勤务模式，最大限度将警力摆上街面，压到一线，特巡警、交警、派出所等多警种联勤联动，加强对城市广场、交通枢纽、旅游景点等重点区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加密巡逻守护，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和震慑力。针对国庆期间人流车流激增特点，公安交管部门加强高速公路、国省道及景区周边道路疏导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同时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隐患，严防发生公共安全事故。全省广大民辅警在执勤执法中还为群众排忧解难，提供咨询和救助，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宗旨。
15: 贵州新闻联播。
3: 9月28号到10月2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贵州卫视、多个省级卫视及网络视听平台同步播出的五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收视表现亮眼。截至目前，全媒体视听总时长近13亿分钟，连续五天登上融合传播影响力指数电视和全网传播榜单首位，全媒体触达受众近5亿人次，其中年轻用户占比达到35.5%。遵义三日在电视渠道热播的同时，全网热度持续走高，围绕纪录片所产生的衍生视频内容和相关话题近万条，总阅读量突破20亿次。遵义三日主题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第三位，长征靠什么走完等30多条主题短视频热播，形成了持续的网络关注度和传播力。网友点赞留言20余万条次，大家表示，不读历史怎知革命之艰辛，不读历史怎知今天幸福生活之源。长征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年轻一代，认为作品以扎实的史实还原峥嵘岁月，以高质量视听传递了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14: 依托自主研发技术，采用智能化生产设备，近年来贵州相继投产先进制造项目，实现内陆生产全球交付的全新消费制造链路，让西南大山里生产的 3D 打印鞋、木雕玩具等产品成为全球爆款。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6: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48台超高速 3D 打印设备正按照设置好的模型参数打印出成型的鞋子。
17: 贵州省冶金化工研究所高分子材料实验室负责人金叶，
18: 从扫描逐步信息到打印出来，最快3个小时可以打印一双鞋。它可以进行精准的个性化定制、一体化成型，通过鞋的一些金格的粗细以及大小配合结构的一个设计，具有一定的减震性、良好的支撑性以及包裹性。
16: 企业与香港鞋履品牌几峰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成为独家生产供应商，仅全球首款非法官方授权 3D 打印运动恢复鞋一项，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就生产了近10000双。
17: 贵州森远增材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英，
19: 产能的话每年大概能到20余万双，主要销往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英国等。世界杯结束之后，每个月它都会有这个订单的，同系列的产品的订单我们也一直都在做。
16: 作为贵州省冶金化工研究所下属的科研成果转化平台，贵州森远自2015年成立后，以 3D 打印柔性制造技术为核心，推动传统制造向数字制造升级，在贵阳建立了西南地区首个规模化 3D 打印鞋履生产工厂。
17: 贵州森远增材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泽宏，
20: 一直就专注高分子增材制造的研发技术服务，形成一整套的专利技术。目前我们 3D 打印产品消费品主要还是 3D 打印一体鞋，还有自行车坐垫。 工业件主要是为小批量生产做服务，有比如说航空航天、具身智能相关的一些试制。
16: 内陆生产全球交付，由贵阳松宝区重点招商引进的领圈跨境木质雕刻工艺玩具制造工厂已投产。该工厂专注自主设计的木质雕刻玩具品类，产品主要出口北美与东南亚。
17: 贵州领圈跨境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工厂负责人董有为：
0: 二期的生产线的设备会逐步的进场，今年年底会扩充至1000台，年产能可达到4600万套以上，海外市场可以卖到40到60美金。
17: 贵州领圈跨境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设计总监王兆涛：
21: 目前销量比较好的小咖啡屋、小庭院、3D 立体书、模仿、奇幻设计这些风格，北美那边就比较流行。我们的产品针对的更多是喜欢动手的人群，后期我们这边扩宽到国内市场。
16: 作为源头生产商，工厂凭借自有产能为海外销售方和采购商提供本地直采服务。目前该企业已开设近200个 TikTok 美国店铺，日均订单量超过6万单，并与约120家玩具源头工厂建立深度合作，通过跨境电商渠道直接将产品送达海外消费者手中。
3: 紧扣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总体方案24条措施，2025年以来，全省引进5+3重大项目1220个，合同总金额6397.2亿元。全省上下创新实施重大项目建设5+3工作机制，上下联动，条块协同推进，在深入项目建设一线中解决问题，优化政策，推动发展。多举措优化营商环境，青山控股、宁德时代、湖南玉能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资源精深加工等重点产业链研练补链强链提速，各类经营主体加速急剧成长。此外，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清理废纸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文件，支持贵阳、贵安、遵义、黔东南开展营商环境试点建设和对标提升，累计推出184项改革举措，带动全域提升。
14: 截至目前，贵安新区已获批省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平台53个，其中国家级平台5个。贵州省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是今年获批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将研发高强高韧铝合金材料，推动电动重卡关键零部件本地化配套。今年，贵安新区重点推进贵州理工高能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贵安新区产业创新孵化基地等孵化载体建设，现有孵化载体23个，在孵企业937家，省级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8个，推动科研创新、中试验证、产业落地的全链条衔接，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目前，贵安新区正聚焦赋能数字产业、新能源电池及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云上贵图书香高原数字阅读综合服务平台自今年4月上线运行以来，已覆盖全省9个市州，落地服务点位20000多个，遍布农家书屋、城市书房、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公共交通站点等基层场景，用户量达177万多人，点击访问量超2000万次。作为一项基础性、普惠性文化民生工程，该平台以贵州数字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为底座，集阅读、学习、视听、检索、服务于一体，通过 PC 端与微信小程序双端同步运行，资源免费开放，不受馆舍限制。依托互联网平台，构建起省市县乡村5级资源贯通、协同管理的服务体系，无论身处城镇还是乡村，群众都能享受同等优质的数字阅读服务。平台还推出 AI 管员全天候在线服务，群众可通过阅读地图一键查询全省图书馆、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的位置和活动信息，实现找书、找馆、找活动一站式服务。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全省民办高校思政建设艺术展演在贵阳举行，10多所民办高校师生参演，通过歌舞、情景剧、朗诵等形式，打造一堂舞台变课堂、艺术化呈现的沉浸式思政课。
14: 山地民宿与度假目的地协同创新活动近日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启幕，来自国内外旅游民宿领域的从业者围绕跨境客源、旅居产业升级等内容展开分享交流。
3: 赛动前景，2026年贵州省轮滑公开赛十千站近日开赛，赛事设置自由式轮滑、速度轮滑、轮滑公路赛三大竞赛项目，

0: 吸引了来自全省的15支参赛队伍，近300名轮滑选手参赛。
1: 贵阳市妇联搭建市区社区三级联动服务体系，建设11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已累计开展数百场活动。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3到20度，遵义阴天，15到21度，安顺阴天转多云，12到18度，都匀多云，13到22度，凯里多云，14到22度，铜仁多云，16到22度，七星关阴天，11到14度，水城阴天，12到15度，兴义多云，16到21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蒋平在回春药店里边碰上了邓车，蒋平一看跟邓车这一见面啊，就知道这事儿难办了，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邓车一看见蒋平，他立即就想到了，这个人怎么会无名啊？这就是在我邓家铺算卦的那小子。两人这一打照面，蒋平当时想，在此时此刻我用藏着，我也不用掖着了，干脆咱就打吧。蒋平喊了一声打，等于是告诉二爷韩章，同时他自己也付诸行动。打拿什么打？蒋平身上那分水峨眉刺没带着，那分水峨刺在那卖柴火的那位柴火捆里头呢。为什么那么短的兵器他不带着呢？蒋爷想得多。蒋平心想，今天我是装一个病人要进这霸王庄，万一到霸王庄把门的那个地方他要检查我呢，从身上上上下下这一摸，摸出我这堆兵器来不好解释，所以他搞那柴火捆里了。屋子里边没有东西，蒋平说了声打，他一挥手就瞅见放在那蓝柜上面的有一个捣药那罐子，那是铁的。蒋平伸手抄起那个东西，照着邓车那脑袋揉的一下子就打过去了。这邓车一看这东西飞过来了，他往旁边一沉，那罐子邦的一下子砸在门框上的坑。这个功夫二央也着急着呢，韩章身上没带着刀啊。韩章心想，打打现在抓什么呀？他一看旁边那一溜药柜子，一个抽屉一个抽屉，每个抽屉里边都是一味中药。这二爷韩章一伸手就拉出一抽屉来，这一抽屉全是黄连，他照着那姚成就飞过去了，呜的一下子，姚成往旁边一闪身，把这抽屉躲开了，散落的黄连包括那些个碎末都撒他脸上了。姚成一巴子嘴，啪，好苦，黄连能不苦吗？所以这两个小子一撤身就跑到门口那儿去了。两个人把刀都抽出来，冲屋里喊，你出来。二爷韩章伸手把坐的这椅子就抄起一把来，咱们拿这椅子开路啊，随后咱俩就出去。蒋平说好嘞。二爷韩章把这一把椅子照着门口那嗖一下子就扔出去了，这椅子往外一扔，他们两个往旁边一闪身，二爷韩章和四爷蒋平两人紧跟着这椅子就蹦出来了。这一蹦出来，旁边卖柴火的掌柜的在那站着呢，两人转身行就奔他这儿来了。韩章就喊打柴火捆，打柴火捆好拿兵器呀。卖柴火的这个一看就知道打起来了，他们两个要过来打柴火捆儿，可是这邓车和姚成两个人提溜着刀随后就跟过来了。他两个随后往前一闯，卖柴火的这位就把这扁担撸下来了，照着他们两人横着就扫了一扁担，横着这一扁担他两个人往后一撤身，后边柴火捆儿就打开了。二爷韩章伸手把自己的刀拽出来了，蒋平

在这儿打乱了套了，他们在药铺门前打乱了套了，此时此刻那集市上啊也打起来了。他们原定计划呀是在这集上找茬打起来，要把这个花蝴蝶还有马良从他的府里边调出来，所以这是计划实施的。这集上呢有一个挑着一挑子倭瓜假扮成农民到这来卖菜的，这是谁？这就是仁和县的捕快，他叫龙涛。另外龙涛还有一个同伙叫李七，这李七呢挑着一挑子萝卜也到这儿来了。两人把这个挑子放下，这倭瓜萝卜在这刚一摆，旁边就过来人了。哪儿的霸王庄的？过来这个人就是那铁脖子李勇。铁脖子李勇带着四五个都是这霸王庄里的恶奴家丁。李勇走到这跟前一瞧这二位，马上就问：哎，哪儿的？哎呦，这别、哎、我们是这外村。外村是什么地方啊？外村我们是那刘家集的。刘家集？哦，刘家集我知道，你是头一回来吧？啊，对，我们头一回来。怎么着你有什么吩咐？什么叫有什么吩咐啊？我问你，这个地皮捐交了吗？人头捐交了吗？这龙涛一听，哎呦，我说爷，我不知道到这儿来还有地皮捐，还有人头捐，什么话呢？到哪还不先打听打听规矩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到的这个帮庄来赶集，不交地皮捐，不交人头捐，就敢在这卖东西吗？啊，我听说您这就提成，提成那是你卖完了的事儿。这地皮捐和人头捐你到这就先得交。说到这儿，这龙涛一猫腰又打这筐里边就拿起一大过来，拿起窝过来照着那个铁脖子李勇那脑袋呜的一下子就飞过去，一窝过砸过来了。这李勇一看，你看，小子反了你了，你敢拿倭瓜砸我。这小子往旁边一歪脑袋，倭瓜没砸上他，这倭瓜没砸上他，他可没溜。旁边那李七把那萝卜提了起一个来，这萝卜是圆的红色的，他提了起这一个萝卜，拽着这个萝卜尾巴在旁边盯着他呢。那小子往旁边一闪身，这一萝卜飞过来，这李勇可没躲开，这一萝卜正打到脑门子上啊，砰的一下子，那萝卜可不康，刚下来的很实着，从民地里买来的，这一萝卜一砸上，这小子差点没给来个脑震荡。哎呦，这李勇倒退两步一摸脑袋，好小子，你去干什么了？李七他妈说了，我也是卖东西的，我瞧这意思你也得找我要人头捐地皮税，我呢干脆我先动手得了。李勇这功夫就喊上了，反了怎么了？来，给我一起上。他身后边有好几个人，各拿着兵器，长的杆子，短的棍，包括有的拿铁尺，有的拿单刀，呼的一下子就上来，这就动手。这龙涛啊，您别看他不会上房，没有轻身术，体格健壮，浑身是劲，200多的盾子抓起来就起。要说在这儿站着打架，这龙涛可不在乎，马上就把挑倭瓜那个挑子那扁担撸下来了。这大扁担一抡，这集上可就热闹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周围这些个赶集上店的这老百姓一看，可了不得了，今天这集上出了乱子了，打起来了，跑吧，这买卖做不成了。这一打起来，早有他们手下的恶奴家丁往这个马强家里边去送信儿去，那个意思多派人，这有人要搅和这集，不知在哪冒出那么俩小子来，居然在这敢飞倭瓜扔萝卜。有人往那边跑，有人往那边跑，跑哪去？跑马强的家。此时刻马强的家中就是马强花蝴蝶

在家里边待着没出来，陪着他们两个的那就有鹤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小侠爱虎。这几个人为什么都在这陪着？因为鹤妖狐智化那天晚上查完了店房之后回来，跟小诸葛沈仲元就说了，说现在我们两个立功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好好的做一个内应，帮着他们把马强和花蝴蝶捉住。所以今天他们两个人不离花蝴蝶和马强的左右，他们正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呢，外边报信来了。第一个报信的是药铺门前那伙，有一个人进来说，马爷可了不得了，药铺那儿打起来了。马强就问，谁跟谁打起来了？马爷跟你说，有一个挺瘦的小子在那个药铺里边，说他不是一个病人，是混进来的，是官府中人，没拦住他进来了。马强说，谁没拦住？那个邓车邓爷没拦住，再就是姚成姚爷也没拦住，他们俩在那打呢。废物，告诉他们一定把那个小子给我抓住。是啊，一会儿又来一个，哎呦，马爷跟您说呀，那集上打起来了，一个卖倭瓜的还一个卖萝卜的，好厉害呀，我们好几个人跟他干，干不他，您过去看看吧。一说这句话，马强瞧了瞧花蝴蝶，怎么样，咱俩去瞧瞧。花蝴蝶心想，我刚投奔到他这手下，进了招贤馆了，我算是贤士啊，继承贤士我得露两手，现在用我的时候到了。花蝴蝶马上就站起来了，马爷我随您的。怎么着？马强说，走，咱们上集上看看，我瞧瞧官府中派来多少人，派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说人数不多，派来的不是有本事的，咱们就把他在这就地收拾了得了。这马强身背后背着双刀，花蝴蝶手中提着一口刀，两个人随后往外来。他两个人往外来，鹤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小侠爱虎，他们三个人随后也该出来了。出了院子就奔集上，他们一奔集上啊，这集上比刚才那个乱子还大。为什么呀？这个蒋平、潘璋他们两个人不是在药铺门口打吗？姚成跟这个邓车两个人跟他们两人一交手，自觉得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对手，所以这个姚成呢，这小子比较奸猾，他就说了一声，邓车你盯着，你盯着，我去找人家。他撤了。这姚成一撤，邓车心里边暗暗的就骂着姚成，好啊兔崽子，咱俩人在这盯都盯不住，你跑了让我一个人盯，我能盯得了吗？所以邓车一转身，邓车也跑。邓车告诉手下人，快点给马爷送信。所以第一波送信的就他手下人去的。这功夫他一往这个集上跑，蒋平和二爷韩章自然的也跟到集上来了。到这大街上一看，也分不出哪波跟哪波了，都打乱了套了。现在此时个蒋平一到他手中，把分水峨眉刺一分，蒋平心想，我们不能在这掺和在一起打群架。他跟韩章轻轻的嘀咕了几句，您在这盯着，我撤了。蒋平要哪去？蒋平有自己的想法。因为蒋平看见这马强、花蝴蝶带着鹤妖狐智化等等几个人来了，此时和北侠欧阳春和丁兆慧两个人早已经来到这集市上。欧阳春和丁兆慧两个人呢，是稍微的化了化妆来的，他们两个人呢没扮作赶集的农民，他们扮作是来逛集的。这北侠欧阳春穿着一身便衣，把这口七宝刀卷到一个席桶里，夹着这桶席就来了。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来卖席的。丁兆慧呢，把自个儿的兵器也放在席桶里头。两个人就这么样子混进了这个霸王庄。进了庄子之后，找了一个没人的胡同，把这席桶往那一撂，兵器拿出来了，背后一背，两个人就在大街上闲逛。可这两人这一闲逛，正好碰见智化他们跟马强、花蝴蝶都奔大

0: 将来，北侠欧阳就跟智化低低的说了几句话。这贺妖狐智化呢，转过身来就跟这蒋平两人搭上话了。搭上话，他们两个干什么去？这就没人注意他们了。此时和这事儿，这捕快龙涛大显身手啊！平素当中要说穿越己，他总觉得有劲使不上，现在在急上动起手来了，这龙涛就显出他自个儿的本事了，打得非常热闹。北侠欧阳春伸手把自个儿的七宝刀就抽出来了，抽七宝刀，他瞅着心想我对付哪个。这时候马腾赶到，马强把背后的双刀往外一抽，大喊了一声，哎，我来了。这马强一说他来了，纵身行就闯到人群当中，把双刀摆开，旁边的人谁敢近前呢？一瞧这位双兵器，一个手里一把刀，这双刀一摆开，一耍刀花，别人跟前来了。这个时候北侠欧阳春一纵身就跳到他的面前，欧阳春把手中七宝刀一摆，你是什么人？这马强一看，你是什么人？欧阳春。什么？马强一听欧阳春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仔细又一琢磨，哦，江湖上有个号称北侠客的就是这个人嘛。这个北侠客的是江湖人呐，今天看这个阵势来的人都是官军呐，他怎么跟官军掺和到一块跟我作对呀？但是这个时候不容他多想了，所以他把手中双刀一摆，欧阳春，我不管你什么欧阳春欧延秋，今天来到这里你想跟我作对，你看刀。唰的就一刀，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用七宝刀往外一架，这马强双刀摆开，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刀锋凛冽，嗖嗖嗖嗖嗖嗖嗖，北侠用刀开始往外磕碰，当当当当当当当，打了有五六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这个马强突然间一刀横着奔北侠的腰里边扫过来了，横着奔腰里边这么一扫，北侠拿这个刀背往外一磕，他这个刀背往外一磕，他横扫的这口刀，他另一个手的刀斜着奔北侠的脖子就斜劈下来了，斜着往下一劈，北侠把他横扫的这个刀磕出去，一转身这一刀就奔他斜劈的这一刀剁下来了，耳旁边就听见咔嚓，把他这口刀给剁掉了一多半。讲究说身手敏捷这个快劲儿，北侠欧阳春把他这手刀一下子给剁断了，剁断了一多半之后，掉下来的这一多半的刀正要往地下落，北侠欧阳春就是拿自己的七宝刀咔往前一挑，把他这口刀给挑起来了，这口刀挑之后，欧阳春就手咔横着上一磕，掉下来多半截那刀啊就飞到半空中去了，啊，嗖，下去了。这一下去，你怎么那么巧？那边铁脖子李勇正跟那个龙涛在那打的，这一刀正落他那脖子上，铁脖子感情也是肉的，这一刀多少下去，这脑袋就掉了半拉。这李勇就手哭灯就趴在那儿了，别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什么叫什么铁脖子，他这脖子也不铁呀，这怎么打的，怎么还出来飞刀了，这飞刀厉害，哪是飞刀啊，马强那半截刀让欧阳春往外磕的，这么一来把马强吓了一跳啊，马强一看，哎呦我这把就没了用了，他把这旁边一扔，手中拿着一口刀跟欧阳春对打，本来两把刀都不是欧阳春的对手，这一把刀能行吗？可是就在此时此刻，那邓车在旁边出现了，邓车知道这个地方马强来了，这是他们的头领，所以邓车来到这里一瞧，坏了，欧阳在这儿跟这个马强动手，马不是他的对手，我应该助他一臂之力， 这邓琛马上把弹弓拿出来，把这弹丸握到手里边，朝着欧阳春啪啪啪啪就是几弹丸。他心想，我只要一打上他，欧阳春一分神，马强必定取胜。可是他这个弹丸一打来，欧阳春听着了，他把这个刀往这边一挡，用刀面一弹，他这个弹丸耳畔边就听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怎么还有旋律？刀有厚有薄啊，能打出旋律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
4: 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脸上有一个三角区，三角区的位置从鼻根部位，鼻子的最上端，沿着两条法令纹往下走，一直
5: 到两侧的嘴角，上嘴唇和下嘴唇都包含在内，这个连线就连成了一个三角形，鼻子和嘴形成的三角形，是脸上最最脆弱的地方，也叫危险三角。三角区内长痘、长包、长疖子，或者让蚊子叮咬以后，千万不能抠，也不能挤，轻易别招惹三角区内长的东西，越碰它越严重，不碰长出来的东西一点点自己就消了。有经验的老人知道三角区内不能碰，这个地方一抠就发炎，一刺激它就容易引起感染，而且它往外扩散的非常快。鼻子周围要是长东西了，抠破了，很快就会影响到眼睛，眼睛眼皮水肿，然后喉咙也不舒服，嗓子紧，说话声音哑，这是轻的，严重的连眼球都往外凸，看东西还模糊。有的人身上发热，一热就说明有炎症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位患者，这老弟岁数比我小不了几岁，他因为很小的一个事儿，最后得上败血症，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最后在 ICU 里住了1周多才把命保住。他这个败血症就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从70多岁开始，他发现一个事，他鼻子里边的鼻毛长得特别快，总往外长，鼻毛长到外头来了很正常，这属于正常现象。有些人是天生的，尤其男同志天生遗传，毛发生长旺盛是先天的，还有的人是后天的。比如说搬新家，这屋子刚装修完没多长时间，各种胶水板材的味道太重，所以人体为了自保，它就会多长出一些鼻毛来，原有的鼻毛也会变长，目的就是加强鼻子的过滤功能，把吸收进去的空气再净化一下。长鼻毛是好事儿，可不是坏事儿。还有的人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不太好，灰比较大，在水泥厂、煤矿厂上班，或者自己家就守着路边，路上的车来回跑，灰比较多，鼻子总吸灰，总吸粉尘，导致鼻腔黏膜受到刺激，鼻子里边的鼻毛也会往外长。再有就是经常吃含激素的药，激素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刺激鼻毛生长。但是要注意，鼻毛长长的话不要用手去拔，用小剪刀修剪几下就好了，千万不能拔，尤其是上岁数的人更应该注意。我说的得败血症这位老弟今年80多了，他那个鼻毛总往外长，他就总薅，结果时间一长，鼻子里边就被薅坏了。最开始鼻子就像发炎了一样，里头长了一个硬疖子，后来就流脓，就感染了。鼻子和嘴 这个三角区呢，只要一化脓，就容易出大事儿。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如果吃消炎药和抹消炎膏都不好使，赶紧上医院。而他呢，鼻子里边化脓了之后，闻东西味儿都不对了，不管闻啥好吃的，那味儿都是发酸的、发臭的，他一直都没当回事儿。最后发烧了，烧到39度，身上热，浑身哆嗦，关节疼，最后送医院的时候一检查，发现脑膜炎和心肌炎都出来了。这些病治起来很费事儿，花了不少钱，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儿，别用手薅了，不是闹着玩的，很危险的，记住了吧。面部的三角区为啥这么脆弱这么敏感呢？因为三角区下面对应的血管没有静脉瓣，静脉瓣是阻止血液倒流的，就跟心脏的瓣膜一样。心脏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一旦有反流，心脏病患者都知道会出现呼吸困难、气短，会胸闷、胸痛，甚至会心衰。心脏的瓣膜是给心脏站岗放哨的，他要是不管事儿，心脏就乱套了，就心衰。同样的，血管里也有瓣膜，也是起到站岗放哨作用的。血液通过血管之后，按理说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了，但是三角区这个位置非常特殊，血管里没有瓣膜，没发育出来，所以不管是鼻子里边化脓感染，还是鼻子外边长脓疮、长疙瘩、疖子，或者嘴唇破了、流脓了，都不能碰。化脓了就说明有细菌、有病毒，这个时候如果把血管抠破了、出血了，这个细菌和病毒就会进到血液里头，然后顺着没有静脉瓣的血管直接进入到颅内，引起颅内感染。感染了之后，轻的脑袋迷糊、后脑勺自疼，重的有的人就得了脑梗，或者直接休克了。所以这回您知道三角区的危险原因在哪儿了吧？三角区对应的血管有缺陷，血管里没有静脉瓣，就无法控制血液反流。正常反流不要紧，如果反流回来的东西不好，把不好的东西带回到脑子里，就会出大事儿。所以您发现了吗？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比我们自身要聪明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人如果平时的生活环境不好，空气质量特差，他的鼻毛会增多，会自动往长了长。但是如果他搬到海边住，搬到森林旁边住，空气质量变好了，你看他的鼻毛肯定长得慢。这就是人的身体的智慧，身体的智慧是一种本能，是本源的力量在驱使着身体调整自身的状态。这种调整不受人的思想控制，但是却比你人为控制的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要学会 利用人的本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我再说一个现象，很多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应该也发现了，喝上胡家老糕以后，不用多长时间，不到一个月，睡眠质量肯定提高，而且在睡醒觉之后，爱伸懒腰了，尤其是早上睡醒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这个伸懒腰的动作通常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好多年轻人只要晚上睡得好睡得香，他早上起来精神头倍儿足，体力倍儿充沛，自然而然就会伸一个懒腰。而上岁数的老年人呢，很少会无意识的在睡醒觉之后伸懒腰，很少。不信的话，您就回忆一下自己有多长时间没伸过懒腰了，故意伸的不算，就是自己无意识的一觉醒来感觉这个觉睡得真舒服，伸个懒腰吧，舒舒筋，活活血。好多人几十年没伸过懒腰了。其实伸懒腰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功效非常大。因为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血液流淌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慢下来之后，血液中的很多杂质性成分容易沉积，血液流淌慢，血氧的饱和度低，所以很多人睡醒了之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把胳膊举起来伸一个懒腰，手举过头顶的同时制造出一个压差，这样血的流速很快就激活了，血氧就能恢复，人就来了精神头，然后血液自上而下往下面冲刷的过程，最大程度避免了脑血管的淤堵，保护了大脑。尤其是刚才咱们说过，三角区这个位置没有静脉瓣，容易反流，血管内的沉积物如果反流到脑袋里，很容易就淤堵了。因为脑血管是最细的，但如果让它往下走，无论是颈动脉血管、心脏主动脉血管，还是大腿的静脉血管，都非常粗，血液里边有点碎碎渣渣的东西，经过肝脏的过滤、肾脏的代谢，走一圈再回来，就啥问题没有了。所以伸懒腰这个动作是人天生就会的自保动作，很多年轻人睡觉质量高，经常伸懒腰，但是到了老年，有的老人这个本能消失了，本源不足，支配不动你的身体，干一些有助于健康的事儿。但是也有例外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喝胡家老糕之后的老用户普遍都跟我反映，睡觉好了，起来之后特别解乏，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睡醒了之后不由自主的胳膊就举起来了，说明你的身体素质变好了，回归了你天生就会的本领，终于又回来了。另外，伸懒腰这个动作对血管也好，尤其是上肢的静脉血管。为啥说对上肢好？ 我们胳膊上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面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让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那个位置，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呀，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上肢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冲出来，冲出来之后通过血液代谢很容易就把它们全都清理掉。血管里的垃圾就跟咱们居家过日子攒的土豆皮、菜叶子和剩菜剩饭一样，养成好习惯，只要能一天清扫一回，它就不会出怪味儿，也不会烂。但要是往家里头堆垃圾，堆一年、堆十年、二十年都不管它，你再进这屋子你试试，那就成垃圾场了，就不是人能住的地方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人的静脉瓣拐角的位置常年堆着血液里残留的垃圾，它卡在那儿出不来了，平时你不管它，最后就会硬化形成血栓，或者是两块半圆形的静脉瓣粘连到一起，把血管堵死了。堵上之后，或者过的血非常少，那么人肯定难受。你看好多人得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瓣坏了导致的病。如果静脉的问题很严重，静脉瓣已经坏死了，不好用了，这种情况光伸懒腰的力量肯定不够，只能通过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去恢复它。静脉曲张这个病用胡家老高治疗是很容易的，大多数的患者喝了不到20瓶老高，静脉上鼓起来的大包就像蚯蚓一样鼓起来的血管很快就能下去，它能恢复静脉瓣的功能，让这个门正常开正常关，静脉瓣功能恢复，血液通畅不反流，静脉曲张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所以这点不用大家担心，有静脉曲张的患者尽管去试，有特效。过去人们用胡家老膏多数都是奔着治大病治重病去的，像得心梗的支过架搭过桥，用胡家老膏半年到10个月之内，大多数冠心病患者可以把管心脏的需要长期吃的依赖型的药，例如很多止疼的药、很多消炎的药、抗排异反应的药，通通都能停掉。 这些常规的用药为啥都想停呢？因为有不良反应，吃上之后不得劲儿，所以停药是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基本成为现实了。但唯一的一点要求，就是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一定要按疗程服用，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您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您就别用胡家老膏治冠心病。要治的话，至少连用两个季度，冠心病一定会好转的。要是吃两天停两天的话，这么贵的药您就白吃了。胡家老膏的价格，我发自内心的说，可不便宜呀。它的成本在那儿，除了药材成本，还有熬老膏的时间、药片、药丸、药面子，都是流水线机器化在生产，一小时能生产出一大堆。唯一这个膏，它是一锅一锅熬的，不是压片机压出来的，所以老膏的产量低，价格贵。但是您记住了，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您要想治慢性的重大疾病，离开它还真不行，玩不转。还有些脑病的患者，如果瘫痪在床的，用药时间也肯定不短，连着用一年之后能正常走路就算不错。但是这一年可不是就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您用的每一天每一个月，您家里人都会亲眼见证你的改变。以前手凉脚凉的，喝上半月左右很快就会热乎。以前爱生褥疮，那皮肤就像不过血了似的，破了口总也不好。但是要喝上老膏，那个坏的地方很快就能长好。有的脑梗后遗症患者，拉屎尿尿没感觉，不知道叫人，老膏到家之后你就给他喝吧，一天至少喝四回。正常来说，瘫痪的人可以喝五回，一回一小口，就压到舌头下边就行，不用非得咽，放到舌下自然能吸收。喝上两个月之后，病人拉屎就有感觉了，就知道着急，知道叫你了。一般情况，排尿比排便恢复的稍慢一点，因为人的膀胱还有男人的前列腺有天然的屏障，有些药的药力进不去，胡家老膏进的也慢。但只要连着用三到五个月，尿尿的问题基本都能解决。至于说语言功能跟腿上腰上的神经和肌肉恢复的速度差不多，得等到能坐起来之后，一点一点的他吐的字就多了。从坐起来到自己能站着能活动，还得等至少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之内，他说话呀，上肢的力量，下肢的力量，憋尿的能力，睡眠质量都会增强。病都是一点一点好的，只要喝老膏不难受，喝完了舒服有效果，坚持用准没错。像冠心病和脑中风这类重病，必须慢慢来，治其他的小毛病很快的。 比如说胡家老膏止咳的效果非常快，比止咳糖浆都好使。有的小孩感冒咳嗽总不好，家里老人在用胡家老膏的，你给孩子喝一小口，不一会儿他就不咳了。另外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快，治浑身没劲儿、嗓子疼、脑袋瓜子疼、静脉曲张，你就用吧。如果是单纯的这一种病，或者突然出现这些症状，吃上就好使，见效可快了。所以说，不是咱们的老膏起效慢，而是有的慢性病就得慢点治。速效的药到处都是，但是不治病。我们现在就是吃不治病的药太多了，吃治病的药反倒是着了急。所以今后大伙都别着急，该慢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该快的时候解决症状，咱们比谁都快。快慢结合，治养结合，才是胡家老膏的特别之处。好了，导播告诉我，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着了，下面把线上的人接进来吧。
6: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6: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教授。
5: 好，欢迎您啊。
7: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5: 啊。
7: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膏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5: 哦，
7: 用的非常满意。
5: 啊啊啊！
7: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5: 哦。
7: 嗯，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5: 哦。
7: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5: 啊啊啊！
7: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
5: 啊。
7: 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
5: 啊。
7: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5: 啊。
7: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
5: 啊。
7: 腰疼，胯骨也疼。说腰间盘突出，
5: 啊，
7: 那个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5: 哦，
7: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5: 啊啊，
7: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5: 嗯，
7: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都不行。
5: 嗯。
7: 最后到这上下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
5: 嗯。
7: 胯骨这也疼。
5: 嗯。
7: 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
5: 啊。
7: 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5: 啊啊。
7: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
5: 嗯嗯嗯
7: 嗯。 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8: 啊，
7: 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
8: 啊啊
7: 啊，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
8: 啊，
7: 知识渊博，懂得多，
8: 啊，
7: 讲的也明白也透彻。
8: 啊啊啊！
7: 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
8: 啊，
7: 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8: 没错，
7: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
8: 啊，
7: 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支持的，
8: 啊，我
7: 抢
8: 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坏死啊？是吧？
7: 对对对。
8: 哦，
7: 对，
8: 股骨头坏死，还有腰脱啊。
7: 对。
8: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7: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8: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7: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8: 啊，
7: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8: 啊，
7: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8: 是吧？啊，
7: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你讲了本源疗法，
8: 啊，
7: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8: 你看多好，
7: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8: 确实
7: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8: 太好
7: 了，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8: 哦，七个月了。
7: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8: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
7: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这就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被瘫痪了。
8: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
7: 是是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8: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7: 是是是
8: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7: 对对对。所以不但我好了，
8: 好，
7: 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他们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8: 大家为您高兴。
7: 我们那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呀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 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8: 没有问题，
7: 我用的好。
8: 啊，不管。

0: 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它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它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是。嗯，
0: 哎，
1: 你说的
0: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0: 好，再见啊！
1: 哎，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1: 好的，好的，
0: 好吗？
1: 哎，祝教授身体健康。
0: 哎，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吧。嗯，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0: 好，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0: 嗯。
3: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0: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是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

0: 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也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哎，我就对这个物价老高，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三十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变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物价老高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0: 嗯，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嗯，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嗯，
0: 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物价老高的信心，还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的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一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1: 啊，
0: 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1: 哎，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0: 有
1: 啊，有吧？啊，
0: 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0: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0: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三十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一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0: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1: 好
0: 身体能多活
1: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0: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好，
3: 胡老师啊。 哎。

0: 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1: 哦。
0: 嗯，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了。嗯，
1: 啊，
0: 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1: 哦。
0: 腰还疼啊，腰疼病。
1: 嗯。
0: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3年了。哎，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啊，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1: 嗯。
0: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1: 嗯。
0: 哎呀，窗户门呐，也这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1: 我能理解啊。
0: 哎呀，人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1: 啊，
0: 哎呀，黄痰白痰，就一口接一口的。
1: 你看多痛苦。
0: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1: 哎，
0: 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啊，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的喘了。
1: 嗯，
0: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1: 嗯，是的是的。嗯，
0: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
1: 啊，
0: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呢。
1: 嗯嗯。
0: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陆军总院，就做了这个，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1: 哦。
0: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1: 嗯嗯。
0: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1: 嗯，你看看，没办法
0: 呀，
1: 啊，
0: 哎，
1: 是吧。
0: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只用那个红霉素
1: 啊，
0: 哎，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1: 嗯，
0: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嗯
1: 嗯嗯。
0: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1: 啊，
0: 你看我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1: 嗯，
0: 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买面呐，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嗯，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1: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奶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0: 是
1: 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啊，是吧？
0: 对，是呀，这日子就熬啊。
1: 嗯，
0: 但是这胡家老膏我用5-6天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1: 嗯嗯嗯，
0: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1: 啊。
0: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真是这胡家老膏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1: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0: 是呀。
1: 啊，
0: 嗯，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是8-9个月了。
1: 啊，
0: 哎，就我们家住着5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哎，
1: 能上五楼了，
0: 是，
1: 是吧？过去动也不能动，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0: 嗯，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
1: 啊，
0: 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1楼到5楼，他也得喘2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
1: 啊，
0: 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1: 不一样，

0: 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
1: 嗯，
0: 也高兴啊，是吧？
1: 嗯，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0: 啊。嗯嗯嗯。
1: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哎，有四五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
0: 啊、
1: 经常嘛，因为上不来气儿，哎，就憋醒了，就更睡不好了。
0: 嗯、
1: 哎呀，最多能睡一两个小时啊，两个来小时那样吧。
0: 嗯嗯。
1: 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啊，茶树啊，都不好使。
0: 嗯。
1: 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
0: 啊。
1: 我连续就是睡眠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
0: 嗯、
1: 还不做梦了呢。
0: 那就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1: 啊、是呀。再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那是第四、第五、第六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脱、膨出啊，还有狭窄、
0: 啊。
1: 你说我现在楼房都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是就擦地呀、啊，我都蹲着用、
0: 嗯、
1: 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是躺啊，躺了六七天，啥也干不了。我、
0: 啊、
1: 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啊，松快不少，特别好。
0: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嗯、
0: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呀、啊。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0: 哈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嗯，
1: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啊、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0: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胡家老膏、
1: 嗯、
0: 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
1: 是呗。
0: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1: 嗯，
0: 老朋友坚持吧。
1: 哎，我得坚持。
0: 平常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啊，以后是没有问题了。啊，疾病不会再复发了，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
1: 嗯、
0: 啊，太好了，
1: 嗯、
0: 我恭喜您呐、啊
1: 嗯，
0: 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好，谢谢，谢谢你啊，
0: 哎、
1: 胡老师啊。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1: 哎，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0: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
1: 哎
0: 永远让我们更年轻、
1: 哎、
0: 好不好老朋友
1: 哎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0: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再见、
1: 哎、
0: 老朋友哎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76-3667 400-076-366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10: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9: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10: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11: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12: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13: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4: 祖国妈妈，我爱你。
15: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6: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7: 越来越好。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2: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3: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2: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3: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2: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18: 评书联播。
19: 圣手大王邓车呀，本想用自己的弹弓助马强一臂之力，结果这个弹弓打出去，这个铁弹门对欧阳春不起作用。欧阳春把自个儿这个刀一举，这刀面就当了挡箭牌了。弹丸打到那个刀面上，耳畔边就听见当之响，当当当当当当当，怎么还出来旋律了？这刀有薄有厚啊，他打的位置不一样啊，所以听起来像有旋律一样。呼，这个时候在旁边可有一个人给乐坏了，谁呀？小侠爱虎。他们这一来，小侠爱虎也跟来了。小侠爱虎今天在这个场面长了见识了。他一看这北侠欧阳爷这刀法太厉害了，尤其是刚才把这马强那刀削断了，断的那块刀没等落地，拿刀啪又挑起来了，那刀飞起来扑一落，把那铁脖子李勇给砍死了。爱虎在旁边一看，哎呦，这位可真高手，敢听那个弹丸打到刀背上一出响动。爱虎心想，哎呀，这北侠可真是高人，挨到旁边看着长见识。可这个时候呢，这邓车推一把弹丸打完了之后，他们兜囊中一伸手又掏出一把来。邓车心想，我就不信我这弹丸打不着你欧阳春。他把这个弹丸掏出来之后，拿着弹弓搭上又要，可是在这个邓车的身后站着一个人，谁呢？小诸葛沈仲元。小诸葛沈仲元开始在他身后站着，这邓车以为啊，他的身后比较保险，因为身后边站着的是几人，他护住我一个方面，所以邓车就放心地打着弹弓。 小诸葛沈仲元站在他身后，心中暗想。

0: 这小子这个弹弓打起来没完，弄不好他分散北侠的注意力呀、啊。小诸葛沈仲元蔫巴敲动了，唰，把身背后的宝剑就抽出来了。宝剑这一抽出来之后，他这一宝剑就朝着邓车那臀部就来了一下子，噗的一剑，这一剑这一捅，邓车呢手里拿着弹弓攥着弹丸正往外打呢，这一疼，他的屁股一扭，呀，这一弹管打歪了，这一弹丸正打到马强的脑袋上。您别看打欧阳春的不灵，打马强的打得真挺准，帮的一下子，马强在旁边骂了一句，他妈的棒打。这一弹丸打到马强的脑袋上，这小子一蹦，他扭向回头一看，我说你怎么的？小诸葛沈仲元冲他一笑，哎呀，对不起，我扎错了，他妈你都连我不认识了，怎么扎错了往我屁股上扎？沈仲元说，事到如今你还想跑吗？我告诉你，四面都是官兵啊，你跑不了了。邓车心里就明白了，哎呦，这个小诸葛沈仲元呐、十有八九是跟官府联合起来的，他们内有沟通，他们做内应啊，看来这个霸王庄是待不了住不下了。怎么办？这邓车一转身，他撤了，他想跑。邓车走了，邓车这一走，小诸葛沈仲元看邓车一走，心想他不是主要人物，主要人物就是马强和花蝴蝶。可是此时的花蝴蝶呢，他跟着马强一块来了，到在这里之后，花蝴蝶把手中的单刀一晃，他想找一个对手，没等他找，有一个人就找他来了。谁呀？正是丁兆慧。二爷丁兆慧来到花蝴蝶的跟前，丁兆慧手中把单刀一摆，花蝴蝶你还想跑吗？花蝴蝶一瞧，你丁兆慧。说到这里不容分说，唰的就是一刀，花蝴蝶摆刀相迎，他跟丁兆慧打在了一起。跟丁兆慧正在这儿打着，旁边二爷韩章就瞧见了。二爷韩章心想，这花蝴蝶今天可不能再让他跑了。二爷韩章一纵身又打旁边就过来，韩章打算要帮着丁兆慧抓这花蝴蝶。那么马强呢，虽然是手中有一口刀了，马强也想要逃跑。马强知道形势很不妙，对他是大为不利，今天不知道这个霸王庄里边混进来多少官军，如果说整个官军把我的霸王庄所有的道口都给占住了，我如果在这久久恋战，最终结果我想跑也跑不了了。马强想，干脆吧，光棍不吃眼前亏，这就应了贺妖狐智化那句话了，实在要不行我们弃庄逃跑奔襄阳。他想到这里是要奔襄阳跑，马强刚想到这里，就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马爷瞧我的。这声音是谁呀、小侠爱虎。这小侠爱虎啊，感情早有准备，他知道今天这是一场恶战，这孩子有孩子的想法。爱虎的手里边准备了一条绳子，这个绳子他挽了个套，这个套是一个扣，这个扣有个名字叫易拉紧，再要是这个绳子套抖出去给谁一套上，他把这个绳子往怀里一拽，这绳子就紧了，越拉越紧，这人就跑不了。所以小侠爱虎刚才看着北侠欧阳春跟马强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尤其是一看马强已经是越来越弱不行了，这小子有可能要跑，小侠爱虎就把这绳子套揉起来了，一边揉着一边冲着马强喊，马爷瞧我的。马强知道这是爱虎的声音呐，他对小侠爱虎的声音太熟悉了，而且他很赏识爱虎，他觉得这个孩子人小心本事也高，人都称他为小侠，不是谁都可以称小侠的，你得武艺能力达到那个水平才行啊。马强现在恨不得有人来帮他一把，那么爱虎这一声说明爱虎来了，马强心想好了， 爱虎子要一上我就撤了，我撤下去我就跑了。马强往旁边一撤身，哦，上，说声爱虎上，他就往那边瞅欧阳春。他以为爱虎一上去得跟欧阳春干呢，他可没想到爱虎这个绳套一涮，嗖，奔马强来了。一绳套一下子就套到马强脑袋上了，因为马强没有防备啊，他以为这虎是跟欧阳春去作战，这绳套怎么拐弯奔他脑袋上来了，绷的一下子就套上了。哎，这马强一愣，小侠爱虎就是往怀里一拉，没说叫一拉紧吗？这一拉秃，脖子给勒上。这马强当时拿手一抓这绳子，小子你怎么的了？爱虎把这个绳子往后边一背，好嘞，马爷你跑不了了。这爱虎撒腿往前就跑，这马强拿手拽着这绳子，身子都站不住了，他开始在后边也跟着跑。北侠欧阳春随后赶上前来，一个扫堂腿，汤的一下子扑通，这马强就倒在地下，一宝刀往脖子上一带，别动。马强此时此刻想动也不能动了。小侠爱虎回转身来，正好拿这个一拉紧呐，就把他俩胳膊三绕两绕给捆上了。马强被捉了，马强这一被捉住，那边韩章想过来帮助丁二侠一起捉拿花蝴蝶。花蝴蝶此时刻一看事情不好，尤其是他一看马强被捉住了，花蝴蝶暗想：坏了，大势去矣呀，此地不可久留。花蝴蝶马上拿手往自己腰里边一摸，看镖。他这一说看镖，二爷韩章知道这花蝴蝶这镖的厉害。二爷韩章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花蝴蝶就这功夫就撤出圈外，撒腿如飞跑出来。奔哪儿？他先奔马强的家宅。当他来到马强的家宅的时候，咣啷把门一关插上了，接着插往后跑，一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人，正是鹤妖狐智化。花蝴蝶心奇怪呢，这智化刚才跟着我们一块都出去了，怎么此时此刻他跑这院里来了？花蝴蝶瞧着智化，嘿，智爷您怎么在这儿？智化说：我就看事不好啊，咱们今天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怎么样，咱得走啊。花蝴蝶说：是啊，咱们是走。怎么走？智化说：刚才我看了，现在咱们整个的霸王庄所有的大道边小道口都被官军给占领了，我们要是顺正道走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我知道一条路，由打这后宅院出去，从后宅院出去之后走不多远就是南庄门，从南庄门出去就是护城河，护城河上面有个桥，这个桥叫展翅桥，咱们就从展翅桥上逃走，过了展翅桥那谁也抓不住咱们了，而且那条路直接通往襄阳。走。花蝴蝶一听，哎呦，智爷亏了您在这儿，您要不跟我说呀，我还不知道这道怎么走呢。智化说：你跟我来。这不是那算卦的吗？蒋爷说：对呀，就是我呀，今儿个我给您再算一卦，您还算不算呢？是写个字啊，还是打个闷啊？花蝴蝶说：躲开躲开，我跟您说今儿个可不能躲开，你跑不了了。花蝴蝶，这可不是邓家堡，这是霸王庄，现在你已经是网里的鱼了，笼里边鸟，想飞飞不了，想逃逃不了，听我的话，干脆把刀扔了，倒捡二倍，让我把你捆上。花蝴蝶说：张弛。哎，你说我叫张弛，我就叫张弛，那你到底叫什么？我到底叫什么没必要让你知道。哎，我就是这么一个瘦老道，专门算卦，我这么一算呢，今儿个就是你的末日到了，你想跑也跑不了，怎么样？花蝴蝶一转身想往回来走，他知道身后边是智化呀，他转身行刚想往回走，智爷 今天可是把刀带来了。智化手中把刀一横，
1: 花蝴蝶，想上哪儿走啊？走不了了，
0: 我告诉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座桥前面有人堵着，后边有着，你只有被绑。花蝴蝶瞧见智化，智爷，您这什么意思？智化是什么意思啊？我误入了他的招贤馆，悔恨不及呀。今天帮着把你捉住，正是立功的时刻。
1: 花蝴蝶，
0: 你还不快点被绑，等待何时？这为什么蒋爷上这儿来了？咱可不是说吗？蒋爷跟话，两个人个简短的对话，简短的对话主要是给花蝴蝶设计的这么一条路，让花蝴蝶想逃逃不了。他们知道花蝴蝶是一个狡猾的贼，可是此时花蝴蝶一看身背后是智化，对过就是这张弛。花蝴蝶一想，干脆我就跟他们拼了吧，我不能跟智化动手，我得跟那张弛玩命。为什么不跟智化动手？花蝴蝶心里合计，我进招贤馆的时候，我跟那个小侠爱虎两个人比武了，但是那个小侠爱虎十分厉害，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居然把我的这个袖子给划个口。到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小侠爱虎武艺精良，这个智化是爱虎的师傅，由此推断这个智化比爱虎还得厉害。我要回头跟这个智化动起手来，肯定不是他的对手，那样的话我就会被智化给我捉住。前面这老道张无名之辈，我在邓家婆把他逮住，我打得他遍体鳞伤。这个小子虽然不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是我的对手。这花爷啊，他想错了，他以为四爷蒋平是个平常之辈呢，所以花蝴蝶手中一合这口刀，奔着对面跑过来了。他奔着对面这一跑过来，四爷蒋平把这一对分水峨眉刺手中一分，小子哪儿跑？蒋平过来就跟花蝴蝶打在一起，花蝴蝶用刀一抵蒋平，蒋平往旁边一闪身，拿这个分水峨眉刺一剪他的手腕子，花蝴蝶往回一撤手，蒋平底下一个扫堂腿，花蝴蝶汗的八从往起一纵，还没等他往下落呢，蒋平这个双峨眉刺就奔他的两条腿就扎过来了。双峨眉刺奔他这一扎过来，花蝴蝶拿刀往下边一剪，蒋平往回一抽，两人就在桥头这地方打起来。花蝴蝶是想着夺路而逃，他以为我自个儿夺路只要跑过去就行了，他没想到蒋爷在桥的这堵头这儿是进来一块，蒋爷根本就不让他过去。这对分峨眉刺可以说使出了全身的本领，上下翻飞，变幻不测。蒋平心里都是气，为什么？在邓家婆蒋平扮成老道的时候让花蝴蝶给逮住了，花蝴蝶对蒋平是好一顿的暴打，那顿暴打的冤枉气到现在还在肚子里边存着呢。蒋平心想，今天我要报当初你打我之仇。蒋平这一对分水峨眉打着打着，突然间就看蒋平纵身而起，他腾空起来了，这一对峨眉刺照着花蝶两个肩头一块就扎下来了。他往这一扎，花蝶往旁边一闪身，这峨眉刺没刺上他，可是花蝴蝶此时的身形呢是一个扑步，弓箭步他一俯身，这身子往桥边这边歪了。蒋爷呢往下一落功夫，这一对峨眉刺啊他就不用了，底下就是一腿，这一腿踹花蝴蝶铺开的，这腿往这一踹，花蝴蝶把这腿往回那么一收，他没想到身背后还有个智化呢，那智化能在那儿倒背手看他俩打吗？智化最会看门道，一看到这个时候，花蝴蝶这个腿往回一收，是一条腿着地，智化横扫一脚，当的一下子 花蝴蝶这身子往旁边一歪，
1: 啊，不动，
0: 掉这河里了。花蝴蝶一掉在河里边，蒋爷一看他掉水里，特高兴。蒋爷心想，到了水里边，那就是他的自由王国了。所以蒋平一纵身，就像那跳水运动员那个姿势一样，由高往下，双掌一合，水，蒋爷也下去了。花蝴蝶什么水平？花蝴蝶狗刨水平。但说掉水里边没人管，他淹不死，连手挠着在脚蹬着，他能在上面扶着。可今天碰见蒋爷，他这点水性那就不在话下了。花蝴蝶掉到水里边，正在那扑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蒋爷下来了，他手忙脚乱一扑腾，蒋爷啪把他的脚子就抓住了。蒋爷抓着他脚脖子，心想，小子你别乱扑腾了，我看你怎么样。他一拽花蝴蝶的脚脖子，这花蝴蝶使劲脑袋往水面上伸，往上面扬，这俩手在这瞎扑腾，上半截还下不来。蒋爷抓着他脚脖子往旁边一拽，他就是拿手一捅他嘎吱窝。哎呀小子，这一捅嘎吱窝，这花蝴蝶这嘎吱窝还真有痒痒肉。这一挠他这嘎吱窝，花蝴蝶一乐的一下就喝了好几口水。这几口水下去，蒋爷把他的脚脖子抓住，往旁边一游，走吧。这一游啊，这花蝴蝶当时几口水就呛晕了。呛晕了之后，蒋爷拽着他到了岸边上了。到了岸边上，蒋爷抓着他脚脖子，让他头朝下一滴溜，把他吊起来了。小贼，把这水往外吐吐，往外吐吐。这花刚喝了几口水呀，喝的水不算多呀，平把它滴了起来，往下一控，一会儿这花蝴蝶这水就出了一口，哇哇，出了两口之后，这花蝴蝶缓醒过来了。哎呀，他刚一哎呦，蒋爷把他那个脑袋往下又一杵，又杵在水里头，啊，不隆，又喝上了，又灌晕过去了。蒋爷把他又提了起来了，空出水来，啊，嘣，又放进去了。旁边智化说：“您这叫干什么？”蒋平说：“我这叫报他皮鞭打我之仇。”这本书就叫《蒋泽长手擒花蝴蝶》。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5: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4: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6: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

0: 并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2-9599 400-152-959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又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那李老师，目前呢，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听说了长春生命肽疗法的推广工程，对于1.5元一克的这个价格，大家都非常的惊讶，没想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就能够用上这样的生物肽疗法。那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您对此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讲的吗？
1: 8个字吧。哪8个字呢？从紧从快，莫失良机。现在呢，既然有了1.5元一克的价格啊，有了这个医疗福利，我们能够让任何的经济条件、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最为先进的治病方法，那么大家伙儿啊，听我讲，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1克1.5元啊，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不是？那么就像有些患者讲的那样，说国外1克要99美金，99美金人家还争着抢着在用，我们1.5元就能用上它，这要是错过了，上哪去找这个后悔药啊？啊，也没有后悔药啊。对不对？没错，咱们讲句大实话，这个科技发展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呀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生物医学，它让以前大家认为啊解决不了、需要终身服药的老慢病，能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你像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1克1.5元。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啊，对不对啊？啊，说句心里话，都能用得起啊。大家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有钱才能续命，没钱只能等死的日子了。不过呢，说到这个价格问题啊，想当初啊， 我把长春生命态带回国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也曾经为此和我产生过分歧。
3: 哦，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呢？
1: 那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呢？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我的这位朋友啊，姓陈，他呢是国内啊非常有名的一位企业家啊，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大做得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一声陈总。可是这个经商的人呢，他操心劳神，应酬又多，结果这位老陈在56岁那年得上了脑血栓啊。说实话，大老板不差钱，什么方法好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啊入院啊，家里边就请来了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给他做这个颅内取酸的手术。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可是因为血管堵得太久了啊，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呢就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的后遗症，咱们讲叫半身不遂，就是啊。之后呢，他请教了几位啊国内的专家，都说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于是家里人呢四处打听啊，那么看有没有什么新方法可用啊。结果呢打听来打听去啊，就打听到美国生物研究领域生物态的研发啊，说这个生物态呀、可以帮助啊脑中风的病人恢复大脑以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这位陈总啊，立刻就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就来到了美国，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科研工作的我，就找到我了啊。哎呀，咱们说同是中国人啊，在这个国外相遇啊，但凡我能帮忙，我肯定是不会拒绝，对吧？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在当时呢，有关生物态的研究啊，生物态的技术尚未成熟，当时我们只提取出100多种复合态，还没有达到像今天700多种复合态的这个高度啊，而且价格还不菲啊。但是呢，尽管如此，这个陈总还是花费了上百万元的费用啊，用上了肽类物质之后还是非常满意这个治疗效果啊。用他的话来讲，说这个钱没有白花。怎么讲呢？他从原来这个偏瘫不能自主行走，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呢有点不太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说呢，这位陈总啊，他对我非常的感激啊，我们也因此呢结识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那么就在半年之前呢，这个陈总再次打电话给我啊，那么他讲，他说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脑中风，而且啊这个病啊很严重啊，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长春生命态的研究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呢他想让我呀为他这位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就帮忙治病。我们再次见面，我们聊到了生物态。我跟他讲，我说目前呢，我已经从5大组方当中运用6神曲发酵中药，成功将100多种生物态呀、裂变为现在的700多种生物态。我说啊，在各类疾病的治疗上，在疗效方面可以说是成倍的增长。我还跟他开玩笑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能够用上这一项科技成果的话，那么他连说话不利索这个唯一的后遗症都能够消除，都不会有啊。啊，这个陈总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哎呀，他跟我讲，他说太好了，李老师啊，你赶紧啊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我不怕花钱，只要人治好，几百万都不是事儿，都没有问题。话虽如此啊，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啊，我才发现原来他的问题比老陈严重的多呀。他是什么？脑梗二犯。虽然呢这个急救保住了命，但是患者呢意识不清，丧失了行动能力，而且啊躺哈喇子， 流口水啊。护士啊用毛巾呢、啊、垫着枕头啊，但不一会儿这口水啊就把这个毛巾呢、啊、给湿透了啊，不停的流啊。当时呢这个转诊的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栓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到损伤啊。我一看情况这么严重，马上为他开展了长存生命态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就在上个星期老陈过来了，干什么？接他朋友出院。俩人一见面呢，这老陈都惊呆了，知道吗？老陈都惊着了。哎呀，他朋友恢复得太好了，不仅肢体功能完全正常，而且再也不像当初那样流口水了，犯糊涂，谁都不认识那个样子了。他人呢，精神抖擞地往那一站，谁也看不出来啊，这是曾经啊得过脑中风卧床人事不省的病人，根本都看不出来。老陈高兴得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地讲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那我肯定也跟他一样啊，啊，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呢，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拿着收费单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为什么呢？哎，他不敢相信。他找到我，他问我啊，他说这个你们这个研究院是不是少打了两个零啊，啊，说怎么比他治疗的时候节省了这么多钱呢？啊，我就跟他解释，我说长春生命态啊，要是在国外的话，一克是$99，比黄金都贵。可是呢，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之后，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呢，有这个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5元，别说像您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呀、啊、也是毫无压力。
3: 一克1.5元，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了，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啊。那我真的就没明白为什么会有分歧呢？
1: 一诺呀，我们说生意人最讲究什么啊，是不是钱？所以啊，我们讲这个老陈他也不例外，他对很多的新生事物啊也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生物肽疗法这样全球领先的药物啊。那么这个老陈回去之后啊，他就搜集了很多生物肽疗法的资料，但是他发现在国外很多生物肽都特别的昂贵，单一的一种肽都价格不菲啊。所以啊，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抵挡不住诱惑，他又来找我了。他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呀，我找了很久了，也没有啊找到像长春生命态这么好的项目。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呀，肽类药啊没有低于$1,000的，如果进口到国内啊，这个价格还要翻上几倍，这个商机我们不能错过啊！你救了我还有我朋友的命，我们都不是外人啊，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合作，你出个价把这个专利权呢卖给我啊，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1克1.5元，太亏了，卖少了啊，我出呢150块钱一克，我跟你分红啊，你觉得怎么样？
3: 嗯，那您答应了吧，李老师。
1: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长存生命态带回国呀？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有钱没有背景的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吗？如果我图经济效益，说实话，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的条件可比他优厚多了，所以我当时啊就委婉地拒绝了他。我跟他讲，我说这个长春生命态啊之所以能够1克1.5元， 这是有咱们国家政策的。

0: 扶持啊。要不是这样，别说你给我100呀、啊、就是你给我500，他都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啊啊。而且我们国家老慢病的患者非常多，多达3亿啊，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如果长存生命态卖上高价，经济上我们受益了，可良心上呢，我们过得去吗？啊，于国于民这样的事儿我们都不能做。那、啊、这位陈总啊，听了我的话之后啊，久久未语，他没吱声。最后啊，他红着脸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发微信给我，他说呀、啊、他说我感觉我自己啊太俗了。生意场上混迹多年呢、啊、他说我看人呢、啊、看事儿啊都太现实了。他说我呀要向你学习啊，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还说呢，要给这个长存生命态的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1: 嗯，我觉得李老师，您不仅仅是治好了陈总的病，还升华了他的灵魂。不过呢，话说回来啊，我有一个问题，像中风病人呢，不管是吃药还是输液溶栓，往往呢都恢复的不是特别好，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那您的长春生命态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疗效，让不能走不能动的中风病人来恢复往日的风采呢？
0: 那么说到这个中风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大脑这个重要的器官。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因为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啊根本都过不去。而长春生命态它是什么？我说过，钛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须的物质啊，它是人体细胞的一个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钛都可以轻松到达，能够快速起效。打个比方，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它不认识啊，那他们来敲门，是敌是友分不清，你能随便开门吗？不能吧。但是你自己家里的人回来了啊，亲人回来了，那别说你会马上把门打开呀、啊、就是他自己也会带着钥匙啊，自己啊就能够轻松的进屋。道理啊就是这样啊。作为人体必须的重要物质，钛不仅能够快速修复细胞损伤，而且啊它还能够啊再生各种死亡细胞，全面激活细胞活性。咱们就以这个脑中风为例，长春生命态当中既有能够快速溶栓静血的多类啊溶栓态静血态，而且呢它还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神经活性态。它们呢进入人体之后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能够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胡言乱语不认家人不知饥饱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明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作息啊。700多种复合态啊，这么讲吧，就像700多颗生物导弹，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梗、脑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啊，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长春生命态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可是它的价格呢却不足它们的1/10、1%，甚至于是1/1000啊啊。咱们就以这个尿基肽为例，一支多少钱呢？就需要48块钱。

0: 1.5块一克的价格，这个优惠福利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帮扶资金呢非常有限，一旦这些钱使用完毕，推广工程就会结束，到时候长春生命态很可能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价格，到那个时候啊，恐怕收音机前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将无力承担，所以啊，这个时候是大家省钱用药的最好时机呀，千万不要拖延，你拖延一分钟啊，就可能留下终身的遗憾，好吧？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讲了很多啊，这样，更多的时间我们留给大家来落实政策。好，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态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哎呀，我今天跟你通话，我就感觉太幸运了。我是吧，看人家用那个生命态效果特别好，我就想问问您，就是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咱先不说这个病能不能治，很多的朋友现在呀，都像您表达的一样啊，说啊，我看见谁谁谁某某某通过这个生物态疗法把病治好了啊，我看见谁怎么怎么样了啊，说他过去什么样子啊，现在变得让我呀，哎，都不认识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力量啊是非常之大的啊，它能够让人呢非常的信任我。昨天呢，我还跟我们院里边开了个会，通过这个会我拿到了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从节目开播到现在，通过介绍使用生物态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高的啊，这个朋友占到我们总人数不到30%。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是听我的节目才使用啊长春生命态的，那么剩下70%啊全部都是人际传播。那么这个

0: 说实话，我非常的欣慰啊。咱们长话短说，你既然把电话打过来了，您身体怎么了？您告诉我。嗯，
1: 我是3年前得了一次脑血栓。
0: 哦，
1: 住院以后吧，就是右不拉身子就不行，就感觉别扭，就是能走吧，咱这右腿吧就使不上劲儿。
0: 嗯，
1: 走道儿呢，还不走实线。
0: 嗯，
1: 这个右手呢也不行。
0: 嗯，
1: 拿个碗呢拿不住，使不上劲儿。
0: 嗯，
1: 最近反正是就是天凉了吧哈，我这个血压也高上了。
0: 嗯，
1: 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80-190。
0: 嗯，
1: 我不怕别的，我就怕二犯。
0: 嗯，
1: 这说实在的，另外吧，我这个哎呀，失眠都年头也不少了，20多年了。
0: 嗯嗯嗯嗯
1: 啊，原来还行，还能凑吧睡个几个小时，就这几年吧，我顶多能睡2个小时。
0: 嗯，
1: 那睡这么短的时间，那脑子肯定要迷迷糊糊的，而且还胀。
0: 嗯，
1: 啊。5年前呢，我还做了一次12指肠溃疡的切除手术。
0: 哦，
1: 嗯，哎，做完这手术以后吧，就现在这胃还是不好受。
0: 嗯，
1: 就是吃点东西吧，也不行，有的时候吧还反胃。我这是后来吧听邻居说的哈，这个长春生命肽，它不刺激胃。
0: 嗯，
1: 而且吧，它还能治胃病，它就治的挺好的。我就挺羡慕他的。
0: 嗯，
1: 那我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想问问李老师，这长春生命肽，就我这些毛病都能不能治啊？
0: 好，这位朋友啊，我说话要负责任，我也可以说句实话，通过长春生命肽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我告诉您都能治得很好啊，没有让任何使用过的朋友们失望。而且我常说一句话呀，只要是用上就有好的效果，就是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我别的不说，就拿你这个胃肠疾病来讲，用长春生命肽见效是最快的啊！我甚至可以说也就是10分8分的就能够让您见到很好的效果啊，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分子量非常小啊，而且我们受益的最早接触到700多种生命肽的就是我们的胃肠，所以见效快，这个您放心啊。当然呢，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要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脑中风这个问题是大事儿啊，现实生活当中中风的朋友非常非常多，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这方面疾病啊，哎，患者很多啊。咱们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肽，最终治疗的结果您要记住，就是帮助您甩掉中风后遗症，咱们重新做回健康人。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您正常的生活自理，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但是我跟您说了这么多，李老师，我绝对不是在这给您呢许愿画大饼，我呀要把这个治疗的机理包括治疗的过程跟您讲一下。长春生命肽，也就是我的生物肽疗法，你记住，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咱们真正的可以说落实到解决3大难题啊。哪3大难题呢？静血、溶栓、修复细胞、新生脑神经元啊，三效合一啊，一定要记住三效合一啊。您比方说第一个啊，我们通过所含有的溶栓效果最好的溶脂肽、静血肽、抗栓肽，它们3大生命肽进入身体之后啊，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陈旧性的血栓，都可以把它们溶解清除。这个过程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咱们在家里边用这个洗洁精啊刷碗去油一样啊，用上之后这油啊它就分解了，就溶解了，而且来得非常快。抗栓肽能够把这个血栓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而且快速的通过人体代谢器官呢排出体外，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点很重要，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 我们解决后遗症啊是关键啊，解决中风后遗症啊，我们依靠什么呀？脑神经元生命态、脑蛋白态发挥神奇的功效，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说到这个神经元态还有这个脑蛋白态，在国外啊，可以说被权威的专家称之为是神经的医生啊。我跟你说，凡是人的神经方面出了问题啊，这方面的疾病都能治，没问题。神经是干啥的？是管传导的。神经方面出现了问题，只要补充这两种态都能够得到快速的修复，那么就可以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咱们想一想，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啊，你这个大脑的命令是不是就传递出去了啊？命令传递出去了，那么人体这个运动、肢体、语言、思维、认知不都恢复了吗？所以啊，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实现了什么？不手术甩掉中风后遗症，让您做回健康人呢、啊。所以说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患者朋友真正的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快速康复，患者不再遭罪啊！就像您这样的患者呀，咱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哎呀，那个太好了，我听完以后吧，你说我这心里头就有底儿了。这不嘛，我也听说吧，这次吧1.5元一颗，1.5元一颗是最便宜的了，我可不想错过了。那以后要1000多块钱一颗，我可用不起呀、啊。他真不是差一星半点儿了。
0: 嗯，确实没错，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啊，你都听到了，你知道这件事儿了，一定要记住。1克1.5元的机会非常难得，1克只需1.5元呢，你要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那、啊、咱们说实在的，用上这个救命的方法把病治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能够过上啊正常人的幸福生活，是不是啊？何乐而不为呢？嗯，
1: 是是是，那我谢谢老师了，我去打电话去。
0: 好，别客气啊，我在此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李老师。
0: 您好。
4: 这是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1克1.5元就能用上这个新科技药，我太高兴了。李老师，你给我们这个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我才用2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嗯，好好好，确实啊，咱们是1克1.5元啊，1.5元就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啊，而且用了2天效果不错。那么把您的情况讲一讲，你是哪里的朋友？嗯，
4: 李老师，我是南京的。
0: 哦，您是南京的朋友，我去过南京，非常喜欢这个城市。那么您说说您的情况。嗯，
4: 李老师，你看我高血压8年了，吃这个硝苯地平啊，维持在150-100，脑子啊真是晕乎乎的，犯恶心还疼。检查是脑动脉硬化，每天要么就睡不着，要么就梦多，一宿啊睡不到就是4个小时。2018年的时候啊，有一天上楼忽然就感觉的眼前发黑，天旋地转，心跳的啊就像要蹦出来似的，一动不敢动，说老伴儿打的110给我送到南京中医院的啊，检查是心肌缺血，给了开的那个麝香保心丸阿司匹林，但吃上之后啊，心还是快跳的，像关门的动静大点吧，我就心就突突突的，然后就浑身发软，一脑门汗。这些年啊，没数的吃药，家里的药罐啊、药瓶到处是的，也不管用。真是用上了这个长春生命态啊，你说效果咋这么快呢？
0: 好，好，为什么快呀？我要讲一讲啊，你想一想啊， 五大方剂融为一体啊，方中方。

0: 药中药，而且五大方子的所有药材，我们利用了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啊，分子量极其精微的生命态，小分子啊，而且是高活性啊。那么这个小分子高活性是什么呀？不就是我们见效快的根本吗？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为什么见效快。那么你跟我讲一讲，你2天用下来之后有哪些收获啊？
1: 李老师，我用上这个长春生命态，第一就感觉的不刺激胃。
0: 嗯，
1: 你不知道我以前吃药胃就难受，
0: 嗯，
1: 饭都不想吃，但用了这之后胃一点不难受，吃饭还更香，昨天晚上多睡了2个点。
0: 小分子啊，直接作用细胞，一定啊会有这样的收获。那么您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嗯，
1: 血压是昨天量的是145/95，今天是140/90，我就感觉这个心脏明显跳得稳当了，不突突了，喘气也，感觉均匀了啊，胳膊呀腿都有劲了，也热乎乎的，比以往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昨天我去我姐家，她看到我这个精神气，好成这样，可羡慕了，也想用。问我多少钱，我说1克1.5，他还不信，说现在买个土豆都好几块。我说这是李老师心里一直装了咱们老百姓。结果我姐就开始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报上名没有。
0: 嗯，好好好，哎呀，确实啊，咱们这个价位啊，1克1.5，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朋友，特别是经济条件不好的朋友，都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大家要记住，生物态疗法，这是国际上认可的全新的先进的医疗手段呢、啊。它不是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式，它是700多种活性态紧密协作、共同作用啊，针对我们细胞进行靶向系统化的治疗。所以说，有了这样的1克1.5的机会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老慢病的患者一定要把握住啊。你说到你姐姐啊，她的身体哪方面不好啊？嗯，
1: 她也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还有腔梗，还有肾囊肿、胆结石，还有结肠炎，还有的我也记不清了。
0: 这么多病哈、啊、我跟你讲啊，您用了这个国药长春生命态，已经见到了非常好的疗效，已经亲身体会到生物态疗法在老慢病、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方面的真正实效。所以啊，您心里有底儿啊。我说实话，就您姐姐身体上出现的问题，她的病咱们也能治好。生物态疗法的治�疗范围，我说过是全身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都在其中。像您的情况啊，你像这个血压呀、心脏啊、大脑啊、肠道、胃，也是一体多病的情况。但是您用上之后呢，效果就是与众不同。大家伙听节目一定要记住，肽非常重要，它决定着细胞的生老病死。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啊就是补健康。肽可以激活、修复、营养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啊，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的细胞、逆转细胞衰老，它是从根本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尤其长春生命肽，它为什么被欧美发达国家争相竞价呀？一是因为啊，它是唯一含有700多种活性肽的生命肽，以往的肽类药物都啊只有单一的一种活性肽，都是单一的啊。咱们这么讲，如果把肽比作导弹的话，它能够啊同时同步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各种病变，真正的实现呢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5脏6腑、4肢百骸病情症状完全消失。最重要的就是啊，700多种生命肽能够全面的营养全身的细胞，让所有得到修复、得到新生的细胞啊都能够强壮、能够健康。特别呢，咱们国家第一次啊，听好啊，下这么大的力度，1克1.5啊，进行全国的推广，真的这是百年不遇的好事啊，大家伙千万呢不能错。

0: 不过一定要抓住机遇，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来治好全身的病，好不好？
1: 好好好，我赶紧去找我姐姐，哪怕我跟她一起打电话，也赶紧把名额抢到走。
0: 是的，我也不多讲了，希望您能够抢到名额。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会。
1: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
4: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啦。
5: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肽呀，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4: 补钛补健康，享用生命肽，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2: 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向您问好，您好。
6: 您好，李老师啊，我姓许，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就听您说，现在这个生物疗法推广啊，一克是1.5块，我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呗。
0: 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在这儿呢，我再强调一下啊，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在国外。99美金一克的长春生命肽，在推广工程期间，咱们呢1元顶1000元药费，啊，1克1.5，花小钱治多病，省大钱治重病，啊，是啊，咱们治愈老慢病、危病、重病、大病的绝佳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1克1.5。这样，您讲一讲您的身体怎么了？
6: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有糖尿病啊，都将近10来年了。因为我今年不是56嘛，40来岁那时候就是开始吃药，吃那个洛河农啊、消渴丸呢、还拿那个玉米须泡水，反正每天也那个坚持锻炼呢、控制饮食啊。但是呢，这个血糖还是不行，忽高忽低的不稳定。空腹的情况下是9点多呀。吃完饭吃饱饭的情况下，有时候17、18，整个人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没劲儿。还有就是这个小便也不行，上医院检查化验尿，说是有了尿蛋白都3个加号。呀，我也不明白，也吃了不少药了，也挺重视这个血糖的。你看电视上啊、广播里啊、报纸上啊，只要听说能治糖尿病的药，我都想试，都试了，钱也花了10几万了。但是这个效果说实在话一点儿没见到啊！哎呀，老伴儿成天埋怨我说是乱花钱，病那有病乱投医，哎呀，被忽悠都忽悠傻了，那然后就把我的工资本也给是没收了。
0: 是这样啊！哎呀，我跟你讲啊，我非常赞同你老伴儿的这个做法。咱们治病每一分钱呢，必须花在疗效上啊。你说咱们乱花乱治，多厚的家底儿也经不住啊！乱花呀，是不是啊？
6: 就是啊，就是，不是这几天，老伴儿跟我一起听节目嘛，这一听到您这个是用5个方子研发的，而且呢是这个新医学、新疗法手段，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不换脏腑的情况下能治好病。再加上呢，就是我们单位领导的孩子吧，他不是在国外嘛，从国外给他买了不少那个治糖尿病的那个肽类药，然后领导呢用的倒挺好，也给我介绍推荐了，我这一打听这个价格，这不行啊，这打数啊，这用不起，太贵了，太贵了。这一回听您讲说是1克1.5，不光我心动了，我老伴儿让我赶紧给您打电话问问呢。这不能不是这，我就想问问，这能不能把我这个糖尿病还有并发症一起能治疗啊？
0: 好的，好的啊，我跟你说，咱们有把握，绝对没问题啊，一定啊能够帮助你把病治好。我呢先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第一，您的糖尿病虽然呢管住嘴迈开腿，也用了中药西药 啊，咱们说一起来降糖，但是这个血糖它是一直不稳定。第二呢，已经有了肾脏的并发症，这个如果说以后严重了，那一定就会是肾衰呀，记住肾衰呀，那结果就是没完没了的透析，甚至于换肾啊。
6: 我害怕呀，我害怕到那一地步呀，没办法呀。
0: 是的啊，没错，害怕是对的啊。但你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啊，这个咱们说中药西药包括少吃多运动这些啊，真的已经落后了，我过去讲过 out 了，知道吗？哎，这些方法都落后了，早晚到这一步。糖尿病的治疗记住已经进入到了生物态的时代，态是什么？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是细胞的能量，是生命的源泉。尤其像糖尿病这样的疾病，我讲过这个病就是百病之源，如果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疗，那么您的并发症会一个比一个多。所以呢，对于糖尿病而言，我非常负责任的讲，必须从胰岛细胞、胰腺细胞，包括您糖代谢方面，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来解决问题，解决这个病。那么好，听好了，第一，对于这些，你像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700多种生命肽啊，你像其中的胰腺肽还有这个肌肽，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休眠的胰岛贝塔细胞，并啊全面为贝塔细胞来补充营养啊，让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部恢复正常，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是吧？就能够正常的进行糖代谢了。那么这个时候您还用管住嘴吗？啊，您还用吃降糖药吗？不用了，是不是？啊，咱们说还用打胰岛素吗？也不用了。这是第一。第二，700多种生命肽可以同时同步的修复治疗并发症。你像啊，针对于您这个肾脏问题，有双元肽、有多苷腺肽等等活性肽，不仅能够提升啊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还能够真正全面恢复肾脏的功能。700多种小分子的活性肽啊，不用您吸收就能够直接的穿过细胞通道抵达战场，解决你胰岛、眼底、肾脏以及心脏、血管、神经等各种问题。你的问题啊，1到3天就能够感觉到眼前清亮，身上有劲儿，血糖下降，半个月左右啊，血糖指标接近正常，小便泡沫减少，而且这个味道啊就会减轻。记住了，坚持用满40天，好吧？
6: 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不用再大把大把吃药了，而且呢，就是这个把这个病啊越吃越严重了，是不是？我明白了。哎呀，我老伴儿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了，这一回。他也是大力支持我，所以说我一定要把名报上。
0: 好，在推广工程当中啊，长春生命肽1克1.5块，记住了，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价格就与国际啊接轨了。多少钱呢？1克99美金，合人民币将近1000块钱呢。那到那个时候，咱们说实话，就这个价格看了之后，肯定还会打醋，肯定还会用不起。是不是？
6: 是啊，是啊。
0: 哎，现在一定要抓住机会。还是那句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全身的疾病，让我们呢享受美好的生活，提高生活的质量，好吧？
6: 好，好，好。那行，李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嘞，长话短说，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再见。
6: 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7: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呀，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7: 哎，李老师，我是沈阳的，我叫赵秀燕。我今天呢，我每天都听您节目，我是越来越崇拜您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啊！咱们长话短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7: 我用的长春生命肽20天， 原来我是风湿心脏病，几十年的风湿了，那不管春夏秋冬都见不了一点风，哪怕在家也总觉得一股风从头刮到脚啊，然后手腕、胳膊肘、脚腕子、膝盖疼的都简直受不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完了去医院检查，说是二尖瓣狭窄还有反流，让我手术，但是我就没敢做，毕竟嘛是在心脏里动刀子。后来吧，这心口就越来越憋得慌，睡觉都得垫三个枕头，还必须得朝右边躺着，要不就上不来气儿。吃过那20多种的止疼药啊、消炎药啊，还有抗生素啊，还打过激素，做过理疗，都不好使。
0: 咱们说实话，如果这些都见效了，那咱们何必研发这个生物新药呢？既然呢，现在有国家政策的倾斜和扶持，一克1.5元，让我们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那么实话实说，过去的苦、过去的痛肯定是一去不复返。
7: 是啊，李老师，这新医学的生命态呀，还真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用吧，也就2-3天，这胳膊腿儿后腰着就感觉出热乎了，原来都冰凉冰凉的，现在就觉得在身子里就有了小太阳似的，浑身暖洋洋的，舒服了。现在吧，这用了20天，喘气儿也顺溜了，睡觉也能躺平了，原来一宿能睡3小时就是天，就是不错了，但是现在至少能睡5-6个小时了。你别看这多睡2-3个点啊，对我来讲那可真是救了命啊。
0: 那可不呗，啊，效果真的很好。用药20天，用了生物肽疗法，让您全身病痛都有了显著的改变。说明什么呀？这充分有力地说明了长春生命肽跟您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都不一样。啊，咱们就比如说这个风湿骨病得上之后，咱们就开始跟他做顽强的斗争。实质上你们这些患者都是老战士、老运动员了，真的，各种药物那是换了一批又一批，一茬又一茬呀。结果呢，这个病非但没有治好，而且呀，这个病没治好，其他的病也接着又来了。但为什么用长春生命肽能治好呢？因为啊，他用这个5方合1啊，方中方药中药，又以6神曲发酵中药技术为依托，让100种生命肽裂变成了700种啊！利用700种生命肽，从细胞根源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细胞病变的大问题。你比如说髓质肽能够促进新生的骨细胞，纤骨蛋白肽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成骨肽、骨基肽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还有这个缓激肽能够抑制疼痛，还有赖氨酸酮肽能杀灭风寒暑湿。换句话讲啊，就是长春生命肽能从根源上使你的风湿骨病得到全面性、根源性的好转，能够彻底的治好，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缓解临床症状啊，啊，也只有这样的治疗方法才是科学的，才是有效的。
7: 嗯，
0: 所以啊，你这是什么？及时回头，调整方向，及时跟上了科学的脚步，选对了治疗的方法。
7: 哎，我现在呀就是特别的有信心，这次啊1克1.5元的推广我都已经报上名了，你说这么低的价格，我得感谢李老师。
0: 咱们用上长春生命肽就能够收获健康，肯定没问题。一定记住，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呀就是补细胞，补肽就是补健康。因为现在这个慢性疾病啊已经变成了流行病，出现了这种现象，所以呢，作为新医学的代表，长春生命肽就是广大慢性病患者的新希望。
7: 嗯，我相信，我更信您，李老师。
0: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7: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8: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1、激活 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生命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9: 评书联播，
10: 郎平在展翅桥下水擒了花蝴蝶，把花蝴蝶呀灌了几个籽儿，然后又让它缓醒过来。智化在旁边说：“说蒋爷，您可别了，灌多了弄不好一口水把它呛死了。他要是一呛死没有活口了，他是一个重案犯。”到在东京汴梁的时候就不好交代了。蒋平说：“我知道，我掌握着他呢。”最后蒋平把他横放在这个河滩上，花蝴蝶最后缓过来了，把眼睛睁开，哎呀，往旁边一瞧，蒋平掐着腰瞅着他：“怎么样，这水喝的饱了没饱？要是没饱的话，我再让你喝两口。”“行了行了行了，你太狠了你呀。”“我狠也没有你狠，你拿皮鞭子打我，恨不能把我打死。”“哎呀，花蝴蝶这阵吵着蒋平：“我问你，你说你不是张弛，请问你真名实姓，你是谁？”蒋平说：“你想知道我的真名实姓啊，我也应该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自个儿折到谁手里了。告诉你，我就是陷空岛的五鼠之一翻江鼠平。实不相瞒，现在我已经在开封府供职6品的护卫，我就叫蒋平，蒋泽长。”蒋平一说完了这句话，花蝴蝶在那儿听着，脸上露出了一种得意的表情，说：“这花蝴蝶怎么还露出得意的表情来了？”智化发现，智化就问他：“姓花的，你怎么听见蒋平之后你觉得还挺得意吗？”花蝴蝶说：“告诉你吧，我以为我花蝴蝶是被什么小辈给擒住了，闹了半天是大名鼎鼎的陷空岛五鼠之一翻江鼠蒋平 把我捉住了，我服，别看把我逮住了。

露脸，我不栽面。你说这什么人呢？到什么时候了，蒋平把他抓住，他还觉得他露脸。在这蒋平把花蝴蝶就给捆起来。蒋平问花蝴蝶，你小子杀了多少条人命，恶贯满盈，应该报应。蒋平此时刻跟智化两个人把花蝴蝶捆好了，压着他顺着展翅桥原路往回走。在这个桥上走着的时候，这花蝴蝶就说了，什么展翅桥，展翅腾飞呀，我这蝴蝶看来也没飞了。智化说，你没明白呀，这展翅桥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斩断你的双翅，把你双翅斩断，你想飞也飞不了了。花蝴蝶此时和他一搭了，没有说的了。智化和蒋平压着花蝴蝶回到了霸王庄，可是此时和霸王庄是一片大乱。说怎么乱？不光说官军们把他们的道路都给封死了，也不光说这些侠义正在捉拿马强等人，就忙等人的内部也发生了内讧了。咱不说吗，那个招贤馆里边有些个有名的人物啊，什么青蝎子张浪，什么毒蜈蚣赵通，什么红毛兔子魏婴，就这几位为首的，原来是想依靠马强的势力投奔襄阳王，要磨一个风妻因子。可是今天这一仗打开之后，这个青蝎子张浪和毒蜈蚣赵通两人一瞧大势去矣，带着他们手下些不错的，他们就商量，看来不好啊，咱们跑吧。说咱们跑怎么跑啊，咱们就得奔襄阳啊，他们自己知道可以夺路生。这几个小子有的就说了，说咱们襄阳咱们没有路费呀，不但说没有路费盘穿，到在襄阳那见了襄阳王，咱们怎么有点见礼呀，我们见面礼拿俩手空空，没有颜面去。这张浪和赵通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那就对不起马强了，见面礼儿路费有啊，咱们得去拿呀。上哪拿呀？上马强的府里去拿。跟你说，马庄主那府里有的是好东西，有的是金银财宝，咱们到他府里抢去吧。马强已经被捉住捆上了，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说那咱们都是他手下人，咱要动手把他抢了，这是不是有点对良心上说不过去？这张愣就说了，咱别说是抢的，咱就说是杭州府的知府勾结侠欧阳春派我们到他府里边抄家来了，把他们家有什么拿什么，有什么抢什么。这些小子一听，对，就这么着。这一说这个，这帮小子呼啦的一下子紧接着就闯到马强的家中。进到马强的家中之后，这就开始下手抢了。马强的家里边还有他的妻郭氏，还有些个家奴院工，家奴院工们一个个吓得都躲起来藏起来了。这郭氏一听说有人到他屋子里边来砸抢了，这郭氏吓得钻窗底下去了，钻到床下的体如筛糠，就听这帮小子一边嚷着一边想，倒在各个屋子里边打开箱子打开柜，把里边的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全都拿走了，一边抢着一边说，我告诉你们，我们是知府那个倪继祖手下的，我们跟着北侠欧阳春，我们到了抄你的家，马强家里有人，要是有人的话你们听着，我们要把你家都给抄喽。哎呦，这一下子把家里边的东西是洗劫一空，东西都给抢没了。只要有他这几句话，咱们就有说辞。我告诉您夫人，您就在这儿等着，您等着做干政。我现在又骑一匹快马，马上经汴梁，见着我们马爷的叔叔马超贤，那毕竟是皇宫里边的总管呢。我把这个事儿一说，马超贤他能够坐视不管吗？就一纸状子告到皇上那儿去，咱这就告御状。我知道那个倪继祖杭州的太守，那是包公的徒弟呀，包公的门生啊，一告到皇上那里去，皇

0: 上就得拿他问罪。包拯啊，想问案都让他问不了，到那需要您作证的时候，您就到皇宫里边就跟他做个证。
1: 夫人
0: 有这胆量没有？郭氏说，那怕什么呀，让我去我就去。
1: 夫人
0: 您要知道，我们马爷罪名，我想了尽量不过就是窝藏罪犯，别的至于说襄阳王那块的事儿，现在没有证据，就光这一条马爷打马爷的罪，可是强抢您家里边的财产，这个也得打罪。什么欧阳春啊，什么倪继祖啊，都得跟着打官司，咱们趁这个热闹就把水搅浑。郭氏说，就听你的了。所以这一乱呢、啊、全乱了。
1: 这营
0: 马上牵出一匹马来，跨上坐骑，又打这个霸王庄里边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是直接够奔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干嘛？找那个马朝贤。马朝贤就是马刚马强的亲叔叔。这个马朝贤呢、啊、是后宫里边四职库的总管。四职库是什么呢？皇宫院里边皇帝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有最值钱的东西，也就是皇帝御用之物，就放在四职库里。为什么叫四职库？就是这一天是二个时辰，四拨人在这值班看着这个库，因为这库里边放的都是皇帝的黄龙袍，皇帝的御用之物，这东西是最珍贵的，不可丢失。那么四职库的总管就是这马朝贤，这个人应该说是皇宫内院里边上班，说他的这个位置还是不低的，他要想见皇上都可以见到的。但是他不住在皇宫里头，他外边自个儿有宅院。这个姚成马上加鞭就跑到了马朝贤这里来了，一见到马朝贤就把马刚马强弟兄两个的遭遇跟他说了，说马刚死了，马强被绑起来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马强收留了这么一个逃犯，这个逃犯就叫黄飞。可是最后马强虽然绑起来了，但是马强的家里边被抄了，这个抄家是非法的，未经皇帝允许，也未经哪一级的官员允许，就是那个倪继祖看到马强已经犯了案被绑上了，指使着叫欧阳春的人带领着一伙人到他家里边都抢走了价值万两黄金。说这个事儿，您皇上告御状，还有没有国法，有没有王章，谁的罪谁盯着。那么他的家属，他的家中并没有犯这样的罪。这个话一，马朝贤当时非常生气。马朝贤自己知道他两个侄子跟襄阳王是图谋不轨，但是他给保密，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没人晓得。马朝贤一听说这个事，那好，这要给我们老马家断子绝孙呐、啊，把我们老马家财产都给抢走了，了得吗？所以马朝贤当即求人写了一个呈子，一纸诉状，他告到皇上那去了。倒不是他亲自见的皇上，他知道哪个太监离皇上最近，哪个太监伺候皇上，他就告诉那太监，求您把这个递给皇上。这一纸状就递到皇帝跟前，皇帝打开一瞧，他知道捉拿花蝴蝶这是对的，窝藏花蝴蝶是错的，但是没有国家的法律允许就私自抄人的家小，人家家中有万两黄金之值，这还了得吗？倪继祖是皇帝派出去上任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倪继祖是杭州太守，是杭州知府，说倪继祖刚一上任你就勾结当地的恶人，什么欧阳春，就想抢这么一笔财富啊，这说明你不是一个清官呢、啊。皇帝马上就一纸批文批到大理寺正卿文彦博，什么意思？告诉文彦博一定要把这个欧阳春还有这个倪继祖捕回东京详细查问，没告诉包公，因为倪继祖是包公的学生，让包公避嫌。 皇帝这边批文都已经下了，可是那边呢，押解着马前，押解着花蝴蝶，他们够奔东汴梁。这些位啊，还不知道这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呢，大获全胜啊，把马前花蝴蝶都捉住了。倪继祖、倪太守即吩咐打造木龙丘，把两个人拽囚车之内。
1: 这里蒋平带着韩章
0: 准备着回转东京汴梁，临走之前，蒋平约着盯着北下欧阳春，说你二位跟着我们一块到东京汴梁跟我们众弟兄见一见，我觉得北下欧阳春您这身好功夫要到在那里，说不定皇帝还召见您呢。皇帝要召见您，一看您这身本事，肯定是重加封赏。北侠欧阳春一笑，
1: 哈哈哈哈哈，我可没那个福本。
0: 你们说吧，这忙啊，我这就帮到底了。现在把这个花蝴蝶还有这马枪都给你们抓住了，别的事儿我就不管，再有什么事儿咱另说。我呢，这样，贺妖狐之话，多年不见，我们今见到了，再加上小诸葛沈仲元，还有这位爱虎，我们几个人呢，一起要到墨花村跟丁霞盘桓几日，然后我呀该办我的事儿就办我的事儿去了。
1: 蒋平说别去，
0: 这样您要到了墨花村，您就在墨花多住几天，我们呢到了东京几天之后，把这个事都拆向包大人一禀报，我们要听听包大人的，说不定包大人包括我们五蜀弟兄还想要见见您呢。您要是一走了，我们可就没地儿找您去了。他特意嘱咐丁兆慧，
1: 兆慧，
0: 你可一定得把北侠给稳住，让他别离开这一带。丁兆慧说好啊，我们几个人到一块儿啊，正经得好好谈唠谈唠的，你们走你们的。就这样，蒋平压着这两个罪犯，有很多的官兵护卫着他，跟韩章、韩二爷两人押着他们又回奔东京汴梁。回到东京汴梁之后，押解罪犯的差役都回去了，把他先安排到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之后，蒋平领着韩章先是跟五蜀弟兄见面，弟兄当然那是格外的高兴啊，大家都问韩二爷你哪去了，尤其是那赵虎见了韩章，因为当年韩章是一弩箭把赵虎伤了，中了毒了，这韩章见了赵虎还有点抹不开呢。赵虎那一劲不在乎，说那个没事没事，咱是不打不相交。这样呢一天云彩满散了。蒋平向包大人一交代，花蝴蝶捉到，这花蝴蝶什么时候审问，包大人就说了，这花蝴蝶呀不由我来审问了，当今圣上已经把他批到了大理寺正清门宴去了，要大人来审问他们。蒋平说这怎么回事啊，原来不说是您抓这个案子吗？包大人说这里边可能有点出入啊，有人已经到皇帝那里告了御状了。蒋平说告了御状了，包公说对了，听说这马枪家里边被人家抢了。蒋平说谁抢了？包公说抢他家里的这个人说是我的学生，刚刚上任不久的杭州太守倪继祖，会同当地的恶叫欧阳春，令着一伙人把他家里边财产全都抢光了，有这个事吗？蒋平一听蹬着脚就蹦起来，这他妈放屁吗？这不是啊，那欧阳春那是北侠客呀，这回抓这俩小子亏了欧阳春帮忙啊，怎么往欧阳春身上栽赃？这谁说的？马朝贤说的，那可是皇宫里边看守四职库的总管。这总管说这话，一纸诉状告到皇上跟前，总不是你的事儿吧？听说从你们那个地方来了一个专程告状的人，此人叫姚成。哎呦，蒋平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又恶人先告状，我可真没有想到有这个事儿。
1: 这怎么办？转过天来，
0: 把花蝴蝶和马强两个人就转到了大理寺。到了大理寺了，大理寺的正堂文彦博文大人升堂问案。这一升堂问案呢、感情这花蝴蝶马强就得到了姚成的信息，因为他们两个被转到大理寺之后，这个姚成也通过马朝先的关系秘密的上监狱里边见了他一面，时间不长，但是给他通了个信息，告诉他俩你们就咬住了欧阳春。这样一来，咱们不是背了榜了吗？让那个北乡欧阳春拿咱们的那小子，让他也舒坦不了。所以说文彦博升堂一问，这回在东京汴梁杀了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的案，这你又跑到杭州一带又去作案去了，受何人指使？花蝴蝶就说了，我受我师父指使。说你师父是谁？花蝴蝶说，我师父人称北侠客欧阳春。他们花蝴蝶这一下子就把北侠欧阳春给咬上了。这咬上，文彦博心想，这个案子要想弄清楚，得把这个北侠欧阳春弄来，得对证啊。再有一个，那个倪继祖要回朝来一起参与打这官司。文彦博马上就向圣上禀报说，这个事情要想把案子问明白，必须得把倪继祖调回朝来，也就是杭州这个地方官，同时还把这个北乡欧阳春调回来，问一问欧阳春为什么教了这么一个徒弟。皇上马上把这个事就批给包公了，让包公派人把这北侠欧阳春捉拿到案。包大人听到这个信之后，明知道了很大的出路，但是怎么办，圣命难违呀，立时就派白玉堂新上任的这四品带刀护卫到杭州捉拿欧阳春到案。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

0: 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滩溪镇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去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年轻人社交为何爱上讲方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首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起跑。40年后，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如约而至。这场跨越时光的登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登山者的坚守与热爱，也始终与泰安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今天节目开始，山东台就为您讲述泰山石阶见证40年攀登。
2: 3、2、1。
3: 2026年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开赛。从山下的红门到山巅的玉皇顶，这条全长约8.6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这项比赛之所以受到如此追捧，正如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爱好者约翰·保罗所说的那样，大家对这座名山充满向往，能通过登山赛事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儿。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中国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
4: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做梦一样。
5: 20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三，今天拿了第一，哇，拿第一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三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3: 40年风云变幻，在一代又一代组织者的努力下，泰山国际登山比赛的热度实现了跨越式提升。赛事举办之初，参赛者大多是业余的登山爱好者。如今年过60的张霞是泰安当地人，1988年、1989年，他连续2年参加了登山大赛，那是永远难忘的人生经历。
6: 我是1988年参加的，
7: 到现在快40年了。
6: 刚开始说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就说你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3: 泰山五岳独尊，承载着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千古豪情。今年的登山比赛首次设立大学生组，让更多青年学子有机会踏上这条千年古道，感受陡峭台阶背后的精神力量。

0: 山东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1: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0: 泰山对年轻人的吸引或许远不止一场比赛，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报名，是一句句加油加油的呐喊，是一层层咬牙坚持的台阶，是一个顶峰相见的约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2: 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夜爬泰山吗？我曾经在30年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为了看日出，他就是想在人生迷茫的、绝望的、焦虑的那样的一个时期，他能爬一次山，他能爬得气喘吁吁，他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但是他咬牙坚持了，他最终爬到了山顶，他为自己感到骄傲。然后你看见了日出，你看到了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人生永远都充满着希望。所以爬泰山、登泰山不应该成为每一个年轻人的青春的仪式吗？等他爬到山顶，他会知道原来登到高处可以看得那么远，心胸可以如此豁达，可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泰山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坐标，不仅因为它给予人向上的力量，更因为它承载着5000年中华文明的厚度。从秦代到清朝，13位皇帝曾亲临泰山封禅祭祀，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它是一座圣山。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正是这种力量的阐释，它不仅是体育赛事，更是祈福国泰民安、传承精神文化而生的盛会。1987年12月，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泰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对中国而言，泰山的成功申遗意义非凡。从那以后，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等名山大川相继进入世界遗产之列。泰山成为世界遗产的40年，也是中国的名山大川向世界敞开怀抱的4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3: 泰山呢，是我们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并且呢，它是世界第一个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我们过去呢，只有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但是泰山太博大精深了，这些自然的景观和文化的交融在一起，就成为世界级的奇观了。泰山成为世界遗产40年，保护的非常好。我们的山形、我们的植被，还有我们的古建筑，特别是我们这些摩崖石刻，你瞧，保护的非常完好。更可喜的是，这个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那些游客，他们呢兴高采烈的是吧，登山，然后拍照赞美我们的泰山。我觉得一个文化遗产就应该这样，就人们喜爱它，人们呵护它，把它保护得更好。对于泰山的保护呢，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期盼的，能够使它的文化能传得更远。比如我们国际登山节就是一种传播，今天的传播不仅仅是到此一游，而是呢深入的理解它的厚重的文化。
0: 40年过去，泰山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今天的泰山正以科技之力，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的生机。1987年的首届比赛，计时全靠山下发令、山上开表的土办法。裁判员们约好统一的开表时间，山顶裁判准时按下秒表启动。运动员冲顶时，终点裁判一手掐表，一手指人。而今天，超高频计时芯片植入号码布，选手踏过计时毯的刹那，成绩数据借 5G 网络毫秒级直传云端。 科技的力量不仅体现在比赛中，更惠及每一位来到泰山的游客。泰山景区创新引入外骨骼机器人等科技设备，通过 AI 动态感知技术为游客提供登山助力。单霁翔院长亲自体验了一番。
3: 时隔多年了，再次登泰山，天气特别好。我第一次尝试的穿了一个登山的助力的一个装置，这个非常省力。同时呢，山上那很清洁，泰山上也很干净。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那泰山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0: 40年变的是计时工具与伴赛形式，不变的是攀登者向上攀登的意志和精神。泰山国际登山比赛走过的40年，是中国全民健身战略在泰安这座城市的鲜活实践，是齐鲁大地改革开放波澜壮阔进程的生动缩影。40年薪火相传，泰山国际登山比赛以山为媒，昂扬向上，以发展为集文化交流、体育健身、旅游推介、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国际性节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2: 泰山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山，但是我们永远要跟年轻人同频共振，永远要用这座山的精神去唤醒青春的激情。
0: 涉级而上40载，更续文脉耀泰山。站在40周年的新起点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正以攀登者的姿态，让世界通过这座文化名山走进中国，读懂中国。泰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座承载了华夏文明千年沧桑的圣岳。它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地标和精神符号，更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我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位于福建省母亲河闽江源头睢溪流域，地处睢溪镇东部，闽江源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金饶山北麓。这里土地贫瘠，遍地都是碎石，农业发展受限。受保护区限制，山林又不能开发砍伐，曾经一度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年来，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先后获评中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第一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去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
6: 良辰走进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村道干净整洁，碧水环绕，一栋栋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乡规民约墙、文化广场、休闲廊亭等让人眼前一亮。高峰村地处闽江源自然保护区山脚，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世纪80年代，由于交通不便，散居在金饶山上的高峰村村民陆续搬下大山。 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7: 当时这个村庄从迁至山下以后啊，就是变成了石头村，耕地少，石头多，连这个犁田的牛啊都没法转身。
6: 那个时候山上不能砍柴，田里只长石头，人均年收入最低时不足500元人民币，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找不到活干的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子外出务工。由于缺少劳动力，本就没落的村子变得更加脏乱，垃圾乱扔乱堆，污水遍地横流。林长礼。
7: 后来在县里的引导下，我们依托流经村庄的闽江支流水系的生态优势，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以莲为媒介，莲田成花海，全村种莲面积400多亩，不仅莲子卖出了好价钱，来村里的游客也多了起来，村里策划了湘西花谷、高峰漂流等旅游体验项目，村民在家门口开启了民宿、农家乐等。
6: 凭借独特的碎石地貌和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村子一改过去的旧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村民们吃上了文旅饭。高峰村干部林树清。
8: 我们村高峰漂流项目每年吸引游客3到4万余人，增加村财收入20余万元。通过高峰漂流项目，不仅能带动周边村民就业，更能促进我们村旅游产业发展。
6: 农村美不美，关系到百姓的幸福值，也是乡村振兴的试金石。自从2017年开始，高峰村在建宁县率先实施村庄污水处理、卫生保洁市场化运作等，建成了建宁县第一个厨余垃圾处理站，实施水系连通、水土保持、河道生态修复等一批项目，有效改善环境，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高峰村干部聂小松。
9: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村的环境也变得更美了，大家晚上出行散步，看到了村里这么干净整洁，心情也更加愉悦。
6: 想吃好文旅饭，仅仅提升人居环境还不够，用什么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高峰村？四周的好山好水为村子提供了天然素材。高峰村按照就近取材、留住原貌的原则，着力打造一院一景、一户一韵特色风格，建成善水园、林家福园、闽记古民居等实用型、功能型美丽乡村庭院，同时将特色民宿和农家乐串点成线，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看得见的环境正发生变化，看不见的乡风也悄悄浸润心田。2019年，高峰村以村规民约为主线，实施乡风文明微积分管理新模式。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7: 我们村里这个特色的管理机制叫平安家庭微积分，针对村民文明卫生等方方面面实行打分，实行每月记账、每季对账、年底结账，针对做得特别好的家庭，我们给予授予5星家庭。
6: 小积分带来大变化，高峰村邻里纠纷少了，守望相助多了，铺张浪费少了，节约再利用多了，村民既是乡村治理平安创建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宜居了还要宜业，近年来高峰村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定期召开乡贤座谈会，培育数智田园直播基地等，激发创业新动能。林长礼。
7: 高峰村通过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新乡贤、新农人，广泛动员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能人创客等多元投资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振兴。
6: 环境提升了，产业发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流。和悦山庄负责人黄秦辉对高峰村的环境十分满意。原先在福建厦门经商的他，得知家乡出台奖补政策，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后，他看准乡村旅游商机，决心回村创业。黄秦辉。
10: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种田园式的环境， 然后就找了这么一个高峰村景区，门前有湘西花谷的地方，屋后有金牢山，

0: 像平时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入住率都蛮高的，尤其是像我们的周末，周五、周六，几乎一房难求。
1: 现如今，山谷间戏水的人群摩肩接踵，火爆的人气也带鼓了村民的荷包。通过参与村里的景点旅游服务工作，村民能够以股东加员工双重身份获取收益分红。高峰村村民杨秀奇：
2: 夏天我们在这里做浮漂，一天做两三个小时，一个月有1-2千块钱的收入，三个月下来我们有5-6千块钱的收入。
1: 林长礼：
3: 每年的夏季是我们村里的旅游旺季，每天都有1000多游客来村里观赏游玩，带动了村里15家民宿、10家农家乐及超市，同时呢还提供了51个浮漂的就业岗位，还带动了这个村财的增收。
1: 一枝独秀不是春，高峰村的改造提升也吸引临近的大园村、镇头村前来学习。高峰村联合大园村、镇头村，便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探索可持续合作共富机制，全力发展壮大乡村特色旅游产业，促进村财村民双增收。林长礼：
3: 接下来高峰村将继续把深化跨村联建模式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通过大村带小村、强村带弱村、富村带穷村，积极探索出一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6: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5: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6: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7: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8: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9: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0: 祖国妈妈，我爱你。
11: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2: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3: 越来越好。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6: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18: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0: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5: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用各地方言演绎影视剧名场面，与网友用家乡话读诗接龙。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方言作为网络社交的新表达。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方言为何能在网络出圈，打动年轻人的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识，方言是带人迅速融入乡土的开关。 在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也热爱方言的韵味。有江浙网友用方言读起散文，江南风光仿佛跃然眼前。也有人用广东潮汕方言分享家里的乔皮故事，让网友直呼又看了一段给阿嬷的情书，从中品出了老一辈人的坚韧。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方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承载一地历史文脉与乡土风情的载体。听方言说唱，看方言短剧，与网友围绕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年轻人通过方言的泥土味儿，聆听远方的故事，感受山川的性格，体会乡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融入时代特点，讲述生活变化。年轻人的社交表达让方言吵起来。源自湖北武汉方言的算鸟算鸟都不容易，用豁达疏解压力。四川方言巴适得很，召见火热的地方文旅，带有河南特色的得劲儿魔法，指的是养宠物、玩拼斗等放松身心的方式。用直白朴实的方言分享生活与心情，契合年轻人趣味共情的表达需求，乡音背后的乡愁更加触动人心。普通话连通山海，乡音守望来处，网络交流愈发频繁多元，人们用家乡话描绘故乡的山水、童年的记忆，通过地方文化与真挚情感打动陌生网友，既表达了乡愁，也传递了热爱。有网友说，讲方言时心中有一份踏实的归属感，这份踏实源自守住文化的根，既是文化基因的传承，也是文化自信的体认。从小众到出圈，从土气到动人，年轻人的方言社交也映照出乡土中国的澎湃活力。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诗中场景在今天流动中国或许很难再见，但萦绕我们心头的乡音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在耳畔响起。短视频镜头里的乡音叫卖、农民文艺、主角给阿嬷的情书等方言作品带动的讨论，来中国旅游主动学起地方话的外国游客，秦腔一响，黄土滚烫，方言一出，乡愁满仓，袅袅乡音记录下生活的火热、发展的印记。诚然，有些方言网梗一味追求流量，流于低俗猎奇，但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是尊重方言内涵与地方风俗文化的社交表达。他们从方言的土里追寻的是乡土的情、文化的韵。相信年轻人吧，他们充满文化自信，能把方言里的新故事讲得更动听。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话题整体曝光量超过了 11.5 亿，热度居高不下。特种兵是旅游，对比白居易是旅居等话题接连冲上了热搜。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分享在前旅居日常，又给更多的网友种了草。各大旅游平台数据也印证这股热潮，贵州登顶中国国内避暑游榜首，暑假民宿预订量同比上涨约30%，增速位居中国全国第一。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多的人在贵州寻找到松弛感、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
1: 你知道贵州就是白居易吗？
21: 抓到了很多比较认可
22: 贵州白居易，名副其实，
23: 非常认可。贵州这里山美水美，特别适合居住，
24: 喜欢松弛生活的人，贵州还是比较合适的。
25: 千万粉丝博主混之的漫画发布后，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在贵州过白居易式生活等话题接连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共鸣。众多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下场分享自己在贵州的松弛旅居体验，无数网友在评论区点赞贵州。在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里，白居易描画了一种兼具诗意和便宜的理想生活状态。
26: 白居是抬眼可见青山云雾，自然风光触手可及，山水白给清凉白送。居易是线线通高速，轻松的成本，完善的配套，让你安下心来慢生活真的很容易。这不只是网友口中低成本拥抱山水的趣味梗，更是无数游客用脚投票寻找到的一处理想旅居落脚点。
25: 在贵阳清镇的红峰湖畔，当地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连片提质升级，形成了既有高端美学湖景民宿，也有亲民生活化庭院的滨湖民宿集群。不少游客选择在这里开启旅居生活。湖北游客翟文慧：
27: 我觉得在贵阳生活真的蛮幸福的，宜居度真的挺高。如果像是特种兵旅游一样在这边拍照打卡的话，倒不如在这边住上几天，我们享受一下这种悠闲的氛围感。
25: 东北游客刘雨涵：
28: 我对贵州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有我生活想要的一切的东西，舒适的居住环境，新鲜的食材，很好的气候，贵州有非常好的咖啡店。
25: 除了在山水间悠然居住，旅居客人还能在这里体验咖啡、泳池、露营、烧烤等丰富业态，享受松弛惬意、配套完善的旅居生活。某民宿负责人刘乔金：
29: 今年整个营收的话都提高了20%左右，很多网友包括游客都是刷到了那个白居易这个梗过来的，到我们贵州的民宿住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左右，去游山玩水，感受烟火气。
25: 某民宿负责人徐广春：
30: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最看重的就是这边的人文环境非常好，夏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外地的客人为主，入住率90%以上吧。原来可能有时候住两三天的，现在的有些会住到半个月、一个月的可能都有。
25: 某艺术营地工作人员杨洋：
31: 省外的游客不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更愿意慢下来体验。
25: 路网通达，说走就走，配套齐全，落地就是度假。今年贵州铜仁跻身中国某旅行平台发布的康养度假热门目的地前十榜单，依托梵净山玩水消暑、山居静养，当地打出差异化的旅居体验。一批临水特色民宿加原生态房车露营，吸引大批房车自驾游客前来旅居度假。湖南游客刘明红：
32: 这地方气候挺好的，山清水秀啊，水质也好，来了有4-5天了。
25: 某民宿负责人冯刚：
33: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
34: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入住率有60%至80%，住的人有重庆的，长沙来的也比较多，来自全国各地都有。
33: 长沙来的比较多，来自全国的都有。
25: 中国某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贵州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0%，增速中国第一。本想匆匆打个卡，来了却再也放不下，不光要留下，一些游客还索性在这儿安了家。一个紧邻万峰林的丰裕湾小区，省外旅居及常住居民占比超过了30%。上海旅居业主赵楠：
35: 这就是我想找的地方，有一种在大城市里没有的这种松弛感，让我们这些已经忙碌了大半生的人真正的体验一下慢生活。
25: 广东旅居业主张继：
36: 前一段时间呢，我突发了腰椎疾病，管家第二天就来了，全程的这种细心的护送搀扶真的让我很感动。这就是咱们白居易不仅是来避暑，而是真的住下来了。
25: 山西旅居业主何小丽：
37: 我们全家也决定了，卖了老家的房子就毅然选择就在这里。这里呢有一种特别的人情味儿，心安之处便是吾乡，这里就是我最好最爱的第二故乡了。
25: 贵州六盘水盘州市有个江阴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居住了400多户江苏江阴籍的旅居业主。江苏江阴旅居业主玉红星：
2: 从我们那个江阴有极大的火车，海拔适合居住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9度。我去年就在这地方过冬的，冬暖夏凉，生活成本低，老百姓也比较热情，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结果。
25: 江苏江阴旅居游客骆祥发：
3: 我们跟本地的人呢也交了朋友，每年的旅居节组织我们一组有表演，百家宴、篝火晚会，我还要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让他们更多的人到这来享受叫白居易的这种特色。
25: 中国某旅行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
4: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提出的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白居指的是无需高额消费即可享受的稀缺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降低了旅居门槛。居易则强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和多元的房源，解决了长居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让风景变成生活。
25: 一个谐音梗的走红，往往表达的是一种时代情绪。白居易让风景变成生活，热梗终会降温，但贵州始终在用好山好水、人情暖意留住人心，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做一回自己生活里的白居易。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

0: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满族在长白山区生活了几千年，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满族剪纸便是其中之一。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如独具特色的撕纸艺术，通过撕、扯、掐等动作改变纸张的形状，创作出不同主题的作品。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撕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
2: 燕鱼的撕纸方法，首先我们要观察一下燕鱼的身体特征。
3: 伴随着刷刷的撕纸声，张杰的手指在纸张上不停地翻转挪移撕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品就此诞生。这是张杰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教学内容。年过五旬的张杰在各大自媒体平台上开设账号，发布撕纸教学、趣味撕纸满族文化等内容，几年来浏览量累计超过1000万。作为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传承丝纸技艺。
2: 大家会注意到这撕出来的形象与我们看到的那一条不是很相似，对吧？这是因为我们撕的是心中记忆的那一条燕鱼的形象。在大海中，每一条燕鱼都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所以大家撕出的燕鱼也应该有自己的特征，与我的或别人的是有区别的。
3: 张杰出生于中国吉林省通化县，那里也是满族民间剪纸之乡。儿时的张杰在父老乡亲们的熏陶下，就对剪纸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5年，他毕业于通化市幼儿师范学校，进入大山里的一所小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为了学习丝纸技艺，他拜师当地的满族剪纸研究者、通化市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王纯信先生学习剪纸丝纸，从此开启了他与丝纸的不解之缘。
4: 背了一画夹子的我做的这个剪纸，让王老师看，他看完之后他就给我讲了很多剪纸应该怎么做，应该从哪个方向去做，尤其是咱们这个地域长白山满族剪纸是咱们这个地域的特色，所以还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做自己的东西。
3: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和勤奋钻研之下，张杰的丝纸技艺日渐精进。他沉醉于长白山民俗文化场景表现，创作了大量反映满族生活劳作、民俗文化、民间传说的丝纸艺术作品，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动物造型、山水风景、生活风俗、神话故事等等，成为长白山满族丝纸技艺的代表人物。
4: 这个就是挖人参的这个过程，从最开始的采人参到发现人参之后，给它要拴一个绳，
5: 拴大钱儿，
4: 然后把这个人参捆住之后，开始祭拜这个山神，感谢能发现这个人参。
3: 张杰的早期作品选题大都比较传统，像努尔哈赤的传说、长白山满族人的生活等，但在教学过程中，他意识到有些东西学生们并不能很好的理解，于是张杰开始创新作品的表现内容，带着学生撕出小动物、日用品、城市里的人物等等。
4: 我就将我的作品划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传统的，我一定要按照传统的那种表现方式去做我的作品，还有一类呢就是现代的，就是我一定要把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生活结合起来，手法还仍然是过去的那些表现方式。
3: 在课堂上，张杰也会启迪学生发挥想象力，在丝纸创作中展现出自己的风格，他希望通过他的课程，孩子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快乐，得到艺术的启迪。
6: 我比较喜欢撕小动物，因为小动物可以做很多漂亮的动作，我自己想到什么就可以做些什么。
7: 我喜欢创作一些搭配的那种画，就是多种多样的
6: 丝纸作品搭配在一起，有创意性，我比较得意。

0: 的是和我同学做的一个动物世界，里面有各种动物，大象、长颈鹿，还有那些鳄鱼、河马，很多之类。
1: 我经常喜欢一些服饰类的，比如说今天呢，我就穿了一套大衫，我就可以把我大衫的特点撕出来。
2: 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张杰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人，竭尽全力地宣传撕纸艺术，甚至奔赴海外展演。在他的努力下，撕纸课程被纳入通化师范学院的教学目录当中。
3: 我们通化师范学院呢，将撕纸课程成立为一个完整的、具有标准32课时的传统课程，同学都能够掌握像生肖啊、文字啊，以及日常小造型啊、传统的典型的纹样啊等等这些撕纸作品。
2: 通化师范学院学生江源。
4: 这门课程不仅能满足我自己的兴趣，也让我在日后的工作岗位中可以把这个技艺交给我的学生们，把撕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延续下去。
2: 2016年，张杰参与指导1741名学生，成功挑战了最多人同时艺术撕纸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在规定时间内把所有手撕汉字粘贴成了完整的《弟子规》长卷。近年来，他还带领通化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同事和学生们，在暑假期间开设美育夏令营，为长白山区一些偏远山村的孩子们带去一些美的启迪与欢乐。
3: 引领孩子在炎热的夏天，利用纸张、利用色彩，去随心所欲地感受到自己美好的童年。
2: 随着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非遗也在传承中谋求创新。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撕纸技艺，张杰曾通过新媒体平台以蒙着眼睛进行撕纸创作的方式，吸引了业内和网端撕纸爱好者的关注，拓宽了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之路。
3: 我是从2020年开始将撕纸课程做成线上的慕课，线上选课的人数已经超过5000多人了，应该是300多万，接近400万的浏览次数了。咱们国家教育部有一个高等教育智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也把这个课选为美术工艺课程。
2: 多年来，张杰获得了国内国际大赛的上百个荣誉。2017年参加中国外交部举办的精彩吉林相约世界吉林省推介活动，2018年参与吉林省吉林全球推介外国使节走吉林的活动，还发表多篇论文，编写多部撕纸教学著作。他在保护传承长白山满族撕纸这项中华传统民间技艺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我们的长白山满族撕纸传承到我这儿已经是3代了，每年都有很多人来跟我学习撕纸。我觉得我不光是在做果子，我更多的时候是在撒种子，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中国故事。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
10: 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比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6: 向国旗振奋！
17: 爸爸，国旗上的五颗星星有什么含义啊？
18: 这五颗星啊，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的黄色象征革命的光明，四颗小五角星都有一个尖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代表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一心。
17: 哦，我知道了。
18: 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生在这个时代，生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是很幸运的。
17: 那我们一起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吧。
19: 祖国生日快乐。
0: 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9: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20: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9: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20: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9: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21: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9: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

0: 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3: 听众朋友，大家国庆假期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容。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十四个坚持按战略、操作、保障三个层次展开，第一至第五个坚持确立总体战略，第六至十二个坚持是操作指南，第十三、十四个坚持提供制度和责任保障。党的建设每一个目标都有相应的落实，其面临的每一类难题都有具体的应对。十四个坚持互相衔接，彼此支撑，缺一不可，建构了一套科学严密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虎生，为我们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
4: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何虎生。中国知识产权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事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立，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五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布局。党的二十大从七个方面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举措。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征程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根源脉络，理清其理论内涵及内在逻辑关系，阐明其重大创新贡献，对与切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国，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构成了系统科学、逻辑严谨、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有时我们必须要以总体性视野予以把握，从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着手，领会其中的思想意蕴。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四梁八柱，也是其理论内涵的具体阐明，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出发点，也阐明了党的建设各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是相互作用的动态整体，统一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现实实践，深刻彰显了科学思想的显著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

0: 核心的党中央，啊，坚持和加强党的军委领导，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仅从主题层面阐明了党的领导的战略定位，还从实践层面强化了党的领导的现实运行，更是从制度层面赋予了党的领导的根本地位，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战略定位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等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共党领导的主体地位，并始终强调中共战党是最高的政治力量，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以准确的政治界定，将党的领导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提高到了新高度。在具体实践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党是领导一期的，加强党的一切工作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效解决了坚持党的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严格执行，在关键领域组建了党的定层机构。这一系列具体实践措施都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反应，切实将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在制度建构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党主工作条例修订出台，党的领导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不断完善，确立起党的领导制度在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新时代党的建设是实际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对行动主体和行动方向予以规定，从而保障党的建设高举不障，具有深刻把握落实政治责任与推进自我革命的内涵与意蕴，才能更好地贯通性理解习近平党的思想的核心脉络。一方面，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明确了行动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在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只有切实明确落实主体责任，推进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一岗双责，才能在庞大的党员干部体系中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层层相扣。紧咬责任就要紧抓问责。中共战党执行处分条例的三次修订，中共战党问责条例的印发也有修订，都是在问责层面不断强化责任制，并在这基础上加强三责机关监督责任，构建起责任分解、监督追责完整的党建工作链条，逐步形成一级抓一级、一层推一层，全党上下共同努力的党建工作体系。另一方面，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为鲜明的品格，不仅揭示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内在基底及使命担当。自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的第二个答案，为新时代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对新时代党建实践中必须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勇气底气，时刻保持解决大党对我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正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容、范畴、实践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切实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科学化、全面化。就政治建设方面，政治建设对其他建设起着统领作用，不是孤立的单一存在，是同党的各个方面建设紧密相连的。就思想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强调理想信念不仅是共产党的政治灵魂，也是共产党人抽薪的本质要求，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并以都市党内集中教育不断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就组织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上下贯通、自信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只有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主路线，才能为强国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就珠峰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其上升至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将珠峰建设定位为党性问题，强调必须要坚持抓长、抓细、抓长，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而全面推进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整治四风。就纪律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建设，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只有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强化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自治监督，才能推进全党扬尘遵规守纪的自觉。要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严明纪律，从而使得全体党员干部养成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习惯。就制度建设方面，坚持制度治党、以规治党，是贯穿党的建设的本质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导，亲自部署，从全局高度勾画党的法治制度建设蓝图，指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辩证关系。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动力，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始终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廉洁文化建设与纪检监察体系改革共同推进，从思想自觉和现实自觉的层面反对腐败，保持党的机体健康。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新时代党的建设各个领域的现实要求着手，理清了党的建设过程中各个关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阐明了党建工作的实践路径，使得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指明了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主语地位。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在的包含着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以人民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理论起点，不断推动党的自身能力的建设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 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也表明了党的见识、实践所内涵的人民根基。人民群众是党长期执政的底气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相背。人民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基础，也是我们党永葆生机的活力根源。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党就如树断根。人民群众的主力地位赋予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机。自我们党成立以来，就始终把人民的需要当作最高的使命召唤，把人民的愿望当作最重要的工作目标。党的建设始终坚持防范和纠正人民群众受反对和痛恨的，始终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受关心和期望期盼的，坚决把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贯穿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建思想一直强调要坚守中共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党的各方面建设不断提升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形象，坚决贯彻群众路线，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出发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涵盖了中国具体实际下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内涵，更是包含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下政党建设的深邃思考，深刻体现世界政党治理逻辑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开创了中国特色政党建设和治理的新境界，体现了我们党为世界政党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现实担当。
1: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形成了总体战略、操作指南、制度保障的三层结构，三个层次环环相扣，构成从战略到操作再到保障的闭环，共同回答怎样建设具有超大组织规模、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这一体系化的理论表达，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方案。这一科学体系还可以引出三个具有规律性的推论。其一，党的性质的维护和保持是长期执政党建设全部工作的枢纽，与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这三个关键特征相伴生的难题，最终都汇聚于对党的性质实现程度的挑战上。三个关键特征的保持也最终取决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维护。其二，长期执政党建设是充分把握和运用各种关键因素的系统工程。十四个坚持既牢牢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这一质的规律性，又对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等关键变量做出有针对性的建设规划。这种对关键因素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运用，正是新时代长期执政党的建设的重要增长点。其三，长期执政考验始终存在，党的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权力不因整治而消失，时间不因警醒而停留，规模不会自动缩小，因此权力、时间、规模带来的风险就不会消失。管党治党不能一劳永逸，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时间，在持续用力中保持党的机体健康。那么在刚才的录音当中，何虎生教授也提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百年大党为何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呢？我们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
2: 就是坚持不忘初心，

0: 际使命。从理论逻辑看，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啊，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忘记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只有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从历史逻辑看，百年积蓄奋斗成就世界当今。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成为，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从实践逻辑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当今世界啊，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只有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新征程上，唯有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你推我车干什么？
13: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2: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3: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2: 啊？什么区域？
13: 安全区域。
14: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4: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3: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3: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9: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2: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习近平总书记先明指出，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船到中流，浪更急，奋急扬帆向前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全国上下锐意进取，迎难而上，紧抓各种机遇，用好独特优势，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巨轮动力更加强劲，底气更加坚实，乘着浩荡东风劈波斩浪，驶向更加辽阔的海域。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复苏持续承压，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奋急破浪，展现坚韧向前、稳定向好的开局之势，稳的底盘更坚实。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新的动能更加强劲，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活的气象也更加鲜亮，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新型消费亮点纷呈， 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高度活跃。中国一天快递量达5.5亿多件，超过其他国家总和，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重点来关注一下消费。说到经济发展，消费这架马车跑得稳不稳，直接关系增长成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比如说消费升级了，人们需要更加优质、更加智能的产品，企业能不能够生产出来，大家能不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出去旅游看惯了名山大川，有没有些更新奇的场景可以让游客多些体验感，这些都是促消费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与您一起走进福建、湖南、山东，还有我们贵州省，看看各地都有什么激发消费潜能的密码。
0: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福建山海相拥，文脉绵长，独特的闽式生活更是别有一番味道。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开福建？是在福州穿梭三坊七巷，是在泉州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簪花围习俗，还是在武夷山的茶园亲自采茶、摇青、炒制，喝一杯香醇的岩茶？当前福建正以清新福建、闽式生活为核心 IP， 精心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消费新场景。
2: 我们围绕福建的闽都文化、闽南文化、珠子文化、海狮文化等等呢，推出了古厝民宿、福地美食、非遗国潮等等这10大类的100个的特色场景，依托三坊七巷、泉州的簪花围这些网红的载体啊，推动了古街巷、土楼、内核空间进行保护性的活化，我们形成了一线一品、一层一韵的差异化的体验。
0: 一边走一边看演出，仿佛在历史空间中穿行，这样的体验你有过吗？在漳州古城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将闽南文化、侨乡文化与现代声光电技术融合，让观众在不同场景中感受闽南人下南洋、闯世界、归故里的故事。漳州古城有1000多年历史，保护开发一直尽可能保留原汁原味的历史风貌。近年来，当地陆续引入八宝印泥、剪纸、张绣等非遗项目，让游客可以亲手体验制作。今年修缮改造后的这个剧场正式成为沉浸式演绎的空间，为的就是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感。
3: 整个环节都搞得比较环环相扣，包括说沉浸式的跟观众互动体验，然后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后面那些舞台剧的表演，我都觉得实在是很震撼。
5: 现在我们的演出不仅自身成为了热门演艺 IP， 更有效激活了漳州古城周边的业态，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也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
0: 福建还深度融合滨海度假、适宜文化、特色美食、运动休闲等多元资源，在海边体验帆船出海、风筝冲浪，在陶瓷工厂游览观光、体验拉坯彩绘，各种新场景、新业态吸引来更多游客。2021年至2025年，福建省年接待游客量从4.07亿人次提升至7.18亿人次。
2: 我们出台了专项扶持的政策文件，对于品牌首店、首发首秀活动给予了专项奖励，实行了城市差异化布局。比如说在福州，我们布局了东街口、烟台山等5大的首发中心，同时啊，我们还创新了扶贫首发模式，依托城市 IP， 推动老字号、地理标志产品、本土原创潮牌呢走向市场。
0: 依托生态资源优势，福建不断挖掘森林疗养、温泉养生、中医药康养等业态，拉长服务消费的链条。位于南平的这个国有林场就利用林下空间建设了中草药科普基地，还改造出了水上餐厅、帐篷酒店等等。
2: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福建的山海资源、闽粤文化、文旅经济的特点，深化运游融合，开行观光列车， 发展高速路沿经济，做强赛事经济，打造上海旅居 IP， 激活汽车后市场，丰富特色演绎水上游轮渔旅产品，重点推进商旅文体健的融合，培育情绪型体验型的消费。
0: 在情绪价值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湖南促消费也开始了新玩法。今年夏天，一家辣条企业直接把迷你车间搬进了长沙的商场，顾客不仅能亲眼见证辣条是怎么生产的，还能趁热品尝并参加各种互动挑战。消费者不只是在为商品付费，更是在为情绪价值买单。消费正由单一购物向品牌打卡、休闲社交、场景体验拓展。
6: 我们把消费啊从买商品升级为买体验，主要有呢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呢是坚决落实国家战略指引，努力让消费更好转化为老百姓啊可感可及的高品质生活。第二方面呢是主动顺应消费升级的趋势。三是呢为了彰显湖南的特色文化。
0: 夜幕降临，位于长沙的400多岁的朝宗街便换上了流光溢彩的晚装。作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当地在改造更新时没有对这里进行大拆大建，而是巧妙地将百年老宅与文创书店、特色民宿、设计师买手店等40多个新潮业态串珠呈现。湖南着力打造夜购、夜食、夜游、夜娱、夜见融合发展的夜间经济生态，也给这里带来了新的生机。
7: 在政府介入之后，加了一些比如说24小时的一些书店啊，然后24小时的这种健身房，还包括一些夜文化、夜经济的东西，我们晚上的这个营业额自然也会就是上涨的会比较快。
0: 与此同时，湖南也在培育壮大长沙等区域性消费中心和地方特色文化商圈。今年6月，相隔3天，湘江两岸有2个特色项目相继开业。它们定位不同，却有一个共性，不再是传统购物中心大盒子般的标准商业形态。这其中，碧香楚巷将杜甫江阁、橘子洲等文旅资源串联起来，形成低密度开放式街区，并引入特色手店和餐饮等业态，吸引逛完景点的游客留下来。而另外一个购物中心由老商场改造而来，如今的定位是策展型零售空间。这里预留了大量公共策展区域，吸引人们走进商场的可能不只是购物，也有常态化开展的艺术展览、快闪活动等等。为了更好地提振消费，湖南一直在多方面发力，持续创新。
6: 近年来啊，我省呢出台了全国首个夜间经济专项政策，成立了全国首个夜间经济服务中心，打造形成了比如长沙的不夜城等特色夜间经济品牌。第二方面呢是持续打造新消费特色品牌。第三呢是持续打造内陆地区国际消费品牌。
0: 目前湖南长沙、衡阳、岳阳接续入选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和3星消费试点城市，长沙夜间经济活跃度居全国前列。2025年，湖南全省涉零总额突破2万亿元，其中体验式消费占比超过35%。
6: 下一阶段我们将以打造特色消费品牌，推动消费扩容机制为总思路，以持续打造夜间消费、品牌消费、文化消费、国际消费为着力点，打造一市一特、一线一品、差异化的消费品牌，加快形成长沙引领、多点支撑、全域出圈的新消费发展格局。
0: 当前加快传统消费品升级和新型消费品培育已成为提振消费的重要引擎，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能不能得到满足，关键要看制造业的供给能力。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 立足这一优势，近年来山东提振消费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形成工业高质量发展与消费。

0: 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
1: 在供给端引导企业紧跟消费市场新趋势，推进产品迭代、工业革新、品牌塑造，把产业优势变成市场上的好产品。在需求端出台释放消费潜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流通端打通供需之间的循环，让市场上的声音第一时间传到生产车间，让需求引领创新，用创新带动升级。
0: 一条网友留言能催生一台爆款洗衣机吗？在山东，答案是能。两年前，有网友发帖，能不能设计一款三桶洗衣机，内衣、外衣、袜子可以分开但同时洗。面对这一看似异想天开的需求，海尔迅速响应，提出多种设计方案让网友票选，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推动产品落地投产。为了鼓励创新，青岛市还给企业发放了一次性研发补贴。
2: 好多网友把我们这种以用户需求为起点的创新总结为听劝式创新，那对我们生产端而言呢，就是用户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它促使我们的生产模式从传统的以产定销向用户共创、以需定产去转变。
0: 培育消费品工业优质品牌，生产出更多优质产品的同时，山东还通过以旧换新、举办特色促销活动等，激发消费潜力。前几天在济南市举办的一场促消费活动中，市民田女士就看中了一款净水器。从今年6月18日起，山东将净水器、扫地机器人等8类产品纳入了地方自主补贴范围。
3: 这台机器买了我就省600块钱，对吧？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今天来订一台。
0: 截至7月31日，山东已经举办2800余场特色促消费活动，各类以旧换新产品带动消费1066亿元。
1: 这些真金白银的政策和促进消费活动，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拉动了消费增长，让老百姓得了实惠。更重要的是，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企业能直接感受到什么产品卖得好，消费者有什么新需求，这些信息会迅速传导到生产端，倒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推出更好的产品。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共有398个消费品行业项目纳入全省技改重点目录，有效推动消费品工业迭代升级。
0: 供需协同发力换来的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2万亿元，同比增长5.1%。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快速增长。下一步，山东还将通过提升供给与需求匹配度，推动供给体系从生产更多转向生产更好。
1: 一方面呢，聚焦消费新趋势、新领域、新增长点，一直引领企业开展柔性生产、定制化生产，推动生产跟着市场需求走。另一方面呢，扩大优质产品生产，重点在智能家电、虚拟现实终端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鼓励企业推出首创型、首发型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消费。
4: 消费既关系着经济发展，也关系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我国正从多个角度综合施策提振消费，一方面增收减负，让居民有足够的收入和稳定的预期，敢消费、能消费；另一方面优化消费环境，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让大家愿意消费。随着各项政策落地见效，相信消费这架马车一定会跑得更快更稳。其实政策的落地还需要鲜活的场景来承接。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毕节市大方县畲乡古镇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焕新开演，历经25天提质改造，这个在8月火爆全网的音乐会用全新的灯光舞美重新点亮乌蒙山夜色。演出不收一分门票，却为当地带来巨大商机。一场免费音乐会如何带火一座城呢？
5: 现场非常的震撼，贵州人民很热情，大地指纹音乐节我还会再来。
6: 那个舞台整体 的样子像个指纹一样，我感觉它很有创意感，真的很热闹，那些歌手也很热情。
7: 我的母亲去世了嘛，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想带着她给我这个项链，带她出来走一走，也想她陪着我们，换一种方式嘛。然后有月光，有旋律，然后有晚风，真的很浪漫，可以释放自己的烦恼和压力。
8: 一天时间，涉江古镇涌进游客上万人，流量落在土地上变成了实打实的收入。古镇周边一家康养中心收入较日常增长6倍。
9: 康养中心客房负责人周露：
10: 像我们平常入住率呢是达到了21%，接待的人次是在1200人左右。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之后呢，我们的入住率达到了68%以上。8月份我们的营收额已经超过了我们6月、7月的，达到了64万左右。中秋国庆是已经全满了。
8: 音乐会不仅是一场演出，更串起一条吃住行游购娱的生活链。游客停留时间拉长，餐饮翻台率走高，农特产品借势出山，消费热度从古镇外溢到全县。
9: 毕节市大方县九义书院商家苏成红：
11: 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生意会突然间的爆火，我们是措手不及，直接是把门都锁掉的。因为排单排得比较长，做不出来，我们一个小县城了，突然间被全世界看到，其实我们是非常感动，甚至我还感动哭了。就是有一次放烟花的时候，今年中秋节的话备货量要有3-4倍这样子。
9: 毕节市毕节烙锅旗舰店厨师长福晓：
12: 音乐节给我们带来的利润就是平时的3倍左右，最多的时候接待1-2000人。
9: 大方县涉江古镇商家刘慧君：
13: 以前的中秋节嘛，我们肯定都要回家去陪父母呀、孩子呀过节。今年我们就很情愿留在这边，因为来了远方的客人，以前就是四川、重庆的客人，现在有北上广深都有，外国的游客也有。
8: 携程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年轻人的假期越来越愿意围绕限时窗口展开，比如为一场只在这几天的演出、只办一届的赛事而跨越大半个中国。大地指纹音乐会正因为这种错过即不在的稀缺性而火爆，万人奔赴只为这一晚。
14: 没有抢到票嘛，但是我们还是想来感受一下氛围，就不想留一点遗憾嘛。200多公里开车过来的嘛，想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秋节。
15: 在这舞台看演出的时候，内心是很幸福的感觉，因为我可以仰望天空，看了远远的月亮啊，看了这一场本土的有激情的晚会，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是贵州一个真实感受，真实写照。
9: 毕节市大方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黄山：
16: 把我们的舞台搬到大地指纹中，把我们的演出送到群众身边，那游客可以忘却一些生活的烦恼，放下一些工作的琐碎，在这里找到一个治愈，得到身心的放松。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艺术，就是我们音乐会唯一的门票。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换取游客的满意指数，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音乐会的热度让我们看到消费场景创新的力量，再把目光转向贵州的山水之间。金秋时节，贵州气候温润，山水清幽，宜居优势持续凸显。区别于传统走马观花的短途打卡，如今主打松弛慢享、烟火安居的白居易式旅居愈发受到青睐。贵州凭借优质生态、暖心政策、精细服务，让众多外地游客从路过变为驻足，从旅居康养转向扎根安居。
17: 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是贵州旅居康养的核心底气，在毕节百里杜鹃，宜人的气候、优良的生态环境持续吸引大量省外游客置业安居。眼下当地多个旅居小区装修施工火热，今年仅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就已售出500多套旅居房源，近200套正在加紧装修。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重庆业主高超：
18: 在那儿空气好，然后有凉快，负氧离子很高，所以说我们爸爸妈妈他们都选择在那边来避暑，在那边买套房子。
17: 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四川业主魏静林：
19: 熬到百里杜鹃的当晚，我们就定下了避暑房，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每年在那儿住了7个月，在成都我只住5个月，生活成本是比较低的。像一般的退休老人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居家养老，应该是没得问题的。
17: 以生态为基，以服务赋能。百里杜鹃持续完善旅居配套，推出系列温泉康养产品， 常态化举办音乐会、民俗狂欢等40多项文体活动，丰富旅居生活场景，持续提升旅居体验，不仅留住国内各地康养人群，也吸引了海外游客前来长期居住。罗马尼亚旅居业主：
20: 贵州百里杜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很凉快，有很优美的风景，还可以钓鱼。
17: 如果说优质生态让人想留下，完善的惠民政策则让人留得稳。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的荔波，依托秀美山水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持续深耕旅居经济。当地精准对接外地旅居人群需求，创新推出旅居卡、旅游年卡、便民优待等系列举措，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降低旅居成本，提升居住幸福感，让慢节奏高品质的白居易式旅居落地生根。
9: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裴廷亮：
21: 非黔南州户籍的外地朋友在荔波连续旅居满15天，只需80元即可办理旅游特惠年卡，连续居住满3个月及以上可免费办理荔波旅居卡，全年畅玩县域国有 A 级景区，65周岁以上的旅居者可享受公交出行减免、免费健康体检等便民服务。
9: 云南旅居客陈伟彤：
22: 我来荔波大概3个月的样子，这边的物价啊这些，而且生活节奏非常慢，太适合生活了。电子旅居卡嘛，我们都准备去办，然后也在跟身边的朋友在推广。
17: 作为省内重点旅居目的地，遵义桐梓常年汇聚20万旅居人群，当地创新组建生活管家服务队伍，整合物业、民宿经营者力量，将日常帮办、生活向导、便民陪护等精细化服务融入旅居全过程。
9: 四川旅居客何秀：
23: 不管有大事小事，我们一个电话都到位，我们的生活都说也很惬意嘛，也很舒心。
9: 桐梓县九坝镇某小区物业生活管家杨飞：
24: 我们门岗有24小时的服务热线，可以协助业主处理报修、代收物件，定期帮助旅居的业主巡查房屋，处理各类生活琐事。我们希望给旅居的住户打造安心无忧的环境，让大家住得舒心放心。
4: 从一场免费音乐会到一段慢享旅居，从城市烟火到山水安居，消费新潜能正在贵州不断释放，也在福建、湖南、山东等地激荡回响。消费这架马车拉动的不只是增长曲线，更是万家灯火里的好日子。当政策有力度，市场有热度，服务有温度，人们自然愿意消费，乐于消费，也更能在消费中遇见美好生活。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2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6: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7: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6: 爸爸，我吃不下了。
27: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6: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7: 你啊，鬼机灵。
28: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29: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28: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25: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3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 只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0: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诗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30: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0: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30: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0: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1: 评书联播。
2: 包大人命令白玉堂到南方把北侠欧阳春带到东京来。带到东京来的目的就是到大理寺号打官司，当堂对证。白玉堂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准备要动身了。动身之前呢，五蜀弟兄加上南侠展雄飞，大家设宴给白玉堂送行。在这个酒席宴前，四爷蒋平就问白玉堂：“老五啊，这回你到南边去找北侠欧阳春，你认识欧阳春吗？”白玉堂说：“我不认识啊。我久闻他的大名，但是没曾见过。”哎，蒋平说：“这欧阳春呐、啊，那简直是太好认了。我告诉你，老五，就是100个人里头，他在那儿一站，你一眼就发现他了。他跟别人不一样，他眼睛发蓝，他胡子是紫的，外号紫髯伯嘛。”白玉堂说：“哦，这倒像个外国人。是啊。”你要是见着他的话呀，你先替我问个好。白玉堂说：“怎么替您问个好啊？”蒋平说：“你要知道啊，我这回找二哥，包括抓花蝴蝶，多亏了这位欧阳春帮忙相助啊。这位北侠欧阳春了不得，好功夫。跟您说，人家那个武艺呀、啊，比咱们哥几个高着一大截子呢。”白玉堂说：“怎么个高法啊？”蒋平说：“怎么个高法，这我说不太具体，反正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北侠欧阳春那个功夫比咱们高着一档。看完了人家那功夫啊，咱就觉得咱这功夫油梭子发白还短练。人家北侠欧阳春就在这太岁庄手中一口七宝刀，帮了我们大忙了。那口刀，好家伙，刀削钢鞭，斩了马缸，然后把他那马头也给斩了，给我们扫除前进的障碍。后来抓马强、抓花蝴蝶的时候，都有他帮忙。人家那人呐，还是真好，忙帮完了，我想把他带到东京来，人家不来。为什么？淡泊名利，那叫真正行侠作义的，闯荡江湖，无所追求，只为了人间的一份正义。所以我从这点上来讲啊，我告诉他了，我说你就上莫华村呐，跟这丁双侠你多盘桓几日，您等我有事儿找您。你说我临走的时候还给人家留了这么几句话，我这意思呢，回来之后一交差，把这花蝴蝶和马强一交给包大人，我把北侠欧阳春帮助我们这个事儿跟包大人一讲，包大人要是跟皇上一说，皇上听了一高兴，没准儿就请皇上下诏书，让这个北侠欧阳春也进京来龙楼献艺。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花蝴蝶马强这两个兔崽子，这叫恶

你看看着，你说这不是把抬棺材的给埋到坟坑里吗？哎呀，我后悔当初为什么说那么句话，我让他等着，我有事找他，结果我想的这个事儿没实现，你去了，你这一去，这是带人家来打官司啊，啊，这欧阳春会怎么想我呀？说这个蒋平这人真不是东西，我帮他这么大的忙，最后他让我上东京汴梁打官司去，你说这叫人办的事儿吗？老五啊，这么说吧，你要是见了北侠欧阳春呐，一定记住先给我问个好，我蒋平欠人家人情，然后呢再说你的事儿。我想打听打听，老五，你要见了欧阳春，你打算跟他怎么说呀？白玉堂说，四哥，怎么说这我得跟您再重复一遍吗？啊，不是不是，蒋平说，我就问你呀，你打算跟他怎么讲，你怎么让他上东京汴梁来？白玉堂说，我见了他我就说呀，我就说这两个小子到这儿来咬上他了，让他到这儿来当堂对案呢，打这官司啊，说他受这个倪继祖的指使，把马强家里的东西都给抢走了，有没有这个事儿啊？如果要没有这个事儿，他就得跟着我到东京汴梁大理寺大堂上来当堂对质啊。蒋平说，老五，这欧阳春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一是重义气，二是讲交情，三这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有一点，从我侧面观察，我觉得这个人很注意情面。你这话说的还得注意点分寸，你要是分寸不好的话，容易把他得罪了，要是把他一得罪了，这欧阳春兴许跟你来，也兴许不跟你来，要是不跟你来，这事儿就不好办了。白玉堂说，怎么着，他还不跟我来？对，他怎么能不跟我来呢？我是开封府的护卫，拿的是包相爷的公文，我让他到这来打官司，这等于是传讯他，他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蒋平说，我问你，假如说他要不来呢，你怎么办？白玉堂说，他要不来呀，他要不来我就强使他来。蒋平说，你怎么能强使他来？白玉堂说，我把他逮住，我绳捆索绑把他带来。蒋平一听，得得得，我说兄弟，这话你说的可就不对了，这话你对别人说行，对欧阳春说不好使，人家要不愿意来，你想把他绳捆索绑带来，你能把他捉住啊？白玉堂说，是啊，我怎么能捉不住他？蒋平说，兄弟，那欧阳春可不是谁想捉住都能捉得住的，千万别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他呀跟丁双侠是好朋友，他如果说不愿意来，您呢就跟丁双侠讲一讲，让丁双侠用人情面子，拿光棍的话，大众的礼，说他劝他，最终这欧阳春他肯定跟你来。不是这样，你想把他强行给逮住，老五啊，不是四哥小瞧你，你呀还没长那能耐。这白玉堂一听这句话，从打心里边168个不乐意。白玉堂说，四哥，照你那么说，这欧阳春我抓不住他。对呀，蒋平说，你抓不住他，这是写定了的。好，那咱们走着瞧。蒋平说，走着瞧干嘛呀，到时候再见呐，我怎么着详细问问你是怎么带来的欧阳春。好了，四哥，话就说到这儿。到杭州府的时候，这杭州的知府又是守备倪继祖啊，已经是回转东京了。倪继祖怎么回转东京了？跟那欧阳春是一个事儿啊，他们咬定的是倪继祖指使的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抢的马强一家呀，所以这个倪继祖呢，他可以从吏部府那头下公门调他回来。

0: 那到京都里边来，这叫封印代调，就是你把那官印先分到杭州府，你回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官司弄清楚，然后再听皇帝安排你还是官府原职，你还是到另一个地方去。用现在的话说，多少有一点停职检查这意思，说倪继祖已经不在杭州府了，杭州日常的工作都是由师爷和主簿他们呢来处理，这一个时期等于杭州府的工作就都给停下来了。白玉堂是从开封府来的，从四品带刀护卫得先到这个地方报个到。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来到了杭州府，把自己的公文一递上，一说自己是谁谁谁，到这里边有什么公事，到这来了。所以杭州府的师爷马上把白玉堂和白福就安排到了杭州府的馆驿之中住下。白玉堂跟白福主仆二人住下了，住下之后这马是拴到槽头上喂上了。白玉堂心想先不忙着回墨花村去找欧阳春，在杭州这个地方啊先逗留一日，所以白玉堂转过天来带着白福就到杭州西湖边上转悠了转悠。西湖美景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就是在那个时候这西湖也是个非常美妙的地方，风景宜人。白玉堂带着白福正往前走着，忽然间发现路旁边有一个把式场子，这个把式场子里边有很多的年轻人正在那练武呢，后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端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30岁左右，光头不戴帽，底下穿着灯笼裤子，腰里边扎着牛皮大带，这牛皮大带扣在一起，风魔从搭扣锃明瓦亮，脚下穿着一双快靴，上边光着膀子，露出一身腱子肉。这个人长得重眉大眼，五官端正，坐在那儿瞅着这帮年轻人在那练功夫。再往旁边一瞧，旁边搭着一个牌楼，牌楼上面写了字儿，这是干什么的？感情这是啊收徒的，教武艺的。这牌楼上边写着收徒教武，下边写着长枪短棍长拳短打18本兵器样样皆会，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一看这个就来了气了，白玉堂心想你说别的不要紧，收徒教武这是你干这职业的，你说18本兵器样样都会这也行，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话有点太大了吧。他往里边一瞧，肯定椅子上坐那位就是说这话的人呢，他像个教师啊，就跟那位在椅子上坐着瞅着这些个手下的徒弟在这练，一个劲儿指挥，那腿腿往外点往外点，你那不对，那手抓的那个地方差着半尺活的，往里点。白玉堂一看甭闷，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教师。这个白玉堂啊天生就好管这个事儿。白玉堂马上就走进来了，白福在后边跟着，我说五爷您干嘛去？白玉堂说你别管，我看看谁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走进来之后，这些个练武的一看进来个生人，大家伙都停住了拳脚了，都不打了。白玉堂就问哪位是这儿的教师啊，椅子上坐的这位就站起来了，我是，您是哪位？白玉堂身上着的是便装，不是官服，所以这个人也认不出来他是官府中人。这一问白玉堂，白玉堂说您甭问我，我问问您贵姓？我姓康。哦，您这台服怎么称？我叫康英。哦，康英，请问这牌楼上面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对呀，
0: 是我写的。 我看您写了那么多字儿，长拳短打，长枪短棍，十八般兵器样样全会，最后您说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是您写的吗？这康英就说了，对，这是我写的。白玉堂说，你不觉得这口气大点吗？这康英说，这口气大了小了那倒无所谓呀，您问这个什么意思？白玉堂说，我打算告诉你，你把这两句话给我抹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练武中人都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你应该知道。你写这两句话，我觉得你有点太狂了。这康英一听，上下瞧了瞧白玉堂，怎么着？要照这么讲，你说我太狂了，你想把我这两句话给抹掉啊？白玉堂说，有这个意思。康英说，您要想抹掉那也行啊，那就请您亲自动手来把它抹了。白玉堂说，亲自动手把它抹了就是现在吗？对了，您要是把我打败了，您就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好，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让你把这两句话抹掉。话一说到这里呀，这个康英说着话奔着上面就一掌，奔白玉堂来了。白玉堂拿手往外一合，他两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这一动起手来，白玉堂觉得这个康英啊还真是有两下子。不过在白玉堂的心目中，心想，就你这两下子，就杭州无二，天下第一呀，还差远了。打着打着，到在二十五六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这个康英一拳奔着白玉堂打过来了。白玉堂拿手一叼他的腕子，就手一缩身子，又打他的腋下，他把自个儿的身子就挤进来了，肩头一扛他，右手抓着他的胳膊往前面一拽，后手一托他的肚子，胯骨往上一颠，这就好像摔跤那背口袋一样，这就是侧背身，这就啪的一下子就把这康英给扔到地下了。咣的一下子，康英栽在地下之后满脸通红，站起身来扑了扑了后脊梁杆子上沾的土。白玉堂看了看他，怎么样？这康英一报案，我说，这位壮士，我服了您了，您才是真正的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你别跟我那么说，我也不是，比我强的人还有呢。我告诉你，你把那两句话给我抹掉。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差人就抹掉。白玉堂一转身，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五爷，您看旁边站着那人是不是您要找那人？白玉堂往旁边定睛一瞧，哟，刚才他跟这康英比武的时候，外圈围了不少人呢，他把康英打倒了，此时此刻围观的人大多数都走了，还有少数人在那站着。在站着的少数人当中，其中就有一位，就像蒋平说的那样，眼睛有点发蓝，胡子是紫色的，体格健壮。白玉堂一瞧，哎呦，难道说北下欧阳春就到这里来了吗？我现在是找他来的，没等到墨花村就在西湖边上碰见了。所以白玉堂主动的就过来了，一报案，请问足下贵姓高明？这个人微微一笑，呵呵呵，福姓欧阳，单字名春。哎呦，您是北侠客？欧阳春说，正是正是。你？白玉堂说，我叫白玉堂，开封府的从四品护卫。哦，哎呦，闹了半天你是白老爷。哎，白玉堂说，您可别这么称呼我，我虽然是从四品的护卫，您可别称我白老爷，我是您的五弟。哦，白五弟。白玉堂说，对了， 欧阳春。

0: 听说你这回到这里来干什么来了？白玉堂说，我这回呀、是访您来了，欧阳春说访我来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吗？白玉堂说，当然有事啊，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要把您带到东京大理寺正堂上打一场官司。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3: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2: 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3: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4: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5: 不要乱扔垃圾、啊、
6: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3: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

0: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静书诗散。
2: 南宫括，字静书，又称南荣，春秋时鲁国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曾与老师孔子一起到东周都城洛邑向老师请教周礼。
3: 秋告辞了。啊，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老朽不富不贵，吾才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
4: 秋洗耳恭听。啊，
3: 当今之事，聪明深察之人所以遇难，在于好及人之非；善辩通达之事所以招祸，在于好扬人之恶。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
4: 秋谨记。
3: 后来南宫静书在鲁国做官，因为他才华横溢，家中富有，渐渐养成了傲慢的坏习惯。
5: 静书，你一脸怒气要去哪里啊？
6: 大哥，我要进宫面见国君。
5: 你面见国君所谓何事？
6: 季桓子贪污了赈灾的银两，我要参奏他。
5: 哎，此事事关重大，不可鲁莽，你先随我回去。你说季桓子贪污了赈灾的银两，可有证据？
6: 这倒没有。
5: 那你从何得知这件事情？
6: 我听府中下人说的，季桓子平素飞扬跋扈，仗势欺人，这次一定要制止他。
5: 你这只是道听途说，并没有真凭实据。
6: 只要国君下旨彻查，就能找到证据了。
5: 哎，此事需从长计议。
6: 大哥，论富论贵，咱们家都不属于季家，咱们没有必要惧怕呀。季桓子误国误民，我一定要揭发他。
5: 大哥并不是惧怕季家，此事并没有真凭实据，你随便乱说，有失为臣之礼。当初父亲让咱们拜夫子为师，就是为了学礼，难道你忘记了吗？
7: 老爷。
5: 啊，进来讲话。
7: 老爷，国君在宫中设宴，请两位老爷进宫赴宴。
5: 嗯，知道了。一会儿见了国君，说话要谨慎。
6: 是。
1: 鲁国大殿内。
8: 季大夫，赈灾之事进行得如何？
9: 请主公放心，赈灾之事进行得非常顺利。
1: 静书想要说话，被大哥制止。
8: 灾民们丧失家园，寡人很痛心呐，一定要尽快使他们安定下来才好。
9: 灾民们领得赈灾银两，现已安居乐业，他们都感谢主公的恩德。
1: 南宫静书还是忍不住站了出来。
6: 主公，季大夫说的不是真的，赈灾的银两已被他据为己有了。
8: 此话当真？
6: 主公，确有此事。
10: 主公，臣冤枉了。你说我将赈灾的银两据为己有，可有证据？
6: 城中的百姓都这么说，只要主公下旨彻查，一定能找到证据。
10: 主公，臣有罪。
8: 你真的贪污了赈灾的银两？
10: 臣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这么做呀。
8: 那你为何认罪？
10: 城中出现流言，一定是因为臣无意中做错了事情，使百姓产生了怨言，请主公降罪。
6: 季大夫，你不要再狡辩了，百姓是不会冤枉你的。
8: 静书，你住口。 纪大夫请起。
6: 主公，他这是在作戏，您不要相信他呀。
8: 不要再说了。
6: 主公，臣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如果您相信小人之言，国家将会灾害并至啊。
8: 南宫静书，你大胆。纪大夫身为大夫，都已反求诸己，不再与你计较，而你却咄咄逼人。我鲁国乃是礼仪之邦，容不下你这种不知礼仪之人。来人，将南宫静书给我赶出鲁国，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再踏入鲁国半步。
6: 主公，我
8: 退下。
1: 南宫静书即将远行，大哥前来送行。
5: 你今后有何打算？
6: 我想去投奔老师，学习礼仪。
5: 静书，你以后行事一定要记着守礼才行啊。
6: 是。
1: 南宫静书来到魏国拜见夫子。
6: 弟子拜见老师。
11: 啊，你在鲁国的事，为师已经听说了。
6: 弟子本想参奏季桓子，拯救灾民，可没想到，非但没有救得了灾民，还给自己带来了灾祸。
11: 你还记得当年临别之时，老子的赠言吗？
6: 老子曾说，为人臣子，一定要以礼来节制自己，不能恣意妄为。
11: 不错，只有时刻以礼来节制自己，才不会随着情绪行事，才能逐渐达到中和的境界。
6: 是。
11: 你身处富贵当中，很容易养成傲慢的坏习惯，所以更要时刻以礼来节制自己的言行才是。
6: 弟子明白了。
11: 这是为师新收的弟子，名叫严衍，字子由，你们以后在一起多多切磋。
6: 遵命。
1: 傍晚，子由和南宫静书在山间赏景。
12: 夕阳真美。
6: 唉，小鸟尚且有安身之处，而我在自己的国家却没有立足之地呀。
12: 师兄不用难过，我们现在跟随夫子学习智慧，总有一天能够报效自己的国家。
13: 我不回去，你们想回去就自己回去吧，别来烦我。
6: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霸道？
12: 我认识他，他是魏国国君的小公子。
6: 既然是国君之子，就应该知书达理。
12: 师兄，不要再惹事了。
6: 放心吧，子由，我不会再鲁莽了。
14: 公子，天色已经不早了，该回宫用膳了。
13: 哼，我还没玩够呢。
7: 公子，您不回宫，主公会责怪我们的。
13: 你们不要烦我了，我说不回宫就不回宫。
1: 南宫静书和子由走了过来。
13: 你是谁呀？
6: 在下南宫静书。
13: 你为什么要给我鞠躬？
6: 您是国君的公子，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在下向您鞠躬也是礼之所在。
13: 说得好，你过来吧，跟我一起玩。
14: 哎，小公子，我们不认识他，会有危险的。
13: 他是好人，怕什么？
6: 两位不要紧张，在下并无恶意。小公子，您说那些小鸟为什么都急着回家呢？
13: 他们飞累了，回家去吃饭。
6: 呵呵，他们在外边也可以吃饭呀。
13: 那我就不知道了。
6: 他们急着回家是因为天黑了，如果不回家，他们的爹和娘会担心他们。
13: 对，一定是这样。
6: 那您晚上不回家，您的父母会不会担心您呢？
13: 是啊，我不能让爹和娘为我担心。我们回宫吧。你跟我们一起回宫吧，我家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6: 嗯。
13: 爹，孩儿回来了。
8: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13: 对不起，爹，孩儿让您担心了。孩儿以后不管去哪里，都会跟您打招呼，准时回来。

0: 孩儿不会再让您为我担心了。
1: 孩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
0: 是他教我的。
1: 你是何人？
2: 鲁国弃臣，南宫静书，参见君主。
1: 哦，你就是南宫静书啊。你的事情寡人略有耳闻。
2: 君主您见笑了。
1: 你帮寡人教导孩儿，寡人要重重赏你。你想要什么赏赐？
2: 在下不求赏赐，只想能够返回家乡。
1: 这容易，寡人为你修书一封，你们国君一定会答应准你回国。
2: 多谢君主。
3: 魏侯为了答谢南宫静书，赏赐给了他一大笔钱，并亲笔写信给鲁定公，请求定公收回成命，让南宫静书回国。鲁定公答应了魏侯的请求。
4: 老师，
2: 请老师放心，弟子这次回国一定以礼自持，不会再意气用事了。
5: 这样就好。子由，你随静书一起去鲁国，如果静书遇上困难，你助他一臂之力。
6: 弟子遵命。
2: 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7: 季桓子骑马在街上行走，随从者慎重。南宫静书与季氏相遇。
2: 草民南宫静书参见季大夫。
8: 免礼。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
2: 草民以前不知礼仪，得罪了大夫，还望您大人有大量，原谅草民的无知。
7: 听闻此语，季桓子眼珠一转，下得马来。
8: 静书，你这样说就太见外了。你我两家本是世交，我这次来是欢迎你回国的。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南宫静书回到鲁国后，接连几天都去拜访季桓子，有时甚至宿夜不归，子由产生了怀疑。
2: 子由，国正有事要拜托你。
6: 师兄有何事？
2: 魏侯赏赐给我的金钱还寄存在魏国，劳烦你去帮我取来吧。
6: 师兄，您不会出事了吧？
2: 放心，我没事。
6: 那您为何需要大量的金钱？
2: 实不相瞒，季大夫收了我的钱，答应替我在主公面前美言，让我官复原职。为了以防万一，我还需要打点其他的官员。
6: 师兄，您这样做似乎与理不合吧？
2: 哎，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尽快官复原职，为民请命啊。
6: 师兄一番为国为民之心，自由佩服，我明日就去魏国。
7: 子由回到魏国来见夫子。
5: 静书他想用钱来买官做。
6: 老师，师兄他也是迫不得已啊。
5: 他这样做将来会失去官位，还不如现在就贫穷的好。
6: 老师怎么知道师兄他将来会失去官位呢？
5: 富贵时不以礼法行事，这就是灾祸呀。静书之前因为富贵而鲁莽行事，结果失去了官位，此番虽不鲁莽，却去巴结权贵，仗着富贵买官，同样会招来灾祸，失去官位只是迟早的事啊。
6: 弟子这就赶回鲁国阻止师兄。
8: 子由，你可回来了，快去看看静书吧。
6: 师兄他怎么了？
8: 静书他瞒着我，
2: 贿赂纪大夫。纪大夫把这件事禀告了主公，主公震怒，若不是看在魏侯修书的情面上，早就将静书治罪了。
6: 哎，我来迟了一步。
7: 晚上，静书跪在祖先的牌位前，子由来了。
6: 师兄，
10: 如今鲁国上下都知道我拿钱买官，我现在声名狼藉，我给家族蒙羞，愧对列祖列宗啊！
6: 我要是早一步赶回来，把老师的话告诉您，就不会这样了。
10: 老师，对，我要见老师。
5: 静书，你起来吧。事已至此，自责也于事无补啊。
10: 老师，如今弟子名声尽失，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5: 我听子由说，你在魏国寄存了很多金钱，你可以拿这些金钱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
10: 散财？
5: 不错，把钱财用来帮助有困难的人，这是富贵之人应循之礼，既可修身养性，也是把有形的财富转为无形的福德，后福无穷啊。
10: 弟子受教。
7: 鲁公急急慌慌地骑马奔逃，与静书和子由撞了个满怀，马儿羊蹄，鲁公跌落。
10: 主公，是您呐。
11: 静书啊，快救寡人。
10: 主公，到底出了什么事？
11: 有一大群山贼要劫持寡人，你快去帮忙对付那些山贼。
10: 主公放心，我这就去。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2: 再不离开的话，休怪我手下无情。
7: 说话间，军士们拉开了弓箭。
13: 要见主公，
14: 我们不见主公，
15: 要见主公。
12: 放箭，
10: 且慢。
7: 僵持之际，南宫静书及时赶到。
12: 你是何人？
10: 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南宫静书啊。
12: 哦，原来是南宫先生。
10: 主公在前面坠马了，您快去保护，这里由我来应付。
12: 哦，那有劳先生了，你们俩跟我来，其他人听从南宫先生的号令。是
16: 是。
10: 你们要见主公，所谓何事啊？
17: 大人，我们见主公，只想主公能帮帮我们。
18: 我们家乡受灾，流离失所，听说主公给了我们救灾的钱，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拿到啊。
19: 大人，主公到底有没有给我们救灾的钱呢？
20: 大人，求您救救我的孩子吧，他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10: 乡亲们，请大家稍安勿躁。主公确实从国库中拨出了银两，用来重建灾区，让乡亲们都能够安居乐业。可国家调拨银两需要时间，我这里有一些金钱，大家先拿去，以解燃眉之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大量物资运去你们灾区。
18: 大人，这些钱全是给我们的？
10: 是的，这些全都是主公用来赈灾的钱。
18: 谢主公恩典，主公万福。
7: 百姓们纷纷跪倒在地为鲁公祈福。季氏带人骑着马出城迎接鲁公。
11: 臣听说主公被歹人挟持，救驾来迟，请主公恕罪。
7: 鲁公并不理会他。鲁国大殿内，
12: 纪大夫，城外灾民之事你作何解释？
11: 主公，是臣一时糊涂，误听损友之言，心生贪念，占用了赈灾的钱。
12: 纪桓子，你真是好大的胆子，赈灾的钱

0: 你也敢拿？
1: 臣知道错了，臣已经与那损友绝交，臣愿将占用的钱双倍还给灾民，请主公看在我季家世代为国尽忠的份上，饶恕臣这一次吧。
0: 哎，算了，这次幸得静叔相助，失散自己的家财，才没有酿成流血的惨事。寡人罚你一年俸禄，贬官三级，退下吧。
1: 臣谢恩。
0: 南宫静书，
2: 草民在。
0: 你这次失散家财，帮助灾民，救驾有功，寡人命你官复原职，赏赐万钱。
2: 臣谢恩。
3: 南宫静书官复原职后，将鲁定公赏赐的钱财全部用来购买粮食物资，帮助灾民，赢得了国人的尊敬。孔子曾这样评价南宫静书：帮有道不废，帮无道免于行路，并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我是流感病毒，
1: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2: 我是结核杆菌，
0: 我是麻疹，
3: 我是
4: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5: 我是公勺，
6: 我是公筷，
5: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7: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8: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9: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0: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8: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1: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8: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2: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8: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7: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8: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8: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7: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9: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0: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1: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3: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 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破缸救友。
2: 司马光，字君实，司马池之子，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素水先生。
1: 转眼小司马光一周岁了，这一天家人为他举行了抓周仪式，摆放的物品有念珠、算盘、书籍等。
3: 少爷，看这个多漂亮，拿着。
6: 拿这个吧，以后做个商人。
1: 司马光朝一本书爬去。
6: 看哪看哪，本书爬过去了。
3: 真是奇怪了，书香门第就是出才子。
6: 恭喜老爷，少爷将来一定是个读书人。
24: 这也正如我所愿呐。

0: 弟弟，快看，姐姐给你拿好吃的了。
1: 是一筐胡桃。
2: 哦，姐姐，这是什么呀？
0: 这叫胡桃，是客人送给爹爹的，爹爹说给咱们吃。
1: 司马光把胡桃放在嘴里，可是怎么也咬不开。
2: 哎呀，这么硬怎么吃啊？
0: 弟弟，胡桃不是这么吃的。
2: 哦，那怎么吃？
0: 这个嘛，我也不记得了。第一次吃胡桃的时候还小呢，但肯定不能吃壳。
1: 胡桃掉在地上了，可是还是不开。

0: 弟，你去拿个锤子来。
1: 好。
0: 来，
2: 又苦又涩，不好吃。
0: 胡桃仁外面有一层薄皮，把这层薄皮剥掉就不苦了。
3: 小姐，夫人叫你。
0: 弟弟，等会儿，姐姐马上就回来。
3: 少爷，我有个办法。
2: 你拿开水做什么？
3: 你看着啊，我来把它变大。
4: 丫鬟把胡桃仁儿放进开水里。
3: 你看，我把他的衣服变软了。尝尝。
2: 谢谢。真好吃，一点都不苦了。
3: 少爷慢慢吃，我去干活了。
2: 姐姐，吃，这回不苦了。
0: 好吃。这是谁剥的？
2: 我剥的。
0: 弟弟真聪明。
5: 这是夸谁聪明呢？
0: 爹，您看弟弟多聪明，想出这么好的办法剥胡桃仁儿。
4: 司马光端着一碗水，里面泡着胡桃仁儿。
5: 光儿，告诉爹，这真是你想出的办法吗？
2: 是。不是，
5: 说谎话的孩子可不是个好孩子啊。
2: 真的是孩儿吗？
5: 刚才有人来过了吧？
2: 是小玉姐姐帮孩儿剥的胡桃。
5: 为什么要说谎啊？
2: 爹爹，孩儿错了。
5: 光儿啊，做人要诚实本分，只有心里坦然，才能天地无私。以后多读读书，学学为人的道理。
2: 是，爹爹。
5: 还有，遇事除了虚心向人请教，还要多动动脑筋，看看自己能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2: 孩儿谨记爹爹教诲。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2: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4: 司马光读一读书，写一写字。父亲经过书房的门口。
5: 光儿，书读累了就出去玩一会儿吧。
2: 知道了。
4: 司马光踩在凳子上取书，凳子晃动起来，父亲赶忙过来扶住他。
2: 没事，我想看看史记。
0: 爹爹，您能给我讲讲史记里的故事吗？
5: 好。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年轻时学兵法，谈起兵来头头是道，连他父亲都难不倒他。后来他接替廉颇为赵将，在长平之战中被秦军打败。光儿，知道他为什么打败吗？
0: 因为他没有实际作战经验。
5: 是啊，他只知道根据兵书办，不知道变通，结果被秦军打败。
0: 爹爹，您放心，孩儿一定要学以致用，将来做国家的栋梁之才。
5: 光儿如此聪颖好学，不如请个先生来教你吧。
0: 好啊。
5: 就让叔叔家的子孝与你村中的那些伙伴来伴读吧。
0: 让静轩和树生来吧。
6: 回家后背诵《论语·学而篇》，
1: 是。
5: 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2: 咱们出去玩一会儿吧。
0: 不，我还得读书呢。
2: 放学了还读书？读过的书记住了，懂了就行了呗。
0: 温故而知新，只有不断地领悟新的东西，我们的知识才能扎实。
2: 那也不必一而再再而三地读个没完啊。
0: 你说你读通读懂了？
2: 是，我会了。
0: 好，我考考你，你把《史记》卷数从头到尾说一遍。
2: 那难道你知道？那你说一遍。
0: 《史记》一共130卷，第一卷《武帝本纪》，第二卷《夏本纪》，第三卷《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又分为上本纪、下本纪。读书如修德，德在内敛，肤浅的学问也只是顶一时光鲜，时间久了就会淡忘了。
5: 孺子可教也。
4: 学堂里，朱生在写字。

0: 写好的字放在一边，我们来听一听谁很好地完成了我布置的作业。子孝，你来背诵《论语学而篇》。
1: 我
0: 什么？站好，开始背。
1: 学而时习之，学而时习之。我忘记温习了。
0: 各位同学，大家坐好。子孝不听话，没按照老师要求背好，凡是没有做好的话，一律面壁思过。下节课站着背。下课。
2: 课间，几个小朋友在山野间玩耍。
3: 快到上课时间了，要不我们回去吧？
1: 哎，学习太没意思了。
3: 我们还是回去吧，这个读书的机会对我来说太难得了。如果不是司马大人让我来伴读，我根本就没有读书的希望。
1: 不许回，你要回去，我明天告诉伯父，不让你再来读书了。
2: 大家远远地望见司马光正朝这里跑来。
4: 藏起来。

0: 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快到上课的时辰了，一会儿先生就要上课了。你们都出来吧，还有心思玩？大家还是跟我回去吧。如果不回去，先生要走了，谁来教我们读书呢？
1: 我们都不爱读书，先生要是走了，省着我们天天背书了。
0: 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师尊为大，我们不能因为贪玩而忘了尊卑。
2: 我怕我背不下来，先生会罚站。
0: 先生让我们背书，是想让我们更好地记住所学的知识。
2: 我已经学会很多知识了，
1: 我私下里也看了很多书呢。
3: 司马光看到蚂蚁在地上搬家，于是想出一个办法考考大家。
0: 那好，你告诉我蚂蚁为什么搬家？
1: 是因为爬得越高就会看得更远。
0: 蚂蚁搬家是因为怕下雨，它们对天气感知性很强，如果下小雨之前，它们就会用土把洞口掩埋好，如果下大雨，它们就会提前预知集体搬家。蚂蚁是很有凝聚力的。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先生找来了。
2: 原来你们几个在这儿啊。
3: 先生，
2: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先生？走，都给我回学堂。
3: 先生，您放开他们吧，都是我不好。哎呀，疼！
4: 我们知道错了，
3: 先生。
2: 不关你的事儿，你不需要袒护他们。
1: 先生拿起了戒尺。
2: 你们几个呀，你们太不孝了，如此不勤奋的孩子，我不打你们几下，你们不长记性。来，你们谁先受罚？
3: 先生，这些都是事出有因的，如果不是我显摆自己的学问，也不会惹得他们逃课。你要打就打我吧，我愿意受罚。
5: 如果不是你缠着我们说什么蚂蚁搬家是下雨的事情，我们早回去上课了，不然我们怎么会受罚？
3: 我就是就是。
4: 哼，先生您打我吧，我也贪玩了。
3: 先生您打我。
2: 你们一个也逃不了，各打五板子。各自回家反省。
5: 司马光，
3: 都是我们不好。这会儿放学了，我们出去玩吧。
4: 是啊，跟我们出去玩会儿吧。
1: 晚上，司马光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梦中小朋友们都在指责自己。
5: 都怪你，如果不是你缠着我们说什么蚂蚁搬家是下雨的事情，我们怎么会受罚？
3: 我是想帮你们。
4: 都怪你，对，就是他。
3: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错，不是我。
6: 光儿，醒醒，醒醒啊。
3: 父亲，
6: 怎么回事啊？光儿，你不觉得其实此校他们是在保护你吗？
3: 保护我？
6: 是啊，他们是不想让你跟着受罚。
3: 我明白了。
1: 第二天一早，司马光急着找到小朋友向他们认错，一只鞋都跑掉了。
7: 少爷，慢点儿。
3: 谢谢。对不起，伙伴们，昨天是我不好，没有理会大家对我的保护，我错怪你们了。
5: 是我们不好，怎么能让你替我们受罚呢？
1: 司马光拉起一位同学的手。
4: 还疼吗？
3: 不疼了。
4: 朋友间互相关爱是应该的。
3: 我们去玩吧。好，来来来，去我家的后花园。
4: 哇，你们家的花园真大呀。这么大的地方，不如我们玩捉迷藏吧。
5: 我提议大家都藏起来，我来找好不好？
8: 好啊。
1: 小朋友们开始找地方躲藏。
4: 二三

0: 光躲在了书桌下。
1: 不如在这儿看会儿书，等他们找来再说。爬到这里就找不到。
0: 其中一位小朋友树生爬到大缸缸沿上，看到满缸的水，他腿一发软，掉了进去。
2: 这样很危险，弄不好你也会掉下去的。
3: 你别拉我，不然就来不及了。
2: 那你也不能上去。
3: 快想办法！
0: 眼看着书生的动静越来越小，情急之中，司马光看到了一个大石块，他灵机一动，举起石块砸烂了大缸的一角，水流出来，书生得救了。
1: 醒过来了。
4: 大伯，
5: 好了好了，不怕，没事了啊。谁救他出来的？
3: 是司马光，他砸了缸，树生才得救的。大伯，您不会批评我们弄坏了大缸吧？
5: 大伯怎么会批评你们呢？大伯还要表扬你们的聪慧勇敢呢。
0: 司马光的父亲拿起一本书《左传》，递给儿子。
5: 光儿，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书，如今把它送给你，作为对你的奖励。为父知道你喜欢读书，并且学有所用，不但遇事沉着冷静，而且知道爱护伙伴。希望你将来学有所成啊。
2: 是。
6: 司马光后来成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他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付出毕生精力主持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为政治做了很好的参考，对后世的施政有重大滋政作用。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1: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0: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2: 哎，是安全锤。
1: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四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0: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4: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5: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6: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7: 好，我带你去吧。
6: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6: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6: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6: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6: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6: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6: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6: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9: 放心吧，还有我们。
6: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0: 我们有救了，
11: 救了，救了！
10: 谢谢，
11: 谢谢，
10: 谢谢大家，
11: 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1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3: 评书联播。
14: 白玉堂在西湖岸边邂逅北侠欧阳春。当欧阳春问白玉堂找他干什么的时候，白玉堂就说了，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到这里带你去东京，大理寺正堂要打一场官司。北侠欧阳春听到这里脸上有点异样的表情，因为这个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接着白玉堂又说了，哎，我还忘了，北侠客， 我的四哥蒋平特地托我给您问好。欧阳春说谢了谢了，那么这个事情您得跟我详细谈谈呢。白玉堂说好，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咱们到旁边茶楼上一坐。两个人就上了旁边一个茶楼，西湖边上的茶楼很多，两人倒在茶楼上捡了一间雅座，坐到里边之后沏上一壶茶。欧阳春就问白玉堂，我问你，你要带我上东京汴梁，这里边有我什么事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说北侠客，他是这么回事，那个马强和花蝴蝶呀，被抓到东京汴梁以后，有人抢先在皇上面前告了一个御状，说是杭州知府这泥祭祖唆使着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把马强家里的万贯家财是一抢而空。皇帝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马上责成大理寺正卿文彦博要加以审问，而这里边没有您到案，这个事情就搞不清楚。现在这杭州的泥祭祖已经调回了东京了，再就是您了，您得跟着到东京汴梁城去到案。欧阳春一听，哎呀，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这属于反口无赖呀，得咬一口入骨三分呐。我欧阳春是帮着你们弟兄捉拿这个花蝴蝶还有马强的，怎么现在我反而有罪要打官司了呢？白玉堂说，北侠客，这个事情呢，您如果说有冤有屈，倒在大理寺正堂您就可以说清楚了，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客说，我跟你走一趟怎么个走法呢？白玉堂说，那没有别的，您就得跟我一路同行啊，倒在东京汴梁城大理寺正堂上您见文彦博文大人。北侠说，这个事儿本来与我无关，再者说我也没办那样的事，我不想参与，这怎么样？白玉堂说，您不想参与这不是您想不想的事儿，现在这个案子在那儿摆着，需要您出庭作证，那您必须得去。北侠说，我要不去呢？白玉堂说，您要不去的话，国法律条在这儿呢，我得带着您去。北侠说，你带着我我也不去呢。白玉堂说，我带着您您也不去。北侠客，我想您是明白人，那恐怕就有点不好了吧。北侠说，不好又能怎么样呢？白玉堂说，不好又能怎么样，那我就得强行带您去。北侠说，你怎么强行带我去呢？白玉堂说，我怎么强行带你去，那我就得把您或者是用锁链子锁上，或者是用绳子捆上了。北侠说，好啊，可我是一个大活人，我能随随便便就让你把我锁上把我捆上吗？白玉堂说，那就得我动手了。北侠说，那好，你打算在哪儿动手呢？白玉堂说，这个最好不要那样。北侠说，最好咱就这样。哎呀，白玉堂心想，这个欧阳春挺梗呢，说来说去没有三句五句的，他跟我要动手。但是白玉堂心想，我正想要看看你有多的本事，你把我四哥蒋平给镇住了，你可镇不住我。白玉堂是这样吧，这个茶楼里边我们两个

点不好，咱们下去。这西湖旁边周围都是山，咱到那山坡上找个清净所在。我呢，跟您过过招，如果说我也能把您带走，就在那儿把您带上了，也免得您丢面子。北侠欧阳春一听，好啊，那就这么着，我奉陪。茶喝完了，给了茶钱，白玉堂下了茶楼，欧阳春随后跟着，白福在旁边也跟着。离开这个茶楼，西湖边山坡上，到了一个树林里边，有一块空旷之地。到这儿，白玉堂在这一站，北侠在他对面一站。怎么着？你说你得怎么把我带走吧？白玉堂说：“北侠客，我听我四哥说，您有口宝兵器，七宝刀。您这口七宝刀可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如果说您要用这口宝兵器跟我动手的话，那我肯定不是您的对手。”白玉堂为什么说这话？他想起来斗玉猫来了。第一回斗展雄飞，展雄飞那口宝剑曾经把他那刀给削了。所以白玉堂这叫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跟这个欧阳春把这个事先谈起来了。他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就把身后这口七宝刀摘下来了，把这刀摘下来，双手一托，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的这口刀。说到这里，欧阳春一翻身，噌一纵身上了树了，把这刀放到那树杈上了，一翻身就到树上跳下来。咱不用刀，咱就动拳脚怎么样？我看刚才呀，你在那个把式场子里边把那个康英给打倒了，你身手不凡。白玉堂说：“因为他那口气太大了。”欧阳春说：“你还不知道，这个康英啊，他是个大孝子，家里边有80来岁的老娘病倒在床上，天天都需要抓药给他治病。康英这个人正因为他孝顺，为了要多挣点钱给他娘抓药，所以他在那个牌楼上才写下这样的大话。我知道他是个孝子，所以才没过问这件事情。我想这世上说大话的人到处可见，就是你在这里把这康英打倒了，你让他把这个话抹掉，那么别的地方还行，还有到处都会有说天下第一的人，你能都把他们打倒吗？有的你不知道见不到，你怎么管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你下场这一关呢，我倒觉得你还是年轻气盛啊。白玉堂一听这儿，好，北侠客，咱不提那段，咱先提咱们俩吧。北侠说：“好，刚才我看你身手不凡，今天我在你面前。”别讲，白福说：“我们白五爷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儿啊！您快点，您既然能点他，您就能让他给缓醒过来。您快点给我，您快点动动手，我谢谢您，我给您跪下，给您磕头，行不行？”白福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说：“哦，那好吧。”你是他的什么人？我是他的仆人呢，是他的随从。哦，那好，看着你的面子。啪，过来一掌，这白玉堂立时缓过来了。缓过来了是缓过来了，感觉到四肢无力，白玉堂这脸儿煞白。欧阳春这一巴掌给打过来之后，看了看白玉堂，老五啊，瞧这意思，你把我带不走啊？啊，带不走我，咱们来日方长吧。啊，走了。北侠欧阳春转身行，一纵身上了树了，摇打树上，把这宝刀拿下来，身背后一背，走了。北侠欧阳春这一走啊，这白玉堂站在这里老半天没动地方。白玉堂可没丢过这样的人，尤其是自己的仆人白福在旁边站着，亲眼目睹。白玉堂老半天不言语，这脸不是颜色，这白福在旁边还紧着劲儿的给圆。五爷，其实吧，

0: 比拳脚啊，他不是您的对手。这人他会点穴法，这个点穴法我听人说过，可没见过。今天我是头一回见。呵，这家伙他会点穴法，他给您点上了。他要不是点穴法，他肯定败。他知道这白五爷的脾气呀，还紧着捧着说呢。白玉堂说：“行了，你别说了，走吧，咱们回驿馆。”白玉堂领着白福回了驿馆了。回到驿馆之后，这一路上白玉堂一句话没说，回到驿馆坐在屋里边还一句话没说。这白福在旁边瞅着直发愣：“五爷，您怎么的了？您觉得怎么的？”“
1: 唉，我白玉堂自出世以来到今天，可从来没丢过这样的人，现过这样的眼。唉，五爷，这人生在世，管骑马管跌跤啊，谁能说这一辈子老打胜仗啊，是吧？这个领兵带队还没有常胜将军呢，更何况这个武林中人了，你什么样的人都会碰见这个高手啊。但是他也不算高手，他就是会个点穴法，没什么了不起的。”
0: 白佛，你上趟街。
1: 哎，干什么？
0: 在街上转转，哪有最好的茶叶，给我买一斤回来，要最好的啊，
1: 多转转。哎，好好，我现在就去。
0: 现在就去，越快越好，走吧。
1: 哎，那您，我在这儿，我先别去吧。
0: 没事，你走你的。
1: 这白福转身行出去了。白福出去以后，白玉堂把馆驿的房门咣啷咕隆插上了，心想白福回来叫门也不容易再开了。白玉堂自己想，我现在是开封府的从四品的护卫，县空岛的五所，我曾经闹过东京，皇宫里杀过人，开封府盗过宝，我锦毛鼠白玉堂今天在这儿当着我的仆人的面，让这个欧阳春给我来个点穴法，点的我不能动了，在那儿，这将来流传到世上，当作人人谈漏的画饼啊，我没理儿活着了。想到这里，白玉堂就把自己身上勒自己这剑衣的那个丝绦解下来了。这个屋子里边上面有一个大凉坨，白玉堂把这丝绦解下来之后，啪，往那凉坨上一挂一系，带了带，行，这丝绦啊可以能禁得住他。旁边一把椅子搬过来了，自个儿站到椅子上，把这丝绦往脖子里边一搭，俩腿一踢这个椅子，咣当，椅子这一倒，他就吊上了。按说这叫上吊，吊上这可就下不来了，所以上吊没有反悔的。说你这个绳子只要往脖子上一勒，说我觉得难受，我把手抬起来再摘起来，那不可能。所以您可千千万万不要做这样的试验。哎，只要吊上，你是必死无疑。白玉堂把这绳子往脖梗里边一搭，把这个椅子往下来一踢，咣当，椅子一倒，他刚觉得吊上了，吧嗒，掉下来了。白玉堂一看，哎，再一看这绳子断了，白玉堂心想：“哎，这怪来，我想上吊还死不了了，这绳子糟了，绳子能这么糟吗？”我重新拴它，啪，又扔到上面了，接过来又重新系了一扣，又套到脖子上，又把椅子搬起来，站到椅子上，梆，把椅子一踢倒，刚又一吊，梆，又断了。白玉堂这时开始注意了，怎么回事？这个丝绦它可不是糟烂丝绦啊，它怎么会两次都断了呢？抬头往上一瞧，哟，那大凉坨上边坐着一人，把白玉堂吓一跳。谁？上边那个人蹭蹦下来了。白玉堂一看，呵，北侠欧阳春。这个白玉堂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0: 心想，我这个事儿，我想寻死上吊，这是背着人的，尤其是不能让欧阳春知道。那这么他在上边，他把绳子给我整断两回。白玉堂当时看见欧阳春就没有话说了，一个大红脸。欧阳春看着白玉堂，欧阳春就笑了，
1: 五弟，你怎么这么样子呢？你这脾气也太大了，无怪乎我听双侠说，这五鼠弟兄里边脾气最大的就是你。说你这个人争强好胜，我估算着今天会有个不好的结果，所以我先你一步到在你的住处啦。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没想到你回来之后把你手下人打发出去，你居然想要寻死上吊，这哪是男子汉所为呀。
2: 五弟，告诉你，你这么做可真是出乎我的预料。
1: 白玉堂说，陛下客，您这是为什么？
0: 我这是为什么？我怕得罪人呐。你是陷空岛的五鼠弟兄，陷空岛的蒋平我已经围下了，我们是朋友了。你那二哥韩章我们也是朋友了。你说今天你到这里，我再把你逼得上了吊，你再死喽。将来蒋平和韩章一知道喽，说是我给逼的，我这不把他们俩都得罪了吗？俗话讲啊，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现在一下子因为你，我又多了好几个冤家。再者说了，丁兆兰、丁兆慧他们弟兄两个跟你们也不错嘛。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夫是南侠展雄飞呀，我这么一来把他们都得罪了，我能做这个事吗？所以我看看你有什么表现，我估算着你不会这么心胸狭窄，实际上你还真这么心胸狭窄。
1: 五弟呀，没别的，你不就是想带我上东京汴梁吗？我可以去。说实在的，这话你刚才说的不大好听，你跟我一讲就是要带我到东京汴梁，好像我就是罪犯了。我不是罪犯呢，充其量我到那大堂上我就是个证人呢。你对我这么个证人，你还要把我带去吗？尤其话赶话，话挤话，你最后说出来我不走的话，你要强行把我带走，说实在的，我当时也有点脾气，我要先跟你较量较量。哎呀，我呀也是不够练达，欠修行，我不该对你这样，我这么一做呢，反而惹得你悬梁上吊了，这多不好啊。
2: 五弟，
1: 哎，刚才那一段咱们把它忘了好不好？
2: 白玉堂说，陛下客，刚才那段您能忘得了，我忘不了。
1: 怎么呢？你怎么忘不了呢？
2: 白玉堂说，您把我这一个点穴法点到那儿了，您走了，我这个人就丢在那儿了，我没脸再活了。
1: 哎，五弟啊，你要明白这个，咱们两个找那个地方可是山顶上树林中这么一块空旷场地，除了咱们俩再没有别人看见。白玉堂说，还有我那仆人呢。欧阳春说，你那仆人你可以嘱咐他，跟任何人也不许讲，如果他一旦讲了透露了风声，你就好好的责难他，打他，骂他。白玉堂说，那您呢？
0: 我绝不跟任何人讲。五弟，我知道你是要脸的人，这个事儿我跟任何人不讲，你自己更不会对别人讲，咱就全当没有这回事，行不行？
1: 白玉堂说，没有这回事，那您就跟着我上东京汴梁吗？欧阳春说，我就这么样跟你上东京汴梁。白玉堂说，那怎么着呢？欧阳春说，你要知道我从墨花村下来跟众位弟兄是有所交代的，我很快就得回去呀。白玉堂说，照这么讲您不能跟我走。欧阳春说，我倒有个办法。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 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5: 在贵州，鹭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鹭边的盛宴。
4: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5: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4: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5: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7: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5: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8: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5: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8: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9: 听众朋友，大家国庆假期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14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容。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14个坚持按战略、操作、保障3个层次展开，第1至第5个坚持确立总体战略，第6至12个坚持是操作指南，第13、14个坚持提供制度和责任保障。党的建设每一个目标都有相应的落实，其面临的每一类难题都有具体的应对。14个坚持互相衔接，彼此支撑，缺一不可，建构了一套科学严密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虎生，为我们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何虎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事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立，形成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19大，习近平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5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布局。党的20大

从七个方面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随之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举措。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征询。新时代新征程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根源脉络，理清其理论内涵及内在逻辑关系，阐明其重大创新贡献，对与七十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国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40个坚持为核心内容，构成了系统科学、逻辑严谨、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有时我们必须要以总体性视野予以把握，从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着手，领会其中的思想意蕴。40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四梁八柱，也是其理论内涵的具体阐明，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出发点，也阐明了党的建设各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是相互作用的动态整体，统一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现实实践，深刻彰显了科学思想的显著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和加强党的权威领导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仅从主题层面阐明了党的领导的战略定位，还从实践层面强化了党的领导的现实运行，更是从制度层面赋予了党的领导的根本地位，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战略定位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等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共党领导的主体地位，并始终强调中共产党是最高的政治力量，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以准确的政治界定，将党的领导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提高到了新高度。在具体实践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党是领导一期的，加强党的一切工作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效解决了坚持党的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严格执行，在关键领域组建了党的顶层机构。这一系列具体实践措施都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反应，切实将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在制度建构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党主工作条例修订出台，党的领导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不断完善，确立起党的领导制度在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新时代党的建设是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对行动主体和行动方向予以规定，从而保障党的建设纲举不彰，只有深刻把握落实政治责任与推进自我革命的内涵与意蕴，才能更好的贯通性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脉络。一方面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明确了行动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在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只有七次明确落实主体责任，推进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一岗双责，才能在庞大的党员干部体系中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层层相扣，紧咬责任就要紧抓问责。中共战党结束了条例的三次修订，中共战党问责条例的印发也有修订，都是在问责层面不断强化责任制，并在这基础上加强问责机关监督责任，构建起责任分解、监督追责完整的党建工作链条，逐步形成一级抓一级、一层推一层，全党上下共同努力的党建工作体系。另一方面，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我革命是中共战党最为鲜明的品格，不仅揭示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内在基底，即使命担当。自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的第二个答案，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在新时代党建实践中必须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勇气底气，时刻保持解决大党对我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容、范畴、实践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切实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科学化、全面化。就政治建设方面，政治建设对其他建设起着统领作用，不是孤立的单一存在，是同党的各个方面建设紧密相连的。就思想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强调理想信念不仅是共产党的政治灵魂，也是共产党人抽薪的本质要求，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并以都是党内集中教育不断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就组织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上下贯通、自信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只有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主路线，才能为强国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就珠峰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之上升至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将珠峰建设定位为党性问题，强调必须要坚持抓长、抓细、抓长，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而全面推进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整治四风。就纪律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只有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强化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自治监督，才能推进全党养成遵规守纪的自觉。要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严明纪律，从而使得全体党员干部养成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习惯。就制度建设方面，坚持制度治党、以规治党是贯穿党的建设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导，亲自部署，从全局高度勾画

0: 党的法治制度建设蓝图，指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辩证关系。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方面，党的二大报告明确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动力，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始终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廉洁文化建设与纪检监察体系改革共同推进，从思想自觉和现实自觉的层面反对腐败，保持党的机体健康。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新时代党的建设各个领域等现实要求着手，理清了党的建设过程中各个关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阐明了党建工作的实践路径，使得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指明了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主语地位。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在的包含着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以人民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理论起点，不断推动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也表明了党的建设实践所内涵的人民根基。人民群众是党长期执政的底气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相背。人民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基础，也是我们党永葆生机的活力根源。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党就如树断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赋予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机。自我们党成立以来，就始终把人民的需要当作最高的使命召唤，把人民的愿望当作最重要的工作目标。党的建设始终坚持防范和纠正人民群众受反对和痛恨的，始终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受关心和期望期盼的，坚决把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贯穿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建思想一直强调要坚守中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党的各方面建设不断提升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形象，坚决贯彻群众路线，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出发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涵盖了中国具体实际下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内涵，更是包含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下政党建设的深邃思考，深刻体现世界政党治理逻辑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开创了中国特色政党建设和治理的新境界，体现了我们党为世界政党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现实担当。
1: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形成了总体战略、操作指南、制度保障的三层结构，三个层次环环相扣，构成从战略到操作再到保障的闭环，共同回答怎样建设具有超大组织规模、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这一体系化的理论表达，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方案。这一科学体系还可以引出三个具有规律性的推论。其一，党的性质的维护和保持是长期执政党建设全部工作的枢纽，与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这三个关键特征相伴生的难题，最终都汇聚于对党的性质实现程度的挑战上。三个关键特征的保持也最终取决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维护。其二，长期执政党建设是充分把握和运用各种关键因素的系统工程。十四个坚持既牢牢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这一质的规律性，又对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等关键变量做出有针对性的建设规划。这种对关键因素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运用，正是新时代长期执政党的建设的重要增长点。其三，长期执政考验始终存在，党的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权力不因整治而消失，时间不因警醒而停留，规模不会自动缩小，因此权力、时间、规模带来的风险就不会消失。管党治党不能一劳永逸，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时间，在持续用力中保持党的机体健康。那么在刚才的录音当中，何虎生教授也提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百年大党为何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呢？我们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理论逻辑看，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啊，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忘记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只有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从历史逻辑看，百年积蓄奋斗成就世界当今。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成为，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从实践逻辑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当今世界啊，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只有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新征程上，唯有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1: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3: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同志们辛苦了。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
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

0: 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习近平总书记先明指出，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船到中流，浪更急，奋急扬帆向前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全国上下锐意进取，迎难而上，紧抓各种机遇，用好独特优势，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巨轮动力更加强劲，底气更加坚实，乘着浩荡东风劈波斩浪，驶向更加辽阔的海域。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复苏持续承压，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奋急破浪，展现坚韧向前、稳定向好的开局之势，稳的底盘更坚实。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新的动能更加强劲，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活的气象也更加鲜亮。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新型消费亮点纷呈，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高度活跃。中国一天快递量达5.5亿多件，超过其他国家总和，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重点来关注一下消费。说到经济发展，消费这架马车跑得稳不稳，直接关系增长成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比如说消费升级了，人们需要更加优质、更加智能的产品，企业能不能够生产出来，大家能不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出去旅游看惯了名山大川，有没有些更新奇的场景可以让游客多些体验感，这些都是促消费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与您一起走进福建、湖南、山东，还有我们贵州省，看看各地都有什么激发消费潜能的密码。
3: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福建山海相拥，文脉绵长，独特的闽式生活更是别有一番味道。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开福建？是在福州穿梭三方七巷，是在泉州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簪花围习俗，还是在武夷山的茶园亲自采茶、摇青、炒制，喝一杯香醇的岩茶？当前福建正以清新福建、闽式生活为核心 IP， 精心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消费新场景。
4: 我们围绕福建的闽都文化、闽南文化、朱子文化、海狮文化等等呢，推出了古厝民宿、福地美食、非遗国潮等等这十大类的100个的特色场景，依托三方七巷、泉州的簪花围这些网红的载体啊，推动了古街巷、土楼、内核空间进行保护性的活化，我们形成了一线一品、一层一韵的差异化的体验。
3: 一边走一边看演出，仿佛在历史空间中穿行，这样的体验你有过吗？在漳州古城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将闽南文化、侨乡文化与现代声光电技术融合，让观众在不同场景中感受闽南人下南洋、闯世界、归故里的故事。漳州古城有1000多年历史，保护开发一直尽可能保留原汁原味的历史风貌。近年来，当地陆续引入八宝印泥、剪纸、张绣等非遗项目，让游客可以亲手体验制作。 今年修缮改造后的这个剧场正式成为沉浸式演绎的空间，为的就是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感。
5: 整个环节都搞得表环环相扣，包括说沉浸式的跟观众互动体验，然后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后面那些舞台剧的表演，我都觉得实在是很震撼。
6: 现在我们的演出不仅自身成为了热门演艺 IP， 更有效激活了漳州古城周边的业态，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也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
3: 福建还深度融合滨海度假、适宜文化、特色美食、运动休闲等多元资源，在海边体验帆船出海、风筝冲浪，在陶瓷工厂游览观光、体验拉坯彩绘，各种新场景、新业态吸引来更多游客。2021年至2025年，福建省年接待游客量从4.07亿人次提升至7.18亿人次。
4: 我们出台了专项扶持的政策文件，对于品牌首店首发首秀活动给予了专项奖励，实行了城市差异化布局。比如说在福州，我们布局了东街口烟台山等五大的首发中心，同时啊，我们还创新了扶贫首发模式，依托城市 IP 推动老字号、地理标志产品、本土原创潮牌呢走向市场。
3: 依托生态资源优势，福建不断挖掘森林疗养、温泉养生、中医药康养等业态，拉长服务消费的链条。位于南平的这个国有林场就利用林下空间建设了中草药科普基地，还改造出了水上餐厅、帐篷酒店等等。
4: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福建的山海资源、闽粤文化、文旅经济的特点，深化运游融合，开行观光列车，发展高速路沿经济，做强赛事经济，打造山海旅居 IP， 激活汽车后市场，丰富特色演绎水上游轮渔旅产品，重点推进山旅文体健的融合，培育情绪型体验型的消费。
3: 在情绪价值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湖南促消费也开始了新玩法。今年夏天，一家辣条企业直接把迷你车间搬进了长沙的商场，顾客不仅能亲眼见证辣条是怎么生产的，还能趁热品尝并参加各种互动挑战。消费者不只是在为商品付费，更是在为情绪价值买单。消费正由单一购物向品牌打卡、休闲社交、场景体验拓展。
7: 我们把消费啊从买商品升级为买体验，主要有呢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呢是坚决落实国家战略指引，努力让消费更好转化为老百姓啊可感可及的高品质生活。第二方面呢是主动顺应消费升级的趋势。三是呢为了彰显湖南的特色文化。
3: 夜幕降临，位于长沙的400多岁的朝宗街便换上了流光溢彩的晚装。作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当地在改造更新时没有对这里进行大拆大建，而是巧妙地将百年老宅与文创书店、特色民宿、设计师买手店等40多个新潮业态串珠呈现。湖南着力打造夜购、夜食、夜游、夜娱、夜建融合发展的夜间经济生态，也给这里带来了新的生机。
8: 在政府介入之后，加了一些比如说24小时的一些书店啊，然后24小时的这种健身房，还包括一些夜文化、夜经济的东西，我们晚上的这个营业额自然也会就是上涨的会比较快。
3: 与此同时，湖南也在培育壮大长沙等区域性消费中心和地方特色文化商圈。今年6月，相隔3天，湘江两岸有2个特色项目相继开业。它们定位不同，却有一个共性，不再是传统购物中心大盒子般的标准商业形态。这其中，碧香楚巷将杜甫江阁、橘子洲等文旅资源串联起来，形成低密度开放式街区，并引入特色手店和餐饮等业态，吸引逛完景点的游客留下来。而另外一个购物中心由老商场改造而来，如今的定位是策展型零售空间， 这里预留了大量公共策展区域，吸引人们走进商场的可能不只是购物，也有常态化开展的艺术展览、快闪活动等等。为了更好地提振消费，湖南一直在多方面发力，持续创新。
7: 近年来啊，我省呢出台了全国首个夜间经济专项政策，成立了全国首个夜间经济服务中心，打造形成了比如长沙的不夜城等特色夜间经济品牌。第二方面呢，是持续打造新消费特色品牌。第三呢，是持续打造内陆地区国际消费品牌。
3: 目前，湖南长沙、衡阳、岳阳接续入选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和三新消费试点城市，长沙夜间经济活跃度居全国前列。2025年，湖南全省涉零总额突破2万亿元，其中体验式消费占比超过35%。
7: 下一阶段，我们将以打造特色消费品牌，推动消费扩容提质为总思路，以持续打造夜间消费、品牌消费、文化消费、国际消费为着力点，打造一市一特、一县一品差异化的消费品牌，加快形成长沙引领、多点支撑、全域出圈的新消费发展格局。
3: 当前，加快传统消费品升级和新型消费品培育已成为提振消费的重要引擎。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能不能得到满足，关键要看制造业的供给能力。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立足这一优势，近年来山东提振消费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形成工业高质量发展与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
9: 在供给端，引导企业紧跟消费市场新趋势，推进产品迭代、工业革新、品牌塑造，把产业优势变成市场上的好产品。在需求端，出台释放消费潜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流通端，打通供需之间的循环，让市场上的声音第一时间传到生产车间，让需求引领创新，用创新带动升级。
3: 一条网友留言能催生一台爆款洗衣机吗？在山东，答案是能。2年前，有网友发帖，能不能设计一款3桶洗衣机，内衣、外衣、袜子可以分开但同时洗？面对这一看似异想天开的需求，海尔迅速响应，提出多种设计方案让网友票选，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推动产品落地投产。为了鼓励创新，青岛市还给企业发放了一次性研发补贴。
10: 好多网友把我们这种以用户需求为起点的创新总结为听劝式创新。那对我们生产端而言呢，就是用户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它促使我们的生产模式从传统的以产定销向用户共创、以需定产去转变。
3: 培育消费品工业优质品牌，生产出更多优质产品的同时，山东还通过以旧换新、举办特色促销活动等，激发消费潜力。前几天，在济南市举办的一场促消费活动中，市民田女士就看中了一款净水器。从今年6月18日起，山东将净水器、扫地机器人等8类产品纳入了地方自主补贴范围。
11: 这台机器买了我就省600块钱，对吧？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今天来订一台。
3: 截至7月31日，山东已经举办2800余场特色促消费活动，各类以旧换新产品带动消费1066亿元。
9: 这些真金白银的政策和促进消费活动，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拉动了消费增长，让老百姓得了实惠。更重要的是，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企业能直接感受到什么产品卖得好，消费者有什么新需求，这些信息会迅速传导到生产端，倒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推出更好的产品。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共有398个消费品行业项目纳入全省技改重点目录，有效推动消费品工业迭代升级。
3: 供需协同

0: 巴黎换来的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2万亿元，同比增长5.1%。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快速增长。下一步，山东还将通过提升供给与需求匹配度，推动供给体系从生产更多转向生产更好。
1: 一方面呢，聚焦消费新趋势、新领域、新增长点，以此引领企业开展柔性生产、定制化生产，推动生产跟着市场需求走。另一方面呢，扩大优质产品生产，重点在智能家电、虚拟现实终端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鼓励企业推出首创型、首发型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消费。
2: 消费既关系着经济发展，也关系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我国正从多个角度综合施策提振消费，一方面增收减负，让居民有足够的收入和稳定的预期，敢消费、能消费；另一方面优化消费环境，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让大家愿意消费。随着各项政策落地见效，相信消费这架马车一定会跑得更快更稳。其实政策的落地还需要鲜活的场景来承接。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毕节市大方县奢香古镇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焕新开演，历经25天提质改造，这个在8月火爆全网的音乐会用全新的灯光舞美重新点亮乌蒙山夜色。演出不收一分门票，却为当地带来巨大商机。一场免费音乐会如何带火一座城呢？
3: 现场非常的震撼，贵州人民很热情，大地指纹音乐节我还会再来。
4: 但那个舞台整体的样子像个指纹一样，我感觉它很有创意感，真的很热闹，那些歌手也很热情。
5: 我的母亲去世了嘛，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想带着她给我这个项链，带她出来走一走，也想她陪着我们，换一种方式。然后有月光，有旋律，然后有晚风，真的很浪漫，可以释放自己的烦恼和压力。
6: 一天时间，奢香古镇涌进游客上万人，流量落在土地上变成了实打实的收入。古镇周边一家康养中心收入较日常增长6倍。
7: 康养中心客房负责人周露：
8: 像我们平常入住率呢是达到了21%，接待的人次是在1200人左右。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之后呢，我们的入住率达到了68%以上。8月份我们的营收额已经超过了我们6月、7月的，达到了64万左右。中秋国庆是已经全满了。
6: 音乐会不仅是一场演出，更串起一条吃住行游购娱的生活链。游客停留时间拉长，餐饮翻台率走高，农特产品借势出山，消费热度从古镇外溢到全县。
7: 毕节市大方县九义书院商家苏成红：
9: 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生意会突然间的爆火，我们是措手不及，直接是把门都锁掉的。因为排单排得比较长，做不出来，我们一个小县城了，突然间被全世界看到，其实我们是非常感动，甚至我还感动哭了。就是有一次放烟花的时候，今年中秋节的话备货量要有3-4倍这样子。
7: 毕节市毕节烙锅旗舰店厨师长福晓：
10: 音乐节给我们带来的利润就是平时的3倍左右，最多的时候接待1000000人。
7: 大方县奢香古镇商家刘慧君：
11: 以前的中秋节嘛，我们肯定都要回家去陪父母呀、孩子呀过节。今年我们就很情愿留在这边，因为来了远方的客人，以前就是四川、重庆的客人，现在有北上广深都有，外国的游客也有。
6: 携程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年轻人的假期越来越愿意围绕限时窗口展开，比如为一场只在这几天的演出、只办一届的赛事而跨越大半个中国。大地指纹音乐会正因为这种错过即不在的稀缺性而火爆，万人奔赴只为这一晚。
12: 没有抢到票嘛，但是我们还是想来感受一下氛围，就不想留一点遗憾嘛。200多公里开车过来的嘛，想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秋节。
13: 在这舞台看演出的时候，内心是很幸福的感觉，因为我可以仰望天空，看了远远的月亮啊，看了这一场本土的有激情的晚会，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是贵州一个真实感受，真实写照。
7: 毕节是大方县文体广。

0: 电旅游局副局长黄山，
1: 把我们的舞台搬到大地指纹中，把我们的演出送到群众身边，那游客可以忘却一些生活的烦恼，放下一些工作的琐碎，在这里找到一个治愈，得到身心的放松，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艺术，就是我们音乐会唯一的门票。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换取游客的满意指数，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音乐会的热度让我们看到消费场景创新的力量，再把目光转向贵州的山水之间。金秋时节，贵州气候温润，山水清幽，宜居优势持续凸显。区别于传统走马观花的短途打卡，如今主打松弛慢享、烟火安居的白居易式旅居愈发受到青睐。贵州凭借优质生态、暖心政策、精细服务，让众多外地游客从路过变为驻足，从旅居康养转向扎根安居。
3: 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是贵州旅居康养的核心底气，在毕节百里杜鹃，宜人的气候、优良的生态环境持续吸引大量省外游客置业安居。眼下当地多个旅居小区装修施工火热，今年仅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就已售出500多套旅居房源，近200套正在加紧装修。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重庆业主高超：
4: 这儿空气好，然后有凉快，负氧离子很高，所以说我们爸爸妈妈他们都选择在那边来避暑，在那边买套房子。
3: 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四川业主魏静林：
5: 到达百里杜鹃的当晚，我们就定下了避暑房，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每年在那儿住了7个月，在成都我只住5个月，生活成本是比较低的。像一般的退休老人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居家养老，应该是没得问题的。
3: 以生态为基，以服务赋能，百里杜鹃持续完善旅居配套，推出系列温泉康养产品，常态化举办音乐会、民俗狂欢等40多项文体活动，丰富旅居生活场景，持续提升旅居体验，不仅留住国内各地康养人群，也吸引了海外游客前来长期居住。罗马尼亚旅居业主：
6: 贵州百里杜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很凉快，有很优美的风景，还可以钓鱼。
3: 如果说优质生态让人想留下，完善的惠民政策则让人留得稳。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的荔波，依托秀美山水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持续深耕旅居经济。当地精准对接外地旅居人群需求，创新推出旅居卡、旅游年卡、便民优待等系列举措，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降低旅居成本，提升居住幸福感，让慢节奏高品质的白居易式旅居落地生根。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裴廷亮：
7: 非黔南州户籍的外地朋友在荔波连续旅居满15天，只需80元即可办理旅游特惠年卡，连续居住满3个月及以上，可免费办理荔波旅居卡，全年畅玩县域国有 A 级景区。65周岁以上的旅居者可享受公交出行减免、免费健康体检等便民服务。
3: 云南旅居客陈伟彤：
8: 我来荔波大概3个月的样子，这边的物价啊这些，而且生活节奏非常慢，太适合生活了。电子旅居卡嘛，我们都准备去办，然后也在跟身边的朋友在推广。
3: 作为省内重点旅居目的地，遵义桐梓常年汇聚20万旅居人群，当地创新组建生活管家服务队伍，整合物业、民宿经营者力量，将日常帮办、生活向导、便民陪护等精细化服务融入旅居全过程。四川旅居客何秀：
9: 不管有大事小事，我们一个电话都到位，我们的生活都说也很惬意嘛，也很舒心。
3: 桐梓县九坝镇某小区物业生活管家杨飞：
10: 我们门岗有24小时的服务热线，可以协助业主处理报修、代收物件，定期帮助旅居的业主巡查房屋，处理各类生活琐事。我们希望给旅居的住户打造安心无忧的环境，让大家住得舒心放心。
2: 从一场免费音乐会到一段慢享旅居，从城市烟火到山水安居，消费新潜能正在贵州不断释放，也在福建、湖南、山东等地激荡回响。消费这架马车拉动的不只是增长曲线，更是万家灯火里的好日子。当政策有力度，市场有热度，服务有温度，人们自然愿意消费，乐于消费，也更能在消费中遇见美好生活。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0: 评书联播。
1: 欧阳春跟白玉堂说，你要把我带走啊，我倒有个办法。白玉堂说，您有什么办法？欧阳春说，我这次从墨花村一下来啊，跟那几个弟兄有个交代，我说我到杭州转一圈，逛完了我就回去，我们弟兄得重新见面，再好好的谈唠演习武艺。说我呢该回去还回去，你呢就全当没见着我。

们两个在树林中那个比武的事儿就算没有了。你到墨花村见了丁双侠，跟他们说明你的来意，是要把我带到东京汴梁城大理寺的正堂上去给作证去。你说完这个话，丁双侠会说我就在他们那儿了，他会招待你。那么我呢，跟他们就讲这个事儿我不应该去。我说不应该去呢，你就跟丁双侠跟他们好好的掰开揉碎讲这个去的必要性。那么丁双侠肯定也会要劝我，包括那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那个小侠爱虎。那个小侠爱虎啊，现在已经是我的干儿子了，最近刚收的。这些个人呢都会希望我去，我当场就表示愿意跟你去趟东京。这个事儿呢，双侠等人都知道了，那么你自个儿这面子也有了，你把我要带到东京去这个事儿也成了，咱们两个树林子比武这个事儿也没了，您这个脸呢也就不丢了。怎么样，五弟，这事儿这么做行不行？白玉堂一听，这事儿还行。白玉堂想，这位北侠欧阳春果然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呐。人家把我点穴法给点到那儿了，最后还帮着我出主意怎么能把他带走。你说这世上还有这样人吗？好吧，北侠，我佩服您。欧阳春说，别说这个话，我这回啊得听您的。话刚说到这里，就听这个房门一推，咕隆，外边敲门，买茶叶的回来。其实白玉堂把白福支走了啊，是想在屋里边自杀。一听买茶叶的回来，把房门开开，白福进来一瞧，哟，这北侠客怎么跑我们这屋里来了？白福一愣，白玉堂什么也没说，北侠站身，好了，咱们墨花村见。北侠客走了。白福进来就问白玉堂，五爷，他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进您屋了？您还把门插上了？白玉堂说，是这么回事，他呀过后知道他自己给我使点穴法这一招是错了，所以到我这儿来呀，向我认错赔不是来了。他说我们两个比武这个事儿呢就全当没有，谁也不知道，你呢也不要跟任何人说，记住没有？白福说，我记住了，我不会跟别人说，我这个人呢脑子妄想还大，我睡一宿觉明天就不记得今天出了什么事了。白玉堂说，那好，这样的话是最好了，他刚才给我赔不是道歉说了半天，所以准备我到墨花村的时候就把他带走，就是这么回事。白福说，你看五爷，我说嘛，他本来武艺就不如您，你看他过后他后悔了吗？白玉堂说，是啊是啊，但是白玉堂说着这个话自个儿心里想，亏不亏心呢？啊，但是白玉堂那个性格，他只能跟白福这么讲。就这样转过天来，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由打这个地方上了船，直接奔墨花村而来。到了墨花村，白玉堂领着白福直接奔村寨里边走。村寨里边把门的这个庄丁就问，哎呦，白五爷来了，您找谁？白玉堂说，找你们丁双侠。有人急忙往里边一禀报，丁双侠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这个功夫呢，北侠欧阳春故意的今天没出现。白玉堂来到客厅里边，一见丁双侠，这哥两个在上面一看，哎呦，玉堂，今天你怎么来了？白玉堂说，今天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这丁双侠马上给白玉堂指引，说这位是贺妖狐智化，这位是小诸葛沈仲元，这位小朋友他叫爱虎，小侠客。我可跟您讲，这个爱虎最近这两天刚拜的北侠欧阳春为义父。白玉堂挨个的跟各位打招呼点头，然后坐下了。丁双侠就

0: 问禹堂到此有何贵干呢？白禹堂就说了，我这回来主要是来带北侠欧阳春跟我一块儿进东京汴梁。带北侠欧阳春，白玉堂说也可以说请，是请也好是带也好，反正是我得让欧阳春跟着我进东京汴梁。贺瑶湖智化在旁边一听，怎么回事呢？出了什么事儿了？白玉堂就把马强和花蝴蝶两个人到在东京汴梁，怎么在大理寺一口咬定是倪继祖唆使欧阳春带领一帮歹徒把马强家里边的万贯家财一抢而空，这个事情有人提前到东京城告了御状，皇帝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大理寺审问此事。所以说北侠欧阳春应该到东京汴梁当堂对质，就是这么个事儿。听说北侠在您这儿，在这儿吗？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听，互相看了看，丁兆慧说，是啊，北侠在我这儿，我们哥几个在这儿要叙叙旧，在这里边研习研习武艺，可是你这一来要把北侠欧阳春带走，带到东京城去打官司，那这个花蝴蝶他是反咬一口啊，他胡说八道啊。白玉堂说，是不是反咬一口，是不是胡说八道，倒在公堂之上一对质不就明白了吗？得把北侠请出来，我要跟他见一面，请他走啊。二侠丁兆慧就说了，就是人家抓花蝴蝶抓马强是立了功的，应该给有奖赏，怎么还跑那出庭作证啊？哎呀，真是这世上的事情啊，真是奇怪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只好让北侠跟您走一趟吧。北侠，您意下如何？北侠说，行啊，要是这样，不给我带什么刑具的话，我就陪着白五爷去趟东京汴梁，上趟大理寺的正堂。你还别说，大理寺这个衙门口我还真没去过，这回我也长长见识。好吧，于是在这把这个事情就定下了。这酒宴过后，白玉堂说立即行动，刻不容缓。北侠欧阳春马上把自己这口七宝刀就摘下来了。七宝刀摘下来之后，交给了贺妖狐智化。智化，我这口宝刀啊，先寄存到你这儿，因为我此去东京，凶多吉少啊，万一要有什么意外的话，我这宝兵器可别丢了。您先代我保管，我如果说没事回来了，您再把刀还给我。贺妖狐智化一听，双手把这刀接过来了。北侠客，您这多虑了，我想此去东京绝没有什么事情，您把刀带着也没事。不，北侠说，什么事情我得往最坏处打算，你给我收着。贺妖狐智化把北侠这口刀背在身后了。就这样，北侠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和白福就离开了墨花村，奔东京汴梁走了。临走的时候，这小侠爱虎对北侠欧阳春是难舍难离，老嘱咐这个干爹，说这干爹什么时候认的，就由打那霸王庄回来之后，小侠爱虎看到北侠欧阳春这身好功夫，感觉到自己的武艺照比北侠欧阳春差了一大截子，他想要跟北侠欧阳春学点功夫，练点刀法。北侠欧阳春提出来要收这义子，小侠爱虎就认他为干爹了。北侠欧阳春收了这么一个精明的干儿子，心里非常高兴。所以今天临走之时，这小侠爱虎对欧阳春有点难舍难离，最后终究要分别，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奔东京汴梁而去。他们把他送到墨花村的村口，双侠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包括小侠爱虎，众人都看着白玉堂和欧阳春上了船，眼瞅着这船顺江水划出，一直到天际难见。贺妖狐智化回来之后老半天没说话， 这丁兆兰丁兆慧就问这智化，智也，您足智多谋，您觉得北向欧阳春此去东京会怎么样呢？贺妖狐智化说，此去东京汴梁，我估摸着这个官司不能赖到欧阳春的身上，可但是这个姚成抢先一步上东京告了御状，这马强的叔叔马朝贤是四支库的总管，他能见着当今的皇上，他在这里边肯定有加力运作呀，他会想出什么招数来，他会怎么给欧阳春等人加罪，我们很难预料。丁兆慧说，如果说我们很难预料这一点，我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有什么相助他们的办法吗？智化说，这个办法嘛，我忽然有一个想法。丁兆慧说，有什么想法您快说。智化说，这个想法就怕实现不了。丁兆慧说，您别那么藏着盖着好不好，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大伙儿听听，省得替你着急。智化说，我记得我在这个霸王庄跟马强在一起的时候，头些日子去年吧，这个马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丁兆兰说，他说什么话？智化说，马强说，您这个本事能不能进皇宫啊？我说，我进皇宫干什么呀？马强说，您要有本事进皇宫的话，到我叔叔管的那个四支库里边，把皇上那王冠你给倒出一顶来。我当时一听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倒皇上的王冠？把皇上那个王冠要是倒出来，那是什么罪名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要倒这个？马强说，我是这么想的，襄阳王要起事，如果他一旦起事的话，怎么样子能够取得他的欢心呢？我是他的左膀右臂，我就想了，我给他弄一顶王冠先给他送过去，送到那儿让襄阳王先戴上，一戴上王冠他就是一朝皇帝了，肯定高兴啊。我听到这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情现在做是不是还早了点，等着襄阳王一切准备妥当，就要祭旗造反的时候，那么再到王冠也不迟。他说，那也好，就这么着吧。马强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忽然想起来，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可以一用啊。他们用的是什么招数？这个马强跟花蝴蝶到在大理寺正堂上之后，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是受倪继祖差遣欧阳春所做的，欧阳春是让花蝴蝶行为作恶，欧阳春带着一伙子人把马强家里边的东西强抢一空，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又叫栽赃陷害，只有这样的恶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恶事。但是我现在想呢，我们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丁兆兰说，这话怎么讲？智化说，我打算如果说我们到在东京汴梁，我可以去找这马朝贤，马朝贤是马强的叔叔，可是马朝贤并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马强，你们捉拿马强的时候我并不在当场，我那个时候帮着蒋四爷去捉拿花蝴蝶了，所以马强还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他。我见到马朝贤，我从马朝贤的嘴里边可以得知这个四支库在什么地方，在皇宫内院。到那个时候，当年马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让我到四支库里盗取一顶王冠，那么我就把这顶王冠给他盗出来，盗出这顶王冠回来，我把它放到哪儿呢？把这顶王冠就放在马强的霸王庄，他马宅后边的 东跨院有个佛堂，佛堂后边有两个格子，那格子顶上把他撂在那里。丁兆兰说，你撂在那里怎么着？撂在那里之后，再派一个人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告什么状？告状就告这马强和襄阳王密谋造反。如果是要证据的话，早已经盗出了王冠，放在了佛堂后面。盗取王冠这个事情一旦被皇帝知道，这罪可大了。我就说这个王冠是三年前马朝鲜给送来的，马朝鲜是管四支库的，马朝鲜把这个王冠亲自送来的，支持他的侄子帮着襄阳王造反，这样一来，一连串的这几个人都罪责难逃。花蝴蝶呢不在话下，他已经是死刑犯无疑了，但是对马强包括对马朝鲜把他们全都治罪了，这样是最好了。丁兆慧说，志爷，那您说谁上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啊？告状这个人他必须得合适啊，得有个理由啊。这话说就是啊，上东京汴梁城告状这个人，那谁去告这个状呢？他刚说到这里，小侠爱狐在旁边说了，我说师傅，这事儿我看着最合适不过就是我去，我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因为我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使唤，我是他招贤馆的贤士，我又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从人，我年纪又小，我见解不到，我涉世不深，知识不明，我胡了八都的看见这件事，我到那儿去告这个状不就正好吗？我说他们家里边把这王冠送来的，是马朝鲜给送来的，就在佛堂后边放着了，我就说这王冠交给我，我给他放到佛堂去的，这不就结了吗？智化一听，瞧了瞧爱虎，爱虎啊，你有这个胆子吗？爱虎说，那有什么了，只是现在这王冠还没有啊。智化说，你只要有这个胆子敢上东京城去告这个状，偷王冠的事儿，那就交给我了。丁兆兰丁兆辉一看，智爷您真行吗？智化说，我想到这儿我就能做得出。双侠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瞧智爷您这第一步的了。智化说，好了。智化想好了这个事情，当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了，叫仔细琢磨着，到东京汴梁城见了马朝鲜，我得怎么说，我得怎么讲，然后到那之后怎么到这王冠。智化转过天来，马上就离开了墨花村，直奔东京汴梁而来。简短说，智化来到了东京汴梁城，这马朝鲜他不在皇宫里边住啊，他外边有他的府地。智化知道马朝鲜在哪住，来到马朝鲜的府地见马朝鲜。这马朝鲜马总管一看见智化，他认识智化，为什么？智化在马强的招贤馆里边待的可不是一年两年，好几年了。三年前马朝鲜曾经上那去过一趟，对他招贤馆里边几个主要人物都接见过，都有印象。所以马朝鲜一看智化这一来，智化一见马朝鲜，马朝鲜就问他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智化说，马总管，我这回到东京主要是为马强马爷的官司来的。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 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这几天呢备受大家欢迎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大爱救助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些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呀，此时此刻一定是满心欢喜，因为不仅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半价优惠，而且呢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免费赠送。这样我们细算下来呀，最高可以让大家省掉几万块钱的一个治疗费用，这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啊，降低了大家的治病门槛儿，能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拥有了重见光明的机会。我相信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帮助之下，一定能尽快的让大家呢找回久违的幸福，看清美好的世界。为了让大家早点重获光明，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的为大家发货，请大家的手机呢保持通畅，在家里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而对于那些没有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呀， 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我是不会放弃每一位患者的，我会用我的平生所学去帮助大家。虽然活动呢

做一名眼科医生，就要把眼病呢当成人生全部的事业，投入全部的精力去琢磨眼病，不能有二心。这一点呢，在那人托雅老师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他为了验证方子的疗效，多次跑到大山里边去采药，路上不仅有遭遇狼群的危险，还有遇到暴雨泥石流的危险，可恩师啊没有退缩，最后呢终于总结出了许多的民间经典的验方。要是遇到疑难不好医治的眼病患者，那人托雅老师就算不吃饭不睡觉，都要找到医治患者眼病的方法。他会定期访遍草原上的名医，跟他们呢去探讨交流啊各种的疑难眼病的治疗方法。只要听说有关于眼病的治疗方子，我恩师啊都会详细的记录下来，然后一遍一遍的琢磨研究其中的道理，并且呢把它付诸到临床当中。正是在恩师的影响之下呀，我对眼病的研究呢也几乎到了痴迷的境界。记得在大学实验室里边啊，那时候一待就是几个月，那段时间呢我没有别的业余爱好，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蝙蝠，就是一直不停地研究各种眼病的治疗，真的就是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剩下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研究眼病上。当时呢医学院的校长啊看到我天资聪颖，人呢勤奋好学又比较的实在，他就问我，他说你想不想转成全科大夫啊，那样以后无论是晋升空间还是未来的发展资历的机会都会多一些。其实我知道他是有意呀，想培养我当他的接班人，但是呢被我婉拒了。我不想着高升当什么院长，我觉得既然选择当了一名眼科大夫，就得全身心的投入，不能动摇，不能改变初心。从我跟那人托雅老师学习治眼病本领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我要为大家的光明事业而奋斗，就真的是从骨子里边散发出来的那种热爱。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黑暗的时刻，我在草原上救了一场大火之后，眼睛被浓烟熏得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的额吉呢更是患有多年的眼病，所以我能体会到眼病患者的痛苦和那种绝望无助的心情。所以我毕生的使命就是要给大家治疗眼病送去光明。很多人说呀，说尹老师你这个人有匠心精神，什么都不顾，一心的忙工作。一开始我的学生呢不接受这样的说法，说匠心这个词儿啊可能不太符合我的身份，一般手艺精湛的技术类人才都愿意呢用匠心精神来形容，而形容医生的一般都是苍生大医这样的话语，所以呢我的学生们不太愿意。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匠心这个词儿啊挺好的，它代表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专注认真的精神，其实不管干什么都得钻研，把你所从事的事业呢当成人生的一种使命，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觉得这就是匠心精神。回过头呢我们再说一说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秘籍里的治眼良方，其中不光囊括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及各种的食疗秘方、民间的经典验方，还有许多外用的奇特的洗眼疗法，这也是恩师

0: 但是呢，多年临床当中总结出来，因为恩师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啊，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的情况，比方说有的时候身边就没有药了。在过去，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是非常稀缺的，非常珍贵的，里边所用到的羚羊角、牛黄、麝香、人参。 那都是奇珍异宝啊，有的药材就得冒着生命的危险自己去采，要是在药贩子手里边买的多了，得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恩师一生啊，都比较的清贫，全心全意的为着百姓着想。遇到困难的眼病患者呢，他从来都是不收钱的，还得自己呀往患者身上搭钱，所以恩师。 没钱去买名贵的药材，只能自己亲自去采。有的时候他进山几个月也采不到多少珍贵的药材。那在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恩师用的最多的就是外用洗眼疗法。外用洗眼疗法的好处非常多，首先就是见效快。 对一些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呢，用上外用洗眼疗法，当时就能见效。通过药气熏蒸、药液冲洗，直接呢就能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到达眼睛的病灶的部位，这比吃一般的药来得快得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气它是无孔不入的嘛，人的眼睛呢有。 血眼屏障来保护，普通的药物很难达到呢病灶的部位，即使达到病灶部位，这个药效它也会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一般的药它对于眼病不见效的原因，除非你是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药物的有效成分才能突破血眼屏障，进入到病灶部位。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保证干眼通道的畅通，否则的话，即使有麝香这味药，也无法起到作用，因为干眼通道是眼睛连接肝脏的唯一通道。干眼通道一旦堵塞了，我们吃什么药都不管用，眼睛也得不到滋养，眼内的垃圾毒素也排不出来，这是。 眼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只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羚羊角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所以羚羊角呢又被我们称之为是通天眼。但是刚才我也讲了嘛，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羚羊角都特别的稀缺珍贵。 在缺少羚羊角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你看，我恩师啊用的最多的办法就是用外用洗眼疗法帮患者治病，通过药气熏蒸，药物的有效成分能直接进入到眼睛里的病灶部位，对于眼病的治疗见效啊是非常快的。医学上呢。 有句很有名的术语，说外用洗眼疗法能让眼睛张嘴吃药，不需要胃肠的吸收，不需要肝脏的代谢，直接呢就能药入病灶部位，见效非常快。所以在没有蒙医治眼奇方的情况之下呢，外用洗眼疗法是最好的选择。 我的恩师啊，善用外用洗眼疗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成本低，花不了多少钱，用到的一些药材也都是常见的、不贵的，大部分我们寻常百姓都能买得起，而且操作起来呢也十分简单，并不麻烦。恩师始终不忘的呀，就是尽量的。 让大家少花钱，因为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眼病患者呢又不能劳动，没有经济来源。 所以有的患者为了省钱，有病就干挺着。如果看病花钱花的多了，自己都觉得呀，这心里头过意不去。你的药就算再管用，但是价格太贵了，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他也舍不得用，也用不起。所以我恩师他始终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所有的问题，他善用和推广的一定是经济又实惠，花不了多少钱的治病方法。而外用洗眼疗法呢，就是价格亲民、疗效显著的药。后来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也多次呢给患者推荐过外用的治眼的疗法，在价格便宜的同时呢，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可以说是非常安全有效的绿色疗法。不像现在的某些西药、西医的治疗方法呀，它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你看我们外用治眼疗法呀，它没有依赖性，对于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基本上能做到去根儿。同样呢，也特别适用于啊胃肠道不好的老年人，因为它是外用的，不经过胃肠的吸收，不给我们的胃肠呢造成负担。即使你胃肠吸收不好的人，他也没有关系啊，直接通过外用药浴熏蒸的方法，就能让眼睛张嘴吃药，起到快速见效的目的。其实呢，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啊，就有关于呢用外用药浴洗眼疗法的记载。老药王孙思邈所撰写的《备急千金药方》当中呢，就记录了洗眼疗法。这个方法价格低廉，而且效果非常好。孙思邈当时用的外用洗眼疗法给唐太宗李世民治好过眼病。我们都知道啊，这唐朝它是以胖为美，唐朝人呢都比较的富态，尤其是帝王将相。李世民呢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身材就比较肥胖，人一肥胖身体就容易出问题，像什么三高啊，各种慢性病啊，就会找上门来。李世民到了晚年的时候啊，其实他就得了消渴症了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糖尿病，血糖就开始高了。那么糖尿病患者最容易出现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眼病，因为眼睛里的血管它是最细微的，眼睛里的血管啊，一旦糖都太多了，那就会变得失去弹性，导致眼压升高，引发呢眼底出血，对视网膜造成损伤，同时呢也会引发加重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神经损伤等各种的眼病。对那个时期的李世民的眼睛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宫里的御医啊找了个遍也没能治好李世民的眼睛。后来有人就想到了老药王孙思邈，派人呢把老药王请进宫里边给李世民治病。老药王孙思邈啊开了个方子，宫里那些太医看完这个方子呀，从那乐的直捂肚子。为什么呢？因为方子里的药啊非常的普通，价钱也十分的便宜。太医心想了，我们这宫里边这么多的名贵的药材都治不好皇上这病，就凭你药王孙思邈开出的就这么便宜这方子就能管用？大家呀都在等着看老药王的笑话。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过了10多天的时间，李世民在吃饭的时候就发现眼中的弩肉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看东西清楚了。后来呢，李世民又坚持用了10多天的外用洗眼疗法，眼病就完全康复了。李世民非常的高兴，给这个方子赐了个名字叫洗眼仙方，从此呢就被记录在了 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当中。这是古代呀，关于外用西药疗法最早的记载。到了现代，随着包容性、开放性不断提高，外用西药疗法被很多富商、明星所认可，他们看重的就是外用西药疗法的安全性。这些人非常有钱，不是做不起手术，而是担心呢，手术以后会出现并发症，造成视力永久的损失，而且他们也非常反感打针的一个依赖性，还有吃消炎药产生的副作用。而外用西药疗法是纯绿色的治眼方法，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见效呢还很快。一些眼科医学博士呢也对外用西药疗法呀做过研究，研究发现呢，外用西药疗法可以改善眼部血液的循环，能打通眼道，让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啊排出体外，还能够起到消炎、软化眼底的血管、抗感染、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的作用。而且呢，外用洗眼疗法还能刺激眼睛周围的穴位，同时呢，兼顾针灸、艾灸的作用。一个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外用治眼疗法，有这么多的好处，能对抗各种各样的眼病，所以呢，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尹老师依然会毫无保留的将那人托雅老师啊秘籍当中的外用洗眼疗法呢全都教给大家。咱们还是那句话，对于眼病，我们要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一些不太严重的眼病，只要用上外用洗眼疗法，基本症状就能消除，疾病呢就会去根儿，而且咱们花不了多少钱，安全无毒副作用，见效还快。对于眼病呢比较严重的重症患者，可以申请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特殊救助。我在能力范围之内啊，也会全力以赴的帮助大家。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 以动物猛药杜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猛药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猛药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5: 尹老师啊，咱们呢虽然是没见过面，但是我心里啊特别敬佩您。
0: 哦，
5: 这眼睛啊多亏有了您了，我才看到希望了。
0: 啊，那就好啊。
5: 嗯，
0: 说明呢我们之间呢是有善缘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4。
0: 哦，64，是哪个地区的呢？
5: 我家是黑龙江的。
0: 哦，黑龙江的，具体说一下您有什么情况？
5: 哎，是这样，尹老师，我是从我大姐那儿知道您的电话才联系您的。
0: 哦，
5: 我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在用了61天了。刚开始是我大姐啊给我寄回来的。刚开始我不好意思啊，我说什么吧都不想用。我就感觉没有希望，我就不想治了。我这治也白花钱。
0: 那您这个眼睛是完全看不到了呢，还是说还有一点光感，有一点视力呢？
5: 还有点儿，就是没有完全失明。
0: 你看，那这个时候您自己不能先把自己个儿给放弃了呀。有光感呢，咱们就有希望。您一旦完全失明了，你恐怕以后再想治、再后悔都来不及了。
5: 是啊，我大姐也是这么说的，说不能放弃。我这一合计也是，然后就用上了。我当时就怕治啊白花钱，她说你先把她那药给我寄来点儿，让我试试，有效果呢就继续治，如果要没有效果呢她也不劝我了。我收到这个药以后，就我姐又给我打电话，她告诉我说一天呢吃两次，一次吃10粒。一天一支明目金丹粉，我一合计寄都寄来了，也是我姐一片好心，我就用上了。
0: 啊，你看有这么个好大姐多好啊，一心一意的为您着想，还告诉您每天的用量啊，说的这么仔细。我听您这意思，您大姐应该也是我的患者呀，是吧？
5: 对，也是这样。
0: 那怪不得呢，她一定是收获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呢才把这个药啊推荐给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管从病情的角度来讲，还是说出于大姐呀对您的感情和期望来讲，咱们都得呀认真用药啊，是不是？
5: 当时啊寻思啊那我就吃，而且他每一次来电话就说自己治的挺好，自己用的挺好。我说实话，确实吧，有点动心。我主要就是高血压引起的青光眼。颈椎病呢也挺严重，前几年呢差点做了手术。我这眼睛啊是从颈椎病厉害那会儿就开始出问题的。颈椎病这一犯病，我血压就高，头也晕，眼睛呢总是一阵一阵的发黑。后来呢眼压也就高了，这眼睛疼的那滋味啊就没法形容，真的疼的都直撞墙。
0: 明白啊，非常痛苦。 您看呢，我这么多年呢就是一个眼科医生，如果说您让我给您解决其他的病，我说是。

0: 在的我解决不了，但是眼病呢我肯定能治，因为这几十年呢我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就是眼病。血压高了之后啊，它会压迫到我们的眼底的神经，这种形成的疼痛呢，有的人真的就是直撞墙，希望通过撞墙这种锐痛来解决缠绵不断的那种疼痛，因为是很痛苦的。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当时那个状态，生不如死
1: 吧。哎，对，就感觉生不如死。
0: 嗯，
1: 我那时候就在地下来回溜达，坐着坐不下去，躺还躺不下去，眼球硬的就跟那玻璃球似的，一点软不劲儿都没有。而且眼压最高的时候有50多，我说那甘露醇都降不下来。后来呢，我就做手术了，做手术是从23年开始的。最严重的时候是犯了4次，折腾一次，这视力就下降一次。平时眼药水根本就不能停，停了就高，不停都难受，根本呢就是都没想停过那个效果。
0: 嗯，其实啊，眼药水降眼压，它是通过扩瞳散瞳，强行的把眼内的防水排到眼外，药劲儿一过，作用没有了。这眼压呢就又上来了。
1: 嗯，
0: 您这个眼压呢反复的增高，压迫到眼底的视神经了，它就会形成视神经萎缩。不是说您一直用眼药水眼病它就能控制得了的，关键是视神经萎缩它是致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看东西呢会出现看不全，眼前黑影越来越大，
1: 对，
0: 最后呢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了，这眼前就一片漆黑。那个时候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一直啊，到我用上猛药治眼西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时候，我的右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
0: 哦，
1: 眼前呢就是灰黑色的。
0: 嗯，
1: 视力呢都没有了，眼前中间那个小圈是越来越小，最后啊就是一个小窟窿也黑了。差不多有半年多，左眼睛啊就能看半米左右。
0: 嗯，是用药之前这个右眼就已经看不到了，失明了。
1: 我右眼睛是不行了，左眼睛呢就能看半米左右。
0: 嗯，
1: 对面要是坐个人的话呀，就能看个黑影。
0: 嗯，
1: 还看不全，不是整个人，是半个，视野也看不全了。视神经萎缩呀特别厉害，我之前呢感觉呀是个瞎子。这些年呢，我们家每年都在我眼睛上花了不少钱，所以我有点失去信心了。我们家还是农村的，条件吧也有限。您说我不是没治，
0: 嗯，
1: 这眼睛好能看着多好啊，
0: 嗯，
1: 这不是真就没办法了。
0: 其实啊，我跟您讲啊，这事儿也不怨您，咱们得了病之后，谁不想把这个病治好啊？
1: 对呀。
0: 但是呢，治病啊，它是分方法对不对的问题，如果方法不对，我们反复的去做错误的治疗的话，那么到最后呢，有一句话叫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我们不能说过去治疗的时候我们遇到挫折了，我们遇到坎坷了，我们遇到死胡同了，现在呢真正有了好的药，有了好的治疗方式，我们就依然放弃，放弃了现在的好的治病的药物，那就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光明。
1: 对，这是我姐呀，她劝我，这要是别人，我真的不信。
0: 嗯，
1: 谁劝我我都听进去。这次我用你这个药啊，真的就是太神奇了。
0: 嗯，
1: 我姐呀真没骗我，确实用得很好。
0: 啊，那现在都有什么效果了，我听听。
1: 我记得我吃第3天的时候，晚上我就觉得眼睛啊胀得不那么厉害了。没有加重，第4天早上的时候就开始眼睛流的分泌物啊就一天比一天多，摸着那眼球呢就不像以前硬邦邦的软和了，越来越软和。我就跟我大姐说，我大姐说这是排毒，是好事儿，你让它排越多越好。我以前用那么多药真就没有这样过，一直排了能有12天它就不排了，眼睛呢就脱胎换骨了，太舒服了，眼睛也不疼了，头也不晕了，这身上还有劲儿了。
0: 你看，眼病完全是有希望的。最关键的一步呢，是您自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不再绝望了，不再拒绝了，而是重新燃起了希望，选择了正确的方法，接受了正确的方法，所以说才有了如今这一切的改变和变化。
1: 是是啊，您说的太对了。那我现在呢，这心情也好了，我自己啊，这也高兴，吃饭都多了。
0: 是啊，
1: 自从35天以后，我就发现眼睛啊开始看得远了，眼睛看人轮廓呀比以前清楚了。现在2个月了，我都能看着我前面的人是谁了，这多神奇呀！
0: 咱们治病啊，其实就是遵循客观的规律。您的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是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啊，眼内的垃圾毒素堆积的越来越重，眼病呢就会越来越重。那您这个垃圾毒素堆积在眼道当中，它导致了防水不能正常的流出去，然后形成了高眼压，压迫到了视神经呢，就形成了视神经的坏死。我们现在通过用药啊，打通干眼通道，解决了病根儿，同时呢，给您的眼内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现在呀，所见到的效果，它是在我的意料当中的。但是呢，我真的是对您的疾病啊，有一点点遗憾啊，因为您看，您今年才64岁，如果说早点治，早治半年。我觉得您的右眼呢都是有希望的。现在呀，咱就不说这个后悔话了，关键是把左眼保住了，让左眼的视力呢达到一定的标准，往后呢咱们靠左眼也依然能够过上光明的自理的这样的生活。
1: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哎，
1: 后来我就给我姐打电话了，让她呀继续给我买药，给我寄过来
0: 啊，
1: 情况呢也告诉她了。我姐呀听完之后啊，她也高兴，说他也放心了。
0: 您不需要您的大姐再买药了，当地现在已经有了，所以咱们当地的眼病患者呢，都可以拨打呀场外的电话，会有场外的老师呢指导您，帮助您进行恢复的。哎，
1: 那尹老师，我这个情况得用多少啊？
0: 您是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视神经萎缩了，照您这个情况，包括您现在的程度以及您这个岁数的话，您得用够3个疗程，但是不知道您一次性能不能买到这么多啊，能买多少算多少，但是这个药呢它不能断，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中间不能断不能停。
1: 好好好，那我还是按照1天2次，一次10粒是吗？
0: 可以加点量，第2个疗程开始啊，1天2次，一次12粒，咱就一次多加2粒。
1: 哦，好的好的。
0: 好，那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哎呀，尹老师，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
0: 啊，不用客气啊，也不用谢。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5: 啊，对对，老朋友。
0: 啊，老朋友更不用谢了。相识就是缘分， 更何况呢，我们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缘分呢，又是最特别的。大家呢，把眼睛的健康啊，交到我的手上，我呢，能够为大家做点什么，而且呢，通过我的一些方式方法，能为大家伙儿呢，见到效果，我觉得这都是应当应分的啊。
5: 对呀，我呢确实是挺幸运的。现在我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那个明目金胆胸胆粉，不是已经三个疗程了吗？用下来呀，真的相当满意啊。
0: 哦，用了三个疗程，非常满意，那就好。我觉得呀，感谢我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您说这些话的时候，您的心里现在充满了喜悦和对未来的一个期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人一旦时时刻刻心中我们是有喜悦、有感恩啊，有一种往前活的那种冲劲儿，对未来有希望的话，那我们说这个活的才叫有质量，这个活的叫什么？幸福感，这是多少人追求的目标啊！您现在做到了，恭喜您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59了。
0: 59，岁数也不大啊。那眼睛是什么情况？以前？
5: 我眼睛以前问题特别严重。哎呀，给你打电话，我是因为昨天专门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嘛。虽然医院开的那个检查单我看不懂。但是检查之后吧，大夫根据我的检查结果，他告诉我，通过那个叫什么 OCT 的检查，我过去严重的那个瞳孔粘连啊，现在通过仪器一检查，现在能看到了。
0: 那很好啊，说明您现在瞳孔粘连已经是修复好了，不存在了。
5: 对呀，一检查现在那告诉我说我这个情况啊，向好的方面在发展，说继续保持下去会越来越好的。也不用做什么白内障手术。我一听医生说我挺高兴的。一下子感觉有盼头了，又有希望了。因为原来到医院里面吧，每一回一去人家就跟我说，不是这严重了，就是那又重了，也就是越来越重。
0: 对，
5: 都不愿意到医院啊，每回一去都是受打击，就是治不好，只能控制，都是这类似的话，就跟判了死刑一样。
0: 我呢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咱们人得了病，到医院里边挂号，找了专家，找了主任，找大夫，是寻求帮助去的，是让他们给咱们治病来的。结果呢，做了一圈检查之后，告诉你回去用药。几个月两个月之后再来复查，结果一复查的时候没见好，又添了一堆的毛病，你说你堵不堵心？然后两个月一复查呢，又添了一堆的毛病，你说你堵不堵？再两个月的话，半年之后过去了，告诉你该手术了，或者哪又长问题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是非常非常崩溃的，一趟趟的跑到医院，一趟趟的给我们的结果都是什么？这儿又长了个病，那儿又长了个病灶，那儿又严重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个患病的中老年朋友内心有一些绝望，内心甚至有一些个生气，都是可以理解的。
5: 对对对，我是什么多亏后来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胸胆粉，现在三个疗程啊，我本来都不想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场外老师说现在你恢复的挺好，你到医院做个检查吧。
0: 对，因为到医院去做检查呀，咱是依靠医院当中的他那个设备，用设备呢做具体的一个检查，他出来那个结果之后会让我们更加的踏实。我们接诊每一个患者呢都要为大家去负责任的啊。
5: 是，我一检查吧，确实跟以前给他的感觉不一样啊。一下子就感觉有希望了
0: 啊。具体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当时那个眼病严重到是个什么眼病的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5: 对，好的，我这眼睛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年得的病。刚开始吧，就感觉眼睛不舒服，怕光，流眼泪，而且呢，眼球总感觉是下坠的那个疼痛，就是用手一摸，感觉眼眶都是疼的呀。后来到医院去检查，一查大夫说什么葡萄膜炎。给开了什么阿托品啊，还有地塞米松那个药，用了那个药之后吧，它倒是有所好转， 哎呀，这病啊。

0: 本上五六年就得犯一次啊。
1: 说明还是没有除根儿、
0: 哦。
1: 最初查出来是葡萄膜炎，仅用了阿托品和地塞米松。地塞米松就是激素治疗，用药的时候有效果，停了药之后疾病该来还是会重来。那么这种疾病你要反复犯的话，它对视力的影响很大，而且患者很遭罪。因为葡萄膜炎这个眼病它很疼的，
0: 是是是、这也因为以前哎呀没经验吧，稍微有些问题啊、自己就买地塞米松阿托品，结果用到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吧，哎呀当时又犯病了，而且那几次眼病啊、就是感觉到跟原来不一样，还严重一些，不但怕光流泪眼睛疼，而且看东西啊特别模糊，视力下降特别厉害，就感觉出现两个黑影在眼前。最可怕的是之前还有过眼底出血，但是就是比方说有个人指头放在我眼前我都看不清了。
1: 那您这个眼病可够严重的了，这叫仅存光感影动感，他分不清是手指头还是什么，但是呢他有影子在晃动，这个能看到。那您现在用了三个疗程有什么变化了？
0: 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但是感觉你们这个药啊跟我以前用过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
1: 啊。
0: 用了之后吧，那个反应啊，眼睛里排出好多那个腥臭黏黏糊糊的分泌物，
1: 排毒开始了，这是好病的征象啊，很好啊。后边呢
0: 排的特别多
1: 啊，
0: 因为我经常听你节目，别人好像排一个星期就结束了，哎呀，我当时排的时间长，排了足足有一个月才慢慢的减少。一想可能是起啥不好的作用了吧。但是场外老师特别有耐心，给我把其中的原因说了，他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还是要耐心坚持用。他说你这个排的是好现象，说坚持用肯定越来越好啊。我就一直用，排毒现象慢慢的他就减少了。
1: 排完毒之后眼睛轻松了，视力呢就会提升一些了，有这个感觉吗？
0: 有，排完毒之后吧、感觉眼睛特别舒服，不像以前那么胀疼啊。吃到第四盒的时候吧，当时手指头能看清了。
1: 视力上来了是吧？
0: 对呀、现在已经用了三个疗程了，原来眼压高的时候36、37这个样子，现在眼压正常了，就是15、16这样，而且不胀不疼了。眼珠子呢也不发硬了，视力现在恢复了。原来我那个视力0.05，现在倒是恢复到0.4的视力了。在家里啊，我能自由活动啊，不用人扶，自己能自理啊。
1: 对，0.4的视力啊，不仅是日常活动没有问题了，生活没有问题了，您看电视也能看得清楚了。
0: 对，因为用得好吧，我们现在是非常相信尹老师您。肯定是治对了呀，一定要坚持吃。我想再坚持肯定越来越好。给你打电话呢，昨天检查结果就想跟你说一下。再就是啊，我现在要想继续用。这次不是有个活动嘛，我也想参加。场外老师说的时候已经用够疗程了，先看看检查结果好了就不用药了。那这药也挺紧张的，叫我留给更需要的患者。
1: 场外老师说的也没错啊。而且您已经用够疗程了，从您目前这个检查结果来看呢，病也好了，就完全可以停药了，不用再用了、好吧，
0: 好，听您的、听您的，尹老师、
1: 听我的啊，好，行，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谢谢您啊，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尹老师，我现在用这个猛药助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马上就三个疗程了，我这家里还有一盒多一点了。
1: 那眼睛现在怎么样啊？
3: 我这个眼睛现在给我治的真的非常好，如果不是有尹老师您这个妙手回春呐、不是因为尹老师您这百年猛药治眼奇方，我这个眼睛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我一直跟大家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只要我们这眼睛它没有失明，咱们都有希望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5了。
1: 哦，65，哪个地区的？
3: 我是湖南长沙的。
1: 啊，湖南的。那现在您这眼睛恢复好了，心情也好了呗？
3: 对对，所以我今天是真心实意的呀，来感谢尹老师的，也感恩纳容托杨老师啊，把这么好的这个方子给留下来了。
1: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啊，咱们感恩这份缘分吧。您当时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有那个青光眼，而且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3: 我那个眼压吧，我用药前的都很高，达到40多了。
1: 嗯，
3: 然后医院给降下来了，然后又上去了，就总是这么反反复复的。
1: 嗯，
3: 我那个手术也都做过，但是我手术和眼药水吧，我感觉作用吧没有多大。
1: 嗯，
3: 就是让我眼压只是暂时给下来了。可是保不住哪一次又给升高了。
1: 对，其实呢，这就是我们病患呢最真实的一个感受。首先呢，眼药水它是通过刺激我们的瞳孔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眼压降下来的。当眼药水的药劲儿一过，眼压就又上来了。那么手术治疗呢，它是强行的开通眼道。其实您产生青光眼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眼内的毒素排不出来了，导致了眼内的毒素积聚，防水浑浊。这个时候防水在眼内蓄积的越来越多，它循环不起来，眼压呢才会上来。如果你不打通干眼通道，就靠着手术，靠着眼药水，永远这个眼压它降不下来。关键的眼压不但降不下来，它还会忽高忽低，会压迫到视神经，形成严重的视神经的损伤，这样就很容易失明了。
3: 是，我跟那个医生也说了，我说我这怎么老是反反复复的，总是升高，犯病真的太痛苦了，我当时想死的心都有。大夫说也没有办法，能控制就不错了。原来吧，我还爱发脾气，爱生气。自从我这个眼压高啊，折磨的我也不敢发火了，也不敢生气了，一天就这样还控制不好。
1: 嗯，
3: 然后这个视力啊都降到左眼是个0.3，右眼是个0.1了。
1: 嗯，
3: 然后我左眼吧看东西那个面积吧还宽一点，右眼真的就是巴掌大那么个地方啊，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3: 我这个眼压还高着，
1: 嗯，
3: 点的那个眼药水，然后还胀硬，我就感觉呀，是一种恶性循环一样。明知道啊，就是这种结果，可是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治，然后又有谁能够来帮助我治？
1: 嗯，这就是我们患者不容易的地方啊。患者不是医学方面的专业人员，得了眼病之后呢，就想找医生。希望大夫能够解救我们，但是如果医生给的方法不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呢就会陷入痛苦。所以说每一个医生啊，我们肩上肩负的责任都是很巨大的。那您现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了？
3: 我现在那个眼睛感觉就好多了，我那个眼压也降下来了。主要是我视力它提高了，现在我左眼睛啊都达到0.9了，我这个右眼睛都达到0.7了。
1: 啊，视力非常好。眼压现在怎么样了？
3: 现在我眼压吧基本上是保持在15到17了。
1: 哦，很好，15到17。我们患者不明白啊，但是呢眼科大夫是了解的，15到17它是属于黄金眼压。如果很平稳的话呢，说明现在您的青光眼已经治愈了。
3: 是的，平稳了，很平稳。我2个月去测一次，基本上就这么平稳。我眼药水吧，用第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点了，因为我吃完第一盒药啊，我眼睛不胀了。吃完第三盒以后吧，我这个视力就开始一点点回升了，然后我视野也变得宽了，而且从那以后吧，我那个睡眠也越来越好了。我以前一个晚上啊真的是要睡好几次，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而且还做梦。
1: 第一呢是眼病折磨的您，第二呢是内心备受煎熬。您眼病如果说没有科学的方法，这视力一天比一天差，视野一天比一天窄，所以这个时候您的心理压力会非常大，生怕某一天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哎，所以说您睡不踏实。但是用上药之后呢，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所以说这心里头咱就踏实了，就不恐惧了，心里踏实睡眠就好了吗？
3: 是的，尹老师，我还想说呀，我这个人哈，我没别的爱好，我就爱跳跳广场舞。每年十月份我们都举办那个广场舞比赛，我们队呀总是获奖。自从我这个眼睛不好以后啊，我这都3年我都不敢跳了。现在您看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我就又想去归队了，尹老师啊，我想让您帮我看看行不行。
1: 完全可以啊，而且我非常支持您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在参加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您的情绪是好的，五脏六腑他们的功能越来越活跃，这样一来呢，每天乐乐呵呵的，您也不会着急上火，眼睛呢就会越来越好。
3: 是，真的太好了。
1: 对，所以说呀，我特别建议咱们的老年朋友去跳广场舞啊，第一呢愉悦身心，第二呢就是我们眼睛亮了，身体好了，生活的幸福感呢也就上来了。
3: 对，那尹老师啊，您再看看我这个视力现在挺好啊，我还需要再巩固多久？
1: 好了就是好了，不需要巩固。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3: 我现在一天2次，1次10粒这么用的。
1: 减量吧，一天2次，1次5粒，把手头现在这些药都用完了就可以停了啊。
3: 好，那真的太好了，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啊。好，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3: 再见，尹老师。
2: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0: 在贵州，
4: 鹿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5: 九十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4: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5: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4: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12: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13: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12: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禽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14: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到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15: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路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 刘健提出，
15: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1子级火箭发射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基础。

0: 中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1: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往昔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六七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0: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2: 鸿鹄零三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四宇能源系统、莱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0: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3: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0: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3: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乙全球首创海上往昔回收之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次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枪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0: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1: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0: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4: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0: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

0: 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2: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3: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2: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3: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 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 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4: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5: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4: 最起码1000块钱一个人。
3: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邗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6: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荒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3: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6: 回到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 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建了三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四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2: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3: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清水、水生植物分类入住，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6: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3: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朱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7: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8: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3: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9: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3: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6: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鸯、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珍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3: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堡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10: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3: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少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11: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12: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11: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12: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13: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14: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15: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6: 祖国妈妈，我爱你。
17: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8: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9: 越来越好。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前祸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2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1: 健康指数下降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8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4: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100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6: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4: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介绍，未来

0: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1: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9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5: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6: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7: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9: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0: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1: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2: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3: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5: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6: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7: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8: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7: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7: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8: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17: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
20: 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1: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华宁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20: 华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1: 现在整个蓝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20: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2: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3: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2: 那就我
2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2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华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4: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2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2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1: 大家都从华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4: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5: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6: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7: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25: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8: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4: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五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4: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5: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7: 关注俄乌局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四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

0: 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2: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3: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2: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3: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4: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2: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5: 什么是传奇呀？
16: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15: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16: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17: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18: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19: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20: 祖国妈妈，我爱你。
21: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22: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23: 越来越好。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4: 向国旗站！
7: 爸爸，国旗上的5颗星星有什么含义啊？
18: 这5颗星啊，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5角星的黄色象征革命的光明，4颗小5角星都有一个尖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代表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一心。
7: 哦，我知道了。
18: 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生在这个时代，生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是很幸运的。
7: 那我们一起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吧。
20: 祖国生日快乐。
0: 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2: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1: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2: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1: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3: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5: 听众朋友，大家国庆假期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14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容。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14个坚持按战略、操作、保障3个层次展开，第1至第5个坚持确立总体战略，第6至12个坚持是操作指南，第13、14个坚持提供制度和责任保障。党的建设每一个目标都有相应的落实，其面临的每一类难题都有具体的应对。14个坚持互相衔接，彼此支撑，缺一不可，建构了一套科学严密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虎生，为我们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
26: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何虎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事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立，形成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19大，习近平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5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根源脉络，理清其理论内涵及内在逻辑关系，阐明其重大创新贡献，并与切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国，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44个坚持为核心内容，构成了系统科学、逻辑严谨、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有时我们必须要以总体性视野予以把握，从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着手，领会其中的思想意蕴。44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四梁八柱，也是其理论内涵的具体阐明，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出发点，也阐明了党的建设各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是相互作用的动态整体，统一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现实实践，深刻彰显了科学思想的显著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和加强党的权威领导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仅从主题层面阐明了党的领导的战略定位，还从实践层面强化了党的领导的现实运行，更是从制度层面赋予了党的领导的根本地位，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战略定位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等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共党领导的主体地位，并始终强调中共产党是最高的政治力量，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以准确的政治界定，将党的领导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提高到了新高度。在具体实践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党是领导一期的，加强党的一切工作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效解决了坚持党的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严格执行，在关键领域组建了党的定层机构。这一系列具体实践措施都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反应，切实将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在制度建构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党主工作条例》修订出台，党的领导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不断完善，确立起党的领导制度在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新时代党的建设是实际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对行动主体和行动方向予以规定，从而保障党的建设纲举不彰，最有深刻把握落实政治责任与推进自我革命的内涵与意蕴，才能更好地贯通性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脉络。一方面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明确了行动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在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只有切实明确落实主体责任，推进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一岗双责，才能在庞大的党员干部体系中

了层层落实，责任层层相扣，紧咬责任就要紧抓问责。中共战党紧急处分条例的三次修订，中共战党问责条例的印发与修订，都是在问责层面不断强化责任制，并在这基础上加强三责机关监督责任，构建起责任分解、监督追责完整的党建工作链条，逐步形成一级抓一级、一层推一层，全党上下共同努力的党建工作体系。另一方面，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我革命是中共战党最为鲜明的品格，不仅揭示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内在基底，即使命担当。自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的第二个答案，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在新时代党建实践中必须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勇气底气，时刻保持解决大党对我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正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容、范畴、实践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切实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科学化、全面化。就政治建设方面，政治建设对其他建设起着统领作用，不是孤立的单一存在，是同党的各个方面建设紧密相连的。就思想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强调理想信念不仅是共产党的政治灵魂，也是共产党人抽心的本质要求。也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并以都市党内集中教育不断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就组织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只有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主路线，才能为强国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就珠峰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其上升至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将珠峰建设定位为党性问题，强调必须要坚持抓长、抓细、抓长，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而全面推进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整治四风。就纪律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只有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强化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自治监督，才能推进全党养成遵规守纪的自觉。要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严明纪律，从而使得全体党员干部养成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习惯。就制度建设方面，坚持制度治党、以规治党是贯穿党的建设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导、亲自部署，从全局高度勾画党的法治制度建设蓝图，指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辩证关系。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方面，党的二大报告明确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动力，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0: 始终坚持低底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降腐，以廉洁文化建设与纪检监察体系改革共同推进，从思想自觉和现实资源的层面反对腐败，保持党的基础健康。新民党建思想从新时代党的建设各个领域等现实要求着手，理清了党的建设过程中。 各个关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阐明了党经工作的实践路径，使得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指明了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主语地位。 新民党建思想内在的包含着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以人民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理论起点，不断推动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提升。新民主义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也表明了党的建设、实践。 受内涵的人民根基，人民群众是党长期执政的底气所在。新民主义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基础，也是我们党永葆生机的活力根源。 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党就如数断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赋予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机。自我们党成立以来，就始终把人民的需要当作最高的使命召唤，把人民的愿望当作最重要的工作目标。党的建设始终坚持防范和纠正人民群众受反对和痛恨的。 始终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受关心和期望期盼的，坚决把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贯穿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建思想一再强调要坚守中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党的各方面建设不断提升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形象。 坚决贯彻群众路线，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出发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定性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涵盖了 中国具体实际下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内涵，更是包含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下政党建设的深邃思考，深刻体现世界政党治理逻辑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开创了中国特色政党建设和治理的新境界，体现了我们党为世界政党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现实担当。
1: 14个坚持是一个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形成了总体战略、操作指南、制度保障的三层结构，三个层次环环相扣，构成从战略到操作再到保障的闭环，共同回答怎样建设具有超大组织规模、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这一体系化的理论表达，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方案。这一科学体系还可以引出三个具有规律性的推论：其一，党的性质的维护和保持是长期执政党建设全部工作的枢纽。 与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这三个关键特征相伴生的难题，最终都汇聚于对党的性质实现程度的挑战上。 三个关键特征的保持也最终取决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维护。其二，长期执政党建设是充分把握和运用各种关键因素的系统工程。14个坚持既牢牢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这一质的规律性，又对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等关键变量做出有针对性的建设规划。 这种对关键因素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运用，正是新时代长期执政党的建设的重要增长点。其三，长期执政考验始终存在，党的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权力不因整治而消失，时间不因警醒而停留，规模不会自动缩小，因此权力时间规模带来的风险就不会消失。管党治党不能一劳永逸，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时间， 在持续用力中保持党的机体健康。那么在刚才的录音当中，何虎生教授也提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百年大党为何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呢？我们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不忘初心、
2: 牢记使命，从理论逻辑看，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啊，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忘记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只有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和使命， 我们党才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从历史逻辑看，百年积蓄奋斗成就世界当今，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 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成为，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从实践逻辑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 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只有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长修课，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 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新征程上，唯有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

0: 间。
1: 你这人怎么这样？
2: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
1: 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5: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5: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7: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9: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习近平总书记先明指出，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船到中流浪更急，奋急扬帆向前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全国上下锐意进取，迎难而上，紧抓各种机遇，用好独特优势，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巨轮动力更加强劲，底气更加坚实，乘着浩荡东风劈波斩浪，驶向更加辽阔的海域。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复苏持续承压，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奋急破浪，展现坚韧向前、稳定向好的开局之势，稳的底盘更坚实。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新的动能更加强劲，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活的气象也更加鲜亮，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新型消费亮点纷呈，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高度活跃，中国一天快递量达5.5亿多件，超过其他国家总和，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重点来关注一下消费。说到经济发展，消费这架马车跑得稳不稳，直接关系增长成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比如说消费升级了，人们需要更加优质、更加智能的产品，企业能不能够生产出来，大家能不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出去旅游看惯了名山大川，有没有些更新奇的场景可以让游客多些体验感，这些都是促消费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与您一起走进福建、湖南、山东，还有我们贵州省，看看各地都有什么激发消费潜能的密码。
0: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福建山海相拥，文脉绵长，独特的闽式生活更是别有一番味道。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开福建？是在福州穿梭三方七巷，是在泉州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簪花围习俗，还是在武夷山的茶园亲自采茶、摇青、炒制，喝一杯香醇的岩茶？当前福建正以清新福建、闽式生活为核心 IP， 精心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消费新场景。
2: 我们围绕福建的闽都文化、闽南文化、朱子文化、海狮文化等等的，推出了古厝民宿、福地美食、非遗国潮等等这十大类的100个的特色场景，依托三方七巷、泉州的簪花围这些网红的载体啊，推动了古街巷、土楼、内核空间进行保护性的活化，我们形成了一线一品、一层一韵的差异化的体验。
0: 一边走一边看演出，仿佛在历史空间中穿行，这样的体验你有过吗？在漳州古城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将闽南文化、侨乡文化与现代声光电技术融合，让观众在不同场景中感受闽南人下南洋闯世界归故里的故事。漳州古城有1000多年历史，保护开发一直尽可能保留原汁原味的历史风貌。近年来，当地陆续引入八宝印泥、剪纸、张绣等非遗项目，让游客可以亲手体验制作。今年修缮改造后的这个剧场正式成为沉浸式演绎的空间，为的就是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感。
3: 整个环节都搞得比较环环相扣，包括说沉浸式的跟观众互动体验，然后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后面那些舞台剧的表演，我都觉得实在是很震撼。
23: 现在我们的演出不仅自身成为了热门演艺 IP， 更有效激活了漳州古城周边的业态，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也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
0: 福建还深度融合滨海度假、适宜文化、特色美食、运动休闲等多元资源，在海边体验帆船出海、风筝冲浪， 在陶瓷工厂游览观光，体验拉坯彩绘，各种新场景新业态吸引来更多游客。2021年至2025年，福建省年接待游客量从4.07亿人次提升至7.18亿人次。
2: 我们出台了专项扶持的政策文件，对于品牌首店首发首秀活动给予了专项奖励，实行的城市差异化布局。比如说在福州，我们布局了东街口烟台山等五大的首发中心，同时啊，我们还创新了扶贫首发模式，依托城市 IP 推动老字号地理标志产品本土原创潮牌呢走向市场。
0: 依托生态资源优势，福建不断挖掘森林疗养、温泉养生、中医药康养等业态，拉长服务消费的链条。位于南平的这个国有林场就利用林下空间建设了中草药科普基地，还改造出了水上餐厅、帐篷酒店等等。
2: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福建的山海资源、闽粤文化、文旅经济的特点，深化运游融合，开行观光列车，发展高速路沿经济，做强赛事经济，打造山海旅居 IP， 激活汽车后市场，丰富特色演绎水上游轮渔旅产品，重点推进山旅文体健的融合，培育情绪型体验型的消费。
0: 在情绪价值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湖南促消费也开始了新玩法。今年夏天，一家辣条企业直接把迷你车间搬进了长沙的商场，顾客不仅能亲眼见证辣条是怎么生产的，还能趁热品尝并参加各种互动挑战。消费者不只是在为商品付费，更是在为情绪价值买单。消费正由单一购物向品牌打卡、休闲社交、场景体验拓展。
1: 我们把消费啊从买商品升级为买体验，主要有呢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呢是坚决落实国家战略指引，努力让消费更好转化为老百姓啊可感可及的高品质生活。第二方面呢是主动顺应消费升级的趋势。三是呢为了彰显湖南的特色文化。
0: 夜幕降临，位于长沙的400多岁的朝宗街便换上了流光溢彩的晚装。作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当地在改造更新时没有对这里进行大拆大建，而是巧妙地将百年老宅与文创书店、特色民宿、设计师买手店等40多个新潮业态串珠呈现。湖南着力打造夜购、夜食、夜游、夜娱、夜建融合发展的夜间经济生态，也给这里带来了新的生机。
4: 在政府介入之后，加了一些比如说24小时的一些书店啊，然后24小时的这种健身房，还包括一些夜文化、夜经济的东西，我们晚上的这个营业额自然也会就是上涨的会比较快。
0: 与此同时，湖南也在培育壮大长沙等区域性消费中心和地方特色文化商圈。今年6月，相隔3天，湘江两岸有2个特色项目相继开业。它们定位不同，却有一个共性，不再是传统购物中心大盒子般的标准商业形态。这其中，碧香楚巷将杜甫江阁、橘子洲等文旅资源串联起来，形成低密度开放式街区，并引入特色手店和餐饮等业态，吸引逛完景点的游客留下来。而另外一个购物中心由老商场改造而来，如今的定位是策展型零售空间。这里预留了大量公共策展区域，吸引人们走进商场的可能不只是购物，也有常态化开展的艺术展览、快闪活动等等。为了更好地提振消费，湖南一直在多方面发力，持续创新。
1: 近年来啊，我省呢出台了全国首个夜间经济专项政策，成立了全国首个夜间经济服务中心，打造形成了比如长沙的不夜城等特色夜间经济品牌。第二方面呢是持续打造新消费特色品牌。第三呢是持续打造内陆地区 国际消费品牌。
0: 目前，湖南长沙、衡阳、岳阳接续入选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和三新消费试点城市。长沙夜间经济活跃度居全国前列。2025年，湖南全省涉零总额突破2万亿元，其中体验式消费占比超过35%。
1: 下一阶段，我们将以打造特色消费品牌，推动消费扩容提质为总思路，以持续打造夜间消费、品牌消费、文化消费、国际消费为着力点，打造一市一特、一线一品、差异化的消费品牌，加快形成长沙引领、多点支撑、全域出圈的新消费发展格局。
0: 当前，加快传统消费品升级和新型消费品培育已成为提振消费的重要引擎。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能不能得到满足，关键要看制造业的供给能力。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立足这一优势，近年来山东提振消费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形成工业高质量发展与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
5: 在供给端，引导企业紧跟消费市场新趋势，推进产品迭代、工业革新、品牌塑造，把产业优势变成市场上的好产品。在需求端，出台释放消费潜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流通端，打通供需之间的循环，让市场上的声音第一时间传到生产车间，让需求引领创新，用创新带动升级。
0: 一条网友留言能催生一台爆款洗衣机吗？在山东，答案是能。2年前，有网友发帖，能不能设计一款3桶洗衣机，内衣、外衣、袜子可以分开但同时洗？面对这一看似异想天开的需求，海尔迅速响应，提出多种设计方案让网友票选，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推动产品落地投产。为了鼓励创新，青岛市还给企业发放了一次性研发补贴。
6: 好多网友把我们这种以用户需求为起点的创新总结为听劝式创新。那对我们生产端而言呢，就是用户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它促使我们的生产模式从传统的以产定销向用户共创、以需定产去转变。
0: 培育消费品工业优质品牌，生产出更多优质产品的同时，山东还通过以旧换新、举办特色促销活动等，激发消费潜力。前几天在济南市举办的一场促消费活动中，市民田女士就看中了一款净水器。从今年6月18日起，山东将净水器、扫地机器人等8类产品纳入了地方自主补贴范围。
7: 这台机器买了我就省600块钱，对吧？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今天来订一台。
0: 截至7月31日，山东已经举办2800余场特色促消费活动，各类以旧换新产品带动消费1066亿元。
5: 这些真金白银的政策和促进消费活动，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拉动了消费增长，让老百姓得了实惠。更重要的是，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企业能直接感受到什么产品卖得好，消费者有什么新需求，这些信息会迅速传导到生产端，倒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推出更好的产品。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共有398个消费品行业项目纳入全省技改重点目录，有效推动消费品工业迭代升级。
0: 供需协同发力，换来的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2万亿元，同比增长5.1%。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快速增长。下一步，山东还将通过提升供给与需求匹配度，推动供给体系从生产更多转向生产更好。
5: 一方面呢，聚焦消费新趋势、新领域、新增长点，一直引领企业开展柔性生产、定制化生产，推动生产跟着市场需求走。 另一方面呢，扩大优质产品生产，重点在智能家电。

0: 虚拟现实终端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鼓励企业推出首创型、首发型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消费。
1: 消费既关系着经济发展，也关系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我国正从多个角度综合施策提振消费，一方面增收减负，让居民有足够的收入和稳定的预期，敢消费、能消费；另一方面优化消费环境，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让大家愿意消费。随着各项政策落地见效，相信消费这架马车一定会跑得更快更稳。其实政策的落地还需要鲜活的场景来承接。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毕节市大方县奢香古镇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焕新开演，历经25天提质改造，这个在8月火爆全网的音乐会用全新的灯光舞美重新点亮乌蒙山夜色。演出不收一分门票，却为当地带来巨大商机。一场免费音乐会如何带火一座城呢？
2: 现场非常的震撼，贵州人民很热情。大地指纹音乐节我还会再来。
3: 但那个舞台整体的样子像个指纹一样，我感觉它很有创意感，真的很热闹，那些歌手也很热情。
4: 我的母亲去世了嘛，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想带着她给我这个项链，带她出来走一走，也想她陪着我们，换一种方式。然后有月光，有旋律，然后有晚风，真的很浪漫，可以释放自己的烦恼和压力。
5: 一天时间，奢香古镇涌进游客上万人，流量落在土地上变成了实打实的收入。古镇周边一家康养中心收入较日常增长6倍。
6: 康养中心客房负责人周露：
7: 像我们平常入住率呢是达到了21%，接待的人次是在1200人左右。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之后呢，我们的入住率达到了68%以上。8月份我们的营收额已经超过了我们6月、7月的，达到了64万左右。中秋国庆是已经全满了。
5: 音乐会不仅是一场演出，更串起一条吃住行游购娱的生活链。游客停留时间拉长，餐饮翻台率走高，农特产品借势出山，消费热度从古镇外溢到全县。
6: 毕节市大方县九艺书院商家苏成红：
8: 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生意会突然间的爆火，我们是措手不及，直接是把门都锁掉的。因为排单排得比较长，做不出来，我们一个小县城了，突然间被全世界看到，其实我们是非常感动，甚至我还感动哭了。就是有一次放烟花的时候，今年中秋节的话备货量要有3-4倍这样子。
6: 毕节市毕节烙锅旗舰店厨师长福晓：
9: 音乐节给我们带来的利润就是平时的3倍左右，最多的时候接待1000-2000人。
6: 大方县奢香古镇商家刘慧君：
10: 以前的中秋节嘛，我们肯定都要回家去陪父母呀、孩子呀过节，今年我们就很情愿留在这边，因为来了远方的客人，以前就是四川重庆的客人，现在有北上广深都有，外国的游客也有。
5: 携程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年轻人的假期越来越愿意围绕现实窗口展开，比如为一场只在这几天的演出、只办一届的赛事而跨越大半个中国。大地指纹音乐会正因为这种错过即不在的稀缺性而火爆，万人奔赴只为这一晚。
11: 没有抢到票嘛，但是我们还是想来感受一下氛围，就不想留一点遗憾嘛。200多公里开车过来的嘛，想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秋节。
12: 在这舞台看演出的时候，内心是很幸福的感觉，因为我可以仰望天空，看了远远的月亮啊，看了这一场本土的有激情的晚会，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是贵州一个真实感受，真实写照。
6: 毕节市大方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黄山：
13: 把我们的舞台搬到大地指纹中，把我们的演出送到群众身边，那游客可以忘却一些生活的烦恼，放下一些工作的琐碎，在这里找到一个治愈，得到身心的放松。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艺术，就是我们音乐会唯一的门票。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换取游客的满意指数，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音乐会的热度让我们看到消费场景创新的力量，再把目光转向贵州的山水之间。金秋时节，贵州气候温润，山水清幽，宜居优势持续凸显。区别于传统走马观花的短途打卡， 如今主打松弛慢享、烟火安居的白居易式旅居愈发受到青睐。贵州凭借优质生态、暖心政策、精细服务，让众多外地游客从路过变为驻足，从旅居康养转向扎根安居。
5: 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是贵州旅居康养的核心底气，在毕节百里杜鹃、宜人的气候、优良的生态环境，持续吸引大量省外游客置业安居。眼下，当地多个旅居小区装修施工火热，今年仅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就已售出500多套旅居房源，近200套正在加紧装修。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重庆业主高超：
14: 这儿空气好，然后有凉快，负氧离子很高，所以说我们爸爸妈妈他们都选择在那边来避暑，在那边买套房子。
5: 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四川业主魏静林：
15: 到达百里杜鹃的当晚，我们就定下了避暑房。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每年在那儿住了7个月，在成都我只住5个月，生活成本是比较低的。像一般的退休老人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居家养老，应该是没得问题的。
5: 以生态为基，以服务赋能，百里杜鹃持续完善旅居配套，推出系列温泉康养产品，常态化举办音乐会、民俗狂欢等40多项文体活动，丰富旅居生活场景，持续提升旅居体验。不仅留住国内各地康养人群，也吸引了海外游客前来长期居住。罗马尼亚旅居业主：
16: 贵州百里杜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很凉快，有很优美的风景，还可以钓鱼。
5: 如果说优质生态让人想留下，完善的惠民政策则让人留得稳。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的荔波，依托秀美山水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持续深耕旅居经济。当地精准对接外地旅居人群需求，创新推出旅居卡、旅游年卡、便民优待等系列举措，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降低旅居成本，提升居住幸福感，让慢节奏高品质的白居易式旅居落地生根。
6: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裴廷亮：
17: 非黔南州户籍的外地朋友在荔波连续旅居满15天，只需80元即可办理旅游特惠年卡，连续居住满3个月及以上可免费办理荔波旅居卡，全年畅玩县域国有 A 级景区。65周岁以上的旅居者可享受公交出行减免、免费健康体检等便民服务。
6: 云南旅居客陈伟彤：
18: 我来荔波大概3个月的样子，这边的物价啊这些，而且生活节奏非常慢，太适合生活了。电子旅居卡嘛，我们都准备去办，然后也在跟身边的朋友在推广。
5: 作为省内重点旅居目的地，遵义桐梓常年汇聚20万旅居人群，当地创新组建生活管家服务队伍，整合物业、民宿经营者力量，将日常帮办、生活向导、便民陪护等精细化服务融入旅居全过程。四川旅居客何秀：
19: 不管有大事小事，我们一个电话都到位，我们这里的生活就是也很惬意嘛，也很舒心。
6: 桐梓县九坝镇某小区物业生活管家杨飞：
20: 我们门岗有24小时的服务热线，可以协助业主处理报修、代收物件，定期帮助旅居的业主巡查房屋，处理各类生活琐事。我们希望给旅居的住户打造安心无忧的环境，让大家住得舒心放心。
1: 从一场免费音乐会到一段慢享旅居，从城市烟火到山水安居，消费新潜能正在贵州不断释放，也在福建、湖南、山东等地激荡回响。消费这架马车拉动的不只是增长曲线，更是万家灯火里的好日子。当政策有力度，市场有热度，服务有温度，人们自然愿意消费，乐于消费，也更能在消费中遇见美好生活。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2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2: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2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2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
0: 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2: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22: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1: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22: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1: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8: 评书联播。
26: 贺妖狐智化一见马朝贤，马朝贤问他干什么来了，智化就说了，马强马的爷贪了官司了，我得到这儿来打听打听，看看这官司怎么样，需不需要我从侧面帮忙，我能干点什么呢，我就帮着干点什么。马总管，我问一下，马强马爷到东京汴梁以后，他这官司打得怎么样啊？马朝贤一听，他对智化你应该说很熟悉啊，3年前他回家祭祖的时候见过智化，而且从马强的嘴里得知这智化跟马强是最要好的朋友，所以马朝贤跟智化说话呢就也没有什么避讳。马朝贤说，智化呀，马强这个官司啊，我估算着不会有什么大事儿，起码说他自己不会判死罪，至于那花蝴蝶那是必死无疑呀，那是国家通缉的重犯，多少条人命在身上背着呢，而马强呢，他恐怕跟这花蝴蝶得吃点亏，起码说他窝藏了这个重犯，尽管说他自己对花蝴蝶并不熟悉，不知道花蝴蝶是犯了这么重的罪，但是呢事情已经做到这儿了，国家的法律不能不追究他。智化说，是啊，马总管，3年前您回家祭祖的时候，这马强马的爷在酒桌上跟您提说让您给襄阳王弄一顶九龙冠，这个事儿没说吧？马朝贤一听，嘿，这个事你可不能讲啊，这个事情怎么你还记着呢？智化说，这个事儿多大的事儿啊，当时他一说这句话我都机灵一下子，我能不记着吗？马朝贤说，是啊，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讲，这件事要一讲啊， 这马强啊就得掉脑袋呀，我也跟着犯了罪了。智化，你跟别人讲过这个话吗？智化说，马爷，你以为我傻呀？我能跟别人讲啊？我这个话只能跟圈里头知道内情的人讲。这襄阳王他现在怎么样了？马超贤说，现在我也不知道，你最好也别问。从现在开始，咱们对这个事儿可只字别提。智化说，好好好，这您放心吧。说着话，智化又到自个儿的包里边拿出一件东西来。是什么东西？一个小檀木盒装着，里边是一只金仙鹤，纯金的仙鹤。这个东西在哪儿来的？这个东西是智化从那马强他们家里边拿来的。因为马强家里边不是东西都被人家抢光了吗？有的人把那个东西抢得满地都是，都顾不得捡。智化捡了那么个东西，一看这个东西啊值钱，智化今天给马超贤送来了。马总管，您瞧这个。马超贤一看，哎呦，一只金仙鹤。这金仙鹤可是不大，它不是跟那真仙鹤那么大，要真那么大，那可就老了鼻子钱了。这个金仙鹤呢有茶杯高矮那么一个小东西。智化说，这个玩意儿啊最长寿，我把这个东西送给您，祝您鹤禄同春，长寿百岁。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马超先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一看，这可是个值钱的物，纯金的，99.99%。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称谓，但是就说是纯金。马超先把这个东西收起来了。智化呢就跟马超先说了，说您看我在这儿能干点什么呢？马超先说，现在呀还用不着你干什么。我跟你说，那个姚成来了之后啊写的一份御状我已经递给皇上了，皇上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很认真，所以说责成大理寺的文彦博来审问。据我所知啊，那个倪继祖还有那个什么欧阳春都已经被带到东京来了，指日就要过堂了。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如何，我们谁也预见不到。你来了呢，到东京汴梁不容易，来一回在这就多住两天，没有事情街上逛逛。智化说，好吧，马总管，但愿我来了别耽误您的事儿。马超先生，你耽误不了我的事儿，我到时候那进宫里边我去值班，下了班呢我就还回到我的府地，你自己呢白天愿意往哪儿转就往哪儿转转。智化说，好吧。头一天见了面是这样，智化在这睡了一夜，转过天一大早，马超贤呢进宫里边去值班去。可是智化这个白天就在大街上就转了一转，在东京汴梁大街上转，这智化可不是白转，也不是胡了八都的瞎转，他都是有目的的。先是找一个帽子铺买了一顶帽子，这个帽子呢带帽盒的，拿一个大包布皮儿把它一包提溜着回来了。回来之后往自己住的那屋子一放，马超贤给他单独腾了一间屋子让他在这儿住着。这帽盒一放，白天在街上一转，别地方没去，专门上这皇宫里去了。他进得去吗？他不能上皇宫里头啊，就在皇宫外边转了一圈，瞧了瞧这个皇宫一共周围有多少步，有几个门，哪一面这个宫殿的屋脊都什么样子。智化转了一圈心里边可是都记住了。智化这个人就有这个本事，他要到哪去，这个道路走一遍就能记得非常清楚。到了晚上了，马超贤回来了。马超贤为了表示对智化赠送他那个金仙鹤的感激之情，摆设了一桌酒席，把智化请来了， 问之话，今天白天的

此对我盛情款待呀，我得先谢谢总管。你不用谢我呀，因为你和马强是好弟兄。这话说对了，我跟我们庄主马强啊，我们两个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智化心想，是过命的交情，玩命的交情，我恨不能要他的命。有这一说没有？您说我梦里说的这个仓库的位置跟您实际仓库的位置一样不一样？是不是进了门对过就是仓库？马朝鲜一听，哈哈哈哈，我说智化呀，做梦心头想，昨天你到我这儿，你不是说想起来三年前马强跟我说的那句话了吗？你听到这句话对你很有震动，所以你今天到在东京了，又见到我了，就联想到那个事儿了，还是想去取王冠。这个事情啊，不像你梦的那个样子。你以为那个仓库就对着那个宫院的门吗？啊，不是那么简单。我告诉你，这个皇宫整个西边这面墙当中间有一个门，名字叫西华门，跟这个西华门对过东边那道宫墙也有一个门叫东华门。我每天上班呢，就是从这西华门进去，从西华门进去之后呢，往右拐就是天章阁，再往前走就是龙图阁，往左拐就是吉英殿，再往前走就是延和殿。这个延和殿过去那后边可就是后宫了，后宫那就是娘娘嫔妃们住的地方。这个后宫里边多少个院子，有多少宫啊，这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这个总管呢，就管这四只库，这四只库进不了后宫。我要是能到后宫随便走，那我就得是太监了，嘿嘿，就得净身了。正因为我没净身，我是外边看仓库的这么一个总管，所以我不敢上后宫去。皇宫里头不是进了门各地都可以走的，你是什么级别，该到哪个地方，那都是有规章制度的。我呢，进了西华门往左拐，过了那两层殿，不往宫里边走，我是贴着左边，贴着这个宫墙根往前走，走不多远就到了我那四支库了。为什么叫四支库啊？四拨人在那值班，一拨是四个，那有两间屋子，一个屋子里边两个人，尤其到了晚上不能睡觉，也得在那儿守着。因为什么？四支库里的东西那是太珍贵了，那里边有皇上的九龙冠，有皇上的龙袍，有皇上用的玉带，还有皇上脚下的朝靴，包括皇上用的什么玉如意呀、什么龙凤扇呐、等等等等，那就甭用细说了。这个皇上用的那东西呀，都在那个立盒柜里边放着，那个柜子那都是好木头打的，你一进那个屋就有一种香味扑鼻。据说呢，那东西叫樟木柜子，永远不长虫子，每个柜子上面都有一个小门，小门上有小锁。我还跟你讲，这四只库由于它装的东西贵重，所以当年修这个四支库的库房的时候，跟别的那个殿上修法都不一样。我听别人讲，就这四支库那房顶琉璃瓦底下比别的地方都多了一层锡板，就说下雨下雪下雹子都不带往下漏水的。这个四支库呢，虽然是四拨在这值班，但是想要是开这个库房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看我是总管，我是总管，我都没有权利想进去就进去。因为什么呢？前面两道门上的都是大锁，这两道门第一道门的钥匙在值班首领的手里拿着，谁值班谁手里有这把钥匙。我要想进

0: 得先经过他的同意，或者我先告诉他，他把第一道门开开，然后第二道门的钥匙在我这儿，我把第二道门再开开，进到里边才能够查点仓库里的东西。仓库里边呢，像王冠啊、龙袍啊这些个东西都在那个樟木柜子里边一样一样的锁着，那个柜子上面还有小锁头，要想取哪一件就得把那小锁头打开。当然那个香柜上边都贴着条，都写着是什么什么东西。你想想这个四只库能像你做梦梦里想的那样吗？啊，一进门就是仓库啊，修荒宫没有那么修的，这个仓库啊都得是靠后边靠边上，这个四只库呢就靠西边，相对的东边也有仓库，那个仓库叫军器库，军器库的旁边还有一个备品库，那就是宫院里边用的东西都在那放着，但是最值钱的就是我管的这个四支库。这四支库的总管这个职位可了不得，这个职位很高啊，皇上很看重啊，信不过的人当不了这官。智化说就是啊，我说总管，冲这时候啊，我看您前途不可限量。哎呀，智化，话虽这么说，我呢也没有什么前途不可限量的，多大岁数了？55了，没有什么熬头了。智化说，哎，您可别那么说啊，您才55吗？还才55，半百老人我都过了。智化说，我可没看出来，我瞅您这面相，顶多你也就是40岁。哎呦，智化，你可真会说话啊，我顶多40岁。智化说，您看看，您额头上没有皱纹，眼角上没有鱼尾纹，您看您这个肌肉肤色都富有弹性，也就跟40来岁的人差不多。您要不说岁数啊，我真想不到您有55。智化，你别忘了啊，那马强是我侄子，他虽然是您的侄子，您可以是他的老叔啊，这叔叔不必比侄子大多少啊。哎，我比他也大不少呢啊，来吧，干，喝一个。这智化端起酒杯了，喝一个，然后智化就说了，我说老爷子，我刚才一看您这面相啊，我有种感觉。哦，您有什么感觉？智化说，我觉得您是一个福大命大造化大之人呐。我这个人别看我是练过武，但是呢我跟高人学过看相，我一瞧您呐，哎呀，天庭地阁三山德配呀，这个脸左为兰台右为品贵，当中山根，三山德配，主您这个人是大富大贵呀。同时我就瞅您这个气质，这个行动，走路这个步伐，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这马超先把这把手伸出来，智化一瞧他的手，哎呦，您瞧您的手，这手就是有福的手，多么厚，这肉也多呀。手心里边这三道纹您知道吗？这一道纹是您的事业纹，一道纹是您的寿命纹，一道纹是您的感情纹，或者叫做您的婚姻纹。从这您的寿命纹来看，您80岁得往上，要从您这个事业纹来看，又深又长，您这个事业纹不是远远现在这个样子，您将来还得有一部大发迹。我还发迹，您得发迹，您再一发迹就不好说了。那我现在不能给您说破，从您这个感情纹婚姻纹呢，我瞧您现在几房夫人？马总管说，我现在两房，应该是5房左右吧。啊，我还5房？那当然了，您别跟我说这个，我给您看透了，您将来起码还有3房在那儿等着呢。别看您这个岁数了，您呢这辈子闲不着，嗨， 别那么说，别那么说，这话呀，让你这么一说呀，说的我心花怒放。就是嘛，冲这个，您得再跟我干一个干，来干功。这智化使出全身奉承的本领，就说这个马超贤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长寿。接着这个机会就给他敬酒，左一碗酒是右一碗酒，把这个酒敬的，这马超贤有点喝多了，晕晕乎乎的，舌头都有点短了。智化就说了。合着您这是掌管着皇宫里边最珍贵物品的一个仓库啊，您可了不得。马超贤说，智化，我跟你说，我这腰里边这个小钥匙都是开里边那小箱子小柜的，这个东西没有我动手，谁什么也拿不出来。智化说，好嘞，您是掌握大权的人，来您喝。我今儿个行了，我今儿个就到这儿了。这马超贤喝的呀要睡觉了，智化搀着他到他旁边自己的寝室，往床上一躺，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打上呼噜了。智化一看他打上呼噜，到外边吩咐侍从侍女，快点儿给这马总管好好伺候着，一会儿酒醒了，不是要茶就是要水，你们盯着点。他们说是，智化说你们先去准备着，我在这先伺候着他。说是伺候着，智化到的跟前，把他腰里边的钥匙就解下好几个来，往兜里边一揣，智化转身行走出了他的总管府，直奔皇宫。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今儿节目一开始啊，老师呢得向大伙儿啊汇报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时间说，为什么呢，很重要。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咱们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一直维持着1块钱一片药。那么这个价格呀，目前来看估计是维持不了多久了。怎么的？因为我连续几天跟大伙儿说到这情况，尤其呢各位，那么野生药材平均涨幅是在80%以上，有些野生药材的涨价呢超过了2倍或者是3倍。其实就是这样，市场上还出现了一药难求的情况，尤其呢是咱们的野生的六色灵芝。那么咱们是在6个省，各位要知道涨幅的价格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了。所以说呢，最近呢我们接到了通知了，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也全面面临着这个涨价的风险。不得已呢，我觉得为了让更多的重症有困难的，包括呢像孤寡老人、失独老人这些老慢病患者，咱们还是有机会去用上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你去体会体会咱们的神奇的功效。我觉得呀、啊，咱们给听众朋友啊，创造个机会，怎么呢？我们涨价之前，咱们呢给大伙儿一个通知，也说呢别领不丁的来，是不是啊？领不丁的一涨的话，您想想，有好多人是措手不及的。好多老朋友说了，我最近这些天呢，我正在筹钱呢。啊，我想买药，是不是啊？这不贵吧？即便是一块钱一片药，这个钱上也不凑手。其实真的啊，得了病的家庭困难的太多了。其实你看这个钱没有几个钱，非常少。但是呢，有些人拿上一副药都是很累的啊，就说这个钱太少了，是不是啊？我们理解啊。所以说我们提前给大伙儿说上这么几天时间。但现在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咱们药供不应求。另外一个呀，最为关键，就是我们每个地区来的听众朋友的数量非常的庞大，那所以说呢，咱们的药品数量啊，咱们这一批现有的原料的这个成品，基本上各地库存都是告急的。所以说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每个地区各位，我们呢实行限购政策，怎么呢？就说每个地区我们给到15个优惠的名额，您还可以享受一块钱一片药的优惠价格。但是呢，我们每个人不能多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药品数量太有限了，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啊。那么每个人呢，我们只能限购一副药，只能限购一副药。所以正在用药的家人，还有想说这个用一用，我没用过，看看好不好用，我琢磨琢磨，我想一想，我再观看观看，我等待等待，哎，这样的患者朋友，您一定一定不要再错过咱们最后涨价前的机会了。我总说一句话啊，就是我生怕大伙儿呢多花一分钱，我也生怕您用的药的效果不好，是不是啊？我们呢一直维持着一块钱一片药，其实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咱们的药的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给力，但是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啊？只不过是有人替您负重前行，是不是啊？我在这儿顶着压力，我没收一分专利费，啊，配方啊，所有的配伍的等等的这些秘诀儿。咱们没收任何的费用，对不对？就是想让大伙儿用上实实在在的好药。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想让所有的患者朋友托底儿式的治疗。怎么讲呢？如果说您觉得用的效果不好，您可以把药给我拿回来。你看，我让您是没有顾虑的用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药的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是不是啊？所以咱们老百姓用的非常非常好，价钱合适，效果还理想。咱们一次用药可以终生受益，您说咱们的老患者能不多吗？对不对？来的人能不多吗？对吧？所以说呢，我们的患者朋友心里有数啊，咱们确实要打个提前量了，要错过的话，以后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好机会，这么好的价格了。好，那么说到这儿啊，其实呢，习惯听我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咱们可能是全网全媒体当中讲的最细的，给大伙儿讲病讲的最多的。所以我们的讲课呢，永远秉承这个原则，让大家用好药，少走弯路，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咱们就把老慢病全面解决。而老慢病，各位知道啊，咱们的病根在于什么呢？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我们总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哎，那么咱们的药呢，是史国公381年的秘方为基础。那么有381年的老药引子，那么结合了现代的发酵工艺，其中呢，我们利用什么呢？九蒸九窖的技术，5D打印发酵转换技术，再经过低温提纯萃取技术，那么精制而成，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对付是老慢病，大家一定要听好咱们的治疗方向。那我们治疗的是什么呢？是老慢病，包括什么呢？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糖尿病啊，那么包括呢，像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后遗症，是不是啊？包括风湿骨病，这个颈肩腰腿疼，咳痰喘，老慢支，肺系统肺心病，另外呢，像老胃病，老肠炎啊，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等等，我们这些类型的叫老慢疾病。我们的治疗范围就是这些，为什么？因为这些病的病根是在三大通道不通，五脏失活这样的病理基础上的。所以我们面对什么呢？就是通三大通道，而且呢是活五脏的疗法。所以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各位知道啊，我们秉承是三通五活疗法， 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同时呢，来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太好了，啊，太好了。那咱们的药呢，药劲儿强劲，药力之大，药力之猛，那么是我们临床几十万例患者共同认可的。大伙儿都说了，一片药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120天的治疗，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五脏到细胞，让你全身的那整体的功能全部来恢复，让细胞都能焕然一新。咱们用一种药解决多种的老慢病，那我一直强调咱们要对号入座，各位一定要找准，找对方向来治病，找对方向来治病。我们治的就是老慢病，哎，您要知道这一点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啊，给朋友们说一下啊，为什么咱们用这种方式呢？没像以前咱们上那西医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不是啊？脑袋疼，我们开点头疼止疼片啊，脚边压出现问题了，我们开点脚气水，我们没用那种方法。那么我用什么呢？是一药治多病的方法。原因在哪儿？我告诉大家，首先咱们的老中药好方子啊，强调的就是什么呢？叫整体论治。你看过去的名医大家，那治疗一种老慢病，绝对不会说光顾一种病。哎呀，高血压给你降压，不是这样的，他一定找高血压的病根儿，对不对？这根儿在哪儿？面对这块进行治疗。其实挖了根治好呢，你会发现同根同源的病跟着都好了。对吧，跟着都好了。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秉承这个原则呢？因为以前呢，我经常遇到一些个老朋友，从我很小跟着我师父学医的时候，到后来到医院的时候，我都发现了啊，好多的老年人因为乱服药，最后把命都吃没了。远的不说，前段时间啊，我们兄弟医院就出现这样的案例了。老人家高血压，常年服用降压药，因为呢这感冒啊，发热、咳嗽、咳痰，一查扁桃体发炎了，哎，同时呢腹泻胸闷，去医院的医生呢诊断什么呢？叫上呼吸道感染，同时呢有食性早搏，给了开了什么呢？开了阿奇霉素抗感染嘛，是不是？因为他咳嗽啊，晚上睡不着觉，他认为什么？因为老年人固有的一个印象啊，这个咳嗽吃点那个甘草片最好使，是不是啊？咱老同志心目当中是不是都有这印象？一咳嗽呀，含两片啊，或者是吃两片这甘草片好用啊，他自己呢又私自服用了这甘草片，3天之后呢病情就加重了，到了医院抢救，最后抢救了2天，老人没了，老人没了呀。啊，各位，这其实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乱用药的后果。我们说到这儿啊，我想多说几句，因为我一直在说我们这个讲课嘛，一定要给大伙儿讲到一些知识，对不对？我们听到这些，我们心里要有数，我们心里面要知道如何去面对我们的健康问题。你像我们老年朋友常吃的一些药啊，比如说他汀类的，您知道他汀类的降脂的东西一定是不要跟那个西柚一块来吃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同时服用之时，会增加横纹肌的溶解，会导致人体的肝损伤啊，这是一个常识，大伙儿记着啊，他汀类的不要跟那个柚子西柚一块来吃啊。好，还有头孢，哎，这个其实大伙儿可能不陌生，是不是啊？吃头孢一定不要喝酒。还有一个您知道吗？吃头孢一定不要和那个藿香正气水一块服用啊，因为这天热有很多中暑的，但是它就不能跟那头孢一块用。为什么？因为这里头也有酒精，你跟头孢一块用，100%我们所谓中毒，那个是致命的，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大伙儿可能不太陌生啊。那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是老师啊，那你今天谈到了这个老人家，他就是吃的阿奇霉素，是不是啊？他吃了这个复方甘草片，哎，这俩我怎么没听说呢？他俩有什么影响啊？哎，跟大伙儿唠唠啊，说这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什么呢？叫大环内酯类药。它有个什么样的危险呢？它会引发心律失常。刚才我们提到老同志本就查出有食性早搏了，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其实本身就是有一定危险的。所以我更希望啊，也是建议大伙儿，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是常年的一体多病，一把把吃药的患者，你一定要看清楚你吃的药。 为什么咱们一直在强调五合康寿灵气方这么好？其实本身它有个最大的优势，它抓住很多老慢病的根，它一块儿来治，它避免了这些药物的交叉，对吧？有很多的药物你可能没有出现急性的猝死，但是它也是在慢性的自杀。怎么呢？因为你吃了很多，你的肝受得了吗？你的肾受得了吗？有很多人一到医院一查，是不是药源性的肝损伤，药源性的肾损伤啊？您琢磨过没？哎，所以我节目当中我一再跟大伙说，咱们身上各种老慢病，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找到他们的共同的根，你找到病根治病。那咱们老慢病的病根是什么？不就是咱们的脾胃通道、血脉通道和肝肾通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从而导致五脏功能出现问题，甚至五脏功能丧失没有了，是不是啊？这个所造成的嘛。所以说咱们要结合这块找到共同的病根来治病。这为什么咱们老同志用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效果好？哎，人人都说好，是不是？其实我们队伍当中有很多人都是通过别人介绍的。你想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那真正是通过老朋友亲戚同事来介绍过来的，您琢磨这药该有多好，对不对？它真是非常棒的。因为咱们不仅仅啊吃药非常省，钱不多，而且咱就吃这一种，因为咱主要就是抓住了老慢病的病根了，我们打通人体三道通道，同时我们来激活五脏功能，咱不用同时吃好几种药，咱们是一药治病根，一药解决多种老慢病的。所以这个好处我觉得不言而喻，咱真正做到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啊，咱告别各种老慢病，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啊。好，那么好在哪儿？我这里面再细致给大伙讲，是吧？我们细致来说啊，再来看咱们灵奇方呢，用的是道地的六色灵芝和漠北8年生黄芪。好，来看看灵芝。神农本草经记载，把灵芝呢按照青赤黄白黑它分为了5种。后来呢在药王孙思邈的唐心本草当中，把灵芝又加入一个叫紫芝啊，紫芝分别呢青芝补肝，赤芝入心，黄芝补脾，白芝益肺，黑芝补肾。那么加入紫芝之后呢，紫芝干嘛的呢？它是入三焦的，你看对应于五脏。灵芝来讲呢，我觉得不用细介绍，被称为叫仙草的中药材。啥叫仙草？大伙按字面意思理解就行了，真好用，是不是啊？它对应什么呢？就是五脏虚损，那老慢病那五脏它就是有问题的，对不对？要不然没有问题的话，怎么会形成这种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你像糖尿病，中医记载什么的，五脏皆损，对不对？你想想啊，那高血压，肝肾的阴虚，心脏的阳亢，两者化火动风，那最后形成什么呢？肝阳上亢，那就是咱们五脏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个六色灵芝，你看看对应五脏三焦，活五脏，同时还强化三焦和五脏的枢纽作用。您知道吗？三焦旺则五脏安，五脏安则通体舒泰，咱们是能快速康复很多老慢病的。再看8年的漠北野生黄芪，这事儿呢，大伙儿也不陌生啊。我讲过，我师父经常说这话，说3年期入方配，5年期可疗疾，8年期赛人参。因为8年的芪呀，它扎在地底下这个2-3米深，把深层土壤里面的地气儿都吸饱了。其实您嚼一口咱这个黄芪，就是满嘴的豆腥味和那甘甜味正好啊，咽下一瞬间，你感觉那股热气儿啊，顺着喉咙啊往下沉，一直到咱们小肚子下面的丹田那位置，正好啊，热乎乎的。哎，为什么？它是气药，气动则血行，气血足人轻松啊，是不是啊？那么再来看啊，咱们这呢利用了什么呢？特殊的提纯。啊，我们就不细说了，九蒸九窖啊，五地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啊，低温液态提纯技术啊，最大限度保留药物活性啊，它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进行的药，是不是啊？那么呢，咱们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药材当中最低的，吸收利用率是最快、最好、最直接，而且呢是100%可以被人体吸收的。而且还有一点，咱们的特色什么呢？咱们这个剂型。我觉得是太棒的，哎，我们把这个茎膏当中的水分全部进行2次提纯，我们药力进一步增强，我们到片剂 浓缩再浓缩再浓缩。哎，我们每一片当中呢还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致因子，这些呢可以快速到我们细胞核当中，那让细胞进行自我修复自我复制，恢复它的年轻态，对于老慢病一体多病应该说是从根从细胞进行全面康复，更彻底啊更好。所以说大家伙会发现啊，咱们这个服用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老同志3天左右时间全身症状开始改变，其实他30分钟就可以进入咱们的三大通道了。那所以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确实非常好。我们节目当中呢每天都能接到全国各地很多康复的患者的电话，他们都来感恩石老师啊，感谢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很多老朋友啊，这个上来就跟我讲到这个话题了，说庆幸自己在有生之年呢能够用到这样的好药，真正叫个重获新生。说句实在话，每每听到大伙儿说这些，我这心里头啊特别的暖，特别的欣慰，真的各位，这是极大的满足。其实呢我这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在某某的领奖台上，不是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哪家报纸上，而是呢我让我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为了老百姓的所需要的百姓药平价药国药，而且是 OTC 的最高安全级别用药，我们让所有的患者都能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所以呢你看我们呢一直秉承着咱们最好的价格，人人都能用得起，咱1块钱一片药对吧，谁能比得了。而且我们都在坚持咱们的原料必须要道地，包括我们坚持用的野生的六色灵芝，那它的药效是高于人工种植灵芝的很多倍的很多倍的。我今天想利用10来分钟时间，我想给大伙唠了这灵芝啊，我特别想说一说为什么这原料长得这么厉害。你看啊，这个灵芝啊它是野生状态的，所以它首先要面对狂风暴雨烈日虫咬微生物侵袭等等多种的生存压力，它为了活下来必须合成更多样更复杂的次生代谢产物来保护自己，对吧，它原有的不算，它还有次生的，它保护自己。所以研究表明呢，在环境胁迫下野生状态的六色灵芝，它的体内某些特定的三萜种类要高于人工栽种的灵芝的3倍以上。野生灵芝为了应对复杂环境，它产生的成分谱系更为完整，而且各种微量成分之间形成了独特的自然配伍，那可谓什么呢，叫全息协同的效应，这是单一成分补不来的。各位您知道吗，原料是不同的。再有野生状态六色灵芝生长比较缓慢，所以它会积累更深厚的时间精华。其实我说到这儿大伙可能不太理解，但是您看您吃大米是吧，咱吃大米饭，南方的大米和东北的大米你一对比哪个好吃，哎，不言而喻，东北大米好吃，为什么，因为一年只产一季，对吧，它把所有的土地里的精华都融入到果实当中了。而南方呢很多地咱不是说不好啊，但是他们一年要产2到3季，现在有3季的了是不是啊，到产2季咱讲话了它就没有那个好吃。所以说这是什么的硬道理，时间它是成本的，对吧，它长得慢，你像咱们这种状态10年才能成熟，这种缓慢的生长周期是让它有更充足的时间合成聚合度更高结构更复杂的灵芝多糖的。你知道灵芝多糖对糖尿病患者多么友好吗，你知道灵芝多糖对于糖尿病患者多么重要吗，你有了它你知道你能代替多少胰岛素吗，你知道有了它在调节免疫方面的活性要有多好嘛，各位呀、啊，用语言能形容吗，我有点激动，真的你形容不了，真的你形容不了啊各位。那再看第三，咱们野生六色灵芝它的微生态孕育了复合的药性，你知道真正的好药材的道地性啊，一棵深山老树下的灵芝它的药性不单来自于自身，还有它与环境形成的共生体系，它的菌丝体可以深扎入树木的内部和树根周围的苔藓还有特定的土壤微生物形成了一个微生态的系统， 它可能会从寄生的特定古树汲取到古树的稀有营养，转换成为它自身的营养。所以我们从中医角度来看，这种灵芝是吸纳了山川

0: 分之灵气，历经完整的四季寒暑交替，它的气和味，它的醇厚的程度，对于沉疴重疾，它的治疗是有神奇疗效的，甚至于说可以以偏纠偏，偏颇、偏迟、偏差，这个偏，它的药力可以直达到病灶的深处。所以我们目前来观察，我们用的野生六色灵芝，可以这么讲，效力、药效是普通任何一种种植的无法比拟的。你知道今年这种灵芝的药价涨了多少吗？三倍，漠北野生黄芪涨了一倍。所以厂家呢，为什么要涨价？顶不住了，顶不住了，真的太涨得太厉害了呀！我觉得不迫不得已吧，是不是啊？这个没法说，怎么形容呢？形容不了。还是那句话，有很多事情咱们用语言没法去再细说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为了让更多的重症的、有困难的、失毒的啊、无保户、低保户，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都能用用咱这个好药，用用吧。我觉得真的是给自个儿一个机会的，你用完之后，你也许就改变人生了。有很多是中年的一些个丧失劳动能力的有病的患者朋友，身体不好的也出去打不了工的，你用用，我觉得也许你明年还能出去打工，你的生活条件，你家里的这个生存状态一定会发生改变。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了病你需要钱去治，你有了病你还去挣不来钱，所以这种落差，这种什么呢，叫价位差。你要知道你的病治好了，你是不是不用再用药了？是不是买药的钱省了呀？去医院治疗的钱省了呀？对吧？你还能出去打工，你还能挣来钱，所以里外里这是双倍的，双倍的呀。想没想过呀，朋友们，对不对呀？也许这一次用药，这是你人生的一个改观的机会，改变的机会，太难得了。那么这时候我要强调一下了，我们每天每个地区我们给到15个名额，从今天开始限购了啊，限购了，而且每个人我们是限购一副药的。我希望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相互转告啊，特别是新朋友不要错过涨价前最后的机会了，1块钱一片药，太好了，是不是啊？好了，下面时间我们不多说了啊，因为每天呢想跟石老师通话的听众朋友特别多特别多啊，我们陆续安排，您别着急。另外一个呢，如果说您听清楚了，可以直接跟400我们场外热线沟通，这样的话会更为方便，都往直播间挤电话你可能要排很久啊，所以大伙儿可以跟400直接沟通，那直接拿药，因为这个机会错过了就这么几天了，是不是？涨了之后你多花钱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的节目当中。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 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您好。
0: 哎，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
4: 啊，石老师。
0: 哎，
4: 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哎，
4: 哎呀，我和老伴儿可爱听你讲的节目了。
0: 是吧？好啊。哎，
4: 啊，你看你啊，把各种病啊给我们分析的可透了。
0: 嗯。
4: 哎呀，我们也都听得明白。
0: 好。
4: 哎，跟你也学了不少知识啊。就是没有你献出的配方技术啊。
0: 嗯。
4: 我们哎呀怎么可能花这1元就能买一片药呢。
0: 嗯。嗯，哎。
4: 就路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4: 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嗯。
4: 哎呀，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谢你，石老师。
0: 好好好。我看到大伙儿健康晚年幸福了，其实这是我最大的快乐啊，也感谢你对我的认可啊。好吧，这位朋友。呵呵，好。
4: 哎，石老师。哎呦，我听你讲啊，咱们现在要涨价了。
0: 嗯，啊，是的。
4: 现在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15个名额，
0: 嗯，
4: 是优惠的。
0: 对。
4: 我想问一下石老师，
0: 哎，
4: 那你看看我，哎，我现在治疗怎么样？
0: 哦，
4: 要是没有就全好的话，我也想抓紧呢。在这个涨价之前，我再多订一点。
0: 哦，好的，那您应该是老朋友了啊。涨价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因为什么呢？这个全国中药材大面积上涨，哎呀，这幅度太大了啊，所以我们也是迫不得已要涨价。但是呢，我们为了让咱们这些个老听众们，是不是，啊，甚至说有困难的患者都能用上，咱们呢现在呢还是给大伙儿机会的，因为我们现在每天的15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副药。都是按照1元一片药的价格来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还有机会。那您是老朋友了，我觉得更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是不是，啊，那您把这个用药情况跟我讲一讲吧，
4: 嗯，
0: 我听听您情况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
0: 哎，
4: 我那个血压吧，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4: 心脏病也有10多年了。
0: 嗯嗯。
4: 那个高压都在160那样。
0: 哦。
4: 低压就110左右。
0: 嗯。
4: 就是天天吃的降压药啊。
0: 嗯。
4: 这个脑袋吧还是疼，
0: 嗯，
4: 那个后来呢又得了脑供血不足，
0: 嗯，
4: 这个心肌缺血，
0: 嗯，
4: 还有这个房颤早搏，
0: 嗯，
4: 给开的药吧有降压药，
0: 嗯
4: 嗯，抗凝药，还有那个心脑康，
0: 嗯
4: 啊，延伸液，
0: 嗯
4: 嗯，心肌药中药，哎呀，我都吃过，
0: 哦，
4: 咱也就别说不好使，
0: 嗯，
4: 那也就是顶一顶。
0: 哦，
4: 后来呢你就该咋地他还咋地呀，
0: 啊，对，因为西药咱都知道就是控制指标，是不是啊，治标不治本。但是呢各位说到了，那我吃点中药是不是啊能治本那多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药来得慢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句老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普通中药来讲它的确就是慢，我们要承认它的弊端，是不是啊？那么用中药治疗，
4: 嗯，
0: 咱们还得选对药，对吧？还得快，还得好，
4: 嗯，
0: 对不对？您琢磨。
4: 对对，说的太对了。
0: 哎，嗯，
4: 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吧，
0: 嗯，
4: 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4: 就是劲儿大。
0: 嗯，
4: 它这一片儿顶普通中药的120片。
0: 对，嗯，
4: 那真是一点不假呀。
0: 嗯，
4: 来的是真快呀。
0: 嗯，
4: 我用上它也就3天的时候吧。
0: 嗯，
4: 哎呦，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不像以前混讲讲的了，
0: 是吧。嗯，
4: 哎，就感觉这个脑袋就清醒多了。
0: 嗯，
4: 就是用它吧就用到也就是10天的时候吧。
0: 嗯，
4: 哎呀，我这个血压就往下来了。
0: 嗯，好。
4: 高压就是145-140那样。
0: 嗯，不错。
4: 低压是85左右吧。
0: 嗯嗯。
4: 啊，心口窝感觉也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4: 哎呀，喘气儿啊，就感觉顺畅点儿。
0: 哎，这多好。
4: 现在呢，是啊，你说现在这个三副药啊，还有七天就用完了。
0: 嗯，
4: 你看我现在血压呀、高压是130，低压80。
0: 嗯，
4: 你说这个血压稳定了，你说现在反应啥的都可快了。
0: 嗯，对。
4: 啊，你看我这个说话呀，跟你的对话。就是挺顺溜的，
0: 是
4: 身上呢感觉有劲儿了，
0: 好，
4: 而且呢现在吧就感觉这心也不慌了，也不憋闷了，
0: 哎，
4: 哎呀，
0: 好，
4: 以前我就是脾气不好，爱生气，
0: 嗯，
4: 现在吧就啥事儿啊惹我生气的，两分钟我也就过去了，那个气儿也就顺了没了。
0: 我不知道你年龄比我大小啊，但是我说一句，叫您声老姐姐吧，我觉得哪来那么多气儿，多大年纪了，是不是啊？其实除了生死，剩下都是小事儿，您琢磨，对不对？哎，除了生死，剩下都是小事儿啊。爱生气，控制不住脾气。其实有很多老朋友说了，我都不知道为啥发火，无名火啊。我告诉各位，如果你也有这种现象，我告诉您啊。不是说你爱发火是这个脾气，而是我们这个阶段肝气郁结，气滞血瘀，它就容易造成你现在的脾气秉性不好的情况，明白吗？其实我们在医院的时候看到很多病人因为生气，哎呀上白气儿啊，吃速效救心丸啊，吃什么什么不好使，最后送到医院的时候，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救不过来，最后离世的。怎么的？两个老爷子对面下棋呢，就因为一步悔棋，这俩人哎呀吵吵的脸红脖子粗的，一个当场倒地，送到医院人就没了，对不对？
4: 对，
0: 哎，对，所以说呢，有很多病都是这样的，气机不顺，气机不顺，我们要一定要想到为什么。其实老同志有一点，三大通道是淤堵的，脾胃不好啊，血脉不好，肝肾不好。特别我们提到肝肾，肝肾是什么呀？肝肾是人的先天之本，而肝就是主咱们气机疏泄的，明白吗？就是当我们这块出现损伤之时。那么你会发现你越来脾气秉性越不好啊，越来越不好。所以说呢，你看这个都是什么呢？所谓病啊，拿的，哎，是这样的。老慢病身上为什么没有劲儿？为什么觉得很乏很累？一天呢我也不爱干啥，瞅这点活我就生气，为啥？疏泄不好。另外还有血液垃圾是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肝肾通道淤堵啊，咱们的血脉通道淤堵，咱们的肾脏啊滤血的能力啊都是下降的。那你想想，他的滤血能力下降，血液能不脏吗？一脏的话，指定堵，对吧？一堵的情况下，那心脑它就受到影响，堵在心里就是心梗，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对吧？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而我们现在为什么治得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用的发酵中药，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你看，本身咱的老药引子381年了，它可以什么呢？中和化解药物毒性。并且让药物沉到咱们的经络脏腑和通道内，那普通的发酵中药药到嗓子眼儿，这药劲儿已经没了，而我们呢可以沉到咱们的脚后跟儿，就这个药力的浑厚，药性的强劲是普通中药比不了的，而且还快，几乎是当天用当天都开始见效，3天都几乎有感觉了。而我们治疗的方法什么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一下子帮助我们把病根儿开始进行纠正了，是不是？那你想想，也不生气了，为啥？咱们疏泄，肝主疏泄，对吧？我们这个身体感觉哪哪都挺好的，指标都挺好，那个血压你看看现在是很好的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什么呢？血脉是通的，血液对血管壁压力，血管壁的压力是小的，血是清澈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通了血脉了。还有一点我刚才没说到什么，就是咱们脾胃，脾胃什么呢？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会发现咱们吃进来的东西可以合理的转换成为气血，咱吃的大肥肉不至于变成血脂，对吧？我们可以疏泄，全都哎利用在身体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沉到肝脏上，我们行什么呢？肝的脂肪代谢良性循环，形成有用的油脂，那么到我们身体内，我们有劲儿啊，讲话吃点肉咱有劲儿，是不是啊？过去吃点肉头就晕了，为啥呢？那转换不了，都成血脂了，对吧？所以三副药用完，你看变化特大。脾气好了，头脑清醒了，血压平稳了，所以我们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而且老师告诉您，你以后像降压的降脂的其实都不用考虑再反复用了，这些都不用吃了，因为指标很好，指标好了还吃那干啥呀，对吧？而且咱还不反复，哎， 放心可以停药了啊，就涨价跟咱没关系了啊，停药吧，多好，是不是？没问题啊。
4: 是的，哎呀妈，孙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哎，
4: 我这治的真是太好了。
0: 对，
4: 那我就放心停药了。
0: 哎，没问题，放心停啊。可以跟咱们400肠胃热线沟通一下愈后的保养康复的话题啊，他们会给你进行进一步的指导啊。那咱们就不多聊了，
4: 哎，
0: 向您表示祝贺，非常好啊。咱们就到这儿，好不好？嗯。
4: 好的，谢谢孙老师。
0: 好，不谢，我们再见啊。
3: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5: 喂，你好，你好，
0: 你好啊，请讲。哎，请讲。嗯，
5: 哎呀，你好，你好，我跟您说话还特别高兴啊。
0: 哎，
5: 石老师，您不知道，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啊。
0: 嗯，
5: 我现在呢是用了一副药治疗的，感觉非常好。
0: 好，嗯，
5: 我现在有个事儿想问你，所以啊，国内的中药材大幅要上涨，
0: 嗯，
5: 可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也要上涨，
0: 嗯，
5: 现在每个地区只有15个名额。
0: 嗯，
5: 每人还只能订一副，所以我想报名订药啊。
0: 啊，是吧？因为咱们涨价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儿，老哥哥。
5: 嗯
0: 啊，因为咱们原料，
5: 嗯，
0: 您知道啊，像六色野生灵芝、漠北黄芪，比去年价格涨了太多了，快2倍了。所以厂家呢不得已，他要涨价。现在呢，咱们这样，因为涨价之前还给机会，每个地区有15个名额，每个人限购一副。啊，限购一副，所以说您老想订药的话，咱们就跟那400沟通就行啊。您这么着，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吧，好不好？我听一下你的问题。哎，
5: 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了16年了。
0: 嗯，
5: 我那时候年轻不懂，最初根本没当回事儿，不疼不痒的，该吃吃该喝喝啊。
0: 嗯，
5: 哎，刚得病的时候，这岁数的人也没他真的当病啊。
0: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也怕你们这样的。攒病不行，老同志都说，哎呀，我没当回事儿，我没拿着当怎么着的，但是小病慢慢变大病了，对不对？
5: 对，
0: 嗯，
5: 您说的可太对了啊。
0: 嗯，
5: 后来感觉啊2条腿发沉，
0: 嗯
5: 啊，感觉人整个人呢胸也闷气也短，
0: 嗯，
5: 有时候睡到半夜突然就憋醒了，还特别容易醒，
0: 嗯，
5: 身上越来越没劲儿了啊。您说人乏到能到什么程度啊？一个大老爷们拎个10来斤的大米白面啥的都拎不动了，
0: 哦，
5: 稍微动弹点就累，干点活的就累得不行啊。老伴一说你这不行啊，你到医院去做个检查。
0: 嗯，
5: 我这么一测啊，空腹12个多，贪腹20多个。啊，
0: 哦，
5: 你说我从一开始得病啊，我就一天没断过降糖药。
0: 嗯，
5: 这些年药没少吃，就这么维持。后来呢并发了心脏病了，心脏病，
0: 嗯，
5: 啊，还并发肠胃的毛病，身上总长那些毒疮啊、粉刺呀、啊、疙瘩呀，哎呀，小瘤球啊，
0: 嗯，
5: 有时候一晚上功夫突然就冒出来了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个你不能忽视它。一般糖尿病患者有合并这种现象的时候，都叫丁毒，
5: 丁毒，
0: 明白吧？
5: 对，
0: 哎，
5: 我找中医也看过，也说叫丁毒。
0: 嗯，
5: 还有脚丫子也变色了，发紫。
0: 对，
5: 晚上睡前泡过脚啊，那个泡脚的水呀，啊，冷热我都不知道，遭罪死了。
0: 嗯，
5: 我这害怕呀，我害怕万一弄不好再结个枝，您说老了再弄个残疾，那可就麻烦了啊。
0: 嗯，对，其实糖尿病患者截肢的非常多，是不是啊？就是大伙都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就是并发症，怎么？你看看这并发症要命啊，是不是啊？要么残疾，要了命了，哎，就是。
5: 对，
0: 嗯。
5: 后来我们遇到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嘛，我就不害怕了。因为啥呢？我用上第一天吃的时候啊，我测血糖空腹11.8，到6天呢，我就测5.6了。
0: 嗯，
5: 低压原来高，四五天的时候啊，血压85，高压140。
0: 嗯、
5: 啊、
0: 嗯，
5: 我现在用了20多天了，我这个昨天测的血糖5.2。
0: 嗯，
5: 餐后没啥，但是之前测的都挺好，不超过8、嗯，血压嘛基本上都在80到130。这指标一正常吧，人感觉心里舒服了，胸不闷，气不短了，人、
0: 嗯、
5: 不慌了、
0: 嗯。
5: 现在脑袋这块也不迷糊了啊。
0: 嗯，
5: 这两天我这个脸啊都看着好看了。
0: 嗯，
5: 嘴唇颜色都缓过来了，我感觉身上也有劲了、
0: 嗯、
5: 脚丫子也有热乎气儿了啊。
0: 哎呀，是不是？所以现在你看肢体有热乎气儿证明什么、
5: 嗯、
0: 血运带来温度，你的血脉是通的、
5: 嗯、
0: 对不对？血脉通了、
5: 嗯、
0: 你看咱们这三通疗法咱也非常直接就能体会出来了，是不是啊？血脉畅通了、
5: 嗯、
0: 那您最近这个饮食怎么样？有没有放开一点点啊？
5: 放开了一点
0: 啊、是吧？
5: 前天老伴、
0: 嗯、
5: 哎，我前天老伴做的鱼我之前都不敢吃、
0: 嗯
5: 嘴上长了疮，我啥都不敢碰。
0: 嗯，
5: 但前天我吃了、
0: 嗯、
5: 我还以为啊、嗯、这个嘴第二天没准又得冒出个疮来。
0: 嗯，
5: 那玩意儿说长就长，第二天别说没长，啥事没有。
0: 嗯，
5: 哎，我治得这么好，
0: 嗯，
5: 我做就给咱们做药的这个宣传活动了。
0: 嗯，
5: 我就告诉身边这些老糖友、老病友，哎、这病啊用第5代8效中药五活康寿灵机方、能治。
0: 好，
5: 现在有好几个糖友都用上了第5代8效中药。
0: 嗯，
5: 五活康寿灵机方，
0: 好，
5: 这个效果都挺好的。
0: 对对对，很好，感谢您啊，这个也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是不是啊？另外呢、
5: 嗯、
0: 也是积德行善的事情啊，让大伙儿都健康、
5: 嗯、
0: 因为糖尿病人咱们这个病确实我们要重视加重视。你像我们糖尿病可怕就是并发症，因为我们会有大量的糖毒，糖毒呢长时间堆积在血液当中就会引发像我们血脉的淤堵，比如说我们这个血栓会产生，那慢慢的呢它功能都开始慢慢低下。为什么？因为它是五脏皆损的病，它会让我们什么呢？五脏功能都受限啊。首先呢它在什么呢？就是表征方面非常典型，你比如说有瘙痒，皮肤瘙痒，是不是啊？女同志妇科瘙痒、
5: 嗯、
0: 哎，还有说您说的这种什么的毒疮等等，这是表面，有诸于内必行之于外，这黄帝内经给我们明确规定的啊，就是里面有问题外面肯定有表现。那么这个淤堵时间久了之后，它不光是浮在表面，还有什么呢？就是内里，内里什么？就是我们脏腑，慢慢五脏功能都受限，心脏病啊，脑血栓呐、啊，眼病啊，啊，就是肝肾功能都低下呀，什么一测，哎呀，这个蛋白也高，是不是？尿素氮它也高，肌酐它也高，等等，最后就尿毒症、
5: 嗯，
0: 哎，是这样的。我们呢，一定什么呢？抓住根源来治病。好的，我们来看，首先来讲，我们糖尿病患者必须来通脾胃，为什么？因为我们脾胃好，它才能把你吃进来的所有的像大米饭。就这个碳水转化成为糖，合理用到咱们的身体当中，让你有劲儿。吃来饭，你想吃完饭不得有劲儿吗？但糖尿病患者吃完为啥累呢、
5: 嗯？
0: 因为你不会转换，脾胃不行，对吧？所以我们第一步让它合理转换，转换成为咱们能用上的糖，多余的我们储存到肝脏里变成肝糖原。肝糖原有个特色，什么特色呢？就是在你饿的时候、累的时候，它调动出来补给我们全身。那么不用的时候再给它储存进去，像银行似的、
5: 嗯、
0: 哎，对，把它功能变好。那么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第二通就通血脉，血脉通了咱们才不至于堵。所有糖尿病淤堵全是血脉不通，堵在哪儿就是哪儿的病，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啊。还有一个什么呢？三通是肝肾，我们必须要把它通好。为啥？因为糖尿病患者是大量的血糖的垃圾毒素出不去，为啥呢？就是因为肝肾越来越低，越来越弱，越来越不好，我们把它恢复了。那我们讲了肝脏滤血功能好，那我们这个肾脏的代谢功能好，开始逐渐恢复咱们的排泄功能。所以三大通道通，我们这糖尿病才能正常的什么的恢复代谢。糖尿病是啥呀？是代谢病。哎，一下子恢复了。最后是什么呢？我们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让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素分泌水平提高起来。咱们呢确确实实治的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要坚持，为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各项都很好，一副药已经是全面见效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用上两副、三副药。那现在咱们有个问题，怎么的？就是限购一副药，限购怎么办呢、
5: 嗯、
0: 我给你想个招，这个您自己要订一份，让老伴儿再帮着你订一份，
5: 嗯，
0: 对吧？这俩人就可以了。 俩人就可以了，你放心大胆往下用。而且你发现没，咱们是啥，咱们是片剂剂型，我们不是膏，不是口服液，对吧？糖尿病患者随便吃，你咱们知道这个剂型特好，就放心大胆吃。咱们现在每个地区15个名额，就抓紧，别一会儿没名额了。

0: 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三十天，大病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2: 石老师您好。
3: 哎，你好，请讲啊。
2: 就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3: 嗯，
2: 石老师，您能不能给我看看能不能救救我？我脑血栓都3年了。
3: 哎呦，您慢慢讲啊，我跟您聊聊，我听着说话有点费劲儿。多大岁数了您呢？
2: 今年55。
3: 哎呀，这么年轻啊，55岁呀、啊？啊、
2: 嗯，可不是吗？石老师。
3: 嗯。
2: 自从得这病，我真太难、太难了。现在就这右手啥都干不了。
3: 哎呀啊！
2: 天天就在胸口这块端着。腿也抬不起来。走路都是在地上拖着往前拖呢。现在倒是勉强能生活
3: 哦，
2: 可一天啥都干不了了
3: 哦。
2: 关键我还有个孩子在上学呢。我真的不想活了。
3: 哎呀，那不能那么想啊，怎么都是要活着。你讲话了，好死不能赖，不如赖活着，对不对？您琢磨着，活着才有希望啊。你刚才还说孩子上学的，孩子多大了呀？
2: 今年才13。
3: 你看这么小是不是？
2: 可不，现在就我们父子俩相依为命。
3: 啊，就你们俩，孩子妈妈呢？
2: 他妈，我们俩本来就是后来走到一块的。
3: 哦，
2: 而且他还比我大5岁。
3: 他孩子妈妈比您大5岁，我这么理解对吧？是不是？
2: 对
3: 啊，还是后到一块的，对不对？
2: 啊，
3: 其实
2: 孩子他妈原来也有孩子
3: 啊。
2: 孩子给的他前夫啊。
3: 嗯，
2: 这跟我结婚也就2年，他就走了。我听人说好像在上海当保姆挣钱呢。石老师，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我现在要不是有这个孩子，我早都不活了。太难太难了，这
3: 太难了。
2: 对。那自己也挣不了钱，现在就是给我办的低保，我听好多人都用咱们这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治好了啊，说咱们这是活药 OTC 的。还有381年的老引子。说效果特别好，特别好。所以石老师，您可一定得救救我，要不然 我这都没法活。
3: 理解理解啊，这么着您别着急，我跟您说的情况就是您是。

0: 很不容易啊。所以说你看我一直在说为什么要把咱们的药这个以低价格给大伙儿，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年，你像您这有很多家庭都是啊，说这个夫妻本是同林鸟，是不是啊，大难临头各自飞，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讲了这个疾病它是最能考验人性的，对吧？不过呢，即便全世界都放弃咱了，咱自己不能放弃自己呀，是不是啊？你到我这了，石老师也不会放弃您啊。咱们第一，老同志调整好心态啊，年龄还不大，55，你还没我岁数大，好好配合治疗，明白吗？这是一，不但要活下去，还得活出个样来，咱还有孩子呢。咱们来看你这疾病能不能治，我告诉你不是绝症，对吧？它可以治啊，脑血栓无疑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脑血管淤堵所导致的。但是你这个情况有点特殊，怎么呢？年纪轻轻就得这病了，咱得找病根呐，对吧？那看没，您都70老80才得这病的，为啥咱们这么早？哎，第一个，首先什么呢？叫脾胃不和，脾气不通，因为我们消化吸收的这种通道出现问题了，你吃进来的所有的肥甘厚腻你是消化不了的。您这年龄段可能少不了什么小烧烤、小啤酒，应酬多，对吧？肥甘厚腻，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身体里是可以合理转换成为气血、水谷精微的，对吧？但是由于咱们这块出现问题了，咱们呢气血转换不了，都成为什么呀？血脂了，到咱们血液当中了，黏糊糊、油腻腻，这种东西堵哪儿哪不就是酸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这功能改变了，我们要吃进来什么转换成什么，吃进来油脂我们转换成动能，而不是说到血里头变成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们的灵气方要帮助你恢复血脉，血脉开始恢复了，你就不堵了，不堵语言呐、功能啊、行动啊、思维呀、包括吃饭呐、上厕所呀等等这些个所谓生活自理这些事情全能恢复，对吧？血脉通。最后一个什么呢？就是肝肾。哎，肝是藏血的，肾是过滤的，你这些所有的里面多余的油啊、黏糊糊的东西你要靠它代谢，现在它不行，所以你代谢不掉，随着你的血一圈圈走，我告诉你再不治的话，再堵到哪块那就是二犯了，那就更重了，明白吗？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三大通道给它纠正，咋治就用咱们灵气方。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啊，我们的方法叫三通五活，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会发现三大通道打通之后，五脏是完全可以恢复的。咱这里头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899种多肽多酶，几乎就是3天左右，手脚啊热乎气儿就来了，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就开始有劲儿了，大量的返回信息都告诉我们，对不对？所以说您的情况来讲没问题，可以用的啊，而且效果会非常好。用的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我告诉你1分钱都不让你错花，没有问题。现在就是涨价的问题，因为每个地区15个名额，每个人呢咱们限购1副药，这一副内就是让你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你就先拿着1副药，你先试试，用到小效果了你再给我来电话，对不对？到时候咱们在下一步用药指导啊，是咱们这个用药过程当中的一些调整啊，咱们再陆续完成，好不好？先用上，哎，体会到效果你才有信心，是不是？明白了吧？
1: 对对对，
0: 哎，好吧。
1: 石老师，这其实咱们这节目我也听了好长时间了，我就觉得您讲课是所有老师里边讲的最详细、最好的
0: 啊！哎呀，
1: 说我对用咱们这药能治好我这病，我是特别有信心。
0: 好，好，好。
1: 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订药。
0: 可以的啊，您这么着先用1副啊，然后呢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听您的好效果啊，放心用吧，大胆用，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打电话沟通啊。好嘞，祝您健康，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
2: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支，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 通脾肺，通血脉，通肝肾，金火补肾，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3: 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目前中药市场野生药材大幅涨价，平均涨幅超80%，有些野生药材涨幅甚至翻倍或超过3倍。受行情影响，我们坚持采用道地纯野生药材制药的企业，生产成本将大幅飙升。经石主任与厂家艰难协商，本次灵奇方一片一块钱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优惠名额。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公运星火》，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李俊、沈磊，导演宋晓、杨旭，执行导演陈嘉颖、刘晓彤。第三集。

央红军2月23日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返回黔北，随即发动遵义战役。26日攻占天险娄山关，2月28日凌晨再次占领遵义城。

0: 红军打回来了，咱们工会的牌子就又重新挂起来了。崭新的，比以前的还要好看。来，把那些躲起来的工会会员都喊回来，重新开展工作。邓主席，不用去喊啊！红军打回来又占领遵义，这么大的事儿，人人都知道。你们看，鲁班庙又成工会的窝子了。
1: 刘军先同志，
2: 哎，
1: 四合、小霞，哎哎，邓云山同志，红军说话算话，你看，又打回来了。是啊，是啊。<笑>刘军先同志，
2: 哎，
1: 我们马上组织工人为红军服务。哎，目前有什么任务？你就说吧。
2: 目前有一个很紧急的情况
1: 啊，
2: 敌人不甘心失败，想要夺回遵义。
1: 是王家烈的兵？
2: 是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两师从贵阳赶来增援的。
1: 现在红军正在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阻击敌人，如果守不住，遵义又得丢，工会这块牌子又保不住了。哎呀，必须要守住啊！
3: 是啊，
2: 邓云山同志，
1: 哎，
2: 你现在组织工人们到红花岗老鸦山前线去，
1: 啊，
2: 帮着红军挖战壕、抬伤员。
1: 好。
4: 好，我们马上就去。喂，老兄，你们别过来，再打仗危险！同志，我们是遵义赤色工会的，哎，来帮忙抬伤员。
5: 哦，好，过来吧。
4: 好，你们猫着腰低头，注意安全。
5: 好，
4: 哎，放心吧，放心吧。哎，低点头，低点头。
5: 你们顺着战壕往前走，只要是伤员，都抬下去。
4: 好的，好的，快跟上，跟上，跟上。
5: 好，跟上。

0: 快点上步！快点上步！让一让，让一让！有冻伤员，让一让！快快快，小心小心！让一让，让一让！
1: 快快，小心小心！让一让！
2: 田院长，护士！
3: 田院长，护士！
1: 哎，这儿呢！田院长，这几个冻伤员需要马上做手术啊！
0: 邓主席啊，遵医长律所有能做手术的医生都来帮忙了，人手还是不够啊，那护理人员更是不够用。田院长，
1: 你们把这几个伤员抬到红军医院去吧。啊，
0: 不行啊，田院长，红军医院那边伤员太多了，根本住不下。
1: 可是。
0: 我们贫民医院已经收了从娄山关抬来的300多个红军伤员，早就人满为患了。
1: 田院长，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啊！可这要不我们赤色工会动员100多工人来帮忙，当护理人员不拿工资，也不吃医院的饭，行不行？行不行啊？100多人来帮忙啊！ 太好了，这样，我现在马上安排医护人员对他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培训。
0: 那这些伤员，都抬进来，
4: 哎哎，
0: 好，担架，走，后面的跟着，
4: 好，
0: 都抬进医院去，快快快快快，
4: 都抬进来，快。

0: 仗打赢了，我们工会的牌子就保住了，真高兴啊！
1: 我们的红军在老鸭山红花岗打败了敌人的两个师，还把他们赶过乌江去了。明天要召开庆祝胜利的大会。
0: 哎，那我们工会能帮着干点啥呢？
1: 跟红军第一次进遵义时一样，搭台子演戏。
0: 哎呀，太好了！
2: 下面请听八一工农剧社演唱由红军女干部李坚贞同志新创作的民歌《重回遵义城》。

0: 罗青云同志，来，咱们到这边说话。最近赤水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哦，我们发动工农暴动，赶走侯之丹以后，兵工厂却被川军控制了。现在兵工厂也基本上停产了。我们的党支部已经暴露，只好离开工厂，带着30多个工友在赤水乡下的竹海里打游击。前天听说红军又打回遵义了。
1: 我就赶来找你们，请示下一步的工作。
0: 刘军先同志，等一等，你说你们在赤水乡下的竹海里打游击？
1: 哦，竹海是个什么地方？哦，
0: 竹海啊，不是地名，就是在贵州四川交界的赤水河下游，有大片大片野生的竹林，就像一片绿色的海洋，我们当地人习惯称为竹海。哦。
1: 这个称呼好啊，这个竹海很适合打游击。
0: 竹林里吃的东西多，还有一条叫四洞沟的小河，有吃有喝的，手里有枪有弹，不怕敌人围困。
1: 可你们仅仅是一支30多人的工人武装，力量薄弱，靠单打独斗。

0: 这样吧，等一会儿，我们一起去红军总部，请求让赤水、习水那里的红军游击队与你们取得联系，以后联合行动，这样力量就更强大了。
1: 哎呀，好啊，这太好了。
2: 军们，工友们，我回来了！
3: 庆云哥，遵义那边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4: 就是，哎呀，
3: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红军在娄山关、遵义城、老鸭山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光俘虏就抓了3000多。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啊！哎呀，
3: 我向红军首长详细汇报了兵工厂的情况。
6: 红军首长特别表扬了我们，还有，我们搞暴动，赶走侯志丹的事儿，党中央的红星报都写文章报道了。哎，你们看，这就是红星报。哎，给我，你别，我念，我不识字儿，你看是？
7: 不是你，那你给我念念。
6: 对，你念，
8: 还是让我来念吧。
9: 对，
10: 好，
9: 念，
10: 快念呢。
6: 标题是：赤水工人暴动。 烧毁侯志丹住宅，赤水通讯。赤水侯志丹所建兵工厂有工人400余。1月16日夜间，工人暴动，高呼革命口号，城内平谷工农同时暴动，与守城之一营敌兵相抗战，并将侯志丹住宅焚毁。
11: 哎呀，
12: 太好了，这是我们吗？
13: 就是呀，
14: 我们出名了。
15: 是啊。
16: 连党中央都知道我们了，
17: 就是啊！哎，
18: 红军首长还说了，要派赤水、习水的红军游击队和咱们联合行动，
19: 是吗？
18: 在赤水搞点更大的动静出来，
20: 配合红军在黔北开展革命活动啊！
21: 好啊！
22: 哎呀，太好了！
23: 好啊！
24: 先把兵工厂从川军手里夺回来，
25: 赶走他们。
26: 对。 夺回兵工厂，那就再搞一次活动。
27: 好，
28: 赶走川军，
29: 把赤水县城打下来，
30: 占领一两个区也行啊。

0: 罗青云他们还真会找地方，隐藏在这竹海当中，别说是敌人，就连我们自己人也很难找到啊！
1: 是啊，罗青云同志画的这个路线图很清楚，沿着四洞过小河逆流而上，直到第四个瀑布，应该就是这附近吧。嗯，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对小霞有些好感，
1: 对小霞好了，是小霞吧？对，我是李小霞。嗯，李小霞同志，你好。你好，同志。哎，跟我来吧。好，走吧。
2: 小霞，哎，哎呀，李小霞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
1: 罗青云同志，你好。啊，你好，一路上还顺利吧？嗯，很顺利。嗯，你们请坐，喝点水，一会儿啊就开饭了。哎，好。
2: 我们谈谈，吃了饭就返回。
1: 嗯，好。遵义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2: 红军主力都离开遵义了。
1: 到西边去攻打鲁班场的敌人，只有少部分红军还留在遵义城里迷惑敌人。哦，黔北游击队都到赤水来了吗？不，只带来一个分队，专门配合你们行动。有多少人？36人。哦，比我们工人游击队还多几个。是啊。哎，梁浩。
3: 哎，
1: 这加起来有70多个人，可是攻打赤水县城或者兵工厂。
2: 力量还是不足啊，
1: 那可以攻打一两个区公所吗？嗯，对，先占领一个区公所。这次，
2: 红军总部派周思和同志带游击分队来赤水，就是要联合你们闹出点动静来，牵制川军，配合红军主力消灭鲁班场的国民党中央军。
1: 好，我们就攻占赤水的大同镇，什么时候动手？
2: 越快越好。
1: 那就定在。
2: 明天晚上，好，明天晚上。停！前面就是大同古镇了。等黔北游击分队到达之后，我们就两面夹击，一举攻占区公所。
4: 你们看，游击分队来了，他们用火把发信号了，
2: 点火把回信号。

3月10日，赤水兵工厂的武装工人与红军游击队联合，在赤水合江边境的石顶山发动武装起义，连续攻占贵州赤水县大同镇区公所、四川合江县武通区公所。起义持续了一个月，虽然最终失败，却牵制了川黔两地5000多敌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完成4渡赤水的战略行动。

0: 老乡们，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 谢你们，遵义的百姓真是太好了。哪里哪里，别客气哦。刘群仙同志，我们遵义的工友们真舍不得你们走啊。
1: 邓云山同志，别难过，红军这次离开遵义也是为了更好的打击敌人。
0: 你们这一走，我真担心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等打败了敌人，我们还会回来的。邓云山同志，记住了，跟上次一样，我们走了以后，遵义县赤色工会立即解散，主要负责人疏散隐蔽，防止敌人反攻倒算。
2: 记住了。
3: 中央红军两次占领遵义的20多天里，遵义县赤色工会组织领导遵义地区的手工业者和产业工人，大力支持红军转战川滇秦边，这是名副其实的红军长征中的工人运动。2006年9月，全国长征与工运论坛在遵义举行。2016年。 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浓墨重彩地补上了长征工运的内容。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公运星火》第三集，剧中人邓云山由齐欣欣演播，刘群仙由陈欣演播，潘汉年由贾一宁演播，周思和由顾帅演播，李晓霞由张鹿晗演播，罗青云由孙佳琪演播，梁浩由黄竹锦演播，监工由何宗文演播，白旅长由杨卓演播，工友由杨茂东演播，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斌、严峰，编辑孟昭章、罗璇，音乐音效王鹏宇，音乐编导曾好，插曲演唱吕雨桐，艺术设计黄雨嫣，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杨希，旁白傅荣。本剧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广播连续剧《长征·公运星火》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3: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2: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上。
4: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星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阙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5: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路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5: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 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2: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3: 我国长征10号乙首创海上网系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3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6-7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2: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6: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赐予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2: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6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3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7: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4件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2: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8: 继1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乙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翔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2: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3: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2: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1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9: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

0: 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1: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4: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她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3: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4: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11.9%。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5: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6: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苔、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5: 最起码1000块钱一个人。
4: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7: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导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4: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7: 回到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道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3: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4: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住，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7: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 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静安水域。

0: 鱼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1: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诸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2: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3: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1: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4: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1: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0: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珍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1: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堡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5: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1: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少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6: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7: 广告时间。
8: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9: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8: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9: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 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8: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9: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8: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9: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1: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这几天呢备受大家欢迎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大爱救助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些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呀，此时此刻一定是满心欢喜，因为不仅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半价优惠，而且呢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免费赠送。这样我们细算下来呀，最高可以让大家省掉几万块钱的一个治疗费用，这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啊，降低了大家的治病门槛，能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拥有了重见光明的机会。我相信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帮助之下，一定能尽快的让大家呢找回久违的幸福，看清美好的世界。为了让大家早点重获光明，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的为大家发货，请大家的手机呢保持通畅，在家里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而对于那些没有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呀，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我是不会放弃每一位患者的，我会用我的平生所学去帮助大家。虽然活动呢我们错过了，但是纳仁图安老师的秘籍里呀还有很多其他奇特的治眼的方法。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这辈子没干别的，就研究怎么治眼病了。他老人家呀经常跟我讲说，术业有专攻，要干一行爱一行。既然选择了做一名眼科医生，就要把眼病呢当成人生全部的事业，投入全部的精力去琢磨眼病，不能有二心。这一点呢在纳仁托雅老师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他为了验证方子的疗效， 多次跑到大山里边去采药，路上不仅有遭遇狼群的危险，还有遇到暴雨泥石流的危险，可恩师啊没有退缩，最后呢终于总结出了许多的民间经典的验方。要是遇到疑难不好医治的眼病患者，那人托雅老师就算不吃饭不睡觉都要找到医治患者眼病的方法。他会定期访遍草原上的名医，跟他们呢去探讨交流啊各种的疑难眼病的治疗方法。只要听说有关于眼病的治疗方子，我恩师啊都会详细的记录下来，然后一遍一遍的琢磨研究其中的道理，并且呢把它付诸到临床当中。正是在恩师的影响之下呀，我对眼病的研究呢也几乎到了痴迷的境界。记得在大学实验室里边啊，那时候一待就是几个月，那段时间呢我没有别的业余爱好，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蝙蝠，就是一直不停地研究各种眼病的治疗，真的就是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剩下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研究眼病上。当时呢医学院的校长啊看到我天资聪颖，人呢勤奋好学又比较的实在，他就问我，他说你想不想转成全科大夫啊，那样以后无论是晋升空间还是未来的发展资历的机会都会多一些。其实我知道他是有意呀、啊、想培养我当他的接班人，但是呢被我婉拒了。我不想着高升当什么院长，我觉得既然选择当了一名眼科大夫，就得全身心的投入，不能动摇，不能改变初心。从我跟大人托雅老师学习治眼病本领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我要为大家的光明事业而奋斗，就真的是从骨子里边散发出来的那种热爱。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黑暗的时刻，我在草原上救了一场大火之后，眼睛被浓烟熏得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的额吉呢更是患有多年的眼病，所以我能体会到眼病患者的痛苦和那种绝望无助的心情，所以我毕生的使命就是要给大家治疗眼病送去光明。很多人说呀，说尹老师你这个人有匠心精神，什么都不顾，一心的忙工作。一开始我的学生呢不接受这样的说法，说匠心这个词儿啊可能不太符合我的身份，一般手艺精湛的技术类人才都愿意呢用匠心精神来形容，而形容医生的一般都是苍生大医这样的话语，所以呢我的学生们不太愿意。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匠心这个词儿啊挺好的，它代表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专注认真的精神，其实不管干什么都得钻研，把你所从事的事业呢当成人生的一种使命，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觉得这就是匠心精神。回过头呢我们再说一说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秘籍里的治眼良方，其中不光囊括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及各种的食疗秘方、民间的经典验方，还有许多外用的奇特的洗眼疗法，这也是恩师呢多年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因为恩师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啊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的情况，比方说有的时候身边就没有药了，在过去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是非常稀缺的非常珍贵的， 里边所用到的羚羊角、牛黄、麝香、人参，那都是奇珍异宝啊，有的药材就得冒着生命的危险。

只能自己亲自去采，有的时候他进山几个月也采不到多少珍贵的药材。那在没有猛药志偃旗方明目二十尾丸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恩师用的最多的就是外用洗眼疗法。外用洗眼疗法的好处非常多，首先就是见效快，对一些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呢，用上外用洗眼疗法当时就能见效。通过药气熏蒸、药液冲洗，直接呢就能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到达眼睛的病灶的部位，这比吃一般的药来得快得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气它是无孔不入的嘛，人的眼睛呢有血眼屏障来保护，普通的药物很难达到呢病灶的部位，即使达到病灶部位，这个药效它也会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一般的药它对于眼病不见效的原因，除非你是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药物的有效成分才能突破血眼屏障进入到病灶部位。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保证干眼通道的畅通，否则的话即使有麝香这味药也无法起到作用。因为干眼通道是眼睛连接肝脏的唯一通道，干眼通道一旦堵塞了，我们吃什么药都不管用，眼睛也得不到滋养，眼内的垃圾毒素也排不出来，这是眼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只有猛药志偃旗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羚羊角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所以羚羊角呢又被我们称之为是通天眼。但是刚才我也讲了嘛，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羚羊角都特别的稀缺珍贵。在缺少羚羊角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你看我恩师啊用的最多的办法就是用外用洗眼疗法帮患者治病，通过药气熏蒸，药物的有效成分能直接进入到眼睛里的病灶部位，对于眼病的治疗见效啊是非常快的。医学上呢有句很有名的术语，说外用洗眼疗法能让眼睛张嘴吃药，不需要胃肠的吸收，不需要肝脏的代谢，直接呢就能药入病灶部位，见效非常快。所以在没有猛医志偃旗方的情况之下呢，外用洗眼疗法是最好的选择。我的恩师啊善用外用洗眼疗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成本低，花不了多少钱，用到的一些药材也都是常见的不贵的，大部分我们寻常百姓都能买得起，而且操作起来呢也十分简单，并不麻烦。恩师始终不忘的呀就是尽量的让大家少花钱，因为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眼病患者呢又不能劳动，没有经济来源，所以有的患者为了省钱有病就干挺着，如果看病花钱花得多了，自己都觉得呀这心里头过意不去，你的药就算再管用但是价格太贵了，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他也舍不得用，也用不起。所以我恩师他始终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所有的问题，他善用和推广的一定是经济又实惠花不了多少钱的治病方法，而外用洗眼疗法呢就是价格亲民疗效显著的药。后来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也多次呢给患者推荐过外用的治眼的疗法，在价格便宜的同时呢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可以说是非常安全有效的绿色疗法，不像现在的某些西药

0: 西医的治疗方法呀，它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你看我们外用支原疗法呀，它没有依赖性，对于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基本上能做到去根儿。同样呢，也特别适用于啊胃肠道不好的老年人，因为它是外用的，不经过胃肠的吸收，不给我们的胃肠呢造成负担。即使你胃肠吸收不好的人，他也没有关系啊，直接通过外用药浴熏蒸的方法，就能让眼睛张嘴吃药，起到快速见效的目的。其实呢，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啊，就有关于呢用外用药浴洗眼疗法的记载。老药王孙思邈所撰写的《备急千金药方》当中呢，就记录了洗眼疗法。这个方法价格低廉，而且效果非常好。孙思邈当时用的外用洗眼疗法，给唐太宗李世民治好过眼病。我们都知道啊，这唐朝它是以胖为美，唐朝人呢都比较的富态，尤其是帝王将相。李世民呢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身材就比较肥胖，人一肥胖身体就容易出问题，像什么三高啊，各种慢性病啊，就会找上门来。李世民到了晚年的时候啊，其实他就得了消渴症了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糖尿病，血糖就开始高了。那么糖尿病患者最容易出现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眼病，因为眼睛里的血管它是最细微的，眼睛里的血管啊，一旦糖度太多了，那就会变得失去弹性，导致眼压升高，引发呢眼底出血，对视网膜造成损伤，同时呢也会引发加重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神经损伤等各种的眼病。对那个时期的李世民的眼睛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宫里的御医啊找了个遍也没能治好李世民的眼睛。后来有人就想到了老药王孙思邈，派人呢把老药王请进宫里边给李世民治病。老药王孙思邈啊开了个方子，宫里那些太医看完这个方子呀，从那乐的直捂肚子。为什么呢？因为方子里的药啊非常的普通，价钱也十分的便宜。太医心想了，我们这宫里边这么多的名贵的药材都治不好皇上这病，就凭你药王孙思邈开出的就这么便宜这方子就能管用？大家呀都在等着看老药王的笑话。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过了10多天的时间，李世民在吃饭的时候就发现眼中的弩肉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看东西清楚了。后来呢，李世民又坚持用了10多天的外用洗眼疗法，眼病就完全康复了。李世民非常的高兴，给这个方子赐了个名字叫洗眼仙方，从此呢就被记录在了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当中。这是古代呀关于外用洗眼疗法最早的记载。到了现代，随着包容性、开放性不断提高，外用洗眼疗法被很多富商明星所认可，他们看重的就是外用洗眼疗法的安全性。这些人非常有钱，不是做不起手术，而是担心呢手术以后会出现并发症，造成视力永久的损失，而且他们也非常反感打针的一个依赖性，还有吃消炎药产生的副作用。而外用洗眼疗法是纯绿色的治眼方法，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见效呢还很快。一些眼科医学博士呢也对外用洗眼疗法呀做过研究， 研究发现呢，外用洗眼疗法可以改善眼部血液的循环，能打通眼道，让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啊排出体外，还能够起到消炎、软化眼底的血管，抗感染，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的作用。而且呢，外用洗眼疗法还能刺激眼睛周围的穴位，同时呢，兼顾针灸、艾灸的作用。一个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外用治眼疗法，有这么多的好处，能对抗各种各样的眼病，所以呢，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尹老师依然会毫无保留的将纳仁托雅老师啊秘籍当中的外用洗眼疗法呢全都教给大家。咱们还是那句话，对于眼病，我们要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一些不太严重的眼病，只要用上外用洗眼疗法，基本症状就能消除，疾病呢就会去根儿，而且咱们花不了多少钱，安全无毒副作用，见效还快。对于眼病呢比较严重的重症患者，可以申请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特殊救助。我在能力范围之内啊，也会全力以赴的帮助大家。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100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
3: 终结黑

0: 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3: 严老师啊，咱们呢虽然是没见过面，但是我心里啊特别敬佩您。
4: 哦，
3: 这眼睛啊多亏有了您了，我才看到希望了。
4: 啊，那就好啊。说明呢我们之间呢是有善缘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4。
4: 哦，64，是哪个地区的呢？
3: 我家是黑龙江的。
4: 哦，黑龙江的，具体说一下您有什么情况。
3: 哎，是这样，尹老师，我是从我大姐那儿知道您的电话才联系您的。我用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在用了61天了。刚开始是我大姐啊给我寄回来的。刚开始我不好意思啊，我说什么吧都不想用。我就感觉没有希望，我就不想治了。我这治也白花钱。
4: 那您这个眼睛是完全看不到了呢，还是说还有一点光感，有一点视力呢？
3: 还有点，就是没有完全失明。
4: 你看，那这个时候您自己不能先把自己个儿给放弃了呀。有光感呢，咱们就有希望。您一旦完全失明了，你恐怕以后再想治，再后悔都来不及了。
3: 是啊，我大姐也是这么说的，说不能放弃。我这一合计也是，然后就用上了。我当时就怕治啊白花钱，她说你先把她那药给我寄来点儿，让我试试，有效果呢就继续治，如果要没有效果呢她也不劝我了。我收到这个药以后，就我姐又给我打电话，她告诉我说一天呢吃2次，一次吃10粒。一天一支明目金丹粉，我一合计寄都寄来了，也是我姐一片好心，我就用上了。
4: 你看有这么个好大姐多好啊，一心一意的为您着想，还告诉您每天的用量啊，说的这么仔细。我听您这意思，您大姐应该也是我的患者呀，是吧？
3: 对，也是这样。
4: 那怪不得呢，她一定是收获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呢才把这个药啊推荐给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管从病情的角度来讲，还是说出于大姐呀对您的感情和期望来讲，咱们都得呀认真用药啊，是不是？
3: 当时啊寻思啊那我就吃，而且他每一次来电话就说自己治的挺好，自己用的挺好。我说实话，确实吧有点动心，我主要就是高血压引起的青光眼。颈椎病呢也挺严重，前几年呢差点做了手术。我这眼睛啊是从颈椎病厉害那会儿就开始出问题的。颈椎病这一犯病，我血压就高，头也晕，眼睛呢总是一阵一阵的发黑。后来呢眼压也就高了，这眼睛疼的那滋味啊就没法形容，真的疼的都直撞墙。
4: 明白啊，非常痛苦。您看呢，我这么多年呢就是一个眼科医生，如果说您让我给您解决其他的病，我说实在的我解决不了，但是眼病呢我肯定能治，因为这几十年呢我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就是眼病。血压高了之后啊，它会压迫到我们的眼底的神经，这种形成的疼痛呢，有的人真的就是直撞墙，希望通过撞墙这种锐痛来解决缠绵不断的那种疼痛，因为是很痛苦的。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当时那个状态，生不如死。
3: 哎，对，是就感觉生不如死。我那时候就在地下来回溜达，坐着坐不下去，躺还躺不下去，眼球硬的就跟那玻璃球似的，一点软不劲都没有，而且眼压最高的时候有50多。我说那甘露醇都降不下来。后来呢我就做手术了，都手术是从23年开始的。最严重的时候是犯了4次，折腾一次这视力就下

0: 见了一次，平时眼药水根本就不能停，停了就高，不停都难受，根本呢就是都没想停过那个效果。
1: 嗯，其实啊，眼药水降眼压，它是通过扩瞳散瞳，强行的把眼内的防水排到眼外，药劲儿一过，作用没有了，这眼压呢就又上来了。
0: 嗯，
1: 您这个眼压呢反复的增高，压迫到眼底的视神经了，它就会形成视神经萎缩。不是说您一直用眼药水眼病它就能控制得了的，关键是视神经萎缩它是致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看东西呢会出现看不全，眼前黑影越来越大，
0: 对，
1: 最后呢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了，这眼前就一片漆黑，那个时候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一直啊到我用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中丹粉的时候，我的右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眼前呢就是灰黑色的，视力呢都没有了，眼前中间那个小圈是越来越小，最后啊就是一个小窟窿也黑了，差不多有半年多，左眼睛啊就能看半米左右。
1: 嗯，是用药之前这个右眼就已经看不到了，失明了。
0: 我右眼睛是不行了，左眼睛呢就能看半米左右。
1: 嗯，
0: 对面要是坐个人的话呀，就能看个黑影。
1: 嗯，
0: 还看不全，不是整个人，是半个，视野也看不全了。视神经萎缩呀，特别厉害。我之前呢，感觉呀是个瞎子。这些年呢，我们家每年都在我眼睛上花了不少钱，所以我有点失去信心了。我们家还是农村的。条件吧也有限，您说我不是没治，
1: 嗯，
0: 这眼睛好能看着多好啊，
1: 嗯，
0: 这不是真就没办法了。
1: 其实啊，我跟您讲啊，这事儿也不怨您，咱们得了病之后，谁不想把这个病治好啊？
0: 对呀。
1: 但是呢，治病啊，它是分方法对不对的问题。如果方法不对，我们反复的去做错误的治疗的话，那么到最后呢？有一句话叫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我们不能说过去治疗的时候我们遇到挫折了，我们遇到坎坷了，我们遇到死胡同了，现在呢真正有了好的药，有了好的治疗方式，我们就依然放弃，放弃了现在的好的治病的药物，那就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光明。
0: 对，这是我姐呀，她劝我，这要是别人我真的不信。
1: 嗯，
0: 谁劝我我都听进去，这次我用你这个药啊真的就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我姐呀真没骗我，确实用得很好
1: 啊。那现在都有什么效果了我听听。
0: 我记得我吃第三天的时候晚上我就觉得眼睛啊胀得不那么厉害了，没有加重。第四天早上的时候就开始眼睛流的分泌物啊就一天比一天多，摸着那眼球呢就不像以前硬邦邦的软乎了，越来越软和。我就跟我大姐说，我大姐说这是排毒，是好事儿，你让他排，越多越好。我以前用那么多药真就没有这样过，一直排了能有12天他就不排了。眼睛呢就脱胎换骨了，太舒服了，眼睛也不疼了，头也不晕了，这身上还有劲儿了。
1: 你看眼病完全是有希望的，最关键的一步呢是您自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不再绝望了，不再拒绝了，而是重新燃起了希望，选择了正确的方法，接受了正确的方法，所以说才有了如今这一切的改变和变化。
0: 是是啊，您说的太对了。那我现在呢这心情也好了，我自己啊这也高兴，吃饭都多了。
1: 是啊，
0: 自从35天以后我就发现眼睛啊开始看得远了。眼睛看人轮廓呀比以前清楚了，现在2个月了，我都能看着我前面的人是谁了，这多神奇呀。
1: 咱们治病啊其实就是遵循客观的规律，您的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是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啊眼内的垃圾毒素堆积的越来越重，眼病呢就会越来越重。那您这个垃圾毒素堆积在眼道当中，它导致了防水不能正常的流出去，然后形成了高眼压，压迫到了视神经呢， 就形成了视神经的坏死。我们现在通过用药啊，打通干眼通道，解决了病根儿，同时呢，给您的眼内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现在呀，所见到的效果，它是在我的意料当中的。但是呢，我真的是对您的疾病啊，有一点点遗憾啊，因为您看，您今年才64岁，如果说早点治，早治半年，我觉得您的右眼呢都是有希望的。现在呀，咱就不说这个后悔话了，关键是把左眼保住了，让左眼的视力呢达到一定的标准，往后呢，咱们靠左眼也依然能够过上光明的、自理的这样的生活。
0: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哎，
0: 后来我就给我姐打电话了，让她呀继续给我买药，给我寄过来。
1: 啊，
0: 情况呢也告诉她了。我姐呀听完之后啊，她也高兴，说她也放心了。
1: 您不需要您的大姐再买药了，当地现在已经有了，所以咱们当地的眼病患者呢，都可以拨打呀场外的电话，会有场外的老师呢指导您，帮助您进行恢复的。
0: 哎，那尹老师，我这个情况得用多少啊？
1: 您是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视神经萎缩了，照您这个情况，包括您现在的程度以及您这个岁数的话，您得用够3个疗程。但是不知道您一次性能不能买到这么多啊，能买多少算多少，但是这个药呢它不能断，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中间不能断不能停。
0: 好好好，那我还是按照1天2次，一次10粒是吗？
1: 可以加点量，第二个疗程开始啊，1天2次，一次12粒，咱就一次多加2粒。
0: 哦，好的好的。
1: 好，那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的，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哎呀，尹老师，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
1: 啊，不用客气啊，也不用谢。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5: 啊，对对，老朋友。
1: 啊，老朋友更不用谢了，相识就是缘分，更何况呢，我们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缘分呢，又是最特别的。大家呢，把眼睛的健康啊，交到我的手上，我呢能够为大家做点什么，而且呢通过我的一些方式方法能为大家伙呢见到效果，我觉得这都是应当应分的啊。
5: 对呀，我呢确实是挺幸运的，现在我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已经3个疗程了吗？用下来呀真的相当满意啊。
1: 哦，用了3个疗程非常满意，那就好。我觉得呀，感谢我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您说这些话的时候，您的心里现在充满了喜悦和对未来的一个期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人一旦时时刻刻心中我们是有喜悦有感恩 啊，有一种往前活的那种冲劲儿。

0: 对未来有希望的话，那我们说这个活的才叫有质量，这个活的叫什么？幸福感。这是多少人追求的目标啊！您现在做到了，恭喜您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9了。
0: 59，岁数也不大啊。那眼睛是什么情况？以前
1: 我眼睛以前问题特别严重，哎呀，给你打电话，我是因为昨天专门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嘛。
0: 嗯嗯。
1: 虽然医院开的那个检查单我看不懂，
0: 嗯，
1: 但是检查之后吧，大夫根据我的检查结果，他告诉我，通过那个叫什么 OCT 的检查，我过去严重那个瞳孔粘连啊，现在通过仪器一检查，哎，现在能看到了。
0: 啊，那很好啊，说明您现在瞳孔粘连已经是修复好了，不存在了。嗯，
1: 对呀，一检查现在那告诉我说我这个情况啊，向好的方面在发展，
0: 嗯，
1: 说继续保持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0: 嗯，
1: 也不用做什么白内障手术。哎，我一听医生说，我挺高兴的。哎呀，
0: 啊，
1: 一下子感觉有盼头了，又有希望了。因为原来到医院里面吧，每一回一去，人家就跟我说，哎呀，不是这严重了，就是那又重了，也就是越来越重。
0: 对，
1: 都不愿意到医院啊，每回一去都是受打击。哎呀，就是治不好，只能控制，都是这类似的话，就跟判了死刑一样。
0: 嗯。我呢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咱们人得了病，到医院里边挂号，找了专家，找了主任，找大夫，是寻求帮助去的，是让他们给咱们治病来的。结果呢，做了一圈检查之后，告诉你回去用药，哎，几个月、两个月之后再来复查。结果一复查的时候没见好，又添了一堆的毛病。你说你堵不堵心？然后两个月一复查呢，又添了一堆的毛病。你说你堵不堵？再两个月的话，半年之后过去了，告诉你该手术了，或者哪哪哪又长问题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是非常非常崩溃的，一趟趟的跑到医院，一趟趟的给我们的结果都是什么？这儿又长了个病，那儿又长了个病灶，哎，那儿又严重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个患病的中老年朋友，内心有一些绝望，内心甚至有一些个生气，都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对对，我是什么多亏后来用了猛药滋养七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
0: 嗯，
1: 现在三个疗程啊，我本来都不想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结果场外老师说现在你恢复的挺好，你到医院做个检查吧。
0: 对，因为到医院去做检查呀，咱是依靠医院当中的他那个设备，用设备呢做具体的一个检查，他出来那个结果之后会让我们更加的踏实。我们接诊每一个患者呢都要为大家去负责任的啊。
1: 是是是，我一检查吧，确实跟以前，哎呀，检查的感觉不一样啊。
0: 嗯，
1: 一下子就感觉哟有希望了
0: 啊。具体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当时那个眼病严重到是个什么眼病的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1: 对，好的，我这眼睛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年得的病。刚开始吧，就感觉眼睛不舒服，怕光，流眼泪，而且呢，眼球总感觉是下坠的那个疼痛，就是用手一摸，感觉眼眶都是疼的呀。后来到医院去检查，一查大夫说什么葡萄膜炎，给开什么阿托品啊，还有地塞米松那个药，用了那个药之后吧，它倒是有所好转。哎呀，这病啊，基本上5-6年就是犯一次啊。
0: 说明还是没有除根儿，最初查出来是葡萄膜炎，仅用了阿托品和地塞米松。地塞米松就是激素治疗，用药的时候有效果，停了药之后疾病该来还是会重来。那么这种疾病你要反复犯的话，它对视力的影响很大，而且患者很遭罪。因为葡萄膜炎这个眼病它很疼的。
1: 是是是，这也因为以前哎呀，没经验吧，稍微有些问题啊，自己就买地塞米松、阿托品，结果用到去年3月份的时候吧，哎呀，当时又犯病了，而且那几次眼病啊，就是感觉到跟原来不一样，还严重一些，不但怕光流泪，眼睛疼，而且看东西啊特别模糊，视力下降特别厉害，就感觉出现两个黑影在眼前， 最可怕的是之前还有过眼底出血，
0: 嗯，
1: 但是就是比方说有个人指头放在我眼前，我都看不清了。
0: 那您这个眼病可够严重的了，这叫仅存光感影动感，他分不清是手指头还是什么，但是呢他有影子在晃动，这个能看到。那您现在用了三个疗程有什么变化了？
1: 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但是感觉你们这个药啊跟我以前用过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
0: 啊。
1: 用了之后吧，那个反应啊，眼睛里排出好多那个腥臭，黏黏糊糊的分泌物。
0: 嗯，排毒开始了，这是好病的征象啊，很好啊。后边呢？
1: 排的特别多
0: 啊，
1: 因为我经常听你节目，别人好像排一个星期就结束了。哎呀，我当时排的时间长，排了足足有一个月才慢慢的减少。一想，可能是起啥不好的作用了吧。但是场外老师特别有耐心，给我把其中的原因说了。他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还是要耐心坚持用。他说你这个排的是好现象，说坚持用肯定越来越好啊。哎，我就一直用，排毒现象慢慢的它就减少了。
0: 嗯，排完毒之后眼睛轻松了。视力呢就会提升一些了，有这个感觉吗？
1: 有，排完毒之后吧，感觉眼睛特别舒服，不像以前那么胀疼啊。吃到第四盒的时候吧，当时手指头能看清了。
0: 啊，视力上来了是吧？
1: 啊，对呀。现在已经用了三个疗程了，原来眼压高的时候36、37这个样子，现在眼压正常了，就是15、16这样，而且不胀不疼了。眼珠子呢也不发硬了，视力现在恢复了。原来我那个视力0.05，现在倒是恢复到0.4的视力了。在家里啊，我能自由活动啊，不用人扶，自己能自理啊。
0: 嗯，对，0.4的视力啊，不仅是日常活动没有问题了，生活没有问题了，您看电视也能看得清楚了。
1: 对，因为用得好嘛，我们现在是非常相信尹老师您。肯定是治对了呀，一定要坚持吃。我想再坚持肯定越来越好。给你打电话呢，昨天检查结果就想跟你说一下。再就是啊，我现在要想继续用。这次不是游个活动嘛，我也想参加。场外老师说的说已经用够疗程了，先看看检查结果好了就不用药了。那个药也挺紧张的，叫我留给更需要的患者。
0: 场外老师说的也没错啊。而且您已经用够疗程了，从您目前这个检查结果来看呢，病也好了，就完全可以停药了，不用再用了。好吧，
1: 好，听您的，听您的，尹老师，
0: 听我的啊。好，行，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谢谢你啊，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尹老师，我现在用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马上就三个疗程了，我这家里还有一盒多一点了。
0: 哦。那眼睛现在怎么样啊？
3: 我这个眼睛现在给我治的真的非常好，如果不是有尹老师您这个妙手回春呐、不是因为尹老师您这百年猛药治眼疾方，我这个眼睛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我一直跟大家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只要我们这眼睛它没有失明，咱们都有希望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5了。
0: 哦，65，哪个地区的？
3: 我是湖南长沙的。
0: 啊，湖南的。那现在您这眼睛恢复好了，心情也好了呗？
3: 对对，所以我今天是真心实意的呀，来感谢尹老师的，也感恩纳容托雅老师啊，把这么好的这个方子给留下来了。
0: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啊，咱们感恩这份缘分吧。您当时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有那个青光眼，而且还有视神经萎缩。我那个眼压吧，我用药前呢都很高，达到40多了、然后医院给降下来了，然后又上去了，就总是这么反反复复的、 我那个手术也都做过，但是我手术和眼药水吧，我感觉作用吧

0: 没有多大，就是让我眼压只是暂时给下来了，可是保不住哪一次又给升高了。
1: 对，其实呢，这就是我们病患呢最真实的一个感受。首先呢，眼药水它是通过刺激我们的瞳孔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眼压降下来的，当眼药水的药劲儿一过，眼压就又上来了。那么手术治疗呢，它是强行的开通眼道。其实您产生青光眼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眼内的毒素排不出来了，导致了眼内的毒素积聚，防水浑浊。这个时候防水在眼内蓄积的越来越多，它循环不起来，眼压呢才会上来。如果你不打通干眼通道，就靠着手术，靠着眼药水，永远这个眼压它降不下来。关键呢，眼压不但降不下来，它还会忽高忽低，会压迫到视神经，形成严重的视神经的损伤，这样就很容易失明了。
0: 是，我跟那个医生也说了，我说我这怎么老是反反复复的，总是升高，犯病真的太痛苦了，我当时想死的心都有。大夫说也没有办法，能控制就不错了。原来吧，我还爱发脾气，爱生气。自从我这个眼压高啊，折磨的我也不敢发火了，也不敢生气了，一天就这样还控制不好。然后这个视力啊都降到左眼是个0.3，右眼是个0.1了。然后我左眼吧看东西那个面积吧还宽一点，右眼真的就是巴掌大那么个地方啊，一点都不夸张。我这个眼压还高着，点的那个眼药水然后还胀硬，我就感觉呀是一种恶性循环一样，明知道啊就是这种结果，可是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治，然后又有谁能够来帮助我治。
1: 这就是我们患者不容易的地方啊。患者不是医学方面的专业人员，得了眼病之后呢就想找医生，希望大夫能够解救我们。但是如果医生给的方法不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呢就会陷入痛苦。所以说每一个医生啊，我们肩上肩负的责任都是很巨大的。那您现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了？
0: 我现在这个眼睛感觉就好多了，我那个眼压也降下来了，主要是我视力它提高了，现在我左眼睛啊都达到0.9了，我这个右眼睛都达到0.7了，
1: 视力非常好。眼压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我眼压吧基本上是保持在15到17了。
1: 哦，很好，15到17。我们患者不明白啊，但是呢眼科大夫是了解的，15到17它是属于黄金眼压，如果很平稳的话呢，说明现在您的青光眼已经治愈了。
0: 是的，平稳的，很平稳。我2个月去测一次，基本上就这么平稳。我眼药水吧用第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点了，因为我吃完第1盒药啊我眼睛不胀了，吃完第3盒以后吧，我这个视力就开始一点点回升了，然后我视野也变得宽了，而且从那以后吧，我那个睡眠也越来越好了。我以前一个晚上啊真的是要睡好几次，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而且还爱做梦。
1: 第一呢是眼病折磨的您，第二呢是内心备受煎熬。您眼病如果说没有科学的方法，这视力一天比一天差，视野一天比一天窄，所以这个时候您的心理压力会非常大，生怕某一天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所以说您睡不踏实。但是用上药之后呢，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所以说这心里头咱就踏实了，就不恐惧了，心里踏实睡眠就好了吗？
0: 是的，尹老师。我还想说呀，我这个人哈，我没别的爱好，我就爱跳跳广场舞。每年10月份我们都举办那个广场舞比赛，我们队呀总是获奖。自从我这个眼睛不好以后啊，我这都3年我都不敢跳了。现在您看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我就又想去归队了，尹老师啊，我想让您帮我看看行不行。
1: 完全可以啊，而且我非常支持您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在参加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您的情绪是好的，五脏六腑他们的功能越来越活跃，这样一来呢，每天乐乐呵呵的，您也不会着急上火，眼睛呢就会越来越好。
0: 是，真的太好了。
1: 对，所以说呀，我特别建议咱们的老年朋友去跳广场舞啊，第一呢愉悦身心，第二呢就是我们眼睛亮了，身体好了，生活的幸福感呢也就上来了。
0: 对，那尹老师啊，您再看看我这个视力现在挺好啊，我还需要再巩固多久？
1: 好了就是好了，不需要巩固。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0: 我现在一天两次，一次十粒这么用的。
1: 减量吧，一天两次，一次五粒，把手头现在这些药都用完了就可以停了啊。
0: 好，那真的太好了，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啊。好，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再见，尹老师。
2: 猛药制验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 而新鲜的梦里。

0: 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5: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6: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提到金熊胆，许多人第一反应呢，哎呀，这个熊胆呢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呀，它可是我国四大动物保药之首啊。你看，自古以来，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疗效成为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尤其价格那真的是很高。熊胆一直号称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是有原因的啊。自古以来呢，熊胆粉它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说到熊胆粉，它有几个身份，你比如说呀，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眼疾退翳明目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说，在所有眼科的中药当中啊，无论你是西药，无论你是中药，你去对比，你发现它的效果是顶尖的。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急救药。古代人呢，如果遇到了心梗，当时可没有啊现代的速效救心丸，遇到了脑梗，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啊，因为安宫牛黄丸是大清朝嘉庆三年之后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所以说在大清朝之前，说人们遇到心梗脑梗，古代人用什么急救啊？当时只有一个，就是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啊。直到今天呢，这个方子还有，它是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的急性的心脏病的药。为什么这次咱们要举办活动，把出口订单降下来，减少出口，把挣来的外汇补贴给国内的消费者，才有咱们这次活动的。那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呢，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这个胆结石啊，一旦形成，那疼得受不了。它是胆囊中高倍析出的结晶胆固醇，一般药物很难溶解，但是你只要用上熊胆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超好。所以你看，许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他都愿意呢来用熊胆粉。

个身份呢，就是能降血糖、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糖，连苦瓜都有降血糖作用，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金熊胆了。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这个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怎么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怎么记载啊？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300多部中医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每本书记载的治疗效果都是不同的，所以它治�疗范围非常广，有1000多种方剂是离不开金熊胆的。只要缺了金熊胆，这1000多种方剂就不再成方了。在中药大辞典中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是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极高。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就是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家知道平时零售价是多少吗？一大盒里是10只，一大盒是1990元呀。为什么咱们现在有活动？我昨天讲了，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长期断货，老用户们纷纷要求把咱们镇厂之宝的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以超低价回馈大家，所以才有本次呢大型帮扶抵制药价虚高的补贴价的活动，9.9元一支，吃上正宗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活动进入尾声了。我提醒呢，咱们今天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你赶紧抓紧时间，过这个村真没这个店儿。那下面啊，高老师我呢就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再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的时候啊，这1盒金熊胆粉都要上1000元，1盒里面是10只，你参加活动才9.9元一支，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啊，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天花板级的好药材，以前你想喝熊胆粉动辄上1000上万一盒，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啊，咱们过日子不就图个实惠吗？9.9元的金熊胆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家人囤啊，哪怕你送给亲朋好友，这9.9元的金熊胆价格性价比真的是拉满，谁用谁说好，大家伙说对不对啊？所以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都先别纠结啊，说我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元一支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看呢你还能抢得上吗？您当地还有名额吗？你换做谁呀，都想报名多囤几盒，一旦没有药，活动就结束，明白了吧？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还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实惠2字，9.9元的金熊胆再不参加活动，黄花菜都凉了，就被别人呢抢光了。再一个，
本次活动还有一个亮点，你看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场之宝，但是龙血树叶啊生长

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竭。古代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用血竭治疗疾病了。这个血竭呢，我告诉大家，《本草纲目》记载有一个龙血竭，就是龙血树上的东西，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的功效。但是现在你买不着龙血竭了，为什么呀？这个龙血树啊太少了。那么血竭现在用的是哪儿的血竭？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而成，一般产自印度啊、爪哇呀、苏门答腊、婆罗洲这些地方，但是效果跟龙血树上的血竭差太多了。大家到药房就看到了，你所买到的血竭是普通的，普通的什么颜色呢？黑红色的。龙血树上的血竭是什么颜色？是鲜红色的，颜色就不一样。但是龙血竭太少，所以买不着。也就告诉我们呀，龙血树全身是宝，那龙血树叶你想用也不是随便能用到的。平时普通大夫只会用血竭，就是普通血竭，但是普通血竭就能有一定的效果。为什么呀？用普通血竭就能让血液流动起来，如果换作龙血树上的血竭，那肯定是好。我们说龙血树叶它也是来自于龙血树上，龙血竭呢它是龙血树的树枝加工的，就分泌这个树枝啊，油状的。那么它没有龙血树叶好，龙血树叶呢它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比龙血竭还要高。所以这个龙血树叶里呢，它的有效成分能够穿透结节内部，通开瘀阻，去活化赘生物。所以你看啊，不但让死血变活血，它能活气活血活细胞，连我们长出来的什么囊肿、结节、增生、肌瘤、包块都能让血液通开。通开之后啊，就能分解它们，营养进去了，它们呢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就能化掉它们。所以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这在当地傣医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它是傣族药，在傣族的原始森林里才长龙血树。那么既然有的朋友说了啊，这个龙血树叶除了活血化瘀还能治疗哪些疾病？太多太多了啊，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的、浑身没劲儿的、便秘、肚子胀、头晕、头痛、四肢乏力、爱忘事、关节酸胀疼痛、手脚冰凉、脸色发黑发黄、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皮肤下长东西的什么结节、囊肿、增生包块，太多了。所以你别小看龙血树叶粉，拿到之后看说明书，药监部门批了10项治疗的方向，10个方向啊。另外如果你拿到龙血树叶粉，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怎么实验呢？比如说家里呢杀鸡宰猪的时候流出来新鲜的血液，你会发现它流到地上过一会儿就会凝固成块，好比说呢我们体内形成的血栓斑块，然后你手边如果有龙血树叶粉，你就把它倒上去，你观察凝固的血块，它就一点一点的软化，最后又变成流动的血液了，就这么神奇。所以咱们坚持喝龙血树叶粉，就能让血脂斑块变得干净，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顺畅流动，血管恢复年轻态。所以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一定要用龙血树叶粉。一味龙血树叶粉一散二活。什么叫一散二活？散就是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你配合上鸡胸胆粉啊，但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大家都能来服用。这不前天吗？
有一位湖北武汉

0: 案的老患者，他不但有脑血栓，而且有严重的眼病，一个是眼底动脉的阻塞啊，就眼底的血管堵了，另一个玻璃体浑浊。这个武汉的老患者当时没有买到金熊胆粉，因为前一段时间金熊胆断货了，这个我说了，他只买了十大盒龙血树叶粉。大家猜猜啊，光用龙血树叶粉他有什么变化呀？老人家呀，每天坚持喝龙血树叶粉，不但头脑清楚了，血压下来了，脑血栓引起的手臂手指麻慢慢没有了，眼前小黑点儿、小黑蚊子一个一个消失了，视野前大黑块，大的化小，小的化了，慢慢也没有了。当时把这个老哥哥乐坏了。这大前天老哥哥听说呀咱们有活动，打来电话了，因为呢他也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不但金熊胆9.9一只，还赠送了那么多的龙血树叶粉，他说太值了，远的不说，光这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光他们治疗眼病，我就是受益者，所以他就想多买一些给他老伴用，给他兄弟姐妹们都用，所以说呢，说我给他们也买上了，但凡有眼病的都指着呢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治疗了。的确啊，金熊胆粉配合龙血树叶粉治疗眼病那都不在话下。下面我就讲一讲这眼底出血和玻璃体混浊的问题。那我们讲许多眼病到了严重的时候啊，它都导致呢眼底出血，像高血压的眼病，像青光眼、高度近视、黄斑变性，为什么到最后都导致眼底出血呀？就是说你眼睛里呢这个血液它循环不通了，大量垃圾排不出去了，堵塞了毛细的血管，眼睛里的血管太细了，你看咱们熬夜的时候眼睛里有红血丝，比头发丝还细啊，红血丝是什么呀？那就是毛细血管太细了，所以说大量毒素排不出去，眼底它就出血，时间久了神经细胞、血液细胞、血管细胞、眼内的细胞，它吸收不到营养，它就萎缩了。这个眼睛里的血管它越萎缩，那眼睛的细胞越吸收不到营养，它视力就下降，就导致好多眼病，最终能导致失明。还有手术之后，手术刀破坏了眼睛里的血管，也能导致眼底出血。比如说玻璃体切除，外科大夫呢，把眼球后面的玻璃体咔嚓切一部分，为了防止出血得打激光，那么切除这个玻璃体，它为了防止呢视网膜脱落还得注入硅油，因为玻璃体起到呢对视网膜的支撑作用，注射硅油必须要在术后3到6个月得取出来，因为它是化学的，你不取出来，眼内硅油在一定时间后液化乳化了变质了，这个眼睛就吸收这个毒啊，它就不好了。所以这些情况呀，我告诉大家，这个眼睛啊，好多好多人就发现呢，就算做了手术，这个眼睛也好不利索。但是用上龙血树叶粉不一样，龙血树叶粉既能够止血，又能够活血，还能新生血液，消融血块。就算你做了手术了，有的说，哎呀，硅油忘了取了，我这个眼睛吸收好多毒，我快失明了，没关系，它能活血。啊，活血化瘀，把这个毒还能化掉。那么说活血功能，大家知道三七是活血的，你知道这个龙血树叶粉它的活血功能是三七的多少倍？好多的人呢说，我买这个三七，买这个好的这个文山三七，我有活血作用。但是你知道龙血树叶粉它是三七活血的多少倍吗？10倍以上。而且有三七做不到的，它能做到的地方就是化瘀解，三七做不到，三七只能活血不能化瘀，但是龙血树叶粉不但活血能化瘀，眼睛里的出血的斑块全部化掉，玻璃体的混浊小黑点全部化掉。玻璃体混浊叫什么呀？叫飞蚊症啊，古代医生叫做蝇翅黑花、眼蜂黑花，就眼前有这个小飞蚊子、苍蝇翅、小黑影在这飘来飘去的，有的像棉絮，有的像尘埃，有的点状、条状、网状，有的特别多，这些呢对咱们的视力呢 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个飞蚊症也不好治，所以说西医呢，它没有药物，只能手术。手术之后啊，还容易出现视网膜脱落。但是咱们现在如果有了金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一治一个准。龙血树叶粉也能治，金熊胆也能治，两个药都能治，要是配在一起，一加一疗效大于二，那治疗的就太好了，啊，治疗的呢，就是板上钉了钉啊。说到这儿，老师我给大家讲一个啊，治疗飞蚊症的小偏方，尤其呢，你在治疗眼病、治飞蚊症的时候可以用上的。怎么用啊？第一个小偏方，买来黑豆一斤，用大火炒，大概炒五分钟，再用小火慢炒，导致这个黑豆的皮儿啊，给它炒爆开就可以了。放凉15分钟啊，一摸不烫手了。然后呢，把它放到一个瓶里，倒一些醋，密封起来，然后呢腌起来，用这个醋泡上两三天，打开盖吃就可以了啊。那么这就是醋泡黑豆。还有一个呢，三子黑豆汤，这个呢方法是这样的：女贞子、桑葚子、枸杞子各买5钱。黑豆买1两，中医里这1钱是3克，1两是30克，把它们煮水，然后呢配合龙血树叶粉，每天3次，每次1袋，啊，这样呢你治疗飞蚊症，包括6大眼病都很不错。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龙血树叶粉加上金熊胆，除了治疗飞蚊症，还能治疗哪些眼病呢？我刚才说了6大眼病，哪6大眼病？它是6大类眼病，每一类呢又包括好多眼病，我给大家说说吧，你对号入座。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视力减退。第三档，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档，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包括眼底病变。第六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手术后复发的，都能来用这2个药。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自己来验证。现在这个活动9.9块太力度大了，随时随地可能会结束，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赶快把时间还是交给咱们的大家伙。下面呢，大家有什么问题打来电话来咨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轮到我了。高老师啊，首先呢，我还是要感谢啊，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活动，这个补贴的活动啊，太划算了，原价199，现在呢，你给我们竟然啊，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
0: 对，
4: 这个太划算了，
0: 是这样的，
4: 今天我就是来参加活动的，你看我需要再参加多少？
0: 我们经常讲啊，像熊胆呀、龙血树叶粉呢。牛黄、麝香、虎骨都是名贵药材，要是放到平时啊，咱老百姓呢那是吃不上的，因为太贵了，是不是啊？这次就是要惠民百姓，还得让大家呢吃中药，吃好药，把这个高品质的金熊胆价格打下来了。所以呢，咱们厂家这次呢也不玩虚的，9.9元一支就吃上正儿八经云南正宗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花小钱就能呢享用好药，这次机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您是什么情况？
4: 我是老用户了。用的时间虽然说是不长，但是今天的效果也是让我们挺满意的啊。
0: 那您讲一讲吧，您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情况？
4: 我是那个糖尿病糖尿病都10好几年了，都在那个服用这个黄河金标5年自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之前了，我是胰岛素也打上了，降糖药也吃上了，也就是说降糖药和胰岛素同时都打，但是空腹血糖还是9.6左右，
0: 是吧？
4: 餐后呢，16.7、17.8都有，每一回我量那个血糖啊，我的心里都揪起来了，你知道吧？
0: 也就是说呢，
4: 我
0: 光只得打胰岛素。降糖药已经控制不住血糖值了，是吧？
4: 对，我其实吧，我也挺纠结啊。你说打胰岛素打少了吧，你看就是降不下来。打多了吧，我自己也挺担心，这是不是个头了？而且人也受不了啊，说实话。
0: 对。
4: 但是你说不打吧，降糖药都吃上了，和那胰岛素一起都用上了。还是控制不了这个并发症的发生。你比如说我血压啊，最近5年也是慢慢高起来了。而且最要命的是啥呢？就是我药吃的很多，导致我胃口特别差，发量很少。而且呢，吃点东西就感觉到胀得不行啊，不消化。最要命的是呢，还是我这个泡沫尿，这个泡沫尿啊。也是想了很多的招，就是不行，尿蛋白都快到3个加号了，腿内已经开始肿了，我就是怕啥呢？就是怕发展到心脏方面去了。如果是真是到了心脏方面去，心脏出现问题的话，就有点难办了。
0: 最担心的就是并发症一个一个出来了，你看看啊，把这个肠胃道伤害了，胃胀，胃不舒服。而且呢把肾伤害了尿蛋白有加号，说明什么呢？肾小球、肾小管被这个糖毒腐蚀，已经出现一定的并发症，担心呢心脏再有并发症，眼睛再有并发症，最后控制不住，是吧？
4: 对呀、
0: 那吃上金熊胆之后呢？
4: 吃上金熊胆特别快，也就是几天的功夫，我就发现我这个血糖就开始平稳了，就开始 在两个礼拜再检测那个血糖，你看怎么着啊？空腹血糖已经下到七了，你知道吗？哎，已经下到七了，所以才两个礼拜呀、啊，就感觉有这么好的效果。你看到现在为止，我用了也就才不到上个礼拜吧，二十天。
5: 哦，
4: 我现在基本上空腹血糖已经控制六了，
5: 那不错。嗯，
4: 哎，差后来现在八点以内了，
5: 那用的时间呢还不长，二十多天，但是血糖值控制住了，不错呀。啊，
4: 是，我现在呢也想吃点饭，也感觉到我老伴做的饭呢也还是有那种香气啊，感觉到现在，哎，随着我闻到以后啊，就有那种胃口，你知道吧？
5: 嗯。另外，我得问问你啊、
4: 哎，
5: 那你以前买那个金胸胆，咱们是没活动，就是原价一支199
4: 一支啊，
5: 买的是吧？
4: 啊。
5: 哦，那你吃的话是每天吃几支啊？
4: 哎，是这样子的，那个高老师啊，
5: 嗯，
4: 你们给我说的呢，像我那个，如果说是不是很重的话，早一只晚一只，
5: 嗯，
4: 但是结合着我已经出现糖尿病肾病了，
5: 哦，
4: 孩子的血压也高，也算是比较重了，
5: 嗯，
4: 你们考虑呢，就让我早一只晚两只的那这不用，但是说实话，
5: 嗯，
4: 我那个时候呢是按照原价买的，199一只，
5: 嗯，
4: 我就有点心疼，你知道吧？
5: 哦。就是也没有按照咱们呢治疗中症重症疾病，就是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那么吃，还是按照轻度疾病，就是早一支晚一支吃的，等于是一天才吃两支，是吧？
4: 对对对，哎，现在这个有这个活动价的话，那我现在按照你们那个吃的话就没问题了，我心里一点都不心疼的。
5: 哎，那个参加上活动呢，那确实价格上呢，咱普通老百姓吃得上吃得起，而且能够按照最大量吃的啊，因为呢现在是9.9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这样一来呢真的是造福于咱们呢工薪阶层了。
4: 对呀，啊，哎，
5: 另外我再给你讲，
4: 哎，
5: 这次呢你赶紧参加活动，因为咱们呢首次把龙血树叶粉赠送大家了，这次参加活动订购金胸胆是白送龙血树叶粉，你要是把龙血树叶粉用上啊，因为这个说明书里呢清清楚楚写的治疗消渴症，就是呢多饮呐，多尿，还有歹意的六淋症，六淋症呢就包括你这个泌尿系统的炎症啊，尿频尿急呀，啊泡沫尿啊，这些情况你把它用上，配合金胸胆，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治疗的就更好了啊。
4: 哦，太好了，而且我现在还有这个打算了啊。
5: 哦，
4: 原来不是199亿，但是我发现了，我现在，哎，当然了，我有这个机会，我这点便宜我肯定该占的话咱们还得占，是不是啊？
5: 嗯，
4: 如果说是按照以前的价格的话，如果说我一次性的买60盒的话，那就有点拉不出来钱。但是现在9.9一支的话，那我就买60盒，我就拿得出来这个钱了。
5: 嗯，这个不是咱们呢不卖给你，因为呢你一个人要是用药，这60盒恐怕你用不了啊。
4: 哦，
5: 你别小看金胸胆，因为再加上龙血树叶粉，双管齐下，你这些病呢，那么用不了那么多药，所以建议你呢参加第二档就足够了。哦，就是订购40盒金胸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足够你用了，明白了吧？
4: 哦，那行，那我听你的，高老师，我也说实话，我也不是为了治病而去囤货，咱们说实话好了，就没必要占别人的逼格，就是。
5: 明白了。由于咱们的时间有限啊，还有其他的听友等待，这个问题给你解答清楚了，
4: 哎，
5: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吧？
4: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5: 不客气的，再见啊。
4: 再见。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 在植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高老师。你好。
5: 哎，你好，那位朋友。
6: 高老师，我听你的节目啊，我知道现在有活动，这个也是我们同事给介绍的。
5: 对。
6: 那我得问一问您哈，现在那个龙血树叶粉它是有送对吧？
5: 对，咱们现在是赠送龙血树叶粉，而且呢，金熊胆粉赠送，抵制药价虚高，9.9元一支就能拿走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跟你好好说说，您给指导指导。就是我想的啊，我心里是想着，就是我爸我妈他们一起用。哎呦，跟您说句实话，高老师，我觉得老人呐、真的是太可怜了哈。你说老了吧，病痛缠身，用药啊也不行。老的照顾老的，就是我妈照顾我爸爸。因为我爸他是因为那个血压高引起的脑梗，脑梗了之后吧，其实他那个挺轻微的，轻微了之后吧，我发现他那个血糖啊血压他波动太大，二犯了。这个二犯了之后就非常的严重了啊，就不能动了，在床。你说一个大男人躺在床上啊，脾气也变得特别暴躁。我妈照顾他，我妈她也是个老人呐、她身上就是身上的骨头总是哼哼唧唧的疼。而且他身体不太好，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低血压，现在两个老人在一起，就是你照顾我他也不服，他照顾的他又照顾不来，身上又疼，又晚上两个人又睡不好，所以我感觉是恶性循环。其实我觉得挺无助的哈，我觉得老人生活的质量太糟糕了。就是有时候我带他们去看病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自己焦头烂额，每次去的时候情况越来越差。但是这一段时间我这不是爱唠叨嘛，就是同事就说您这个什么金熊胆粉呢挺好的，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也挺好的，所以我一听说现在有活动，他就告诉我的时候，我的眼睛都亮了，我感觉我有救了。所以高老师您来看看，就是两个老人我们参加哪一项活动是最划算的，他们应该怎么用。
5: 明白。首先讲啊，咱们说呢，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有啥别有病，缺啥别缺钱，是不是啊？像重病大病，咱们一定要用好药。咱远的不说，说这个脑梗或者脑出血，它导致的偏瘫卧床，自古以来这就叫大病。风劳骨骼是古代的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那么劳呢，肺劳，骨是什么症啊？按今天讲就是肝硬化了。骼是什么呢？按今天讲，食道上长东西了，这都是大病啊。在古代啊，这个大病咱们用普通药也治不了啊！你不信，你用什么红花三七说活血化瘀的，我把脑梗里的血块冲开吧，冲不开。为什么呀？劲儿不够，因为有血脑屏障。古代人也是用熊胆啊，但是熊胆这个药啊，要搁到以前，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喝真是喝不起，一克动辄几千元，一盒动辄上万元，谁喝得起啊？但是正是因为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好药让老百姓喝得上，就这么一次活动，你过这村没的店，再加龙血树叶粉它都不便宜。熊胆粉呢，治疗脑梗最关键，它能修复大脑的神经线，有熊胆基因蛋白，这是动物药材。我讲过一次啊，动物药材它的动物基因，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再加上龙血树叶粉，它是一种植物药材。但是别看植物药材，中医呢认为它能流血，
0: 就这个树啊，把树叶摘下来一撕流血，树皮剥下来，树枝一砍都流血，所以说它是植物药材中唯一的血肉有情之品。就这俩药啊，治疗什么疑难杂症啊，脑梗中风啊，风湿类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肝胆胃肠结节囊肿增生，我跟你讲不在话下。所以老两口啊，利用这次机会可以参加第三档活动，直接把药囤够了啊。
6: 太好了，第三档是吧，这个是最优惠，这是最多的，对不对？
0: 第三档活动你知道什么内容吗？
6: 嗯，
0: 我跟你说一下。平时原价199元王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第三档的活动。
6: 好，第三档，第三档，我就要这个，太好了。
0: 这个两个人用是足够的呀，啊，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赠送，这个力度非常大，明白吧？
6: 明白，就是这个了。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0: 好，那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呢也快结束了，我也不多讲了，好吧？
6: 好好，谢谢谢谢，赶紧报名去了哈，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6: 哎，好，谢谢嘞，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7: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7: 打这电话我这心情很激动，我要参加活动呢。
0: 您是什么情况？是给谁用啊？
7: 我用，我是老朋友了，我这已经体现到了疗效了。
0: 哦，体现到疗效了。嗯
7: 啊，把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0: 哦，
7: 你都不知道我这心脏病好多年了，还心梗过，都做过2支架了。
0: 哎呦
7: 哎呦，这平时还要吃药，还药还挺贵的，一个月下来2000多块钱的药维持呢。
0: 嗯，
7: 我以为做了支架就不用吃药了，这还是吃药，但是有时候该难受还是难受。
0: 嗯，
7: 再加上我还有这个便秘，眼睛看东西还看不清楚，哎呦，雾茫茫的，看啥有时候还怕光，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那个塑料布一样。
0: 嗯，这个眼睛呢还有白内障。你看看，嗯，
7: 哎，我身上的毛病，我那个时候治病治的都没有信心了。
0: 嗯，
7: 哎呀，用上咱们这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啊，确实是不一样了。
0: 嗯，
7: 你听我现在说话，我以前不能说这么多的话呀，说多了我气喘呀。
0: 嗯，
7: 我现在不气喘了吧？
0: 哦，没听出来你喘，这一口气说这么多句啊。感觉到，哎，你那个喘气很正常啊。
7: 哦，我以前啊，就这待在家里都不敢出去，出了门就害怕，就说是这个犯病了，整天就是我这兜里面都装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你说都做了2支架了，还这个样子。你有时候你不定他在哪里犯，有时候他在房间犯，有时候他在院子里犯，你时常得把那揣在兜里面。
0: 所以咱们老百姓要知道啊，这个支架啊，它并不能啊把这个心脏病治疗好，它只是保命的。你的大血管堵了，它能放支架；你毛细血管堵了，它放不了支架，因为支架它有尺寸的，它只能放在大的血管里。咱们的心脏呢，一共就那么几根大血管，左边两根，右边一根，那么只能往那个大的主动脉里面放。你呢，毛细血管你怎么通啊？你就得靠金熊胆粉。金熊胆粉加上龙血树叶粉，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它们可是通血管、化瘀化栓、活血化瘀的好药。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咱们拿到龙血树叶粉，你去看看，
5: 说明书批了呢十大方面的治疗方向，其中呢心脏病就写得很全面，什么气血不通啊导致的。

0: 心悸呀、心胸闷呐、气短呀、心痛啊，都写得清清楚楚，它特别适合你、啊。
1: 对对对，我用上效果就是好。我当初别人介绍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以后啊，我就听你讲的那个龙血树叶粉嘛，
0: 嗯，
1: 说是那个能消炎还能抗病毒，再加上那个、熊胆中的有个什么那个去氧胆酸嘛，那啥能止咳嗽能平喘，我一天就是喘的不行，走快几步他就喘。
0: 对，熊去氧胆酸止咳化痰平喘。嗯，
1: 我这就听得明明白白的了，所以我就下决心，我说不管能治好我的病治不好我的病，我得试，这买到这一个疗程，你看现在不一样了，
0: 等于是这两种药都拿上了是吧？
1: 都拿上了。
0: 那你花的钱可不少，因为搁到平时它没活动、
1: 哎、
0: 是吧？
1: 当时没有活动，一分钱都没减免，还没有赠送，现在不一样了、
0: 嗯、
1: 现在你看这199块钱一支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云南正宗熊胆粉啊，直接就补到9.9块一支了。哎呦，我都不敢想补这么多。再一个，订购20盒的话，还给另外再赠送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我都听的，我都在这记着的。最多的是订购60盒，
0: 嗯，
1: 那个熊胆粉、嗯、就是咱们这个黄盒。金标5年的这个保质期的这个熊胆粉，
0: 我就跟你这么讲吧，你就这么算啊，你过去原价买199一支，1盒10支是1990一盒的金熊胆，现在买这一盒的钱，把它变成9.9一支，能拿20盒的金熊胆，也就是说，原价平时买一盒金熊胆，这个钱现在拿20盒金熊胆，第一档呢，就等于平时买了一盒熊胆。但是呢还送了什么呀，2大盒龙血树叶粉。第二档活动呢、
1: 嗯、
0: 订购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买了2大盒金熊胆，现在就给你40盒、
1: 嗯、
0: 还要送6大盒龙血树叶粉。如果是第三档，相当于平时只花了3盒金熊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60盒金熊胆，还要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就这个价格一下子就到地板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我听明白了，我知道这订60盒这最划算，因为一盒啊就补到9.9了，这个省的钱多，再加上赠送的也多呀，要赠送这龙血树叶粉要赠送10大盒呢，我现在就想报名这个60盒的这个，因为、
0: 不是说呢不让你报，因为60盒这个呢你用不了啊，老姐姐，你看你现在用上了，我再问问你。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啊、
1: 眼睛雾气小了，反正就说是也不怕光了，眼睛恢复的不错，可是我跟你说我现在还不敢大动作的干活啥的，干活了我说话太多了，我还是觉得有点累，我
0: 要
1: 多用一点、我的病时间长了，
0: 不要着急啊，咱们呢这些药足够你继续用的，你这一个人用药啊，用了一段时间了、也恢复的不错了，所以说你是继续巩固加治疗、你顶多参加第一档、就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足够了，没必要把这个第三档第四档啊，把第二档第三档就是多的这个去参加，因为就这么点药，还有好多呢病特别重的患者，有的是家里好几个人用的，咱们呢也得为别人着想，明白了吧？
1: 哦，那好吧，那好吧，那我就订20盒的。我就觉得买的多这划算。那行，我就把这让给更需要的人，我就订这个20盒的吧。谢谢你啊，谢谢高老师。
0: 也感谢你能发扬风格，就是这次活动，希望呢更多的有需要的朋友都能拿得上。你不然咱一个人拿那么多药，对吧？自己用不了，别人想拿还拿不上。就这一批药订完就为止，我也不多讲了，您去报名吧，好吧？
1: 好好好，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
1: 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才

0: 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是高老师是吗？
2: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高老师啊，问个事了，高老师。
2: 你说。
1: 你看，俺老夫妻啊，老张人家说现在卖这个金熊蛋粉呢，说人家他说包了40盒。
2: 嗯。
1: 啊，说还给那个，另外给了那个龙血树叶粉呢，给了6大盒。
2: 对。
1: 哎，我不相信，他说你赶紧给高老师打电话吧，现在还不晚嘞。哎呀，后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
2: 老哥哥他说的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有一个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活动，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生活，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元一支。的确有这一档，就是第二档，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明白了吧？
1: 哦，明白，我知道，我知道。关键我亲身经历过，我就用过这个金熊胆粉呢。
2: 哦，用过啊，
1: 不错，挺好的，挺好，挺管用的，还是。
2: 怎么个挺管用的呀？
1: 哎呀，现在血压也不高了，不咋个咳嗽了，胸口那儿不那么不那么痛了。
2: 嗯，
1: 哎，以前我这个有三高症，有这个高血压，各方面血脂啊，哎都高。在这个前年时候得了次这个中风，这但是反正也不严重，在医院待了住的时间不长，住了不到半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哎，这血压吧稳定了。我说没事了，我说不能再犯病了。哎，你看本来咱这身体不好，有这个老慢支、老毛病，因为这个时间长啊，一直咳嗽，后来转成这个肺气肿了。
2: 嗯。
1: 哎，一咳嗽胸口那疼，关键啥？关键这个血压高，一咳嗽那血压更高了。哎，我害怕日子再犯病。
2: 嗯，
1: 要再犯老病，那可不是，小中风了，不这么轻了，再犯病就严重了。
2: 没错，嗯
1: 嗯，
2: 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你看啊，咱们但凡呢提前保养、提前治疗、特别注意的人呢，往往都能长寿。就怕那什么呀，不在乎的啊，已经中过一次风了，不在乎，血压又高，又继续的胡吃海喝、熬夜啊，慢慢的呢。那肯定会第二次、第三次中风的，明白吧？
1: 嗯，是。现在血压不高了，这段时间我从用上这个用金熊蛋粉之后，这不现在用这段时间挺好的，还是这不两个疗程下来，
2: 嗯、
1: 哎，这血压一直就在128，还没上过133呢。
2: 嗯，熊胆呢，它能给你降压、降脂、降糖，尤其是分解血中的胆固醇，
1: 嗯、
2: 大量熊胆基因蛋白。还能够软化血管，恢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治疗呢心脑血管疾病，那金熊胆呢没得说啊。
1: 可不是，这血压挺稳定的，没有出现过高或低那种现象。你看低压老是在这80左右。
2: 嗯，
1: 哎，要不然稳定了，心情好了，你哎又还不害怕日子再犯病了。哎，另外我这咳嗽原先这老慢支，早起咳嗽厉害，晚上睡个觉也咳嗽。这段时间咳嗽轻度的多了，那痰呀，两边卡的利索了，不在嗓子卡着了，哎，胸口那也不憋闷得慌了。
2: 嗯，
1: 你听我现在说话，哎呀，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哎，以前我第一次跟你通话的时候，说话根本就没有这么利索，这么快。
2: 嗯，
1: 现在提起走了，胸口那也不憋闷得慌了。哎，这段时间睡觉也好了，哎，你看这段时间心情特别好，
2: 嗯、
1: 胸口那儿也不憋得慌了，就出去了运动了，哎，也不害怕这个这三高症啦，这中风啊、偏瘫啦，从这方面方是不担心这一点了。现在
2: 好，那老哥哥，那你就参加活动去嘛。其实你这个情况呀，
1: 嗯、
2: 大部分呢，好的是8-9不离10。我是建议你呢，就参加第一档活动，足够你了，不用非得学别人呢， 别人买了第二档买四十盒，咱也得买四十盒。像你这个情况，第一档订上二十盒的金熊胆就够用了，还要送两大盒的龙血树叶粉
1: 啊。好，那我就订那二十盒，那个还给两大盒，哎，龙血树叶粉是吗？是这。
2: 你把龙血树叶粉你也用用，它呢治疗心脑血管病特别的好。它批了十大方面的治疗，范围特别广，其中心脏方面气血不通啊，导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都写得明明白白，我就不多讲了。拿到药看说明书，他们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1: 啊啊，好好，那我赶紧现在和他们练。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的，好的啊。
0: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三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老听友们大家都知道，你看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呢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么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到一半啊，因为药啊囤的不够，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于是呢就大力要求厂家呢拿出来另外两个国药准字号的正常保药来举办活动。你看这才有了本次啊云南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再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活动。那么要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皇宫汉方膏它经历了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185天的时间，马上呢就会有新一批次的汉方膏开坛出场了。一旦汉方膏到货呀，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活动也就马上结束了。所以你看截止到今天，大型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抓住机会赶快参加，因为呢就这一次活动过期不候。那具体活动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讲。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讲一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病面前各自飞的真实的事件。那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别人啊，正是高老师我的一个亲戚。他是谁呢？他是我小姨的女儿啊，他的岁数啊比我小得多。我这个表妹呢小名叫做玲玲，今年34岁了。当时呢是我小姨呢给我讲述了她女儿的遭遇啊，听完之后啊说真的啊把我气得半宿都没睡着觉。说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说她这个闺女之前呢患有乳腺增生，结果3年之后啊演变成了乳腺结节，5年之后结节扩散了，从单纯的右侧还转移到2侧都有，而且已经呢出现了不良的一个变化。那么到了医院乳腺外科呀，外科医生检查之后下达了最后通牒，就告诉呢玲玲他们夫妇要做双乳房的切除手术。医生说呢如果立刻切除你活个10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不做手术你最多3个月。但是手术呢需要她丈夫签字，她丈夫呢一直在外地工作，这次检查是特意请假赶回来的。由于他们结婚呢这8-9年二人都是异地生活，聚少离多，所以呢夫妻二人的感情呢不像其他夫妻特别的浓。这不 她丈夫得知要手术，说呢，我要回到外地单位去请个长假，然后我再回来呢，陪你做这个手术。结果这一走，十天半月，没有人影了，甚至连一个电话，一句问候都没有了。半个月之后啊，玲玲终于把自己的丈夫盼回来了，可是丈夫回来之后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啊，到了医院之后，她丈夫呢，直接去到医生办公室办理的签字，但并不是呢，玲玲所期待的马上进行手术的签字，而是什么呢？签下了家属要求出院，后果自负的字。哎，所以呢，当玲玲知道这件事之后啊，整个人都懵了，一边哭一边追问自己的丈夫，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结果你猜人家做丈夫的说句什么呀？他说啊，你有钱你就做，我现在实在借不到手术费，所以呢，咱们出院吧。看着丈夫的签字，玲玲气得嚎啕大哭。出院那天呢，她死死地抓住丈夫的手，眼泪一直在流，甚至在医院的走廊上给丈夫下跪，请求他不要放弃自己。可是她的丈夫呢，却漠然地甩开了玲玲的双手，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手术的费用加上后期的各种治疗费用，大概差不多需要7万块钱左右啊。其实7万元人民币啊，并不是太多，对吧？但是对于玲玲他们家庭确实有困难。说为什么？因为夫妻俩呢，不但聚少离多，之前玲玲呢一直没有怀孕，丈夫家呢又很想要个孩子，所以这几年呢，宫外孕手术和试管婴儿已经借了不少钱了。加上她丈夫呢与朋友搞金融产品的投资失败，欠了不少外债，信用卡都刷爆好几张。你看这一次啊，玲玲这个乳腺上的病，它是细胞病变呢，也就是说是不好的恶性的问题了。于是呢，丈夫心灰意冷，权衡利弊之下，就选择了放弃。你看这件事情啊，当我听了之后啊，真的是百感交集。说句实话，不论这位做丈夫的到了何种地步，这种不负责任、不管妻子死活的做法都是让人气愤的。所以呢，当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当时就给我的小姨，也就是玲玲的母亲说，我说她需要多少钱你别担心，我来出吧。后来呢，我马上联系到了外科手术的医生，并且准备好了一批呢溶血树叶粉，保证他在手术之后第一时间就能把溶血树叶粉喝上。你像咱们厂家这云南正宗的溶血树叶粉，配合手术治疗是非常好的。再后来呢，玲玲的手术很顺利，喝上溶血树叶粉之后啊，比想象中好得快多了。那再后来呢，玲玲的病全部好了，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啊，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就哭了，说表哥呀，当时呢我们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如果早一点用上溶血树叶粉，在乳腺结节的时候啊，我就早好了，何必走到今天呢？你看现在可好，家也毁了，命也差点没了。放下电话之后啊，我这个做表哥的，我的心情特别的沉重。是啊，这些年因为许多人身上呢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拖来拖去，最后拖成了恶性的问题。最后啊，都是因为高昂的费用，迫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啊。可以说啊，有的家

现实来为普罗大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已经推出了，就能让一大批平时享用却用不起名贵中药的老百姓有一次呢圆梦的机会了。那下面呢，我就赶快把这次活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便呢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丹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丹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丹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丹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当大家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一定要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丹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丹，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同样呢，云南正宗的药材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而且呢是中药饮片，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你看这2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啊。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过中医的人，但是他没有去过呢云南的原始大森林，没有到达傣族的居住区，没有见过龙血树，他也不清楚。所以经常有报名的朋友就问说，高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呢？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呢？咱要说到云南省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是什么呀？大家知道吗？白药啊，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龙血树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撕开它会流血，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一遇到氧气呢就会呈现出鲜红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还能把全身的淤结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畅销货，只要你吃上它，就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的，血脂稠的，还是血栓淤堵脑溢血的，包括体内呢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么龙血树叶里面呢，它有大量的龙血素，就是它产生鲜红的颜色，专门解决呢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专门拆除违章建筑，甚至呢让很多肿瘤领域的学者们都称它为生物手术刀，还有人呢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含有大量的已经证实的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

0: 的硬物给你破奸散结，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眉结。其实这就是啊，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粉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一通就是打通瘀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噬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的恶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的扫除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就这三步下来啊，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专家。那另外呢，无论是龙血树叶粉还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们可都是正儿八经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们都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经常买保健品吃新资源食品的朋友要往这儿看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些呢不治病，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有确切治疗范围的药品，你说它珍不珍贵啊，对不对啊？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含有大量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这个胆酸类的成分它的作用非常强大，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让它们的 RNA 不再繁殖，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呢能让它们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呢能直接消灭它。咱们的金熊胆啊，除了胆酸类的成分，别忘了还有五大类186种其他活性成分，光胆酸类的成分普通熊胆就达不到。其他的呢，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啊，大量氨基酸、酵素、微量元素啊。所以买啊，咱们就买好熊胆，买呢就买云南的金熊胆。你把这两个好药放一起，就等于呢给你的病斩草除根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三期临床的病例是这样的，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全身呢长了很多的结节、囊肿、包块，他就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上了，没想到不出一个月，李大哥腹痛啊、尿频啊、恶心的症状首先没有了，结果三个月后复查的时候，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都消失不见了。哎，当然了，人家这位李大哥也不算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就问了，他为啥治病快呢？有个原因，就是他有钱。因为这两个药啊平时都是原价，金熊胆粉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我说过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那一小包拍卖1000元人民币一小包，一大盒你算算多少钱。所以人家不差钱，人家呢平时一买就买的多，加大剂量吃的。咱们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最多吃两次，人家不是，人家一天呢吃三次，金熊胆一次就两只，龙血树叶粉一次就两包，人家这么吃。所以说呢，人家量足了，他治疗就快呀。大家记住了，中药的效果好还有一个特点，用量要足。你说再好的宝贝你舍不得用，你量不够，你自然就治疗的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有的朋友说，说明书怎么规定的呀？金熊胆粉治疗轻度疾病早一支晚一支啊，重度疾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龙血树叶粉呢每天早中晚各一小包就可以了啊，这个呢不怕你的病多，因为你两个药嘛，你病多一点同样能够治得好。李大哥的情况呀，人家加量用了，所以人家病就好得快。后来他老伴啊又得上了乳腺上的一个大病，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手术的， 怎么办呢？李大哥这不打来电话了吗？说听说你们现在呢，这两个药也到货了，还有大型活动，干脆呀，给我留出个十箱八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想用，家里呢还有很多亲朋好友也都想用，干脆这个活动啊，有多少货我包了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不行啊，我们是限量的，我们不能那一个人把货都给你了，那其他人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又大，今天是9.9元吃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龙血树叶粉还不要钱，你一个人囤走了，那其他人怎么样啊？所以只能像别人一样，家里几个人用给几份药，不让多拿。人家李大哥也识趣儿，说我知道啊，好东西呢大家分享，既然你们这么说，我也不为难你们，那就按着呢我们报名的人数定吧，我就发动呢我的亲朋好友一块报名吧。啊，咱们说这个可以，一人拿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的活动截止到现在只有最后3天，数量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最后啊，我还得给大家说说龙血树叶粉哪些朋友需要用，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类就是身体里呢有各类结节的朋友啊，什么甲状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呀、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上的结节，包括很多人呢皮肤上长出的很多的小猴子、小肉揪、小瘤子，各种扁平疣、丝状疣、生殖疣等等吧。这个龙血树叶啊，1厘米以内的结节基本半年内就消了，超过1厘米以上的，大的变小，小的变没，3个月下来，有的咳嗽的、卡痰的、喘不上气的，肺上有毛玻璃状的也就消了。所以说呢，消这些结节基本半年能够达到 93.7% 呀、这个结果已经不低了。第二类呢，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痛风结石，这些朋友别忘了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胸胆粉，因为金胸胆粉消结石效果也特别好。第三类人群呢，各类囊肿的人群，甲状腺息肉、子宫息肉，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龙血树叶粉有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帮着我们把血管里的瘀阻淤血清除，恢复供血，让你恢复自理的能力。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啊，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等等，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用了呢？你的年龄呢一旦过了40岁，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要保健一下，就算咱们身体里暂时没有长出这些东西，我们喝点龙血树叶粉，我们喝点金胸胆粉也没有坏处。换句话说，他们还能提高你的免疫力，防止你以后啊长出这些东西。所以当你的免疫力低下的，当你呢失眠多梦熬夜的，当你发现身体呢跟过去不一样的，经常感冒发烧的啊，皮肤上的瘙痒长东西的啊，莫名其妙就长一个疙瘩，这儿就红一片的，起了小疙瘩的，你就喝上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粉，他们就能保着你以后不得大病。那说到这儿啊，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吞噬细胞的能力，它自带导航，精准的识别坏细胞，把它们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你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给他们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好的好的，高老师。我现在活动是最后3天了是吗？
0: 对呀、咱们的活动进入倒计时了、最后3天、3天之后啊，咱们的金熊胆不但恢复原价，龙血树叶粉也就不送了，明白吧？
4: 哦，哎呀，高老师啊，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一个疗程了、我想跟你说说我恢复的情况，我也想着参加活动了。
0: 可以啊，欢迎咱们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汇报情况。那你先说说恢复的情况吧。
4: 哎，好的。哎，高老师，说起来我年龄也不是太大，我今年才58岁。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啊，哎，这七脚疼啊，它已经有7-8年了。
0: 主要是冠心病是吧？
4: 对，是。这心脏弄得我真是浑身没劲了。你要是拎几斤东西，拎个大米上个楼啊，都特别费劲。家里里里外外的活儿，我有时候都干不了，都得老伴儿做。平常的时候经常这胸闷气短憋得慌，有时候啊犯那个心绞疼啊，这一犯起来啊，我都一动也不敢动了。满身冒汗呢，哎呀，立马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呀，半天才能缓过劲来呢。
0: 明白了。
4: 你看，就是因为这心绞疼一犯，那个这一过，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就感觉有个刀子在你的心里挖肉一样那种疼。
0: 对，心绞痛嘛，心绞痛就像绞肉机一样绞肉嘛，那受不了
4: 的。是平常的时候吓得一哆嗦，半天子缓过劲来那才能。
0: 明白。
4: 哎呀，不光这个心脏弄得我提心吊胆的，每天生活，我还有甲状腺结节，还有乳腺增生，也不敢碰啊，一碰了就疼的受不住啊。就
0: 你看看这个中医呢，认为什么呀，这都叫血瘀，心血管的血瘀 导致呢心脏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出现心绞痛。那么乳腺呢，如果它腺管不通了，形成血瘀，它就长结节增生。同样的道理，身上呢还有一些地方长什么囊肿啊、斑块啊、啊包块啊、啊什么息肉啊，都属于什么呀？血瘀的结果啊。所以说这是瘀到那儿了，经络不通了，毒素出不去了，就会使一些坏细胞生长啊。如果呢控制不住，以后啊它要疯长就坏了。刚开始长的呢它都是良性的，万一呢哎变成恶性的，那就坏了。所以这个东西得早治，明白吧？
4: 可不是，我也是，真是因为这些病啊，弄得我每天每天生活的那么胆战心惊的。
0: 嗯，
4: 哎，这现在吧，不过我感觉这心啊松快了很多，用上了金熊胆这一个疗程，我现在啊感觉这底气也足了。
0: 嗯，
4: 过去我是三天两头，有时候一天就犯两次这心绞疼，你看现在这段时间我没有犯心绞疼。
0: 嗯，
4: 哎，感觉啊这个气儿啊也够用的了。哎，他不犯心绞疼了，气儿够用的，不那么气短了，这胸口不闷的哈了。你也感觉，你看周末周日的孩子一回来啊，他说话了，孩子闹腾了，我也没心里那种哆嗦，不像过去胆子那么小了。
0: 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还有鹅缺氧胆酸，啊，它们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络，溶解那些油脂斑块。所以熊胆粉呢治疗心脑血管特别的快。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一旦人得心梗靠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啊。现在呢这个熊胆救心丹这味药材啊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已经不放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啊，放真正的熊胆买不起呀，它被熊缺氧胆酸合成熊胆代替了。所以现在呢就不如买咱们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咱们这里面没有其他成分，不加辅料的，就是熊胆粉，真正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所以用咱们这个呢比那个这个熊胆救心丹啊要浓得多，要好得多，明白了吧？
4: 哦，你看现在我感觉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乳腺增生这块也不像过去了，疼的你不敢碰它了。
0: 嗯，
4: 效果我挺满意。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啊还赠送龙血树叶粉。
0: 对呀、
4: 啊、我就想问问高老师，这个龙血树叶粉起什么作用呢？
0: 龙血树叶粉对你来讲啊，给你化增生结节囊肿息肉更好，它是植物药，它是傣族药。傣族呢把咱们身上长东西叫四塔失调。傣医的理论认为啊，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当四塔失调，人的内分泌内脏整个就紊乱了，所以就出现什么呀，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再加上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是准字号的正规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药监部门批准呢功能主治就有十条，这个结节囊肿增生都写的非常的详细的，你用上它对你的乳腺的结节增生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4: 好，那太好了。那高老师你说我参加哪一档更合适呢？
0: 咱们一共有三档，订购20盒的，订购40盒的和订购60盒的。像你那个情况我讲过，轻度中度的最多参加是第一档第二档，只有特别重的才参加第三档。这样吧，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让场外老师再给你详细的分析一下病情，给你做个指导。 好吧。
4: 好的好的高老师，行。哎，再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让老师再给我指导一下。
0: 好的，
4: 谢谢你了。
0: 先报上名，因为活动最后3天了，如果没有名额呀，咱们就参加不上活动了啊。
4: 是是是，我先打电话报上名。
0: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高老师。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那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高老师，我听您节目说咱们这个活动剩下最后三天呐。
0: 活动最后三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哎，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农业树叶粉那个树叶子，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两个疗程了。
0: 用了两个疗程了，怎么样啊？
5: 哎，您还别说，这个效果嘛，确实比我想象中还要理想呢。您说我用药都用了七八年了，没有一种药比咱们这个农业树叶粉啊，这个金熊丹粉好呢，
0: 是吧？这七八年之中，是不是都用西药，没有用过像龙血树叶粉这样的中药啊？
5: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说说您的情况。
5: 我之前嘛，就是血压也高，高压嘛都高到那个167，低压都在100以上。
0: 嗯，
5: 就是服的那个降压药嘛，这个血压嘛还是波动挺大的。
0: 嗯，
5: 不但这个血压高，血脂啊也高，血糖啊也高。
0: 哦，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5: 我还在那个24年嘛，还出现过一次那个脑梗。
0: 还得过脑梗。
5: 对，虽然嘛不是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嘛，但是行动啊也不那么方便啦。
0: 嗯，肢体不太好。嗯，
5: 对的，走路嘛就是一瘸一拐的，拿东西啊什么都拿不了啦。
0: 嗯，
5: 还有大便嘛，这个3-5天啊排一次啊，有时候我都想啊，万一你说这个大便排不出用力排啊，万一你说在那个卫生间出事啊，连找个人啊都找不到呢。晚上嘛睡觉啊也睡得不踏实，总是嘛睡不着，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有那个颈椎啊又不好，脖子啊转都转不，有时候别人跟我打个招呼啊都转不过来，还里面嘛嘎吱嘎吱响。拍片嘛，医生说我那个颈椎啊有那个增生呢。
0: 对呀，这就是我在节目中说过，龙血树叶粉适用的几大人群中，其中就是骨刺增生啊。这个脖子为什么嘎巴嘎巴响啊？因为这个脖子呢，它骨头和骨头呢，它就粘连住了。为什么粘连呢？血脉不通，毒素垃圾出不来，营养进不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失衡了。按道理呢，就不该长这种呢坑坑洼洼、嘎巴嘎巴响的这种增生。但是你破骨细胞破不开了，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一转脖子，它就皱啊，嘎巴嘎巴响。如果长成尖儿，叫骨刺；长得增生呢，叫骨关节炎。所以说呢，这些必须得用龙血树叶粉去化呀。明白了吧？
5: 哎，是啊。后来我也是听了您的节目嘛，知道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都专门治疗这个慢性疾病啊，说疗效非常好的。
0: 嗯，
5: 所以嘛，我就去买来用的。
0: 嗯，
5: 你看别人，我记得我也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嘛，我的血压啊、血糖啊，哎，基本开始慢慢稳定下来的，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波动的。您说血压一稳定下来嘛，感觉这个脑袋瓜嘛都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难受了，
0: 挺好的。
5: 哎，对呀、啊，血糖啊也开始平稳下来了。
0: 嗯，
5: 还有就是活动啊也开始，就是这个腿脚，以前嘛就是那个腿脚，有时候老伴帮我泡个脚啊，或者什么，我这个感知不那么好，慢慢慢慢感知也稍微好起来了。
0: 嗯，感觉到不错了。
5: 对呀、啊，有时候嘛上个卫生间啥，老伴慢慢搀扶着嘛，我也能够自己呀、啊，慢慢能够活动过去了。
0: 那整体来讲治疗的不错。我得问问你啊，当时你是不是买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时候金熊丹粉断货，没有买着金熊丹粉呢？
5: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单用了龙血树叶粉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0: 如果说老哥哥你要是能把金熊丹粉也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好得更快。为什么呢？熊胆呢，它给咱们的通络，包括溶解血管中的油脂斑块化糖啊，治糖尿病和并发症，不亚于龙血树叶粉。就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动物药材的天花板，一个是植物药材的软黄金啊，而且它们各有侧重。所以说呢，你如果把这俩药一块用，这个组合疗法就更好了，一加一远远大于二。你看你现在用龙血树叶粉就这么好，这次活动呢，咱们订购金熊丹粉就赠送龙血树叶粉，不但让你继续能用龙血树叶粉，还能让你以9.9元的超低价让你体验一把以前咱们没有吃上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疗效，明白吧？
5: 是，所以我现在嘛特别有信心的，毕竟嘛、我自己嘛就是一个素人的嘛。你说我现在嘛，关键嘛、这个血糖啊、血压都平稳了。
0: 嗯，
5: 基本上嘛，高压嘛都维持在那130左右啊，低压在那个80-90这样子。
0: 嗯。不错，
5: 血糖嘛也在那个5点多这样拿。
0: 嗯，
5: 你说现在那个大便嘛 也成型了，不像以前嘛，要三五天排一次，现在嘛一天一次嘛，都拉着香蕉变大。
0: 嗯，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在它十项批准的治疗啊功能主治里，就包括着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啊、吐血便血呀、泄泻便秘呀、它对胃肠道也有治疗。这个熊胆粉对胃肠道也有治疗，所以要是把这俩药都用上，那胃肠道的问题解决得更快啊。
5: 是啊，现在那个颈椎嘛，现在也好多了。以前啊，就是抬个头啊、低个头啊，脖子都不舒服。现在嘛，稍微活动活动啊，也灵活多了。
0: 不错的，嗯，
5: 是啊。所以说，虽然您说这个效果看到那么好嘛，现在就又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给打进电话嘛，问一下高老师您，您说我参加哪一项活动比较好呢？
0: 像您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好的七七八八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一共是三档，因为大家都想报名。一个是药也不多了，最后三天活动了，咱也不能说呀一个人就拿多少份儿，那别人就用不上了，所以咱们拿够自己需要的。对于你那个情况呀，就拿最低的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丹粉，还要赠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就够您用的了，好吧？
5: 好的，好，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购咱们那个20盒的咱们这个金熊丹粉了。
0: 你别看你订了20盒，我跟你讲啊，现在直接补贴后是9.9元一支，要知道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的金熊丹，平时那一盒药它是10支啊，一盒药是1990，也就是说你花的这个钱，别看20盒，你等于平时只花了一盒熊丹的钱，还要送你啊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太大了，明白了吧？
5: 明白了，明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赶紧啊去打电话去报名参加咱们这个20盒的。
0: 好，那你就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5: 啊，也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5: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喂，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6: 我听咱们这活动剩最后三天了，
0: 可不是嘛？活动只有最后三天，三天之后就结束了。
6: 啊，那是不是说原来是199的一支，现在补贴到手才9.9元啊？
0: 对呀，咱们活动内容就是这样的，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呢百姓健康，不但让普罗大众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补贴后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6: 啊啊啊！那挺好，你快帮我看看呗，高老师，我这情况吧。
0: 嗯，
6: 我感觉你说的那个这个金熊胆粉，我感觉挺适合我的，
0: 是吧？
6: 你帮我看看我订多少，我这些情况。
0: 可以啊，说说你的情况吧。
6: 行，我这毛病多，我主要是有那个类风湿。
0: 嗯，
6: 现在吧就是手指头那关节啊都大了。
0: 嗯，
6: 而且就早晨吧那手就握不上啊，就捋不直啊，你说。
0: 嗯，
6: 僵硬僵硬的。
0: 嗯，
6: 一点凉水啊都不敢招啊。
0: 嗯，
6: 就夏天都不行。哎，这早晨起来我都得拿那个热乎水呀、啊、放到嘴里头泡泡啊，这手捋吧捋吧才能捋不直了啊。
0: 明白。嗯
6: 嗯，而且这阴雨天就别说了，疼的那都没法睡觉啊。
0: 嗯，
6: 另外啥呢，我这血压还低，你说吧，这血压都低到啥样，90-60。
0: 嗯，
6: 一天迷迷瞪瞪的，你说干活吧从来不敢蹲着，上人家起来疼一下子哈， 我这一起来两眼抹黑呀，这都摔过去好几回了。
0: 嗯。
6: 啊，而且脸色啥也不好，苍白苍白的。
0: 嗯。

0: 完了那个还有啥呢？肠炎，结肠炎。
1: 嗯。
0: 一天呢，就有时候五六趟厕所啊。
1: 嗯。
0: 便那玩意儿也不成形啊，黏了吧唧的，完了有时候还带血。
1: 嗯。
0: 整个厕所都冲不下去呀、啊！
1: 你
0: 说。你
1: 看看，老是带血的话呀，就怕呢、基因突变，这个呢也得治疗，是吧？
0: 治咋能不治呢？时好时坏的就是这样啊，治的。
1: 嗯、你看看。
0: 完，免疫力还低，总感冒。
1: 嗯，
0: 这天天稍微就变点凉啊，变点冷啥的，哎呀，我就是发烧了。
1: 嗯，
0: 完了多少天也不好，都成家常便饭了。完了那一咳嗽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就感觉那个像憋气似的，哎呀，气喘吁吁的。
1: 嗯，
0: 那才遭罪呢，你说。
1: 你看看，嗯。
0: 嗯，完了还有那个荨麻疹，你说也人家说也是免疫力低下带来的。
1: 对，这个免疫力低下。有的时候皮肤还过敏啊等等情况吧，这就是咱们中医说的内环境的紊乱了啊。咱们五脏六腑呀，它有个内环境，当我们的内环境紊乱了，脏腑功能就出现很多的病了。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病，人过四十之后就容易得病，人过四十天过五，你到了六十好多病就出来了呀，到了七十八十没有没有病的人啊，都是一身慢性病，那内环境都在退化，各个地方的毒素垃圾排不出去，都在产生病变。这个时候谁会保养，谁就能寿命增长，谁就能活得长，明白了吧？
0: 嗯嗯嗯，我就听你讲的说什么，这熊的基因呢，80%跟人一样了，所以说我说那个动物药更快呀，治病啊。
1: 尤其是在突破一些屏障的时候，动物药肯定比植物药快。啊，因为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一致，比如说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胎盘屏障。什么叫血脑屏障啊？血脑屏障啊，就是大脑啊，咱们有一个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到的大脑里面。所以说，好多中风偏瘫的人，为什么吃熊胆，他好得快？啊，大脑神经线修复得快，一个是熊胆里有筋蛋白，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另外就是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中风偏瘫的、流着口水的、胳膊腿不能动的、喝一段心胸胆下地走路了、出门买菜了、逛公园了，它就实现了。血眼屏障也一样，用了好多眼药水，用了好多的眼贴，做了眼部手术，眼病没好的，结果用熊胆眼病呢好了，眼睛视力提高了，眼睛明亮了，就是它能突破这些屏障。还有一个血骨屏障，这个骨膜上也有屏障。所以说你看治疗风湿类风湿也是金熊胆。那么同样道理啊，你也别小看龙血树叶粉，虽然它是植物药，但是它叫植物药中的血肉有情之品，因为它能流血啊。这个龙血树一砍，它就能往下汩汩的流这种鲜红颜色的水液体啊，人们就叫做流血，因为里面龙血素它就能活化血液，所以说呢，它呢对人体的活血化瘀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啊，对于你这个啊这个胃肠道的出血呀 啊这个血液虚啊，好多跟血液有关的病它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0: 啊啊，那你像看我这么多的毛病，我定哪个合适啊？
1: 就您一个人用吗？
0: 就我一个人。
1: 一次性是想把这个药都拿够，连治疗带巩固的量都想够了，是吧？
0: 对呀，这么优惠我一定得拿够它呀。
1: 你要是想万无一失的话，又想治病、又想养生，一次性拿够它，你就参加中间这一档就够了。中间这一档呢比这个最低的这一档要多一倍的药，但是送的龙血树叶粉要比一倍还得多，送了3倍的龙血树叶粉。你看第一档活动咱们订20盒金熊胆是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但是第二档订到40盒金熊胆就送你6大盒龙血树叶粉，足足送了3倍，就比第一档送的又多，而且足够你用了啊。
0: 那我就订这40盒这个，对吧？
1: 对，这一档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再订60盒的一档了啊。
0: 行行，那我就赶紧订上40盒这个。
1: 好，你打场外电话直接去报名吧啊。
0: 行，高老师，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

0: 励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呀，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黄河金标五盐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啊，跟那个龙血树叶粉，听说这个活动现在就最后三天了，是不是啊？
1: 最后三天呀，三天之后就全部归零了，就没有活动了。
2: 哦，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用了已经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吧。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医生告诉我啊，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高血压还有肾病眼病吧，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嗯，
2: 然后就因为如此吧，我的一个邻居啊，他就看见我，他说哎，你用了这个效果这么好，他现在就在我跟前，他就想啊，他也想知道这个一个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就想，他也就是说，就想麻烦你呢，现在正好给他也介绍一下，让他也听一听，因为他也想买，你看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吧？
2: 我呢，原来也就是说糖尿病嘛，血糖高，也就是我看高的时候就是11点多，差不多空腹呢是8点多。然后现在昨天去检查了一下吧，他说我空腹是5点多了，现在已经恢复到5.6。
1: 嗯。
2: 然后餐后血糖吧达到7.2，然后血压呢，血压他说是130，低压是82。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肾病的问题，以前啊我就是有那个蛋白药，经常就是那个药里面吧，感觉小便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浑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絮状物特别的多。通过这个一个月时间啊，现在这个药我自己也就是说对我能看见的就是感觉清亮了，颜色啊什么的都正常了。
1: 这就是糖尿病的肾病。
2: 对，
1: 当我们那个肾啊损伤之后啊，它这个过滤血中的毒素能力下降，大量毒素过滤不了了，随着尿液往外排，所以这个蛋白就漏了。就是这个肾小球肾小网就好比渔网兜不住蛋白就漏了，它就产生大量泡沫，而且肾呢再进一步的损伤，我们叫有一些肾的实体组织呢，它就随着排尿就排出去了，我们叫 U 型尿管型尿，这个特别的浑浊，特别的腥臭，甚至里面还有酮体啊，所以说这个你这个肾也不太好啊。
2: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眼病，就是以前就是看东西总是那种雾蒙蒙的吧，眼睛好像是就像蒙了一层雾，就是那种感觉。
1: 嗯，
2: 现在呢也就是说我自己啊看东西吧，也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就很清亮的那种感觉了，就这样。
1: 也就是说你已经用了咱们的金熊胆，各个方面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都见到一定的效果了，是吧？
2: 对。
1: 嗯，
2: 就因为我见到效果了吧，所以效果而且还挺好的，所以邻居嘛他也就很有点很迫不及待的吧，他也想知道这个具体现在活动是怎么回事。
1: 他现在什么病啊？
2: 他就是也就是说他的病呢主要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病，就是这两种。
1: 嗯，
2: 他现在呢也就是说他看我呢用了这个金熊胆粉吧跟龙血树叶粉以后呢效果挺好，他也想用。然后呢，加上呢，听说刚刚他不是听说现在有活动吗？
1: 嗯，
2: 他也想就问咨询一下，就这个活动具体是怎么回事？
1: 我只说两点啊。第一个呀，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治得这么好，难道他就治不好吗？所以说让他放心大胆用啊。
2: 好，
1: 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第一点，不用再犹豫了。第二点呢，如果再犹豫，这个活动只有3天呢，3天之后就没药了呀。就算恢复原价，他没有药，你就是原价也买不着，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活动，又是9.9元，能拿走原价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金熊胆，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你光金熊胆就治这个病就没问题，再加龙血树叶粉那是板上钉钉。你要是错过这个活动呢，那你指定后悔，明白了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少见。
1: 对，赶紧去报名吧。现在不是说参不参加活动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参加上的问题。 赶紧去抢名额吧，嗯，我都不说了啊。
2: 好
1: 好
2: 好
1: 好吧，
2: 嗯，行行，那高老师再见，那我马上去，我跟他，我们俩一起去报名。
1: 好，再见啊。
2: 嗯，好嘞，高老师再见。
0: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在贵州，鹭从来不只是鹭，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4: 在贵州，鹭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鹭编的盛宴。
3: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14: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3: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14: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1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6: 听众朋友，大家国庆假期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14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容。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14个坚持按战略、操作、保障3个层次展开，第1至第5个坚持确立总体战略，第6至12个坚持是操作指南，第13、14个坚持提供制度和责任保障。党的建设每一个目标都有相应的落实，其面临的每一类难题都有具体的应对。14个坚持互相衔接，彼此支撑，缺一不可，建构了一套科学严密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虎生，为我们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
17: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何虎生。中国知识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事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立，形成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19大，习近平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5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布局。党的20大从7个方面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举措。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厂提供了根本征询。新时代新征程，深刻把握习近平党的思想的根源脉络，理清其理论内涵及内在逻辑关系，阐明其重大创新贡献，对与切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国，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习近平党的思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四十个坚持为核心内容，构成了系统科学、逻辑严谨、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有时我们必须要以总体性视野予以把握，从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着手，领会其中的思想意蕴。四十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四梁八柱，也是其理论内涵的具体阐明，诠释了党的建设出发点，也阐明了党的建设各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是相互作用的动态整体，统一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现实实践，深刻彰显了科学思想的显著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和加强党的权威领导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仅从主题层面阐明了党的领导的战略定位，还从实践层面强化了党的领导的现实运行，更是从制度层面赋予了党的领导的根本地位，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战略定位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等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共党领导的主体地位，并始终强调中共战党是最高的政治力量，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以准确的政治界定，将党的领导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提高到了新高度。在具体实践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党是领导一期的，加强党的一切工作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效解决了坚持党的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严格执行，

的反应。七十届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在制度建构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党主工作条例修订出台，党的领导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不断完善，确立起党的领导制度在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新时代党的建设是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对行动主体和行动方向予以规定，从而保障党的建设纲举不彰，最有深刻把握落实政治责任与推进自我革命的内涵与意蕴，才能更好的贯通性理解习近平党的思想的核心脉络。一方面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明确了行动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在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只有七次明确落实主体责任，推进各界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一岗双责，才能在庞大的党员干部体系中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层层相扣。

一级抓一级，一层推一层，全党上下共同努力的党建工作体系。另一方面，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我革命是中国政党最为鲜明的品格，不仅揭示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内在基底及使命担当。自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的第二个答案，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在新时代党建实践中必须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勇气底气，时刻保持解决大党对我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容、范畴、实践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切实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科学化、全面化。就政治建设方面，政治建设对其他建设起着统领作用，不是孤立的单一存在，是同党的各个方面建设紧密相连的。就思想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强调理想信念不仅是共产党的政治灵魂，也是共产党人初心的本质要求，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并以都市党内集中教育不断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就组织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只有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主路线，才能为强国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就珠峰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之上升至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将珠峰建设定位为党性问题，强调必须要坚持抓长、抓细、抓长，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而全面推进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整治四风。就纪律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只有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强化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自治监督，才能推进全党养成遵规守纪的自觉。要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严明纪律，从而使得全体党员干部养成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习惯。就制度建设方面，坚持制度治党、以规治党，是贯穿党的建设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早都领导亲自部署，从全局高度勾画党的法治制度建设蓝图，指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辩证关系。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动力，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始终坚持低底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廉洁文化建设与纪检监察体系改革共同推进，从思想自觉和现实自觉的层面反对腐败，保持党的机体健康。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新时代党的建设各个领域的现实要求着手，理清了党的建设过程中
各个关。

0: 关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阐明了党建工作的实践路径，使得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指明了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主语地位。新民党建思想内在的包含着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以人民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理论起点，不断推动党的自身能力的建设提升。新民主义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也表明了党的建设实践所内涵的人民根基。人民群众是党长期执政的底气所在。新民主义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相背，人民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基础，也是我们党永保生机的活力根源。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党就如树断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赋予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机。自我们党成立以来，就始终把人民的需要当作最高的使命召唤，把人民的愿望当作最重要的工作目标。党的建设始终坚持防范和纠正人民群众受反对和痛恨的，始终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受关心和期望期盼的，坚决把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贯穿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建思想一直强调要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党的各方面建设不断提升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形象，坚决贯彻群众路线，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出发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涵盖了中国具体实际下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内涵，更是包含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下政党建设的深邃思考，深刻体现世界政党治理逻辑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开创了中国特色政党建设和治理的新境界，体现了我们党为世界政党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现实担当。
1: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形成了总体战略、操作指南、制度保障的三层结构，三个层次环环相扣，构成从战略到操作再到保障的闭环，共同回答怎样建设具有超大组织规模、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这一体系化的理论表达，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方案。这一科学体系还可以引出三个具有规律性的推论。其一，党的性质的维护和保持是长期执政党建设全部工作的枢纽，与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这三个关键特征相伴生的难题，最终都汇聚于对党的性质实现程度的挑战上。三个关键特征的保持也最终取决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维护。其二，长期执政党建设是充分把握和运用各种关键因素的系统工程。十四个坚持既牢牢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这一质的规律性，又对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等关键变量做出有针对性的建设规划。这种对关键因素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运用，正是新时代长期执政党的建设的重要增长点。

0: 其三，长期执政考验始终存在，党的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权力不因整治而消失，时间不因警醒而停留，规模不会自动缩小，因此权力、时间、规模带来的风险就不会消失。管党治党不能一劳永逸，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时间，在持续用力中保持党的机体健康。那么在刚才的录音当中，何虎生教授也提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百年大党为何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呢？我们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理论逻辑看，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啊，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忘记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只有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从历史逻辑看，百年积蓄奋斗成就世界当今。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成为，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从实践逻辑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当今世界啊，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只有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新征程上，唯有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0: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习近平总书记先明指出，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船到中流，浪更急，奋急扬帆向前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全国上下锐意进取，迎难而上，紧抓各种机遇，用好独特优势，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巨轮动力更加强劲，底气更加坚实，乘着浩荡东风劈波斩浪，驶向更加辽阔的海域。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复苏持续承压，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奋急破浪，展现坚韧向前、稳定向好的开局之势，稳的底盘更坚实。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新的动能更加强劲，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活的气象也更加鲜亮。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新型消费亮点纷呈，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高度活跃。中国一天快递量达5.5亿多件，超过其他国家总和，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重点来关注一下消费。说到经济发展，消费这架马车跑得稳不稳，直接关系增长成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比如说消费升级了，人们需要更加优质、更加智能的产品，企业能不能够生产出来，大家能不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出去旅游看惯了名山大川，有没有些更新奇的场景可以让游客多些体验感，这些都是促消费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与您一起走进福建、湖南、山东，还有我们贵州省，看看各地都有什么激发消费潜能的密码。
3: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福建山海相拥，文脉绵长，独特的闽式生活更是别有一番味道。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开福建？是在福州穿梭三坊七巷，是在泉州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簪花围习俗，还是在武夷山的茶园亲自采茶、摇青、炒制，喝一杯香醇的岩茶？当前，福建正以清新福建、闽式生活为核心 IP， 精心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消费新场景。
4: 我们围绕福建的闽都文化、闽南文化、朱子文化、海狮文化等等呢，推出了古厝民宿、福地美食、非遗国潮等等。这十大类的100个的特色场景，依托三坊七巷、泉州的簪花围这些网红的载体啊，推动了古街巷、土楼、内核空间进行保护性的活化。我们形成了一线一品、 一层一韵的差异化的体验。
3: 一边走一边看演出，仿佛在历史空间中穿行，这样的体验你有过吗？在漳州古城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将闽南文化、侨乡文化与现代声光电技术融合，让观众在不同场景中感受闽南人下南洋闯世界归故里的故事。漳州古城有1000多年历史，保护开发一直尽可能保留原汁原味的历史风貌。近年来，当地陆续引入八宝印泥、剪纸、张绣等非遗项目，让游客可以亲手体验制作。今年修缮改造后的这个剧场正式成为沉浸式演绎的空间，为的就是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感。
5: 整个环节都搞得比较环环相扣，包括说沉浸式的跟观众互动体验，然后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后面那些舞台剧的表演，我都觉得实在是很震撼。
6: 现在我们的演出不仅自身成为了热门演艺 IP， 更有效激活了漳州古城周边的业态，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也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
3: 福建还深度融合滨海度假、适宜文化、特色美食、运动休闲等多元资源，在海边体验帆船出海、风筝冲浪，在陶瓷工厂游览观光、体验拉坯彩绘，各种新场景、新业态吸引来更多游客。2021年至2025年，福建省年接待游客量从4.07亿人次提升至7.18亿人次。
4: 我们出台了专项扶持的政策文件，对于品牌首店首发首秀活动给予了专项奖励，实行了城市差异化布局。比如说在福州，我们布局了东街口、烟台山等五大的首发中心，同时啊，我们还创新了扶贫首发模式，依托城市 IP 推动老字号、地理标志产品、本土原创潮牌呢走向市场。
3: 依托生态资源优势，福建不断挖掘森林疗养、温泉养生、中医药康养等业态，拉长服务消费的链条。位于南平的这个国有林场就利用林下空间建设了中草药科普基地，还改造出了水上餐厅、帐篷酒店等等。
4: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福建的山海资源、闽粤文化、文旅经济的特点，深化运游融合，开行观光列车，发展高速路沿经济，做强赛事经济，打造山海旅居 IP， 激活汽车后市场，丰富特色演绎水上游轮渔旅产品，重点推进山旅文体健的融合，培育情绪型体验型的消费。
3: 在情绪价值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湖南促消费也开始了新玩法。今年夏天，一家辣条企业直接把迷你车间搬

0: 进了长沙的商场，顾客不仅能亲眼见证辣条是怎么生产的，还能趁热品尝，并参加各种互动挑战。消费者不只是在为商品付费，更是在为情绪价值买单。消费正由单一购物向品牌打卡、休闲社交、场景体验拓展。
1: 我们把消费啊，从买商品升级为买体验，主要有呢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呢是坚决落实国家战略指引，努力让消费更好转化为老百姓啊可感可及的高品质生活。第二方面呢是主动顺应消费升级的趋势。三是呢为了彰显湖南的特色文化。
0: 夜幕降临，位于长沙的400多岁的朝宗街便换上了流光溢彩的晚装。作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当地在改造更新时没有对这里进行大拆大建，而是巧妙地将百年老宅与文创书店、特色民宿、设计师买手店等40多个新潮业态串珠呈现。湖南着力打造夜购、夜食、夜游、夜娱、夜建融合发展的夜间经济生态，也给这里带来了新的生机。
2: 在政府介入之后，加了一些比如说24小时的一些书店啊，然后24小时的这种健身房，还包括一些夜文化、夜经济的东西，我们晚上的这个营业额自然也会就是上涨的会比较快。
0: 与此同时，湖南也在培育壮大长沙等区域性消费中心和地方特色文化商圈。今年6月，相隔3天，湘江两岸有2个特色项目相继开业。它们定位不同，却有一个共性，不再是传统购物中心大盒子般的标准商业形态。这其中，碧香楚巷将杜甫江阁、橘子洲等文旅资源串联起来，形成低密度开放式街区，并引入特色手店和餐饮等业态，吸引逛完景点的游客留下来。而另外一个购物中心由老商场改造而来，如今的定位是策展型零售空间。这里预留了大量公共策展区域，吸引人们走进商场的可能不只是购物，也有常态化开展的艺术展览、快闪活动等等。为了更好地提振消费，湖南一直在多方面发力，持续创新。
1: 近年来啊，我省呢出台了全国首个夜间经济专项政策，成立了全国首个夜间经济服务中心，打造形成了比如长沙的不夜城等特色夜间经济品牌。第二方面呢是持续打造新消费特色品牌。第三呢是持续打造内陆地区国际消费品牌。
0: 目前，湖南长沙、衡阳、岳阳接续入选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和三新消费试点城市，长沙夜间经济活跃度居全国前列。2025年，湖南全省涉零总额突破2万亿元，其中体验式消费占比超过35%。
1: 下一阶段，我们将以打造特色消费品牌，推动消费扩容提质为总思路，以持续打造夜间消费、品牌消费、文化消费、国际消费为着力点，打造一市一特、一线一品、差异化的消费品牌，加快形成长沙引领、多点支撑、全域出圈的新消费发展格局。
0: 当前，加快传统消费品升级和新型消费品培育已成为提振消费的重要引擎。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能不能得到满足，关键要看制造业的供给能力。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立足这一优势，近年来山东提振消费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形成工业高质量发展与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
3: 在供给端，引导企业紧跟消费市场新趋势，推进产品迭代、工业革新、品牌塑造，把产业优势变成市场上的好产品。在需求端，出台释放消费潜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流通端， 打通供需之间的循环，让市场上的声音第一时间传到生产车间，让需求引领创新，用创新带动升级。
0: 一条网友留言能催生一台爆款洗衣机吗？在山东，答案是能。两年前，有网友发帖，能不能设计一款三桶洗衣机，内衣、外衣、袜子可以分开但同时洗？面对这一看似异想天开的需求，海尔迅速响应，提出多种设计方案让网友票选，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推动产品落地投产。为了鼓励创新，青岛市还给企业发放了一次性研发补贴。
4: 好多网友把我们这种以用户需求为起点的创新总结为听劝式创新，那对我们生产端而言呢，就是用户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它促使我们的生产模式从传统的以产定销向用户共创以需定产去转变。
0: 培育消费品工业优质品牌，生产出更多优质产品的同时，山东还通过以旧换新、举办特色促销活动等，激发消费潜力。前几天在济南市举办的一场促消费活动中，市民田女士就看中了一款净水器。从今年6月18日起，山东将净水器、扫地机器人等八类产品纳入了地方自主补贴范围。
5: 这台机器买了我就省600块钱，对吧？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今天来订一台。
0: 截至7月31日，山东已经举办2800余场特色促消费活动，各类以旧换新产品带动消费1066亿元。
3: 这些真金白银的政策和促进消费活动，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拉动了消费增长，让老百姓得了实惠。更重要的是，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企业能直接感受到什么产品卖得好，消费者有什么新需求，这些信息会迅速传导到生产端，倒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推出更好的产品。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共有398个消费品行业项目纳入全省技改重点目录，有效推动消费品工业迭代升级。
0: 供需协同发力，换来的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2万亿元，同比增长5.1%。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快速增长。下一步，山东还将通过提升供给与需求匹配度，推动供给体系从生产更多转向生产更好。
3: 一方面呢，聚焦消费新趋势、新领域、新增长点，一直引领企业开展柔性生产、定制化生产，推动生产跟着市场需求走。另一方面呢，扩大优质产品生产，重点在智能家电、虚拟现实终端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鼓励企业推出首创型、首发型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消费。
6: 消费既关系着经济发展，也关系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我国正从多个角度综合施策提振消费，一方面增收减负，让居民有足够的收入和稳定的预期，敢消费、能消费；另一方面优化消费环境，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让大家愿意消费。随着各项政策落地见效，相信消费这架马车一定会跑得更快更稳。其实政策的落地还需要鲜活的场景来承接。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毕节市大方县奢香古镇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焕新开演，历经25天提质改造，这个在8月火爆全网的音乐会用全新的灯光舞美重新点亮乌蒙山夜色，演出不收一分门票，却为当地带来巨大商机。一场免费音乐会如何带火一座城呢？
7: 现场非常的震撼，贵州人民很热情，大地指纹音乐节我还会再来。
8: 但那个舞台整体的样子像个指纹一样，我感觉它很有创意 感，真的很热闹，那些歌手也很热情。
9: 我的母亲去世了嘛，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想带着她给我这个项链，带她出来走一走，也想她陪着我们，换一种方式。然后有月光，有旋律，然后有晚风，真的很浪漫，可以释放自己的烦恼和压力。
0: 一天时间，奢香古镇涌进游客上万人，流量落在土地上变成了实打实的收入。古镇周边一家康养中心收入较日常增长6倍。康养中心客房负责人周露：
10: 像我们平常入住率呢是达到了21%，接待的人次是在1200人左右。大地之吻音乐会开启之后呢，我们的入住率达到了68%以上。八月份我们的营收额已经超过了我们6月、7月的，达到了64万左右。中秋国庆是已经全满了。
0: 音乐会不仅是一场演出，更串起一条吃住行游购娱的生活链。游客停留时间拉长，餐饮翻台率走高，农特产品借势出山，消费热度从古镇外溢到全县。
11: 毕节是大方县九义书院商家苏成红：
12: 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生意会突然间的爆火，我们是措手不及，直接是把门都锁掉的。因为排单排得比较长，做不出来，我们一个小县城了，突然间被全世界看到，其实我们是非常感动，甚至我还感动哭了。就是有一次放烟花的时候，今年中秋节的话备货量要有3-4倍这样子。
11: 毕节是毕节烙锅旗舰店厨师长福晓：
13: 音乐节给我们带来的利润就是平时的3倍左右，最多的时候接待1000000人。
11: 大方县奢香古镇商家刘慧君：
14: 以前的中秋节嘛，我们肯定都要回家去陪父母呀、孩子呀过节。今年我们就很情愿留在这边，因为来了远方的客人，以前就是四川、重庆的客人，现在有北上广深都有，外国的游客也有。
0: 携程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年轻人的假期越来越愿意围绕限时窗口展开，比如为一场只在这几天的演出、只办一届的赛事而跨越大半个中国。大地之吻音乐会正因为这种错过即不在的稀缺性而火爆，万人奔赴只为这一晚。
15: 没有抢到票嘛，但是我们还是想来感受一下氛围，就不想留一点遗憾嘛。200多公里开车过来的嘛，想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秋节。
5: 在这舞台看演出的时候，内心是很幸福的感觉，因为我可以仰望天空，看了远远的月亮啊，看了这一场本土的有激情的晚会，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是贵州一个真实感受，真实写照。
11: 毕节是大方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黄山：
16: 把我们的舞台搬到大地指纹中，把我们的演出送到群众身边，那游客可以忘却一些生活的烦恼，放下一些工作的琐碎，在这里找到一个治愈，得到身心的放松。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艺术，就是我们音乐会唯一的门票。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换取游客的满意指数，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6: 音乐会的热度让我们看到消费场景创新的力量，再把目光转向贵州的山水之间。金秋时节，贵州气候温润，山水清幽，宜居优势持续凸显。区别于传统走马观花的短途打卡，如今主打松弛慢享、烟火安居的白居易式旅居愈发受到青睐。贵州凭借优质生态、暖心政策、精细服务，让众多外地游客从路过变为驻足，从旅居康养转向扎根安居。
0: 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是贵州旅居康养的核心底气。在毕节百里杜鹃，宜人的气候、优良的生态环境持续吸引大量省外游客置业安居。眼下当地多个旅居小区装修施工火热，今年仅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就已售出500多套旅居房源，近200套正在加紧装修。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重庆业主高超：
17: 在那儿空气好，然后有凉快，负氧离子很高，所以说我们爸爸妈妈他们都选择在那边来避暑，在那边买套房子。
0: 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四川业主魏静林：
18: 到达百里杜鹃的当晚，我们就定下了避暑房，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每年在那儿住了7个月，在成都我只住5个月，生活成本是比较低的。像一般的退休老人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居家养老，应该是没得问题的。
0: 以生态为基，以服务赋能。百里杜鹃持续完善旅居配套，推出系列温泉康养产品，常态化举办音乐会、民俗狂欢等40多项文体活动，丰富旅居生活场景，持续提升旅居体验。
19: 不仅留住国内各地康养人群，也吸引了海外游客前来长期居住。罗马尼亚旅居业主：
20: 贵州百里杜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很凉快，有很优美的风景，还可以钓鱼。
19: 如果说优质生态让人想留下，完善的惠民政策则让人留得稳。被誉为地球腰带上

0: 亮的绿宝石的荔波，依托秀美山水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持续深耕旅居经济。当地精准对接外地旅居人群需求，创新推出旅居卡、旅游年卡、便民优待等系列举措，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降低旅居成本，提升居住幸福感，让慢节奏高品质的白居易式旅居落地生根。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裴廷亮，
1: 非黔南州户籍的外地朋友在荔波连续旅居满15天，只需80元即可办理旅游特惠年卡，连续居住满3个月及以上可免费办理荔波旅居卡，全年畅玩县域国有 A 级景区。65周岁以上的旅居者可享受公交出行减免、免费健康体检等便民服务。
0: 云南旅居客陈伟彤，
2: 我来荔波大概3个月的样子，这边的物价啊这些，而且生活节奏非常慢，太适合生活了。电子旅居卡嘛，我们都准备去办，然后也在跟身边的朋友在推广。
0: 作为省内重点旅居目的地，遵义桐梓常年汇聚20万旅居人群，当地创新组建生活管家服务队伍，整合物业、民宿经营者力量，将日常帮办、生活向导、便民陪护等精细化服务融入旅居全过程。四川旅居客何秀，
3: 不管有大事小事，我们一个电话都到位，我们对的生活都说也很惬意嘛，也很舒心。
0: 桐梓县九坝镇某小区物业生活管家杨飞，
4: 我们门岗有24小时的服务热线，可以协助业主处理报修、代收物件，定期帮助旅居的业主巡查房屋，处理各类生活琐事。我们希望给旅居的住户打造安心无忧的环境，让大家住得舒心放心。
5: 从一场免费音乐会到一段慢享旅居，从城市烟火到山水安居，消费新潜能正在贵州不断释放，也在福建、湖南、山东等地激荡回响。消费这架马车拉动的不只是增长曲线，更是万家灯火里的好日子。当政策有力度，市场有热度，服务有温度，人们自然愿意消费，乐于消费，也更能在消费中遇见美好生活。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
9: 三二一，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3: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4: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5: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7: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8: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9: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8: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9: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8: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0: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1: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 人生没有如果。
2: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紫罕雀玉。
16: 乐喜，字子罕，周朝宋国贤臣，为人廉洁自律，宋人以宝玉献之，称以不贪为宝，拒不接受。
3: 一日，子罕在屋中画图，敲门声响起。
22: 请进。
23: 大人，门外有自称贪廉者求见。
22: 如今天色已晚，明日再见。
23: 他执意不走，称有要事求见。哦，
22: 让他进来吧。
23: 是。
22: 啊，等等。
23: 啊，
22: 手上是何物？
23: 这是我捡到的鸡蛋，想交给厨房。
22: 家中没有母鸡，这鸡蛋是从何而来？
23: 是我在院子里捡到的。
22: 一定是邻居的鸡到院子里下的蛋，你去把鸡蛋还给人家。
23: 这本就是在自家院子捡的，非偷非盗。
22: 不是自己的东西终究不能要，做人要廉洁自律，尤其是无人知晓的时候，不能因为一个鸡蛋而丢掉美好的德行。
23: 属下知道了。
22: 嗯，
24: 拜见大人。
22: 如今天色已晚，执意求见，有何要事啊？
24: 这……
3: 来人望向子罕的下属。
22: 你先下去吧。
23: 是。
24: 久闻大人为官清正，德备苍生，百姓受惠无边。小人昨日在山上采药，偶得一宝玉，不敢私藏，特献大人，以表诚敬，望大人笑纳。
22: 你的美意本官心领了，然而我不能接受，你还是拿回去好生保管吧。
24: 大人，此玉实为稀有之宝，小人曾经请玉匠作鉴，估值不菲，方敢献于堂前，万望大人不弃。
22: 此玉白里透青，润光四射，定是稀世之宝啊。
24: 大人果然是识玉之人。
22: 但这玉我不能收下，你还是拿回去吧。
24: 大人，
22: 你要是仅为献玉而来，那就请回吧。
3: 献玉之人跪在地上，高举宝玉。
24: 大人啊，
22: 这是为何？快起来说话。
24: 大人一定要收下呀。
22: 你先起来说话，先生有何难言之隐？
24: 小人昨日上山采药。
3: 采药人正拿着一株草药端详，一抬眼，但见前面的空地上有一大块美玉。
24: 啊！
3: 他捡起玉放进背篓，下山到一玉铺请求鉴别。
24: 先生，等等。嗯，
25: 这都打样了，还有什么事啊？
24: 先生，可否帮我看一块玉？
25: 你先进来吧。
24: 啊！
4: 这玉是从哪里来的？
24: 偶然在山上采的。请问先生，此玉价值几何？
4: 润光四射，通体晶莹，毫无瑕疵。此乃稀世宝玉、啊、加以雕琢，价值连城啊。
24: 啊，
3: 晚上采药人坐在床上，手拿宝玉端详思量，门外一个黑影闪了一下。白天采药人背着背篓走在街上，他感觉始终有人在暗中跟踪他。
5: 看看
6: 老官，四成多。
5: 我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
6: 好好，
24: 现已入夜，小人望献玉以保全性命。
22: 你可看清那人相貌身材？
24: 身材高大，至于相貌，当时天黑，加之隔着窗户，所以看不清楚。
22: 你是哪里人士？
24: 小人商丘人，家中世代行医，只因对此并无兴趣，不愿在家，所以外出采药至此。
22: 你今夜先在我家客房住下，其他事宜明日再议。
24: 谢大人。大人，您看外面，定是昨晚那人一路跟随至此。要是他进来盗玉，该如何是好？
22: 不要着急，待我想想办法。
3: 子罕把一个南瓜放到采药人的背篓里。
24: 啊！
3: 采药人趁着夜色，背着背篓走出屋子，来到街上，引蛇出洞。跟踪之人一露面，马上被埋伏的官兵擒获。
22: 大胆盗贼，报上名来。
7: 小的姓张，名孝。
22: 张孝为何要抢他宝玉？
7: 宝玉？你不要装糊涂，小人不敢，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宝玉啊。
22: 那你为何抢他？
7: 是别人叫我抢的。
22: 谁？
7: 一个玉匠。
24: 可是城门口那个玉匠？
7: 正是。
24: 果然是他。
22: 他为何让你抢玉？你俩是不是早就串通好的？
7: 不是的，大人，小人是被那玉匠骗的。
22: 将此事来龙去脉细细道来。
7: 只因家里母亲病重，无钱医治，只好将母亲的小玉坠拿去卖掉。无奈玉匠只给20刀币，我正准备找下一个玉匠时，玉匠叫我将那人的背篓抢过来，就给我100刀币。
22: 他没告诉你背篓中为何物？
7: 我当时也疑问，他让我不要多问，抢过来就给我钱。
24: 那天晚上在窗户外面的就是你？
7: 是的，小人当时救母心切，便没有多想，如今悔不当初啊，可怜我家中老母。
22: 念在你一片孝心，告诉我你家的地址，明日让人带郎中给你母亲去治病，并送去50刀币。
7: 谢大人，大人大恩大德，罪人张孝永生难忘。
22: 起来吧，明日随我去司寇处，将此事查明。
7: 是大人。大人，罪人张孝有一个不情之请。
22: 说吧。
7: 还请大人勿将此事告知母亲，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张孝，你是否图谋抢此玉？
2: 小人不敢，小人是受玉匠指使抢他的背篓，并不知其中为何物。
3: 你血口喷人，我何时指使你去抢了？根本就不认识你。
2: 是我在你处卖玉，你叫我去抢他的，如今公堂之上就说不认识了，是什么居心？
1: 休要争论，你们两人中定有一人撒谎。
3: 大人，此玉小人的确看过，但有可能是别人想得到此玉没有得逞，来嫁祸小人。
4: 就是他在撒谎啊。此玉我挖出来以后一直小心保管，只有你一人看过。
1: 大胆玉匠，此玉只有你一人见过，况且张孝指证是你指使他去抢玉，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3: 小的知罪，小的知罪，小人一时糊涂，还望大人恕罪。
1: 既然你已认罪，那就按律发落。来人，拉下去，杖责20。
4: 是。走。
1: 念在你舅母心切，一时受人迷惑，本官这次就暂且放过你，你快些回去照顾母亲吧。
2: 谢大人，谢大人。
5: 一日，主公来到司寇衙门巡视。
6: 近日辖区可有重大事宜？
1: 回主公，辖区一切安好。
6: 将这月的宗卷拿出来。
1: 是。主公，这是本月的案件卷宗。
6: 宝玉，
1: 是前日城内发生的一起企图抢劫宝玉一案。
6: 念在张孝舅母心切，受人利用，误入歧途，权且放过，这是为何？
1: 回主公，下官念在其与病母相依为命，加之非本心所为，便将其释放。
6: 好一片仁政爱民之心。你可见过那玉？
1: 下官见过。
6: 此玉如何？
1: 色泽艳丽，润光四射，的确是一块稀世宝玉。
6: 你请他带上宝玉，明日到我府中。
1: 是。
6: 好玉，好玉呀！玉者石也，非具金之坚，钻之华，然人亦喜之。盖其生于顽石，得天地之灵，日月之华，温中且寒，体之无瑕，是故常为高古之士所争相得也。
1: 主公不仅慧眼识玉，文采更是无人能及啊。
6: 有好玉石而无能人之匠，则玉仍不能为玉，玉之贵遂决于此二者也。此玉定要找人细细雕刻才是。
4: 是。
5: 子罕的属下发现献玉之人不见了。
7: 院子里都找遍了，都没有。
8: 你见他何时离开的？
7: 下午有人找他，随后就离开了。
8: 可曾说过到哪里去？
7: 没有。
5: 子罕想起了之前与此人的一番对话。
1: 有了如此宝玉，想必以后定是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了。
4: 小人一介草民，不求什么稀世宝物，只求平安度日。
1: 此话怎讲？
4: 自从这宝玉出现以后，便招致好利之徒的争夺，小人险些因此丧命。
1: 那你对此玉有何打算？
4: 小人想要将其出售，拿些钱财回去成家立业便是。
1: 平公本是爱玉之人，主公见到此玉面露喜色，若能带你将此玉献给平公，集天下之能匠细细雕琢，此玉必成。谋取一官半职，不也是成家立业吗？不用回乡务农，

0: 你去看看是何人。献玉之人被找了回来，还穿着官服，戴着官帽。
1: 如今满城都知道你有宝玉在身，出门离去为何不告诉我们？
2: 草民知错，让大人担心了。这玉是你收起来了吗？
1: 小的将其献给了平公。今日司寇让我带上宝玉到平公府上，司寇大人见平公喜欢此玉，让我献于平公，并答应我在府中谋个差事。小人此次前来，就为当面答谢大人当日搭救之恩。不必言谢，你早些回去休息吧。
3: 多谢。子罕来见主公。
1: 拜见主公。免礼，司乘前来所为何事啊？单为此玉。
3: 宝玉有何不妥？主公不能将此玉据为己有，这是潘莲献来，有何不可？潘莲自愿献玉不假，但主公不知其中隐情。
1: 有何隐情？此玉可是潘莲一人来献？
3: 不是，其与司寇回去以后半路折回。
1: 献玉实乃司寇大人之意。此话怎讲？主公有所不知，此玉是司寇答应给潘莲在府中谋取职务，才得以进献。如此一来，此玉实乃用官职换得，实则卖官鬻爵之事。 此为一不可受之。其二，今日司寇献玉，却无他意，主公如若收受，众人得知主公为爱玉之人，看出可遇之门，日后定有图谋便利之人，以此讨好主公，上行下效，如此上下兴起行贿受贿之风，此乃国之大伤啊！
3: 还望主公三思。司乘大人见微知著，所言极是啊。
4: 好，依你之言，马上将宝玉归还。
1: 宋国有这样的主公，必将繁荣昌盛。
3: 多亏司乘提醒，险些铸成大错。
1: 此乃为人臣子所应当的。
4: 若无要事，臣先告退。等等，你将此玉给潘莲带回去。
1: 是。平公决定将宝玉归还，你且自己收好。
2: 这。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6: 夜晚时分，潘莲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请进。这么早敲门，有何要事啊？潘莲不在屋内，宝玉放在桌上。还有留下了这个。大人搭救之情，
1: 在下感激不尽，此玉如今远近皆知，必将招致众人争夺。我若将他带走，可能性命不保，故将其留下，以表谢意。潘莲敬上。
3: 速速备一匹快马。
2: 是。
1: 驾！驾！驾！
2: 大人。
5: 子罕追上。

0: 宝玉，为何留下宝玉不辞而别？小人只想将宝玉献给大人，以表答谢之恩。当面赠送，大人定不会收下，只好出此下策。
1: 这玉本就是你的，我岂有收受之理？
0: 大人廉政爱民，如能用此玉造福百姓，宝玉也算是物尽其用了。你把宝玉当作宝贝。
1: 我将廉洁的德行当宝贝，你如果把宝玉给了我，我们不是都损失了宝贝吗？你有这心就是好的，但这玉我不能收下。
0: 此玉并非让大人私有，将其变卖之后，用这些钱财来帮助贫苦百姓。
1: 此玉非我所有，如果我用它造福百姓，岂不是沽名钓誉？这玉收受此玉有何分别？
0: 你现在随我回去，此玉我有更大的用处。嗯，大人，这是你那块玉，我找玉匠将其精细雕琢后售出所得，你带回家去吧。这玉本是打算献给大人以表谢意，如今将其雕刻变卖，大人为此操劳辛苦。
1: 这钱我不能要。此言差矣，你祖上不是世代行医吗？回去好好学医，用这些钱财开一个医馆，悬壶济世，岂不是造福更多百姓？
0: 这就是大人说的更大的用处。
1: 正是。
0: 大人果真是廉洁自律、为民着想的好官呐！小人一定不负大人所托，好好学习医术，造福百姓，并终身以此为志。

0: 思诚子罕，正己自律，勤政爱民，以不贪为宝，福寿保育，世人莫不感叹其廉洁。后宋有饥荒，子罕带其粮食给百姓而不立字据，于深得百姓爱戴，广为世人传颂。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8: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9: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3: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 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2: 不要乱扔垃圾啊。
6: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3: 听海哭的声音。
14: 我是流感病毒，
15: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6: 我是结核杆菌，
17: 我是麻疹，
18: 我是
19: 麻疹。
20: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21: 我是公勺，
22: 我是公筷，
21: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
22: 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3: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4: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原县词宿。
25: 原县，字子思，

0: 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出身贫寒，一生安贫乐道，不肯与世俗合流。
1: 一大早，袁宪打开屋门，整整衣冠，在院中简朴的桌边坐定，开始读书。邻家乡亲背着一筐果子走了进来。
2: 宅
3: 袁兄弟，我一听就知道是你。来，吃一个。
2: 多谢了，但我还得读书，你留着给家里人吧。
3: 看你这脚后跟的露出来了，天天读书也没见读出个什么来，还不如跟着我去卖菜，好歹能穿身新衣服。
2: 这身旧衣服我穿得很舒服呀。古帝命武汤，正欲比四方，方命绝后，言有久有。
1: 乌云密布，大雨倾盆，外面响起敲门声。
4: 请问是袁子思家吗？
2: 啊，老师快请进。不知老师前来，是学生的错。
0: 子思不必多礼，我来请你出示，登门拜访才合礼数。
2: 请学生出示。
4: 老师被封为大司寇，想让你来做家臣。
2: 学生才疏学浅。
0: 好，子嗣，这修来的德行可不能丢在荒山中啊。
2: 承蒙老师提携，学生自当尽力。
3: 袁兄弟，袁兄弟，我都听说了，你去当大官可不要忘了我们呐。
2: 李老哥，我追随家师是行仁义之事，不求名利。
3: 不求权，那当官还图什么呀？
1: 孔府内，子贡劝子思换身衣服。
4: 子思，你快换上吧，你这身衣服可不是一个家臣该有的样子。
2: 家臣应该有君子之貌，而不是装扮成达官贵人。
4: 司寇府每日都有大小官员进出，你这个样子，老师那里也不好办呐。
2: 老师要是嫌弃，我自然会走。
4: 子思，你。
2: 老师，
0: 啊，是子思啊，进来吧。子思是有事想问我吧？
2: 学生想问老师，什么是可耻的？
0: 国家有道，做官拿俸禄；国家无道，还做官拿俸禄，这就是可耻。
2: 依老师之言，此刻乱世当道，礼乐崩坏，岂能再做官拿俸禄？
0: 诸侯争权夺势，故乱世当道；周室衰微，周礼难复，故礼乐崩坏。我任鲁司寇，只盼维护周室，复兴周礼。
2: 只怕您所向往的，并非他们所想啊。
0: 道能否被推行，皆是天命所定，我又何必去想呢？下学礼乐而上达天命，能了解我的只有天哪。
2: 老师说的学生明白，但学生不愿用名利去行道。
0: 国家有道，我们要正言正行；若国家无道，我们仍旧要保持正直，但言行举止要随和谨慎，方能行道教人呐。衣服的事情是我嘱咐的，你不要怪子贡。
2: 是学生一时糊涂，请老师见谅。
0: 好，子思，你那草屋虽然破旧，但却是读书的好地方啊。若我也能住上几日，倒也不失为一件美事。
2: 是。
1: 厨房内，子贡给子思送来一个竹篮。
4: 这竹篮用来买菜，菜多的话就让菜农送来。
2: 我记住了。
4: 子思，老师让你管理府上财务，你却非要做买菜这种杂事。
2: 论学识德行，我都比不过几位师兄，能够做好买菜的事情，也算不负师恩了。
4: 唉，老师，让子思买菜是不是有些屈才了呀？
0: 千里马值得称赞的不是他的力气，而是他的品德呀。子思，你也坐下吃吧。
4: 这么点饭菜会不会吃不饱啊？
0: 这青菜很好吃嘛，来，我们一起吃吧。
4: 是。
1: 子思去街上买菜，巧遇同乡。
3: 是袁兄弟啊。
2: 李老哥，这是你的菜摊。
3: 是我的。你不是去当官了吗？怎么还要买菜？
2: 我现在负责府里的饮食。
3: 那每天买什么菜都是你说了算？
2: 是的，您的菜新鲜，我想买点回去。
3: 来来来，吃几个桃子。
2: 李老哥，我只买你的菜，不能吃你的东西。
3: 袁兄弟，咱俩同乡多年，可得互相照应啊。
2: 李老哥，你知道的，我是不会做违背德行的事情。
3: 我知道你不求钱，但过好日子总没错吧？你看你现在穿上新衣服，肯定比以前好啊。
2: 李老哥，天色不早了，我得赶紧把菜送回府中了。
3: 送菜送菜，我跟你去。
2: 李老哥，这是菜钱，你看对不对？
3: 哎，我还信不过你吗？
4: 子思，该算账了，你来帮我报一下数目吧。
2: 李老哥，我有事要忙，就没法送你了。
3: 你忙你的，我认得路。
1: 卖菜人看到桌上简单的蔬菜，顺手多留下一些蔬果。
3: 大官怎么能吃得这么简单呢？有袁兄弟在，以后就不愁卖不出去喽。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老师，我们刚才在算账，一下忘了时辰。
4: 子思，今日这饭菜，
1: 很是丰盛啊。
2: 老师，学生出去一下，很快回来。
4: 子思，老师。
2: 李老哥，你快跟我走一趟。
3: 走一趟都。袁兄弟，菜是我留的，可我也没有钱呢，你还是让我走吧。
6: 子思，这位百姓是谁呀？
3: 大人，我知错了，您就饶了我吧。
2: 老师，今天的菜和桃子是李老哥偷偷留下的，是想让学生以后都买他的菜，学生带他来一起领罪受罚。啊，
6: 这是剩下的菜钱，你快回家吧。
3: 啊，
6: 只要是做正经买卖，这菜是不会卖不出去的。
3: 谢谢大人，我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了，那我先走了。
2: 是学生失职，请老师责罚。
6: 你只是多买了些菜，我也给清了菜钱，怎么能说是失职呢？
2: 老师，学生，
6: 你为府中买菜，勤俭有方，我是看在眼里的。明日你去领900斗俸禄吧。
2: 老师，学生衣食有保，不需要俸禄。
6: 这是你应得的，若是觉得多，也可以分给乡亲们。
2: 学生知道了。
4: 老师，子思把俸禄全分出去了。
6: 贫而不怨，富而不骄，子思是真君子啊。
0: 孔子为维护礼法，辞官离鲁，周游列国，晚年归鲁辞世，所传礼法并未被世人推行，原先守墓3年，隐居在魏国。
7: 听说民间出了位圣贤。
4: 回禀大王，听闻此人隐居在村落中，日日读书，令当地民风淳朴。
7: 看来不把这位圣贤请来，便是寡人之过了。端木大人，就要劳你去一趟吧。
4: 遵命。
7: 多带些赏赐去，寡人总不能被一个百姓比下去啊。
4: 是。
8: 夫子，夫子。
2: 有什么事吗？
8: 有位大人来找您，都走到村口了，父亲叫我来叫您。夫子。
1: 子思走出门，一阵风把他的帽子刮掉，他捡了起

0: 拍拍灰，郑重地戴上。
1: 我们走吧。
2: 夫子，这位大人说是要找圣贤，想想也只能是您吧。
3: 是子思吗？
4: 啊，师兄，
3: 没想到会是你。这几年来，子思，你是不是病了？快上车，我带你去看郎中。
4: 师兄，我没事。
3: 你就别说胡话了，看看你的脸色。
4: 师兄，我没有钱财，只是贫困，学道而不能行才是病啊。
3: 子思，我这也是。
5: 大人，大王还等着见他呢，是不是？
3: 子思，我是来请你出事的。
4: 老师说过，国家有道，做官领俸禄；国家无道，还去做官领俸禄，便是可耻的事情了。
3: 你看，子思，这一车的赏赐都是大王赏给百姓的。
4: 治理国家应靠礼数而非钱财。
3: 子思，你先去发赏，记住告诉百姓是大王赏赐的。
5: 是。
3: 子思，请你出事是大王的命令，分发赏赐也是大王的意思。
4: 师兄，你服侍魏主自当服从命令，但我只是一介草民，只想过些平淡的生活。
3: 一介草民就不该有这么大的名声，让大王都坐不住。
4: 自老师辞世，我便隐居在此，从未踏出半步，又能有什么名声？
3: 教化百姓，改善民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子嗣，这些大王可都听到了。
4: 听到容易，就怕做不到。师兄，我还要读书，先告辞了。
3: 子思，你可知违抗王命的后果？你也得为当地的百姓想想啊。
4: 师兄，你不用说了。老师生前说，闲人逃避动荡的社会而隐居，次一等的逃避到其他地方。看来我便是这次一等的。
3: 子思，你所做的并没有错。都发完了？
6: 大人，只有几户领赏。
3: 什么？
7: 夫子，大家等着您去读书呢。
0: 这位少年跪地叩拜。
4: 你这是做什么？
7: 夫子，学生要跟父亲下地种田，以后不能再听您读书了。
4: 你先起来。
7: 夫子虽并未教过学生，但在学生心中，夫子早就是学生的老师了。老师的教诲，学生无以为报。
4: 啊，师兄，孩子们还等着我读书呢。
0: 子思转身离去，端木叫住少年。
3: 孩子，我有一件事想要问你。
7: 大人请问。
3: 你们为何都不要大王的赏赐？
7: 夫子说过，君子向上通达仁义，小人向下通达财力。我们跟着夫子读书，也想做君子。
3: 这是老师说过的话呀。
6: 大人，时候不早了，是不是？
3: 来，我们一起去听夫子读书吧。
4: 以语纳语，治我陶谷，奏谷简简，看我列祖。
6: 大人，不是说等袁宪读完书就带他回去吗？
3: 以语纳语，治我陶谷，奏谷简简，看我列祖。这是商颂的第一篇呢。
8: 大人，大人，大人，这是我们拿的赏赐，还给您。
6: 怎么还回来了？
9: 白来的财物，我们拿了心里也不踏实啊。大人，我们还要去听夫子读书，告辞了。
6: 大人，这……
3: 我们走吧，回去见大王。
6: 见了大王，可怎么说呀？
3: 就说贤人要留在村中传授圣贤之道。你放心，我会跟大王说清楚的。
0: 子思来到宫门口求见大王。
4: 师兄，我是来见大王的。
3: 子思，你留在村中教化百姓，这也是老师所希望的，其他的事情

0: 交给我吧。
1: 师兄，我一定要见到大王，才能把赏赐还回去。
0: 子思，你快带着东西回去，大王不是说见就见的。
2: 大人，大王可都着急了。咱们，哎呦，您来了，这下可有救了。
1: 恳请师兄带我去见大王。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今日寡人总算是见到传闻中的圣贤了。
1: 草民只是一个荒野游民，圣贤之名实不敢当。
4: 先生谦逊有礼，不愧是端木大人的师弟啊。只是这衣服……
0: 大王，子思自幼贫困，故养成了勤俭的习惯，并非有意穿着破衣服来见大王。
4: 不爱，等先生领了俸禄，备几套新衣服。
1: 大王，草民是来向大王辞官的。草民没什么本事，只想留在村中，为百姓们读书教学。
4: 什么？
0: 大王，子思在当地以圣贤诗书教化百姓，才令当地民风淳朴。臣以为，不如就让子思以大王的名义去讲学，让百姓们都能知礼守法，也让天下知晓大王的圣贤。
4: 说得有理，就这么办吧。
0: 大王英明。
4: 先生以后代替寡人去讲学，可不能穿成这样。寡人还要大兴学堂，总不能让寡人的子民都坐在野外读书吧。
1: 大王的好意草民心领了，但草民习惯坐在树下读书，学堂大可不见。
4: 大胆，见不见学堂是你说了算吗？
0: 大王息怒，子思并无此意。
4: 我魏国君主对待学士向来以礼相待，当年你们的老师也在魏国住了不少年，如今寡人的一番好意却屡次被拒，这要是传了出去，寡人威望何在？
1: 草民斗胆问大王一句，大王为何要如此注重名声呢？
4: 寡人的名声如果都不如一介百姓，又如何让朝中文武听命，如何让他国诸侯信服？这一点道理先生不懂吗？
1: 大王，义善于射箭，傲善于水战，最后都不得好死。禹和稷只是亲自种植庄稼，却得了天下。当年南宫括以此话向家师求教，家师夸他是尊重道德的君子。草民以为南宫括之所以是君子，是因为他懂得圣贤明君因重仁义而轻名利的道理。
4: 孔夫子的话寡人也听过不少，端木大人说过，如今先生引说，但被人所接受的似乎并不多呀。
1: 家师虽不被人理解，但从未怨天尤人。
4: 只怕是怨天尤人都没用吧，不然也不会落到四处流浪的地步。先生可要小心呐。
1: 下学礼乐而上达天命，能了解家师的只有天呐。草民追随家师多年，又岂能顾及温饱而违背天命呢？
4: 先生有学识志向，寡人有的可是一国臣民，自然不能像先生一样无所顾忌。这学堂之事，寡人主意已定。
1: 大王，恕草民斗胆直言，大王赏赐的财物就在宫外，连百姓都知晓不义之财不可拿的道理，大王又为何要执着于名利呢？
4: 端木大人，确有此事？
0: 大王，当日只有几户百姓领赏，也都还了回来。
1: 君子向上通达仁义，小人向下通达财力，草民恳请大王成全百姓之志。
4: 好，今日寡人算是见到真君子了。端木大人，派人送先生回去吧。
0: 多谢大王。
1: 草民代替百姓多谢大王。
4: 寡人累了，要休息了。先生光靠读书便能教化百姓，寡人也该去听一听了。
1: 啊，
3: 子贡与子思在宫门口话别。
0: 子思，天色不早了，等明天再走也不迟啊。
1: 多谢师兄好意，但村民们还等着我去教书呢。
0: 过几日我便去看你，和你一起读书，就像当年那样。
5: 孔子说，贫而不怨，富而不骄。原先能够拒绝世俗名利，隐居荒野，安贫乐道，可谓真君子。他的故事也被后世流传称颂，时刻提醒世人重仁义轻名利的道理。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3: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4: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5: 什么号码？
6: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4: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5: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4: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6: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5: 你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7: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5: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2个多小时队了。
6: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4: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5: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4: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6: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7: 我们在，我们在。
8: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9: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8: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0: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三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老听友们大家都知道，你看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呢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么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到一半啊，因为药啊囤的不够，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于是呢就大力要求厂家呢拿出来另外两个国药准字号的正常保药来举办活动。你看这才有了本次啊云南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再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活动。那么要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皇宫汉方膏它经历了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185天的时间，马上呢就会有新一批次的汉方膏开坛出场了。一旦汉方膏到货呀，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活动也就马上结束了。所以你看截止到今天，大型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抓住机会赶快参加，因为呢就这一次活动过期不候。那具体活动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讲。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讲一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病面前各自飞的真实的事件。那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别人啊，正是高老师我的一个亲戚。他是谁呢？他是我小姨的女儿啊，他的岁数啊比我小得多。我这个表妹呢小名叫做玲玲，今年34岁了。当时呢是我小姨呢给我讲述了她女儿的遭遇啊，听完之后啊，说真的把我气得半宿都没睡着觉。说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说她这个闺女之前呢患有乳腺增生，结果3年之后啊演变成了乳腺结节，5年之后结节扩散了，从单纯的右侧还转移到2侧都有，而且已经呢出现了不良的一个变化。那么到了医院乳腺外科呀，外科医生检查之后下达了最后通牒，就告诉呢玲玲他们夫妇要做双乳房的切除手术。医生说呢如果立刻切除你活个10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不做手术你最多3个月。但是手术呢需要她丈夫签字，她丈夫呢一直在外地工作，这次检查是特意请假赶回来的。由于他们结婚呢这8-9年二人都是异地生活，聚少离多，所以呢夫妻二人的感情呢不像其他夫妻特别的浓。这不 她丈夫得知要手术，说呢，我要回到外地单位去请个长假，然后我再回来呢，陪你做这个手术。结果这一走，十天半月，没有人影了，甚至连一个电话，一句问候都没有了。半个月之后啊，玲玲终于把自己的丈夫盼回来了，可是丈夫回来之后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啊，到了医院之后，她丈夫呢，直接去到医生办公室办理的签字，但并不是呢，玲玲所期待的马上进行手术的签字，而是什么呢？签下了家属要求出院，后果自负的字。哎，所以呢，当玲玲知道这件事之后啊，整个人都懵了，一边哭一边追问自己的丈夫，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结果你猜人家做丈夫的说句什么呀？他说啊，你有钱你就做，我现在实在借不到手术费，所以呢，咱们出院吧。看着丈夫的签字，玲玲气得嚎啕大哭。出院那天呢，她死死地抓住丈夫的手，眼泪一直在流，甚至在医院的走廊上给丈夫下跪，请求他不要放弃自己。可是她的丈夫呢，却漠然地甩开了玲玲的双手，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手术的费用加上后期的各种治疗费用，大概差不多需要7万块钱左右啊。其实7万元人民币啊，并不是太多，对吧？但是对于玲玲他们家庭确实有困难。说为什么？因为夫妻俩呢，不但聚少离多，之前玲玲呢一直没有怀孕，丈夫家呢又很想要个孩子，所以这几年呢，宫外孕手术和试管婴儿已经借了不少钱了。加上她丈夫呢与朋友搞金融产品的投资失败，欠了不少外债，信用卡都刷爆好几张。你看这一次啊，玲玲这个乳腺上的病，它是细胞病变呢，也就是说是不好的恶性的问题了。于是呢，丈夫心灰意冷，权衡利弊之下，就选择了放弃。你看这件事情啊，当我听了之后啊，真的是百感交集。说句实话，不论这位做丈夫的到了何种地步，这种不负责任、不管妻子死活的做法都是让人气愤的。所以呢，当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当时就给我的小姨，也就是玲玲的母亲说，我说她需要多少钱你别担心，我来出吧。后来呢，我马上联系到了外科手术的医生，并且准备好了一批呢溶血树叶粉，保证他在手术之后第一时间就能把溶血树叶粉喝上。你像咱们厂家这云南正宗的溶血树叶粉，配合手术治疗是非常好的。再后来呢，玲玲的手术很顺利，喝上溶血树叶粉之后啊，比想象中好得快多了。那再后来呢，玲玲的病全部好了，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啊，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就哭了，说表哥呀，当时呢我们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如果早一点用上溶血树叶粉，在乳腺结节的时候啊，我就早好了，何必走到今天呢？你看现在可好，家也毁了，命也差点没了。放下电话之后啊，我这个做表哥的，我的心情特别的沉重。是啊，这些年因为许多人身上呢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拖来拖去，最后拖成了恶性的问题，最后啊都是因为高昂的费用迫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啊。可以说啊，有的家庭就是啊一夜之间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才知道那种无助感。 他们在医院里呢，很多时候啊，不是生与死的厮杀，而是贫穷与富裕的对决。在战胜重大疾病的背后，除了需要医疗技术的突破，更离不开金钱的支撑啊。不过这次好了，现在咱们厂家就切实来为普罗大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已经推出了，就能让一大批平时享用却用不起名贵中药的老百姓有一次呢圆梦的机会了。那下面呢，我就赶快把这次活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便呢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

46.7%，保质期长达5年。同样呢，云南正宗的药材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而且呢是中药饮片，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你看这两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啊。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过中医的人，但是他没有去过呢云南的原始大森林，没有到达傣族的居住区，没有见过龙血树，他也不清楚。所以经常有报名的朋友就问说，高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呢？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呢？咱要说到云南省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是什么呀？大家知道吗？白药啊，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龙血树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撕开它会流血，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一遇到氧气呢就会呈现出鲜红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还能把全身的淤结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畅销货，只要你吃上它，就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的，血脂稠的，还是血栓淤堵脑溢血的，包括体内呢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么龙血树叶里面呢，它有大量的龙血素，就是它产生鲜红的颜色，专门解决呢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专门拆除违章建筑，甚至呢让很多肿瘤领域的学者们都称它为生物手术刀，还有人呢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含有大量的已经证实的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的硬物，给你破坚散结，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眉结。其实这就是啊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粉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一通就是打通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噬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的恶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的扫除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就这三步下来啊，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专家。那另外呢，无论是龙血树叶粉还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们可都是正儿八经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们都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经常买保健品吃新资源食品的朋友要往这儿看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些呢不治病，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有确切治疗范围的药品，你说它珍不珍贵啊，对不对呀？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含有大量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这个胆酸类的成分它的作用非常强大，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让它们的 RNA 不再繁殖，

0: 下暂停键，金熊胆粉呢能让他们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呢能直接消灭它。咱们的金熊胆啊，除了胆酸类的成分，别忘了还有五大类186种其他活性成分，光胆酸类的成分普通熊胆就达不到，其他的呢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啊，大量氨基酸酵素微量元素啊，所以买啊咱们就买好熊胆，买呢就买云南的金熊胆。你把这两个好药放一起，就等于呢给你的病斩草除根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37临床的病例是这样的，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全身呢长了很多的结节囊肿包块，他就把云南正宗的鸡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上了，没想到不出一个月，李大哥腹痛啊、尿频啊、恶心的症状首先没有了，结果三个月后复查的时候，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都消失不见了。哎，当然了，人家这位李大哥也不算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就问了，他为啥治病快呢？有个原因，就是他有钱。因为这两个药啊平时都是原价，金熊胆粉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我说过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那一小包拍卖1000元人民币一小包，一大盒你算算多少钱，所以人家不差钱，人家呢平时一买就买的多，加大剂量吃的。咱们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最多吃两次，人家不是，人家一天呢吃三次，金熊胆一次就两只，龙血树叶粉一次就两包，人家这么吃，所以说呢人家量足了他治疗就快啊。大家记住了，中药的效果好还有一个特点，用量要足。你说再好的宝贝你舍不得用，你量不够你自然就治疗的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有的朋友说，说明书怎么规定的呀？金熊胆粉治疗轻度疾病早一支晚一支啊，重度疾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龙血树叶粉呢每天早中晚各一小包就可以了啊，这个呢不怕你的病多，因为你两个药嘛，你病多一点同样能够治得好。李大哥的情况呀，人家加量用了，所以人家病就好得快。后来他老伴啊又得上了乳腺上的一个大病，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手术的，怎么办呢？李大哥这不打来电话了吗，说听说你们现在呢这两个药也到货了，还有大型活动，干脆呀给我留出个10箱8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想用，家里呢还有很多亲朋好友也都想用，干脆这个活动啊有多少货我包了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不行啊，我们是限量的，我们不能那一个人把货都给你了，那其他人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又大，今天是9.9元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龙血树叶粉还不要钱，你一个人囤走了那其他人怎么样啊，所以只能像别人一样，家里几个人用给几份药，不让多拿。人家李大哥也识趣儿，说我知道啊，好东西呢大家分享，既然你们这么说我也不为难你们，那就按着呢我们报名的人数定吧，我就发动呢我的亲朋好友一块报名吧啊，咱们说这个可以，一人拿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的活动截止到现在只有最后3天，数量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最后啊我还得给大家说说龙血树叶粉哪些朋友需要用，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类就是身体里呢有各类结节的朋友啊，什么甲状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呀、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上的结节， 包括很多人呢皮肤上长出的很多的小猴子、小肉揪、小瘤子，各种扁平疣、丝状疣、生殖疣等等吧。这个龙血树叶啊，一厘米以内的结节基本半年内就消了，超过一厘米以上的，大的变小，小的变没，三个月下来，有的咳嗽的、卡痰的、喘不上气的，肺上有毛玻璃状的也就消了。所以说呢，消这些结节基本半年能够达到 93.7% 这个结果已经不低了。第二类呢，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痛风结石，这些朋友别忘了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因为金熊胆粉消结石效果也特别好。第三类人群呢，各类囊肿的人群，甲状腺息肉、子宫息肉，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龙血树叶粉有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帮着我们把血管里的瘀阻淤血清除，恢复供血，让你恢复自理的能力。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啊，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等等，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用了呢？你的年龄呢，一旦过了40岁，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要保健一下。就算咱们身体里暂时没有长出这些东西，我们喝点龙血树叶粉，我们喝点鸡胸胆粉也没有坏处。换句话说，他们还能提高你的免疫力，防止你以后啊长出这些东西。所以当你的免疫力低下的，当你呢失眠多梦熬夜的，当你发现身体呢跟过去不一样的，经常感冒发烧的啊，皮肤上的瘙痒长东西的啊，莫名其妙就长一个疙瘩，这儿就红一片的，起了小疙瘩的，你就喝上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他们就能保着你以后不得大病。那说到这儿啊，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吞噬细胞的能力，它自带导航，精准的识别坏细胞，把它们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你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给他们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同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哎，欢迎你啊。哎，
4: 好的好的，高老师。我现在活动是最后3天了是吗？
0: 对呀，咱们的活动进入倒计时了。最后3天，三天之后啊，咱们的金熊胆不但恢复原价，龙血树叶粉也就不送了，明白吧？
4: 哦，哎呀，高老师，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一个疗程了。我想跟你说说我恢复的情况，我也想着参加活动了。
0: 可以啊，欢迎咱们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汇报情况。那你先说说恢复的情况吧。
4: 哎，好的。哎，高老师，说起来我年龄也不是太大，我今年才58岁。
0: 嗯，
4: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啊，哎，这心绞疼啊，它已经有7-8年了。
0: 主要是冠心病是吧？
4: 对，是。这心脏弄得我真是浑身没劲了。
0: 嗯，
4: 你要是拎几斤东西，拎个大米上个楼啊，都特别费劲。家里里里外外的活儿，我有时候都干不了，都得老伴儿做。
0: 嗯，
4: 人家平常的时候经常这胸闷气短憋得慌，有时候犯那个心绞疼啊，这一犯起来啊，我都一动也不敢动了。
0: 嗯，
4: 满身冒汗呢，哎呀，立马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呀，半天才能缓过劲来呢。
0: 明白了。嗯，
4: 啊，你看，就是因为这心绞疼一犯，那个罪过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就感觉有个刀子在你这心里挖肉一样那种疼。
0: 对，心绞痛嘛，心绞痛就像绞肉机一样绞肉嘛，那受不了的。
4: 不是
0: 啊，
4: 是平常的时候吓得一哆嗦，半天子缓过劲来那才能。
0: 明白。嗯，
4: 哎呀，不光这个心脏弄得我提心吊胆的，每天生活，我还有甲状腺结 节，还有乳腺增生，也不敢碰啊，一碰了就疼的受不住啊。就
0: 你看看这个中医呢，认为什么呀，这都叫血瘀，心血管的血瘀导致呢心脏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出现心绞痛。那么乳腺呢，如果它腺管不通了，形成血瘀，它就长结 节增生。同样的道理，身上呢还有一些地方长什么囊肿啊、斑块啊、包块啊、什么息肉啊，都属于什么呀，血瘀的结果啊。所以说这是瘀到那儿了，经络不通了，毒素出不去了，就会使一些坏细胞生长啊。如果呢控制不住，以后啊它要疯长就坏了。刚开始长的呢它都是良性的，万一呢哎，变成恶性的那就坏了，所以这个东西得早治，明白吧？
4: 可不是，我也是，真是因为这些病啊，弄得我每天生活的那么胆战心惊的。
0: 嗯，
4: 哎，这现在吧，不过我感觉这心啊松快了很多，用上了金熊胆这一个疗程，我现在啊感觉这底气也足了。
0: 嗯，
4: 过去我是3天2头，有时候一天就犯2次这心绞疼，你看现在这段时间我没有犯心绞疼。
0: 嗯。
4: 哎，感觉啊这个气儿啊也够用的了。哎，他不犯心绞疼了，气儿够用的，不那么气短了，胸口不闷的好了。你也感觉，你看周末周日的孩子一回来啊，他说话了，孩子闹腾了，我也没心里那么哆嗦，不像过去胆子那么小了。
0: 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还有鹅缺氧胆酸啊，他们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络，溶解那些油脂斑块。所以熊胆粉呢治疗心脑血管特别的快。古代呢 没有速效救心丸，一旦人得心梗，靠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啊！现在。

0: 在呢，这个熊胆救心丹这味药材啊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已经不放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放真正的熊胆买不起啊，它被熊曲氧胆酸合成熊胆代替了。所以现在呢，就不如买咱们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咱们这里面没有其他成分，不加辅料的，就是熊胆粉，真正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所以用咱们这个呢，比那个这个熊胆救心丹啊要浓得多，要好得多，明白了吧？
1: 哦，你看现在我感觉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乳腺增生这块也不像过去了，疼的你不敢碰它了。
0: 嗯，
1: 效果我挺满意。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啊还赠送龙血树叶粉。
0: 对呀、
1: 啊。我就想问问高老师，这个龙血树叶粉起什么作用呢？
0: 龙血树叶粉对你来讲啊，跟你化增生结节囊肿息肉更好，它是植物药，它是傣族药。傣族呢把咱们身上长东西叫四塔失调。傣医的理论认为啊，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当四塔失调，人的内分泌内脏整个就紊乱了，所以就出现什么呀，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再加上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是准字号的正规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药监部门批准呢，功能主治就有十条，这个结节囊肿增生都写的非常的详细的，你用上它对你的乳腺的结节增生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1: 好，那太好了。那高老师，你说我参加哪一档更合适呢？
0: 咱们一共有三档，订购20盒的，订购40盒的和订购60盒的。像你那个情况我讲过，轻度中度的最多参加是第一档第二档，只有特别重的才参加第三档。这样吧，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让场外老师再给你详细的分析一下病情，给你做个指导。 好吧。
1: 好的好的，高老师，行。哎，再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让老师再给我指导一下。
0: 好的，
1: 谢谢你了。
0: 先报上名，因为活动最后3天了，如果没有名额呀，咱们就参加不上活动了啊。
1: 是是是，我先打电话报上名。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高老师。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那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听您节目说咱们这个活动剩下最后3天呢。
0: 活动最后3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对，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那个术语的，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个疗程了。
0: 用了2个疗程了，怎么样啊？
3: 哎，您还别说，这个效果嘛，确实比我想象中还要理想呢。您说我用药都用了7-8年了，没有一种药比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啊，这个金熊丹粉好呢，
0: 是吧？这7-8年之中，是不是都用西药，没有用过像龙血树叶粉这样的中药啊？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说说您的情况。
3: 我之前嘛就是血压也高，高压嘛都高到那个167，低压都在100以上。
0: 嗯，
3: 就是服的那个降压药嘛，这个血压嘛还是波动挺大的。
0: 嗯，
3: 不但这个血压高，血脂啊也高，血糖啊也高。
0: 哦，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3: 我还在那个24年嘛还出现过一次那个脑梗。
0: 还得过脑梗。
3: 对，现在嘛不是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嘛，但是行动啊也不那么方便啦。
0: 嗯，肢体不太好。嗯，
3: 对的，走路嘛就是一瘸一拐的，拿东西啊什么都拿不了啦。
0: 嗯，
3: 还有大便嘛，这个3-5天啊排一次啊，有时候我都想啊，万一你说这个大便排不出用力排啊，万一你说在那个卫生间出事啊，连找个人啊都找不到呢。晚上嘛睡觉啊也睡得不踏实，总是嘛睡不着，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有那个颈椎啊又不好，脖子啊转都转不，有时候别人跟我打个招呼啊都转不过来，还里面嘛嘎吱嘎吱响。拍片嘛医生说我那个颈椎啊有那个增生呢。
0: 对呀、
3: 啊、
0: 这就是我在节目中说过，龙血树叶粉适用的几大人群中，其中就是骨刺增生啊。这个脖子为什么嘎巴嘎巴响啊？因为这个脖子呢，它骨头和骨头呢，它就粘连住了。为什么粘连呢？血脉不通，毒素垃圾出不来，营养进不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失衡了。按道理呢，就不该长这种呢坑坑洼洼、嘎巴嘎巴响的这种增生，但是你破骨细胞破不开了，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一转脖子，它就皱啊，嘎巴嘎巴响。如果长成尖儿，叫骨刺；长得增生呢，叫骨关节炎。所以说呢，这些必须得用龙血树叶粉去化呀，明白了吧？
3: 哎，是啊。后来我也是听了您的节目嘛，知道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都专门治疗这个慢性疾病啊，说疗效非常好的。
0: 嗯。
3: 所以嘛，我就去买来用的。
0: 嗯。
3: 你看，别人，我记得我也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嘛，我的血压啊、血糖啊，哎，基本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波动的。您说血压一稳定下来嘛，感觉这个脑袋瓜嘛都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难受了。
0: 挺好的。
3: 对呀、啊，血糖啊也开始平稳下来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活动啊也开始，就是这个腿脚，以前嘛就是那个腿脚，有时候老伴帮我泡个脚啊，或者什么，我这个感知不那么好，慢慢感知也稍微好起来了。
0: 嗯，感觉到不错了。
3: 对呀、啊，有时候嘛，上个卫生间啥的，老伴慢慢搀扶着嘛，我也能够自己呀、啊，能够活动过去了。
0: 那整体来讲，治疗的不错。我得问问你啊，当时你是不是买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时候，金熊胆粉断货，没有买着金熊胆粉呢？
3: 是的，
0: 就是单用了龙血树叶粉是吧？
3: 对。
0: 如果说老哥哥，你要是能把金熊胆粉也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好得更快，为什么呢？熊胆呢，它给咱们的通络，包括溶解血管中的油脂斑块化糖啊，治糖尿病和并发症，不亚于龙血树叶粉。就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动物药材的天花板，一个是植物药材的软黄金啊，而且它们各有侧重。所以说呢，你如果把这俩药一块用，这个组合疗法就更好了，一加一远远大于二。你看你现在用龙血树叶粉就这么好。这次活动呢，咱们订购金熊胆粉就赠送龙血树叶粉，不但让你继续能用龙血树叶粉，还能让你以9.9元的超低价让你体验一把以前咱们没有吃上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疗效，明白吧？
3: 是，所以我现在嘛特别有信心的，毕竟嘛、我自己嘛就是一个素人的嘛，你说我现在嘛关键嘛、这个血糖啊血压都平稳了，基本上嘛，高压嘛都维持在那130左右啊，低压在那个80-90这样子，
0: 不错，
3: 血糖嘛也在那个5点多这样子，你说现在那个大便嘛也成型了，不像以前嘛，要3-5天排着，现在嘛1天1次嘛，都拉着先交便啊，
0: 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在它10项批准的治疗啊功能主治里。就包括着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啊，吐血便血呀、泄泻便秘呀、它对胃肠道也有治疗，这个熊胆粉对胃肠道也有治疗，所以要是把这俩药都用上，那胃肠道的问题解决得更快啊。
3: 是啊，现在那个颈椎嘛现在也好多了，以前啊就是抬个头啊低个头啊脖子都不舒服，现在嘛稍微活动活动啊也灵活多了。
0: 不错的，
3: 是啊，所以说虽然您说这个效果看到那么好嘛，现在就又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打进电话嘛，问一下高老师您说我参加哪一项活动比较好呢？
0: 像您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好的7-8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一共是3档，因为大家都想报名，一个是药也不多了，最后3天活动了，咱也不能说呀一个人就拿多少份儿，那别人就用不上了，所以咱们拿够自己需要的。对于你那个情况呀，就拿最低的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赠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就够你用的了，好吧？
3: 好的，好，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购咱们那个20盒的咱们这个金熊胆粉了。
0: 你别看你订了20盒，我跟你讲啊，现在直接补贴后是9.9元一支，要知道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平时那一盒药，它是10支啊。一盒药是1990元，也就是说你花的这个钱，别看20盒，你等于平时只花了一盒熊胆的钱，还要送你 啊，两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太大了，明白了吧？
3: 哎，明白了，明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赶紧啊去打电话去报名参加咱们这个二四盒的。
0: 好，那你就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3: 啊，也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我听咱们这活动剩最后3天了。
0: 可不是嘛，活动只有最后3天，3天之后就结束了。
4: 啊，那是不是说原来是199的一只，现在补贴到手了才9.9元啊？
0: 对呀，咱们活动内容就是这样的，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呢百姓健康，不但让普罗大众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说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补贴后9.9元一只，订购2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4: 啊啊啊，那挺好，你快帮我看看呗，高老师，我这情况吧。
0: 嗯，
4: 我感觉你说的那个这个金熊胆粉，我感觉挺适合我的。
0: 是吧？
4: 你帮我看看我订多少，我这些情况。
0: 可以啊，说说你的情况吧。
4: 行，我这毛病多，我主要是有那个类风湿。
0: 嗯。
4: 现在吧，就是手指头那关节啊都大了。
0: 嗯。
4: 而且就早晨吧，那手就握不上啊，就捋不直啊，你说。
0: 嗯。
4: 僵硬僵硬的。
0: 嗯。
4: 一点凉水啊都不敢招啊。
0: 嗯。
4: 就夏天都不行。哎，这早晨起来我都得拿那个热乎水呀、啊、放到嘴里头泡泡啊，这手捋吧捋吧才能捋不直了啊。
0: 明白。嗯。
4: 嗯。而且这阴雨天就别说了，疼的都没法睡觉啊。
0: 嗯。
4: 另外啥呢，我这血压还低。你说吧，这血压的低都啥样，90-60。
0: 嗯。
4: 一天迷迷瞪瞪的，你说干活吧从来不敢蹲着，上人家起来疼一下子哈。我这一起来两眼抹黑呀、啊、这都摔过去好几回了。
0: 嗯。
4: 啊，而且脸色啥也不好，苍白苍白的。
0: 嗯。
4: 嗯。完了那个还有啥呢，肠炎，结肠炎。
0: 嗯。
4: 一天呢就有时候5-6趟厕所啊。
0: 嗯。
4: 便那玩意儿也不成形啊。黏了吧唧的，完了有时候还带血。
0: 嗯，
4: 整个厕所都冲不下去呀、啊！
0: 你
4: 说，你
0: 看看，老是带血的话呀，就怕呢、嗯、基因突变，这个呢也得治疗，是吧？
4: 治咋能不治呢？时好时坏的，就是这样啊，治的。
0: 嗯、你看看，
4: 完免疫力还低，总感冒。
0: 嗯，
4: 这天天稍微就变点凉啊，变点冷啥的，哎呀，我就发烧了。
0: 嗯，
4: 完了多少天也不好，都成家常便饭了。完了那一咳嗽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4: 就感觉那个像憋气似的，哎呀气喘吁吁的。
0: 嗯，
4: 那才遭罪呢，你说。
0: 你看看。嗯
4: 嗯，完了还有那个荨麻疹，你说也人家说也是免疫力低下带来的。
0: 对，这个免疫力低下、嗯、有的时候皮肤还过敏、嗯、啊等等情况吧，这就是咱们中医说的内环境呢紊乱了。啊、
4: 哦、
0: 咱们五脏六腑呀它有个内环境，当我们的内环境紊乱了，脏腑功能就出现很多的病了。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病，人过40之后就容易得病，人过40天过5，你到了60好多病就出来了呀，到了70-80没有病的人啊，都是一身慢性病，那内环境都在退化，各个地方的毒素垃圾排不出去，都在产生病变。这个时候谁会保养，谁就能寿命增长， 谁就能活得长，明白了吧？
4: 嗯嗯嗯，我就听你讲的说什么，这熊的这基因呢，80%跟人一样了，所以说我说那个动物药更快呀，治病啊。
0: 尤其是在突破一些屏障的时候，动物药肯定比植物药快，啊，因为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一致，比如说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胎盘屏障。什么叫血脑屏障啊？血脑屏障啊，就是大脑啊，咱们有一个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到的大脑里面。所以说好多中风偏瘫的人为什么吃熊胆他好得快啊，大脑神经线修复得快，一个是熊胆里有筋蛋白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另外就是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中风偏瘫的、流着口水的、胳膊腿不能动的、喝一段鸡胸胆下地走路了、出门买菜了、逛公园了，它就实现了。血眼屏障也一样，用了好多眼药水，用了好多的眼贴，做了眼部手术，眼病没好的，结果用熊胆眼病呢好了，眼睛视力提高了，眼睛明亮了，就是它能突破这些屏障。还有一个血骨屏障，这个骨膜上也有屏障，所以说你看治疗风湿类风湿也是金熊胆。那么同样道理啊，你也别小看龙血树叶粉，虽然它是植物药，但是它叫植物药中的血肉有情之品，因为它能流血啊，这个龙血树一砍它就能往下鼓鼓的流这种鲜红颜色的水儿液体啊，人们就叫做流血，因为里面龙血素它就能活化血液，所以说呢它呢对人体的活血化瘀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啊，对于你这个啊这个胃肠道的出血呀 啊这个血液虚啊，好多跟血液有关的病它都能治疗，明白了吗？
4: 啊啊，那你像看我这么多的毛病，我定哪个合适啊？
0: 就您一个人用吗？
4: 就我一个人。
0: 一次性是想把这个药都拿够，连治疗带巩固的量都想够了是吧？
4: 对呀，这么优惠我一定得拿够它呀。
0: 你要是想万无一失的话，又想治病又想养生，一次性拿够它，你就参加中间这一档就够了。中间这一档呢比这个最低的这一档要多一倍的药，但是送的龙血树叶粉要比一倍还得多，送了3倍的龙血树叶粉。你看第一档活动咱们订20盒金熊胆是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但是第二档订到40盒金熊胆就送你6大盒龙血树叶粉，足足送了3倍，就比第一档送的又多，而且足够你用了啊。
4: 那我就订这40盒这个对吧？
0: 对，这一档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再订60盒的一档了啊。
4: 行行，那我就赶紧订上40盒这个。
0: 好，你打场外电话直接去报名吧啊。
4: 行，高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4: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5: 高老师
0: 你
5: 好。
0: 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黄河金标五盐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啊，跟那个龙血树叶粉，听说这个活动现在就最后3天了，是不是啊？
0: 最后3天呀，3天之后就全部归零了，就没有活动了。
5: 哦，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用了已经差不多1个月时间吧，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医生告诉我啊，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高血压还有肾病眼病吧，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0: 嗯，
5: 然后就因为如此吧，我的一个邻居啊，他就看见我，他说，哎，你用了这个效果这么好，他现在就在我跟前，他就想啊，他也想知道这个这个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就想，他也就是说就想麻烦你呢，现在正好给他也介绍一下，让他也听一听，因为他也想买，你看可不可以啊？
0: 可以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吧。
5: 我呢原来也就是说糖尿病嘛，血糖高， 也就是我看高的时候就是11点多，差不多空腹量是8点多。然后现在昨天去检查了一下吧，他说我空，那个

0: 个空腹是五点多了，现在已经恢复到五点六。
1: 嗯。
0: 然后餐后血糖嘛达到七点二，然后血压呢，血压他说是130，低压是82。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肾病，肾病的问题，以前我就是有那个蛋白药，经常就是那个药里面嘛，感觉小便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浑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絮状物特别的多。通过这个一个月时间啊，现在这个药我自己，也就是说对我能看见的，就是感觉清亮了，颜色啊什么的都正常了。
1: 这就是糖尿病的肾病。
0: 对，
1: 当我们那个肾呢、啊、损伤之后啊，它这个过滤血中的毒素能力下降，大量毒素过滤不了了，随着尿液往外排，所以这个蛋白就漏了、就是这个肾小球肾小网就好比渔网兜不住蛋白就漏了，它就产生大量泡沫，而且肾呢、再进一步的损伤，我们叫有一些肾的实体组织呢，它就随着排尿就排出去了，我们叫 U 型尿管型尿，这个特别的浑浊，特别的腥臭，甚至里面还有酮体啊，所以说这个你这个肾也不太好啊。
0: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眼病，就是以前就是看东西总是那种雾蒙蒙的吧，眼睛好像是就像蒙了一层雾，就是那种感觉。
1: 嗯，
0: 现在呢，也就是说我自己啊看东西吧，也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就很清亮的那种感觉了，就这样。
1: 也就是说，你已经用了咱们的金胸胆，各个方面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都见到一定的效果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就因为我见到效果了吧，所以效果而且还挺好的，所以邻居嘛，他也就很有点很迫不及待的吧，他也想知道这个具体现在活动是怎么回事。
1: 他是什么病啊？
0: 他就是，也就是说他的病呢，主要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病，就是这两种。
1: 嗯，
0: 他现在呢，也就是说他看了我呢，用了这个金熊蛋粉吧，跟龙血树叶粉以后呢，效果挺好，他也想用。然后呢，就加上呢，听说刚刚他不是听说现在有活动吗？
1: 嗯，
0: 他也想就问咨询一下，就这个活动具体是怎么回事？
1: 我只说两点啊。第一个呀，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治得这么好，难道他就治不好吗？
0: 嗯、
1: 所以说让他放心大胆用啊。
0: 好，
1: 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第一点，不用再犹豫了。第二点呢，如果再犹豫，这个活动只有三天呐，三天之后就没药了呀。就算恢复原价，他没有药，你就是原价也买不着，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活动，又是9.9元，能拿走原价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金胸胆，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你光金胸胆就治这个病就没问题，再加龙血树叶粉那是板上钉钉，你要是错过这个活动呢，那你指定后悔，明白了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少见。
1: 对，赶紧去报名吧。现在不是说参不参加活动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参加上的问题。赶紧去抢名额吧，我都不说了啊。
0: 好, 好,
1: 好, 好吧。
0: 嗯，行行，那高老师再见，那我马上去，我跟他，我们俩一起去报名。
1: 好，再见啊。
0: 嗯，好嘞，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 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7: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3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老听友们大家都知道，你看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呢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么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到一半啊，因为药啊囤的不够，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于是呢就大力要求厂家呢拿出来另外2个国药准字号的镇常保药来举办活动。你看这才有了本次啊云南正宗黄河金标 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再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活动。那么要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皇宫汉方糕它经历了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185天的时间，马上呢就会有新一批次的汉方糕开坛出厂了。一旦汉方糕到货呀，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活动也就马上结束了。所以你看，截止到今天，大型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抓住机会赶快参加，因为呢就这一次活动，过期不候。那具体活动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讲。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讲一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病面前各自飞的真实的事件。那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别人啊，正是高老师我的一个亲戚。他是谁呢？他是我小姨的女儿啊，他的岁数啊比我小得多。我这个表妹呢，小名叫做玲玲，今年34岁了。当时呢是我小姨呢给我讲述了她女儿的遭遇啊，听完之后啊，说真的把我气得半宿都没睡着觉。说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说她这个闺女之前呢患有乳腺增生，结果3年之后啊演变成了乳腺结节，5年之后结节扩散了，从单纯的右侧还转移到2侧都有，而且已经呢出现了不良的一个变化。那么到了医院乳腺外科呀，外科医生检查之后下达了最后通牒，就告诉呢玲玲他们夫妇要做双乳房的切除手术。医生说呢，如果立刻切除，你活个10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不做手术，你最多3个月。但是手术呢需要她丈夫签字，她丈夫呢一直在外地工作，这次检查是特意请假赶回来的。由于他们结婚呢这8-9年二人都是异地生活，聚少离多，所以呢夫妻二人的感情呢不像其他夫妻特别的浓。这不，她丈夫得知要手术，说呢我要回到外地单位去请个长假，然后我再回来呢陪你做这个手术。结果这一走10天半月没有人影了，甚至连一个电话一句问候都没有了。半个月之后啊，玲玲终于把自己的丈夫盼回来了，可是丈夫回来之后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啊，到了医院之后，她丈夫呢直接去到医生办公室办理了签字，但并不是呢玲玲所期待的马上进行手术的签字，而是什么呢，签下了家属要求出院后果自负的字。哎，所以呢当玲玲知道这件事之后啊，整个人都懵了，一边哭一边追问自己的丈夫，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结果你猜人家做丈夫的说句什么呀，他说啊，你有钱你就做，我现在实在借不到手术费，所以呢咱们出院吧。看着丈夫的签字，玲玲气得嚎啕大哭。出院那天呢，她死死地抓住丈夫的手，眼泪一直在流，甚至在医院的走廊上给丈夫下跪，请求他不要放弃自己。可是她的丈夫呢却漠然地甩开了玲玲的双手，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手术的费用加上后期的各种治疗费用大概差不多需要7万块钱左右啊，其实7万元人民币啊并不是太多，对吧？但是对于玲玲他们家庭确实有困难。说为什么？因为夫妻俩呢不但聚少离多，之前玲玲呢一直没有怀孕，丈夫家呢 又很想要个孩子，所以这几年呢，宫外孕手术和试管婴儿已经借了不少钱了。加上她丈夫呢，与朋友搞金融产品的投资失败，欠了不少外债，信用卡都刷爆好几张。你看这一次啊，玲玲这个乳腺上的病，它是细胞病变的，也就是说是不好的恶性的问题了。于是呢，丈夫心灰意冷，权衡利弊之下，就选择了放弃。你看这件事情啊，当我听了之后啊，真的是百感交集。说句实话，不论这位做丈夫的到了何种地步，这种不负责任、不管妻子死活的做法都是让人气愤的。所以呢，当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当时就给我的小姨，也就是玲玲的母亲说，我说她需要多少钱你别担心，我来出吧。后来呢，我马上联系到了外科手术的医生，并且准备好了一批呢溶血树叶粉，保证他在手术之后第一时间就能把溶血树叶粉喝上。你像咱们厂家这云南正宗的溶血树叶粉，配合手术治疗是非常好的。再后来呢，玲玲的手术很顺利，喝上溶血树叶粉之后啊，比想象中好的快多了。那再后来呢，玲玲的病全部好了，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啊，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就哭了，说表哥呀，当时呢我们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如果早一点用上溶血树叶粉，在乳腺结节的时候啊，我就早好了，何必走到今天呢？你看现在可好，家也毁了，命也差点没了。放下电话之后啊，我这个做表哥的，我的心情特别的沉重。是啊，这些年因为许多人身上呢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拖来拖去，最后拖成了恶性的问题。最后啊，都是因为高昂的费用，迫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啊。可以说啊，有的家庭就是啊，一夜之间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才知道那种无助感。他们在医院里呢，很多时候啊，不是生与死的厮杀，而是贫穷与富裕的对决。在战胜重大疾病的背后，除了需要医疗技术的突破，更离不开金钱的支撑啊。不过这次好了，现在咱们厂家就切实来为普罗大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已经推出了，就能让一大批平时享用却用不起名贵中药的老百姓有一次呢圆梦的机会了。那下面呢，我就赶快把这次活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便呢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当大家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一定要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 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同样呢，云南正宗的药材龙血树叶粉，它

翻倍啊。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过中医的人，但是他没有去过呢云南的原始大森林，没有到达傣族的居住区，没有见过龙血树，他也不清楚。所以经常有报名的朋友就问说，高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呢？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呢？咱要说到云南省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是什么呀？大家知道吗？白药啊，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龙血树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撕开它会流血，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一遇到氧气呢就会呈现出鲜红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还能把全身的淤结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畅销货，只要你吃上它，就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的、血脂稠的，还是血栓淤堵、脑溢血的，包括体内呢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么龙血树叶里面呢，它有大量的龙血素，就是它产生鲜红的颜色，专门解决呢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专门拆除违章建筑，甚至呢让很多肿瘤领域的学者们都称它为生物手术刀，还有人呢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含有大量的已经证实的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的硬物，给你破坚散结，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眉结。其实这就是啊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粉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一通就是打通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食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的恶细胞直接进行吞食。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的扫除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就这三步下来啊，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专家。那另外呢，无论是龙血树叶粉还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他们可都是正儿八经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他们都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经常买保健品吃新资源食品的朋友要往这儿看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些呢不治病，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有确切治疗范围的药品，你说它珍不珍贵啊？对不对啊？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含有大量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这个胆酸类的成分它的作用非常强大，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让它们的 RNA 不再繁殖，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呢能让它们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呢能直接消灭它。咱们的金熊胆啊，除了胆酸类的成分，别忘了还有五大类186种其他活性成分，光胆酸类的成分普通熊胆就达不到，其他的呢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啊，大量氨基酸、酵素、微量元素啊。所以买啊，咱们就买好熊胆，买呢就买云南的金熊胆。你把这两个好药放一起，就等于呢给你的病

斩草除根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三期临床的病例是这样的，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全身呢长了很多的结节囊肿包块，他就把云南正宗的鸡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上了，没想到不出一个月，李大哥腹痛啊、尿频啊、恶心的症状首先没有了，结果三个月后复查的时候，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都消失不见了。哎，当然了，人家这位李大哥也不算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就问了，他为啥治病快呢？有个原因，就是他有钱。因为这两个药啊，平时都是原价，金熊胆粉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我说过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那一小包拍卖1000元人民币一小包，一大盒你算算多少钱。所以人家不差钱，人家呢平时一买就买的多，加大剂量吃的。咱们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最多吃两次，人家不是，人家一天呢吃三次，金熊胆一次就两只，龙血树叶粉一次就两包，人家这么吃。所以说呢，人家量足了，他治疗就快啊。大家记住了，中药的效果好还有一个特点，用量要足。你说再好的宝贝你舍不得用，你量不够，你自然就治疗的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有的朋友说，说明书怎么规定的呀？金熊胆粉治疗轻度疾病，早一支晚一支啊，重度疾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龙血树叶粉呢，每天早中晚各一小包就可以了啊，这个呢不怕你的病多，因为你两个药嘛，你病多一点同样能够治得好。李大哥的情况呀，人家加量用了，所以人家病就好得快。后来他老伴儿啊又得上了乳腺上的一个大病，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手术的。怎么办呢？李大哥这不打来电话了吗，说听说你们现在呢这两个药也到货了，还有大型活动，干脆呀给我留出个10箱8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儿也想用，家里呢还有很多亲朋好友也都想用，干脆这个活动啊有多少货我包了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不行啊，我们是限量的，我们不能那一个人把货都给你了，那其他人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又大，今天是9.9元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龙血树叶粉还不要钱，你一个人囤走了那其他人怎么样啊，所以只能像别人一样，家里几个人用给几份药，不让多拿。人家李大哥也识趣儿，说我知道啊，好东西呢大家分享，既然你们这么说我也不为难你们，那就按着呢我们报名的人数定吧，我就发动呢我的亲朋好友一块报名吧。啊，咱们说这个可以，一人拿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的活动截止到现在只有最后三天，数量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最后啊，我还得给大家说说龙血树叶粉哪些朋友需要用，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类就是身体里呢有各类结节的朋友啊，什么甲状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呀、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上的结节，包括很多人呢皮肤上长出的很多的小猴子、小肉揪、小瘤子，各种扁平疣、丝状疣、生殖疣等等吧。这个龙血树叶啊，1厘米以内的结节基本半年内就消了，超过1厘米以上的，大的变小，小的变没，3个月下来，有的咳嗽的、卡痰的、喘不上气的，肺上有毛玻璃状的也就消了。所以说呢，消这些结节基本半年能够达到93.7%啊，这个结果已经

0: 不低了。第二类呢，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痛风结石，这些朋友别忘了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因为金熊胆粉消结石效果也特别好。第三类人群呢，各类囊肿的人群，甲状腺息肉、子宫息肉，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龙血树叶粉有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帮着我们把血管里的淤阻淤血清除，恢复供血，让你恢复自理的能力。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啊，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等等，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用了呢？你的年龄呢，一旦过了40岁，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要保健一下。就算咱们身体里暂时没有长出这些东西，我们喝点龙血树叶粉，我们喝点金熊胆粉也没有坏处。换句话说，它们还能提高你的免疫力，防止你以后啊长出这些东西。所以当你的免疫力低下的，当你呢失眠多梦熬夜的，当你发现身体呢跟过去不一样的，经常感冒发烧的啊，皮肤上的瘙痒长东西的啊，莫名其妙就长一个疙瘩，这儿就红一片的，起了小疙瘩的，你就喝上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他们就能保着你以后不得大病。那说到这儿啊，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吞噬细胞的能力，它自带导航，精准的识别坏细胞，把它们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你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给他们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 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哎，
4: 好的好的，高老师。我现在活动是最后三天了是吗？
0: 对呀，咱们的活动进入倒计时了。最后三天，三天之后啊，咱们的金熊胆不但恢复原价，龙血树叶粉也就不送了，明白吧？
4: 哦，哎呀，高老师啊，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一个疗程了，我想跟你说说我恢复的情况，我也想着参加活动了。
0: 可以啊，欢迎咱们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汇报情况。那你先说说恢复的情况吧。
4: 哎，好的。哎，高老师，说起来我年龄也不是太大，我今年才58岁。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啊，哎，这七脚疼啊，它已经有7-8年了。
0: 主要是冠心病是吧？
4: 对，是。这心脏弄得我真是浑身没劲了。你要是拎几斤东西，拎个大米上个楼啊，都特别费劲。家里里里外外的活我有时候都干不了，都得老伴儿做。人家平常的时候经常的胸闷气短憋得慌，有时候啊犯那个心绞疼啊，这一犯起来啊，我都一动也不敢动了。满身冒汗呢，哎呀，立马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呀，半天才能缓过劲来呢。
0: 明白了。
4: 你看，就是因为这心绞疼一犯，那个这一过，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就感觉有个刀子在你的心里挖肉一样那种疼。
0: 对，心绞痛嘛，心绞痛就像绞肉机一样绞肉嘛，那受不了的啊。
4: 是，平常的时候吓得一哆嗦，半天子缓过劲来那才能。
0: 明白。
4: 哎呀，不光这个心脏弄得我提心吊胆的，每天生活，我还有甲状腺结节，还有乳腺增生，也不敢碰啊，一碰了就疼的受不住啊。就
0: 你看看这个中医呢，认为什么呀，这都叫血瘀，心血管的血瘀导致呢心脏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出现心绞痛。那么乳腺呢，如果它腺管不通了，形成血瘀，它就长结节增生。同样的道理，身上呢还有一些地方长什么囊肿啊、斑块啊、包块啊、什么息肉啊，都属于什么呀，血瘀的结果啊。所以说这是瘀到那儿了，经络不通了，毒素出不去了，就会使一些坏细胞生长啊。如果呢控制不住，以后啊它要疯长就坏了。刚开始长的呢它都是良性的，万一呢哎，变成恶性的那就坏了，所以这个东西得早治，明白吧？
4: 可不是，我也是，真是因为这些病啊，弄得我每天生活的那么胆战心惊的。哎，这现在吧，不过我感觉这心啊松快了很多，用上了金熊胆这一个疗程，我现在啊感觉这底气也足了。过去我是3天2头，有时候一天就犯2次这心绞疼，你看现在这段时间我没有犯心绞疼。哎，感觉啊这个气儿啊也够用的了。哎，他不犯心绞疼了，气儿够用的，不那么气短了，这胸口不闷的哈了。你也感觉，你看周末周日的孩子一回来啊，他说话了，孩子闹腾了，我也没心里那种哆嗦，不像过去胆子那么小了。
0: 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还有鹅缺氧胆酸啊，它们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络，溶解那些油脂斑块。所以熊胆粉呢治疗心脑血管特别的快。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一旦人得心梗靠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啊。现在呢这个熊胆救心丹这味药材啊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已经不放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啊，放真正的熊胆买不起呀。它被熊缺氧胆酸合成熊胆代替了，所以现在呢就不如买咱们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咱们这里面没有其他成分，不加辅料的，就是熊胆粉，真正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所以用咱们这个呢比那个这个熊胆救心丹啊要浓得多，要好得多，明白了吧？
4: 哦， 你看现在我感觉

0: 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乳腺增生这块也不像过去了，疼的你不敢碰它了，效果我挺满意。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啊，还赠送龙血输液粉，我就想问问，高老师，这个龙血输液粉起什么作用呢？龙血输液粉对你来讲啊。
1: 跟你化增生结节囊肿息肉更好，它是植物药，它是傣族药。傣族呢把咱们身上长东西叫四塔失调，傣医的理论认为啊，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当四塔失调，人的内分泌内脏整个就紊乱了，所以就出现什么呀，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再加上呢，
0: 这个龙血输液粉，它是准字号的正规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药监部门批准呢，功能主治就有10条，这个结节囊肿增生都写的非常的详细的，你用上它，对你的乳腺的结节增生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2: 好，那太好了。那高老师，你说我参加哪一档更合适呢？
1: 咱们一共有3档，订购20盒的，订购40盒的和订购60盒的。
0: 像您那个情况，我讲过，轻度、中度的，最多参加是第1档、第2档，只有特别重的才参加第3档。这样吧，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让场外老师再给你详细的分析一下病情，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1: 好的，好的，
0: 高老师，行，哎，待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让老师再给我指导一下， 谢谢你了。
1: 先报上名，因为活动最后3天了，如果没有名额呀，咱们就参加不上活动了啊。
3: 是是是，我先打电话报上名。好，
1: 再见啊。
3: 哎，再见啊，高老师。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 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的，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高老师，我听您节目说咱们这个活动剩下只有3天呢。
1: 活动最后3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4: 哎，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那个术医的，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个疗程了。
1: 用了2个疗程了，怎么样啊？
4: 哎，您还别说，这个效果嘛，确实比我想象中还要理想呢。您说我用药都用了，7、8年了，没有一种药比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啊，这个进胸丹参好的，是吧？ 这7、8年之中，是不是都用西药，没有用过像龙血树叶粉这样的中药啊？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4: 那说说您的情况。我之前嘛就是血压也高，高压嘛都高到那个160、170啊，都在100以上。
1: 嗯，
4: 就是服用那个降压药嘛，这个血压嘛还是波动挺大的。
1: 嗯，
4: 不但这个血压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
1: 哦，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4: 我还在那个24年嘛，还出现过一次那个脑梗死，
1: 还得过脑梗。
4: 对，虽然嘛不是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嘛，但是行动啊也不那么方便了。
1: 嗯，肢体不太好。嗯，
4: 对的，走路嘛就是一圈一拐的，拿东西啊什么的拿不了了。嗯，还有大便嘛都要3、5天啊排一次啊，有时候我都想要，万一你说这个大便排不出用力排呀，万一你说在那个卫生间出事啊，连找个人啊都找不到呢。
1: 晚上嘛睡觉啊也睡得不踏实，总是嘛睡不着，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有那个颈椎啊也不好，脖子啊转都转不，有时候别人跟我打个招呼啊都转不过来，还里面嘛嘎吱嘎吱响。拍片嘛，医生说我那个颈椎啊有那个增生呢。
4: 对呀，这就是我在节目中说过，龙血树叶粉适用的几大人群中，其中就是骨质增生啊。这个脖子为什么嘎巴嘎巴响啊？因为这个脖子呢，它骨头和骨头呢， 它就粘连住了。为什么粘连呢？血脉不通，毒素垃圾出不来，营养进不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失衡了。按道理呢，就不该长这种的坑坑洼洼、嘎巴嘎巴响的这种增生，但是你破骨细胞破不开了，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一转脖子，它就皱啊，嘎巴嘎巴响。如果长成尖儿，叫骨刺；长成增生呢，叫骨关节炎。所以说呢，这些必须得用龙血输液粉去化呀。

0: 白了吧？
1: 哎，是啊，后来我也是听了您的节目嘛，知道咱们这个龙穴树叶粉都专门治疗这个慢性疾病啊，是疗效非常好的。
0: 嗯，
1: 所以嘛，我就去买来用了。
0: 嗯，
1: 你看别人，我记得我也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嘛，我的血压啊、血糖啊，哎，基本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波动的。比如说血压一稳定下来嘛，感觉这个脑袋瓜嘛都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难受了，
0: 挺好的。
1: 哎，对呀、啊，血糖啊也开始平稳下来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活动啊也开始，就是这个腿脚，以前嘛就是那个腿脚有时候老伴帮我泡个脚啊，或者什么我这个感知不那么好，慢慢感知也稍微好起来了。
0: 嗯，感觉到不错了。
1: 对对呀、啊。哎，有时候嘛，上个卫生间啥的，老伴慢慢搀扶着嘛，我也能够自己呀、啊，哎，慢慢能够活动过去了。
0: 那整体来讲，治疗的不错。我得问问你啊，当时你是不是买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时候，金熊胆粉断货，没有买着金熊胆粉呢？
1: 哎，是的，
0: 就是单用了龙血树叶粉是吧？
1: 对。
0: 如果说老哥哥，你要是能把金熊胆粉也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好得更快。为什么呢？熊胆呢，它给咱们的通络，包括溶解血管中的油脂斑块化糖啊，治糖尿病和并发症，不亚于龙血树叶粉。就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动物药材的天花板，一个是植物药材的软黄金啊，而且它们各有侧重。所以说呢，你如果把这俩药一块用，这个组合疗法就更好了，一加一远远大于二。你看你现在用龙血树叶粉就这么好，这次活动呢，咱们订购金熊胆粉就赠送龙血树叶粉，不但让你继续能用龙血树叶粉，还能让你9.9元的超低价让你体验一把以前咱们没有吃上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疗效，明白吧？
1: 是，所以我现在嘛特别有信心的，毕竟嘛、我自己嘛就是一个受益者嘛。你说我现在嘛关键嘛、这个血糖啊血压都平稳了。
0: 嗯，
1: 基本上嘛高压嘛都维持在那130左右啊，低压在那个80-90这样子。
0: 嗯，不错。
1: 血糖嘛也在那个5点多这样拿。
0: 嗯。
1: 你说现在那个大便嘛也成型了，不像以前嘛要3-5天排着，现在嘛1天1次嘛都拉着先交便。
0: 嗯，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在它10项批准的治疗啊功能主治里就包括着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啊，吐血便血呀，泄泻便秘呀，它对胃肠道也有治疗。这个熊胆粉对胃肠道也有治疗，所以要是把这俩药都用上，那胃肠道的问题解决得更快啊。
1: 是啊，现在那个颈椎嘛现在也好多了，以前啊就是抬个头啊低个头啊脖子都不舒服，现在嘛稍微活动活动啊也灵活多了。
0: 不错的。嗯，
1: 是啊，所以说虽然您说这个效果看到那么好嘛，现在就又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给打进电话嘛，问一下高老师您说我参加哪一项活动比较好呢？
0: 像您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好的7-8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一共是3档，因为大家都想报名，一个是药也不多了，最后3天活动了，咱也不能说呀，一个人就拿多少份儿，那别人就用不上了。所以咱们拿够自己需要的。对于您那个情况呀，就拿最低的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赠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就够你用的了，好吧？
1: 好的，好，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购咱们那个20盒的咱们这个金熊胆粉了。
0: 你别看你订了20盒，我跟你讲啊，现在直接补贴后是9.9元一支，要知道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平时那一盒药它是10支啊，一盒药是1990元，也就是说你花的这个钱，别看20盒，你等于平时只花了1盒熊胆的钱，还要送你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太大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赶紧啊去打电话去报名参加咱们这个20盒的。
0: 好，那你就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啊，也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 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丹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听咱们这活动剩最后3天了。
0: 可不是嘛，活动只有最后3天，3天之后就结束了。
3: 啊，那是不是说原来是199的一只，现在补贴到手才9.9啊？
0: 对呀，咱们活动内容就是这样的，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呢，百姓健康，不但让普罗大众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补贴后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3: 啊啊啊，那挺好，你快帮我看看呗，高老师，我这情况吧。
0: 嗯，
3: 我感觉你说的那个这个金熊胆粉，我感觉挺适合我的。
0: 是吧？
3: 你帮我看看我订多少，我这些情况。
0: 可以啊，说说你的情况吧。
3: 行，我这毛病多，我主要是有那个类风湿。
0: 嗯。
3: 现在吧，就是手指头那关节啊都大了。
0: 嗯。
3: 而且就早晨吧。那手就握不上啊，就捋不直啊，你说。
0: 嗯。
3: 僵硬僵硬的。
0: 嗯。
3: 一点凉水呀、啊、都不敢招啊。
0: 嗯。
3: 就夏天都不行。哎，这早晨起来我都得拿那个热乎水呀、啊、放到嘴里头泡泡啊，这手捋吧捋吧才能捋不直了啊。
0: 明白。嗯。
3: 嗯。而且这阴雨天就别说了，疼的都没法睡觉啊。
0: 嗯。
3: 另外啥呢，我这血压还低。你说吧，这血压都低到啥样？90、60。
0: 嗯，
3: 一天迷迷瞪瞪的。你说干活吧，从来不敢蹲着，上人家起来腾一下子哈。我这一起来，两眼抹黑呀、啊，都摔过去好几回了。
0: 嗯，
3: 啊，而且脸色啥也不好，苍白苍白的。
0: 嗯，
3: 嗯，完了那个还有啥呢？肠炎，结肠炎。
0: 嗯，
3: 一天呢就有时候5-6趟厕所啊。
0: 嗯，
3: 便那玩意儿也不成形啊。黏了吧唧的，完了有时候还带血。
0: 嗯，
3: 整个厕所都冲不下去呀、啊！你说
0: 你看看，老是带血的话呀，就怕呢、嗯、基因突变，这个呢也得治疗，是吧？
3: 治咋能不治呢？时好时坏的就是这样啊，治的。
0: 嗯、你看看，
3: 完免疫力还低，总感冒。
0: 嗯，
3: 这天天稍微就变点凉啊，变点冷啥的，哎呀，我就发烧了。
0: 嗯，
3: 完了多少天也不好，都成家常便饭了。完了那一咳嗽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3: 就感觉那个像憋气似的，哎呀气喘吁吁的。
0: 嗯，
3: 那才遭罪呢，你说。
0: 你看看。嗯
3: 嗯，完了还有那个荨麻疹，你说也人家说也是免疫力低下带来的。
0: 对，这个免疫力低下、嗯、有的时候皮肤还过敏、嗯、啊等等情况吧，这就是咱们中医说的内环境的紊乱了。啊、
3: 哦、
0: 咱们五脏六腑呀它有个内环境，当我们的内环境紊乱了，脏腑功能就出现很多的病了。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病，人过40之后就容易得病，人过40天过5，你到了60好多病就出来了呀，到了70、80没有病的人啊，都是一身慢性病，那内环境都在退化，各个地方的毒素垃圾排不出去，都在产生病变。这个时候谁会保养，谁就能寿命增长，谁就能活得长、嗯、明白了吧？
3: 嗯嗯嗯，我就听你讲的说什么这熊的基因呢80%跟人一样了，所以说我说那个动物药更快呀、啊、治病啊。
0: 尤其是在突破一些屏障的时候，动物药肯定比植物药快。啊，因为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一致，比如说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胎盘屏障。什么叫血脑屏障啊？血脑屏障啊，就是大脑啊，咱们有一个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到的大脑里面。所以说，好多中风偏瘫的人，为什么吃熊胆，他好得快，啊，大脑神经线修复得快。一个是熊胆里有金蛋白，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 另外就是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中风偏瘫的、流着口水的、胳膊腿不能动的、喝一段金胸胆下地走路了、出门买菜了、逛公园了，它就实现了。血眼屏障也一样，用了好多眼药水，用了好多的眼贴，做了眼部手术，眼病没好的，结果用胸胆眼病呢好了，眼睛视力提高了，眼睛明亮了，就是它能突破这些屏障。还有一个血骨屏障，这个骨膜上也有屏障，所以说你看治疗风湿类风湿也是金胸胆。那么同样道理啊，你也别小看龙血树叶粉，虽然它是植物药，但是它叫植物药中的血肉有情之品，因为它能流血啊，这个龙血树一砍，它就能往下汩汩的流这种鲜红颜色的水液体啊，人们就叫做流血，因为里面龙血素，它就能活化血液，所以说呢，它呢对人体的活血化瘀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啊，对于你这个啊这个胃肠道的出血呀、啊这个血液虚啊，好多跟血液有关的病，它都能治疗，明白了吗？
3: 啊啊。那你像看我这么多的毛病，我定哪个合适啊？
0: 就您一个人用吗？
3: 就我一个人。
0: 一次性是想把这个药都拿够，连治疗带巩固的量都想够了是吧？
3: 对呀，这么优惠我一定得拿够它呀。
0: 你要是想万无一失的话，又想治病、又想养生，一次性拿够它，你就参加中间这一档就够了。中间这一档呢，比这个最低的这一档要多一倍的药，但是送的龙血树叶粉要比一倍还得多，送了三倍的龙血树叶粉。你看第一档活动，咱们订20盒金胸胆是送两大盒龙血树叶粉，但是第二档订到40盒金胸胆就送你6大盒龙血树叶粉，足足送了三倍，就比第一档送的又多，而且足够你用了啊。
3: 那我就订这40盒这个对吧？
0: 对，这一档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再订60盒的一档了啊！
3: 行行，那我就赶紧订上40盒这个。
0: 好，你打场外电话直接去报名吧啊！
3: 行，高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4: 高老师
0: 你好。
4: 这
0: 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黄河金标五盐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啊，跟那个龙血树叶粉，听说这个活动现在就最后三天了，是不是啊？
0: 最后三天呀，三天之后就全部归零了，就没有活动了。
4: 哦，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用了已经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吧。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医生告诉我啊，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高血压还有肾病眼病吧，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因为如此吧，我的一个邻居啊，他就看见我，他说哎，你用了这个效果这么好，他现在就在我跟前，他就想啊，他也想知道这个一个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就想，他也就是说，就想麻烦你呢，现在正好给他也介绍一下，让他也听一听，因为他也想买，你看可不可以啊？
0: 可以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吧？
4: 我呢，原来也就是说糖尿病嘛，血糖高，也就是我看高的时候就是11点多，差不多空腹呢是8点多。然后现在昨天去检查了一下吧，他说我空腹是5点多了，现在已经恢复到5.6。然后餐后血糖吧达到7.2，然后血压他说是130，低压是82。还有一个就是肾病的问题，以前我就是有那个蛋白药，经常就是那个药里面吧，感觉小便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昏阻，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絮状物特别的多。通过这个一个月时间啊，现在这个药我自己也就是说对我能看见的就是感觉清亮了，颜色啊什么的都正常了。
0: 这就是

0: 糖尿病的肾病。
1: 对，
0: 当我们那个肾呢、啊、损伤之后啊，它这个过滤血中的毒素能力下降，大量毒素过滤不了了，随着尿液往外排，所以这个蛋白就漏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肾小球肾小网就好比渔网兜不住蛋白就漏了，它就产生大量泡沫，而且肾呢、
1: 嗯、
0: 再进一步的损伤，我们叫有一些肾的实体组织呢，它就随着排尿就排出去了，我们叫 U 型尿管型尿，这个特别的浑浊，特别的腥臭，甚至里面还有酮体啊，所以说这个你这个肾也不太好啊。
1: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眼病，就是以前就是看东西总是那种雾蒙蒙的吧，眼睛好像是就像蒙了一层雾，就是那种感觉。
0: 嗯，
1: 现在呢也就是说我自己啊看东西吧，也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很清亮的那种感觉了，就这样、
0: 嗯、也就是说你已经用了咱们的金胸胆各个方面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都见到一定的效果了是吧？
1: 对，
0: 嗯，
1: 就因为我见到效果了吧，所以效果而且还挺好的、
0: 嗯、
1: 所以邻居嘛他也就很有点很迫不及待的吧，他也想知道这个具体现在活动是怎么回事。
0: 他
1: 呢现在
0: 什么病啊？
1: 他就是也就是说他的病呢主要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病，就是这两种。
0: 嗯，
1: 他现在呢也就是说他看了看我呢用了这个金熊蛋粉吧跟龙血树叶粉以后呢效果挺好，他也想用。然后呢就加上呢听说刚刚他不是听说现在有活动吗？
0: 嗯，
1: 他也想就问咨询一下就这个活动具体是怎么回事。
0: 我只说两点啊。第一个呀，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治得这么好，难道他就治不好吗、
1: 嗯、
0: 所以说让他放心大胆用啊。
1: 好，
0: 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第一点，不用再犹豫了。第二点呢、
1: 嗯、
0: 如果再犹豫，这个活动只有三天呢、啊、三天之后就没药了呀。就算恢复原价，他没有药，你就是原价也买不着，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活动，又是9.9元、
1: 嗯、
0: 能拿走原价199一只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金胸胆，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你光金胸胆就治这个病就没问题，再加龙血树叶粉那是板上钉钉，你要是错过这个活动呢、
1: 嗯、
0: 那你指定后悔，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少见。
0: 对，赶紧去报名吧。现在不是说参不参加活动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参加上的问题。赶紧去抢名额吧，
1: 嗯、
0: 我都不说了啊。好吧。
1: 嗯，行行，那高老师再见。那我马上去，我跟他，我们俩一起去报名。
0: 好，再见啊。
1: 嗯，好嘞，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只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6: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7: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8: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6: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8: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6: 这，
19: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8: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6: 那好。出发。
2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2: 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上期节目的结尾啊，我们谈到了中老年女性的性健康方面的话题。中老年女性面临年龄带来的身心调整，所以呢，有些50岁上下的女性朋友对于性的需求不那么明显，有些夫妇还会为此闹一些小别扭。李欣老师讲到，其实健康的性关系并没有年龄的界限。其次呢，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身体层面问题，而是双方精神、情感、能量的交融和连接。中老年女性在拒绝性的时候，往往不是拒绝这件事本身，而是内心在抗拒这个人。好了，本期节目我们接着听李欣老师的分析吧。
5: 所以这个部分，因为过去的这种生活条件啊，各方面，他没有条件，就是说，就是去慢慢的去呈现，或者去个人去改变，或者是去实现。那么现在年轻一代，他可以很早就可以有自己的公寓，
6: 对，
5: 或者现在也不需要凭结婚证才可以去住到酒店里，
6: 对啊，
5: 这些部分就是说对于年轻人来说就不是问题。
6: 他们老了以后，可能这些方面就不是问题。
5: 对，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6: 是的。
5: 对，但是现在的这一批就是50-60岁或者70-80岁的，他们其实是在受到过去的这些历史的这些问题在影响到现在。所以这个问题，我建议就是不要就性而论性。因为这个家庭生活它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讨论和思考的。
6: 对，一般听到这样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是内心是不是不喜欢这个人，你跟他之间很长时间没有精神交流了，然后这身边的这些朋友就说是的。
5: 对，
6: 就是我们两人之间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
5: 对，
6: 更何况我现在工作这么忙，我根本就不想跟他在一起睡觉，或者不想跟他在一起。
5: 对，
6: 是，这才是根本问题。
5: 对，所以那这个问题其实就需要其实再进一步，因为这个就跟我们每一个个体跟双方的健康是有关系的。所以这已经就不是一个最开始问的性的问题了。
6: 表面上看是的，
5: 其实
6: 根本上不
5: 是。其
6: 实
5: 就
6: 是
5: 你们的婚姻是否还能维持下去，或者他只是这样维持吗？
6: 他只是这样维持，也没想过呀。
5: 有没有可能大家坐下来讨论一下，是继续维持还是不要维持，还是说不是维持的问题，而是在维持之上有没有大家来建设，让它更好。
6: 他觉得可能建设的希望不大，但是就这样过。我说那这样有什么意思呢？我也问他，以希望引导他进一步去思考嘛。
5: 对，
6: 我就说那你们这样的婚姻你还想维持吗？他说那就这样过呗，那还能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年龄了，孩子也大了。
5: 这些问题是需要每个个体他自己来回答的。
6: 对，都需要自己去回答。
5: 这是他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各自的生活。所以需要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来，也有义务，也不光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对方，只是说你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也许你觉得你能凑合，但是对方其实跟你凑合是痛苦的。
6: 对，他就是已经明显的很痛苦了。
5: 对，
6: 天天都要吵架。
5: 对，所以这些情况还是需要去澄清，而不是凑合。我们因为过去有太多的凑合了，
6: 是啊，
5: 有太多的没办法，但现在其实应该会有更多的方法，更多的办法，而不只是凑合。
6: 当这样说这样凑合的这些朋友啊，我发现他们自身妇科方面或多或少会有些问题，身体也会有些其他的问题。
5: 对，这个我们在以前也讲过，任何部分的不流通，它最后都会在肉体上表现出来的。所以仅仅是情感上、思想上、交流上的这种不流通，它也会在神和气的层面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张力，这种张力最后会作用在肉体上。
6: 所以我们还是要澄清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稀里糊涂的觉得哎，先这么走着，走多远我不知道。
5: 对，
6: 不能这样。
5: 对，我觉得严格的讲，真的就是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那如果你跟别人一起生活，那也对别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有责任的。每个人其实都有理由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一些。
6: 对，那还有就是有些老年人会关心，就是说有的时候在家里走着走着，突然觉得就是身体开始不太稳定，不太稳当了，控制不了了。然后还有的呢，就是有些身体的部位，比如说会颤，脸上啊哪个地方会颤呀，或者是手有的时候经常会不自觉的抖啊。

0: 这个是这是不是发生了一种运动性的障碍呢？就是我控制不了我的身体了。
1: 对，这个就也是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
0: 还是要去检查那几个方面吗？
1: 就是先排除它是不是就是器质性的，
0: 嗯，
1: 就是在现代医学领域的部分，
0: 嗯，
1: 现代领域呢就叫供给失调嘛，
0: 嗯，
1: 一般跟这种就是神经系统有关系，
0: 对，跟神经系统
1: 跟大脑功能的退化，
0: 哦，
1: 严重的那么就是像帕金森啊，
0: 嗯，
1: 脑萎缩啊这一类，
0: 哦，
1: 或者有的是像重症肌无力，
0: 嗯，
1: 这一类，或者脊髓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哦，
1: 这个做检查是可以排除的，
0: 哦，
1: 那么。在这些部分就是在中医来说以上所有这些病，
0: 嗯，
1: 在中医来说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病理基础，
0: 哦，
1: 这个病理基础呢我们称之为就是下焦的虚损，
0: 是下焦虚损了，
1: 对，我们叫虚损，嗯，损就是已经虚到损坏了，
0: 哦，都受损了
1: 对，一般的虚就是一般的虚，
0: 嗯，
1: 虚损呢就在
0: 很严重了，
1: 很严重的，对，等于人体的能量太低了，
0: 控制不了自己了，
1: 对，就是小时候我们玩这种遥控汽车，嗯，对吧，
0: 对，
1: 最后汽车没有电的时候它也是跌跌撞撞的，
0: 对对对对对，真的
1: 对，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0: 哦，
1: 所以排除了这种现代医学的这些已经到疾病的这种阶段的情况，
0: 嗯，
1: 那么在这种就是虚损的情况可以由中医来调理，
0: 嗯，
1: 另外呢即使是你诊断为 脑萎缩啊或者是，嗯，这种正常麻痹啊，
0: 嗯，
1: 这个部分在现代医学也是属于比较难治的老年病，
0: 这也是一种老年，
1: 按照这种中医的这种就是治疗方法，
0: 嗯，
1: 效果还是可以的，
0: 还是可以的，
1: 对，我原来因为跟着我的老师宋佐明先生，
0: 嗯，
1: 看过好几例这种正常麻痹，
0: 嗯，
1: 还有脑萎缩，
0: 嗯，
1: 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些都是比如说长期服用这些西药，
0: 对，
1: 甚至做过一些手术，
0: 嗯，
1: 有一种手术是把大脑这个两个半球分开来控制这个就是，
0: 哦，
1: 正常麻痹的，但是有时候副作用
0: 很大
1: 很大，会出现就是偏瘫，
0: 哇，嗯，
1: 当时我们老师就治了这样一个病人，后来恢复得不错，
0: 恢复不错就是他走路呀什么好很多，嗯，
1: 对，好很多，可以基本上可以自己正常的走路了，
0: 哎呀那就很好了，
1: 对，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反正就是跳出这种中医西医心理学中国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这些人为的限制，
0: 嗯，
1: 现在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0: 对呀，
1: 那我们肯定是想尽办法，
0: 嗯，
1: 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去来帮助自己或者帮助这个人，
0: 嗯，
1: 我们这样可能比较务实吧，
0: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失眠的问题，他其实年龄也就是64-65岁，但是他说他已经失眠3个月了，天天晚上都要靠那个安眠药，
1: 对，
0: 他说他第二天不能有事儿，比如说第二天他要出门办一件什么事儿，他这一夜就是肯定睡不着了，
1: 对，
0: 他为什么就是神很弱很弱吗？这是还是
1: 这个在前两期节目我们讨论过，对吧，
0: 嗯，但是他这个
1: 第一个就是，嗯，比如说从他描述来说有什么事儿就会很紧张，
0: 嗯，
1: 那说明这有点焦虑倾向，
0: 哦，
1: 或者如果他几十年都是这样，这就是一种焦虑型的人，
0: 他特别特别的瘦，
1: 哎，一般焦虑他会消耗自己吗，
0: 哦，
1: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他需要意识到自己可能过于焦虑了，
0: 而且还眩晕，
1: 哎，对，那就要调整自己，
0: 哦，
1: 对，那第二我们早上说的比如说在运动的部分，
0: 嗯，
1: 在食物的部分，
0: 他是在练太极拳，
1: 对，那太极拳很好，这个是对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在药物的部分，如果他很虚，属于中医说的虚症，
0: 特别虚，
1: 那可能需要吃一些药物，
0: 胳膊瘦的特别瘦，一点肌肉都没有，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理路大家要学习，就不管你是什么病，不管你有什么症状，
0: 嗯，
1: 你就按照这条线这样捋一遍嘛，到哪一条线你就去用哪一条线的方法。
0: 但是他说他也去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医生也查不出来任何的原因。
1: 那就是第一部分捋完了吗？
0: 捋完了，他现在没事儿，检查不出来。
1: 那就你就捋第二部分嘛，
0: 哦，
1: 和第三部分嘛。
0: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1: 对。
0: 他请教了也有很多很多的医生，然后最终还是，他说还是睡不着，还是睡不着。但我发现他大量的喝牛奶，喝酸奶，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哦，他这个是好像下焦已经很弱，体质应该是寒凉比较重，喝这个牛奶酸奶很多是不是适合，当时我想给他提，但是我也不太好说，
1: 因为你给的这样一个人的信息并不是很充足，
0: 嗯，对，
1: 那么从目前来看比如说他西医的这些部分已经排除了，
0: 对，嗯，
1: 然后中医的部分肯定是存在，
0: 嗯，

0: 再调，而且用一些比较合适的方法。
1: 对，太极拳因为是一个很好的舒缓的一个训练，它能够让我们就是肉体和精神更放松一些。
0: 对，
1: 对，我们都知道太极拳你一紧张一用力就打不好了。
0: 是啊，
1: 对，所以这个是可以坚持的。
0: 对，我就觉得这个睡不着觉原来还是一个这么大的事儿，我第一次知道，因为自己好像没有受过这么长时间失眠的困扰，就不能理解他们的这种痛苦。
1: 这个其实是某种意义上也是过度放在这件事情上了，
0: 还是太看重这个了是吧，也是急于把这个要消除。
1: 对，那又回到了就是他的生活的丰富度，他的关注点可能需要再扩大。
0: 他没有什么太多的生活，可能就是偶尔一年有一次旅游这样的。
1: 对，
0: 还是有点单调。
1: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跟他介绍。
0: 对，让他听一听我们这些节目，或者是他还可以培养其他的爱好。
1: 对，
0: 不是每天在那个楼房里面啊。
1: 对，
0: 其实他每天生活没有什么内容。
1: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知道有像什么张海迪，对吧，
0: 对，
1: 还有像这个史铁生，
0: 是，
1: 他们都是不幸的残疾人，但是其实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跟社会的交往，我觉得是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所谓的健康的正常人。所以有时候想一想这样一个巨大的对比，我们其实会思考一下，就是我们会不会把身体的某一个痛苦或者说失眠这件事情看得过于重了。
0: 对，
1: 或者我们完全都关注在这一点上了。我觉得像史铁生这样的人是非常了不起的。
0: 是，
1: 他能写出那么好的文字来。
0: 对，他的内心非常的丰富。
1: 对，非常丰富，
0: 特别有生命力，我觉得
1: 非常平静，
0: 非常平静。
1: 对，
0: 通透啊，豁达。
1: 他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所谓的健康人啊，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0: 所以我们的精神其实可以活得那样精彩。
1: 对，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身体没有病痛了，我们就真正就知道如何生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

0: 那还有就是其实现在啊，大龄的这个未婚的女青年也好，男青年也好，尤其是女青年比较多，比如说35岁左右啦，博士毕业好多年了还没找对象，然后做父母的就会特别的焦虑，这是一个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嗯，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数据，说1990年我们国家25岁到35岁适龄未婚的这个比率只有0.07%，现在上升到了7%。就是这个适龄该结婚而没有结婚是指的初婚，就是这个比率很高很高。他们的父母亲还有他们一直都晚婚不结婚这个状态引起了社会学的关注，这个现象作为父母我们该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看待这个儿女他们还不愿意结婚这个事情，那么作为这些适龄的朋友们又该怎么样去合理的平衡的安排好自己的婚恋问题呀、工作呀、生活呀这些。
1: 就关于就是早一点结婚，过去是提倡早婚的，
0: 早婚早育。
1: 对，而且就是他说世上不能有，最好不要有鳏寡孤独。
0: 对，鳏寡孤独。
1: 对，
0: 觉得是最大的不幸了。
1: 这里面既有人文的关怀，其实也有就是说社会政治和国家存亡的一个必须的要求。
0: 对呀、
1: 如果我们看古代的史书，这个史官都会记录这个人口数量。
0: 是。
1: 尤其这个一个大的朝代它将要灭，然后新的朝代产生，新的朝代产生的时候，那新的君主他都会就是一个是就是清这种田赋，收税少收一点，然后鼓励就是多生，恢复人口。
0: 哦，
1: 这一点我们要
0: 鼓励生育的。
1: 对，我们要注意，就是在过去因为这个不管是建设还是战争，它是需要足够的人口的，
0: 需要劳动力。
1: 所以在这个苏联二战卫国战争之后，因为大部分这个就是青年男子都战死了嘛，最后到50几岁的这种钢琴家教授都不得不上战场。
0: 哇！
1: 所以此后为了恢复人口，当时有个政策叫做英雄母亲，
0: 奖励多生育的。
1: 对对，所以我们在大概70年代以前，我们国内也那个时候也会支持这个英雄母亲，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同学有时候是三兄弟

0: 或者是四个五个都有的。
1: 对
0: 对，
1: 嗯，
0: 这个我们又回到了，就是我们要慢慢分清楚哪些是社会群体意识、
1: 嗯、
0: 社会的要求，
1: 嗯，
0: 哪些呢是自己真正的需求。
1: 嗯，
0: 那么作为目前这样的冲突，老一代人其实还是一个老一代的一个习惯，
1: 嗯，
0: 他觉得你到了时间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就不正常。
1: 对，
0: 但是现实是作为现代的年轻人，他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空间，
1: 是
0: 他会更小心地对待自己的内心，对待自己的生活，
1: 嗯，
0: 所以他不会轻易像过去那样，甚至是为了一套房子那就赶紧结婚吧、
1: 嗯、
0: 因为不结婚就不分给你，会分给另外一对刚结婚的人。
1: 所以你就会想，哎呀，我得安顿下来，得赶紧找
0: 对
1: 象。
0: 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要从这些历史来看一下。
1: 嗯，
0: 就像前些年新闻里常常有说有一对夫妻，
1: 嗯，
0: 为了这个就是多拿一些拆迁款、嗯、那我们可以做这种假离婚，或者是这种很多这样的
1: 这样的
0: 操作、哎、
1: 对，
0: 我相信可能年轻一代会越来越少。
1: 是的、嗯、
0: 是的，因为他们更重视自己的内心，
1: 嗯，自己的这个感受，自己的生活。对，他会说我现在我不想有一个人进来，我还是想自己生活。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大家要各自管好自己的生活。
1: 就是父母不要过于忧虑儿女了。
0: 对，我们也不要多说了。
1: 好的好的。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老年人他提出来这么一个问题，他就是说为什么上了年龄以后就是小便会有很多很多的障碍啊，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到现在我反而觉得刚刚五十出头，就是这就是一个出现了问题了、
0: 嗯、男性还是
1: 男性？
0: 男性啊、
1: 嗯、
0: 男性肯定首先是要考虑前列腺的问题。
1: 哦，
0: 那这个做一个 B 超或者做一个肛门指检就可以判断。
1: 嗯，
0: 那么如果没有前列腺的这种压迫这个尿道的这种器质性的问题呢，
1: 嗯，
0: 那第二个问题是他平时有没有运动，
1: 也很少。
0: 对，
1: 是，
0: 所以传统文化说动则生阳。
1: 嗯，
0: 你经常不运动的人啊，身体其实是比较阴的。
1: 哦，
0: 就像一个房间一直堆了很多东西，也不开窗、
1: 嗯、
0: 也不开门，
1: 嗯，
0: 它就很阴，它不流通啊。
1: 对，
0: 那像这位男士如果他小便已经有障碍又是不运动的，
1: 对，
0: 你可以先从运动开始。
1: 大家已经知道李欣老师开药的这个方法的思路了啊，一般都会说运动没有。
0: 对，是，这也不是我自己的一个思路。
1: 嗯，
0: 从传统来说，比如说在过去，比如说孙思邈、
1: 嗯、
0: 我们知道是唐代的一个
1: 大
0: 医生，大
1: 医王吧、
0: 嗯、大医王，他活了100多岁，
1: 100多岁
0: 也是道家的这个修行人，他也说所有这种不舒服第一要导引。
1: 嗯，导引，
0: 导引就是运动，实际上
1: 哦、
0: 嗯、
1: 导引就是运动，
0: 有觉知的运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太极啊，
1: 嗯，
0: 八段锦啊，这种都是属于导引。
1: 哦，
0: 然后是调饮食。
1: 嗯，
0: 然后呢是艾灸针灸。
1: 嗯，
0: 然后再不行了才是吃药。那现代医学其实也是，你有问题如果没有这种器质性的问题，
1: 嗯，
0: 首先是精神心理，
1: 嗯，
0: 然后是运动，
1: 对，
0: 然后是这个营养和饮食的一种合理安排。
1: 哦，
0: 所以都不是马上用药、
1: 哦、
0: 马上做手术。
1: 哦，就是所有老年他出现的一些身体上的不适的症状、嗯、都不是要马上都去找医生去用药的。
0: 对，就是该检查的检查、
1: 嗯、
0: 检查完了以后排除，
1: 嗯，
0: 把属于医生的留给医生，
1: 对、
0: 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嗯、自己要捡起来，自己要做、
1: 哦、李欣老师，我在工作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一类老人，就是他们的个人意志非常的强大，身体也还挺好，80多岁还能跳舞，然后身体好像看上去什么毛病都没有，
0: 对，
1: 特别注意养生，然后他给我吃的一些东西他都会说，我这都是从农场买来的，这些是从什么什么牧场买来的，然后但是你就会发现啊，他，你到他家里你会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呢？他给你吃饭他会规定你，你这样做，你这个椅子这样摆，然后怎么怎么样，就会所有地方他都会有他自己的规定和设计，然后他的儿女没有一个愿意跟他在一起住的。
0: 对对，
1: 他们的身体还都很好。哎，我就纳闷，我说他我值很重的，怎么身体还那么好啊？因为他有爱好，他跳舞跳了一辈子，
0: 对，
1: 然后意志力特别强大。他也会买很多的那个保健品送给儿女，今天给你一个弹簧床，明天给你每人发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按摩仪。他的儿女都很苦恼，跟我说，哎呀，我妈妈天天买东西送给我们，他也有退休费很高的，所有东西都不便宜。他怎么那么有精力去折腾我们呢？他就太有精力了。
0: 这不也挺好的吗？
1: 挺好的啊。
0: 对，这个身体好，意志力也强。
1: 对，
0: 其实挺好的。
1: 挺好的啊，而你就会觉得跟他妈妈在一起不舒服，可能过年待一天都会觉得很难受。
0: 不舒服要表达。
1: 啊，要表达。
0: 对。
1: 你表达他马上就会表现出他的不舒服。
0: 因为有两种表达，第一种就是刚开始就有不舒服，然后就会比较随意的表达出来。虽然对方可能也会有一点反应，但是不会太强烈。但如果这个不表达不表达不表达，最后会跟你或者跟别的朋友表达，但是还是不跟这个当事人表达，他背后其实就积累了太多的压力了。
1: 对，
0: 这种时候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1: 我发现他的儿女都好像不太敢说了，就是儿子可能也四五十岁，
0: 这个其实是
1: 不敢说话，
0: 是要表达，
1: 要表达出来。
0: 对，
1: 跟妈妈说、
0: 这个其实是也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和义务、
1: 但是我发现很多家庭成员之间说不出这种话的，就是表达不出来。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要发展
1: 要发展，
0: 所有的能力都是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会在某些方面能力发展得非常好。我们会在饭桌上跟完全不认识的人能发展出非常滔滔不绝的这个像外交官一样的风度。但是为什么不能在家里发展出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表达和交流呢？那肯定是我想会比外面更容易的。如果你开始的话。
1: 的确如李欣老师所说，什么能力啊都是慢慢培养的，而真实表达自己这一点又显得那么重要。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工作当中的小事上保持觉知，训练自己，努力做一个有立场、有态度、有行动的人。以上就是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的所有内容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李欣老师的讲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
2: 广告时间。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 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2-9599 400-152-9599。
6: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5: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李老师，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自打一推出啊，反响就异常热烈，节目组呢每天也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电话，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这个风湿骨病。那好多患者形容他们遭的罪呀、就像冰刀刮骨一样疼得钻心，有的患者的关节严重的弯曲变形，现在呀连地都下不了，用他们的话来讲，成了残疾，成了累赘。听说我们长春生命肽疗法疗效确切，而且才1.5块一克，大家都很想用上，但是呢又不知道啊对于骨病复合生物肽疗效到底怎么样，那您能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吗？
5: 现在这个时节呢，说实话正是风湿骨病患者最遭罪的时候，天气变化异常啊，而且气温呢随时都会变化，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以及各种原因所引起的颈肩腰腿痛都在加重，患者们呢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痛苦啊，你像疼、麻、僵、酸、沉、木、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呀、 一天要吃好几次的止痛药，天天贴膏药啊，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呢绝望到什么程度，说不想活了都啊，要去轻生寻死啊。哎呀，你说说一个骨病把大家折磨成什么样子。可是在我看来啊，这些问题啊很好解决。怎么解决呢？用长存生命态修复好骨细胞，再生新生骨细胞，那么你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啊。说通患一身之骨都不为过啊，让你脱胎换骨。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啊，骨骼包括这个筋膜韧带，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
6: 是细胞。
5: 没错啊，就是细胞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受损病变衰亡，从而啊引发了各种的病症。就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啊就明白。然后这一看呢，果然这老人的骨头啊是骨髓结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老人家的骨质啊密密实实的，非常完整健康。而年轻人呢髓结不满。什么意思呢？骨质疏松，这骨头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的啊，就跟那个蜂窝煤一样。那我来说一个骨病患者都知道的一项啊常规的检测。什么检测呢？骨密度。这个直观吧，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个检测。做了检测啊，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还是数值啊，对比呢应该说非常明显。健康的人啊，这个骨密度值有一个区间，正常参考T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那么骨质好的正当壮年的人啊，T 值呢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的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负 2.5 以下。就是说这个病情越重，这个值越低。骨密度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和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啊，骨密度值越低，说明您这个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都是有活力的，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那么您的骨骼自然就会健康。反过来讲啊，如果说这个骨细胞都是受损的、死掉的、病殃殃的、残兵败将啊，那么你的骨骼能不生病吗？是不是啊？琢磨琢磨。
6: 嗯，确实啊。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到底怎么才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风湿、老骨病的患者们呢，过去也没少吃药呢。
5: 易诺的这个问题可是问到了点子上啊！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这些患者普遍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呀？那就是盲目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呢我非常能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天气一变化骨病就加重啊，要是真疼起来的话受不了啊。这个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患者啊，他是患有类风湿，他跟我讲啊，他说以前看电视啊，说到那个古代的酷刑啊，什么上夹板啊，用这个竹棍啊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呢自己得了类风湿，他说啊，这就是老天爷 再给我上夹板，哎呀，日夜折磨，生不如死啊。所以您想一想啊，当这个痛苦遭罪发展到了这步田地，不管啊什么方法，只要听说能够解除痛苦的都会尝试。所以呢，这个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膏药、拔火罐、做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呢这就是在治疗，但实质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治到病因上，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啊。在医学研究上啊，有一个说法，人这一生啊，其实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它是能更新换代，让您呢通换一身好骨头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听好了，就是生物态啊。但是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种生物态能够促使骨细胞的再生呢？那就是成骨多态。这种生物态啊，在14岁以下的孩子体内啊，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孩子的长个啊，要是这种生物态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就长不了个头了，对不对？但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成骨多态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长个了。同理可得，当这种生物态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啊，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骨头坏死等等啊。所以啊，要想骨骼健康，必须把成骨多态补起来。而长春生命态当中的700多种生物态当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成骨多态。它们能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啊添砖加瓦，就像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知道吗？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
6: 对于骨病患者来讲，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
5: 没错，这也是我全力啊推进长春生命态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手段呢，都是针对症状的，治标不治本呐。有的药吃多了还会伤肝伤肾，让咱们患者始终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啊，我这次回国就是想要大家第一时间用上长春生命态，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去战胜它，恢复健康。长春生命态的效果到底有多好？那么今天呢，我就拿我曾经治疗的一个患者的病例来做介绍。这个患者是美国棒球手，可是运动员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损伤啊，因为常年的训练呢，再加上比赛啊，这个科隆啊，这个患者叫科隆啊，科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发生病变，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医生跟他讲啊，他不仅无法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啊因为这个病而出现行动的障碍。于是呢，他就开始寻找啊各种治疗手段，可惜啊一直没有好的治疗效果。最后呢，他的主治医生为他争取到了长春生命态。整个治疗过程啊，我们定期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矫正过来，最后呢，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他现在啊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我把这个长春生命态研发出来啊，第一时间就在全国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在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他叫王敏。王敏同学的奶奶，老人家76岁了， 患类风湿十多年了，十根手指啊，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个鸡爪子一样。其他的关节啊，你像这个腰椎啊、膝关节啊，都有增生性啊，以及呢炎症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那是整宿整宿睡不了觉。王敏非常孝顺，就因为奶奶的病，他才学了医。我从国外回来啊，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当中就有他。他当时听说这个长春生命泰能够治骨病，他就找到了我，为他奶奶呀申请名额。说到奶奶呀经受的痛苦啊，这个20来岁的小姑娘啊，直掉眼泪啊，哭了。我不看别的，就看孩子这份孝心，我必须要答应。于是呢，王敏的奶奶成为了首批使用长春生命泰的骨病患者之一。那么给大家带来的长春生命泰呀，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不仅完全保持了生物肽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复合生物肽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80个道尔顿呢、啊，可以直接透过细胞不经肠道吸收就直接进入人体，到达病灶，所以啊见效特别快。王敏的奶奶呀，在服用了这个长春生命肽之后，每4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这里面包括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逐步降到510、220、60、15，骨密度由原来的-4.6逐步恢复到-3.2、-2.1、-1.3，正0.6啊。骨形态呢，从原来食指扭曲变形啊，腰椎第五节增生，膝关节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食指关节正常，腰椎无增生现象，膝关节完好。不到一年的时间，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啊，可以轻松自如地穿衣吃饭呢，而且还能够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一看，中外的各类骨病患者，通过长春生命肽都获得了健康，而且这种健康啊，绝对不是止痛，啊，绝对不是让你不难受了，不是那么简单，而是让您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了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真的是脱胎换骨啊！所以我常讲，啊，长春生命肽治疗骨病，相当于通换一身之骨。
6: 那真的太了不起了。那李老师，这有了长春生命肽，我们的骨病患者再也不用忍受疼痛、麻木、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的痛苦了，再也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反复发作了。尤其李老师您呢，还给我们争取到了生物肽疗法的推广工程，1.5块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真的是造福百姓。在这里呢，非常的感谢您。
5: 哎呀，这才是我应该做的。说到我们的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就是要让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就能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长春生命肽它的前身呢，是咱们华佗用过的仙姑不老方，可以说在过去它补五脏、调阴阳、壮筋骨的能力是无药能比。所以呢，在过去啊，一直用于宫廷当中啊，说实话，过去啊都被这个王公贵族所用啊。而后来呢，经过我多年的探索研究，我最终发现了仙姑不老方能做到阴阳、五脏、气血、筋骨同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药材当中所含的生物肽。所以呢，后期经过我多年的研发，最终我把它制成了现在的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啊，并且委托了我们全国顶级的生物制药厂进行批量生产，带给大家。我想和大家伙说一句最真诚的话， 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我力推长春生命态工程，一克只要1.5元，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呢，这个工程啊，它是有时限的，总有结束的一天。所以呢，趁现在有政策扶持，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入进来，早日用上长春生命态，早日战胜老慢病，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态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啊，这位朋友啊。
4: 哎，李老师，我呀自打听说这个生物态疗法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就一直在打电话报名，但是一直都是占线。我这好不容易赶上这一刻，才花1.5元就能补上700多种这个生物态，彻底能治好病，我是真的不想错过。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就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长春生命态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一克只要1.5元，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所以说没有人想错过啊，就怕呢给自己留下遗憾，追悔莫及。但呢场外的电话是必须打的，知道吗？哎，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秉承的是公开、公平、公正啊，所以说呢我帮不了您，每个人都得自己去申请，明白了吗？
4: 嗯，行行，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跟你通上电话吧也不容易，我把我的情况啊简单跟你说说，一会儿呢我多找几个亲戚朋友帮我一起打电话，一定把这个名额啊抢到手。
0: 您啊想的没错，人多力量大啊。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
4: 哎，我吧是今年56了啊，这糖尿病啊都查出来6年了，然后一直吃着这个葛华脂还有这个亚莫莉，每天都坚持走2万步，吃东西吧我也特别注意，这多少年啊这大米白面都没吃了，但是我这血糖吧一直都不达标。我是从去年开始啊，我早晨起来就脸都肿，眼皮子也肿，这个后腰吧还酸疼，然后去医院吧他说我是尿蛋白3个加号了，他说大夫说你要是搞不好啊将来就得透析。哎呀，当时我一听我就脑袋呀就真的跟炸了雷似的。查出来不到2月吧，我又开始觉得身上痒，哎呀没劲儿，特别乏，然后坐着都感觉累，晚上睡觉也不行，也特别不踏实。后来吧是我们楼上这个孟大姐，她原来这个血糖还不如我呢，也不好，她而且还做过支架，眼睛也是啥都看不见啊。我到现在你看2个月不到啊，现在我看她

0: 人家还能吃水果了，还能天天出去遛弯，走得可快了。然后这个降糖药吧，也是早都不吃了。哎，就是他跟我说的，他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是最新的这个生物肽疗法，说能治细胞。国外呀，这一克99美金，将近人民币1000块钱呢，那都抢不到，而且轻易买不到。嗯，然后呢，他还给我拿了2天的这个长春生命肽，让我试试。
1: 啊，让您试试啊。这位朋友啊，您刚才做了介绍，您亲眼见证，亲身体验，所以说自然就相信了。长春生命肽它是我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所具备的就是一次性给我们补充全身细胞脏腑所需要的700多种生命肽啊，
0: 嗯，
1: 从而达到一个呢既治标又治本的功效。我们说呀，这个老百姓最渴望的是什么呀，啊，不是那种啊吃了就能活100岁的药，那是骗人的。而我们老百姓渴望的就是一种好药，一种有真功实效，能够真正帮助大家摆脱疾病的药物。
0: 嗯，
1: 咱们说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它是作用于细胞，治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病。它是唯一能够同时做到见效快速、治疗全面、防止复发的生物国药。明白了吗？
0: 嗯，哎，您说的太对了，我用上当天啊，都觉得睡觉的时候睡得踏实了不少。我第二天早晨啊，就感觉那眼皮儿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原来我睁开眼我都觉得费劲，觉得这眼皮儿特别沉。嗯，而且今天早晨啊，我测了一下血糖，空腹是6.5，餐后是14.7。哎，有的多少年没这么低过了，而且我这后腰吧也不像被人这个打一拳似的了。身上这个也没有那种痒痒的感觉了，真的是一用就见效，从头啊好到脚，我真的是心服口服，特别佩服。
1: 嗯，好好好。其实啊，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跟其他的药物相比，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快啊，见效快啊。它是目前唯一的分子量啊在200个道尔顿的小分子活性肽，能不经过胃肠消化，4秒钟入血，4分钟啊直达病灶，而且能够起效。说实话啊，想慢都不可能啊。而且你皮肤瘙痒，还有糖尿病、肾病、腰痛的问题啊，为什么能有这么显著的改善呢？一是你血糖下来了，血糖高啊，这个血液就像糖水一样，知道吧，它能给皮肤啊提供的水分就减少了，所以说这个皮肤就干燥，你就感觉到刺挠。而我们的肾脏是管呢咱们这个水液代谢的，它一直在糖水里面泡着，都泡啊抽罢了，知道吗？哎，自然就会出现那种闷痛酸痛。所以呢，您血糖下来了，身体里淌的不是糖水了，皮肤也好，肾脏也好，不用在这个糖水里面泡着了，自然就不会出现呢，哎，瘙痒、闷痛。再就是长春生命肽，7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肽。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4: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 你像这个胶原蛋白肽能够修复表面细胞，双元肽、肾基肽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肾小球、肾小管细胞。你像你皮肤、肾脏的细胞恢复健康了，那么这个并发症自然就好了。过去治疗糖尿病啊，就是降糖药、胰岛素，等并发症出现之后，再用药物来治疗并发症。但是这样的方法啊， 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打补丁一样，左一层右一层，最后呢这衣服啊只能扔掉，但衣服咱们能扔了，健康咱们能扔吗？扔不了、啊、
0: 不能，对，
1: 是不是？
0: 不能啊。
1: 所以啊，咱们治病一定要明明白白，一定要从病因入手。人为什么得病啊？就是细胞病变。您用降糖药啊，虽然能够降指标，但是没有解决细胞的问题啊。否则糖尿病人群呢，也不会越来越发展壮大，甚至啊变成流行病。而长春生命肽它就不一样了，它是从源头入手。
0: 嗯，你看本来吧，我也是害怕以后要做透析要换肾啊，但是用了这个长春生命肽之后啊，我真的是一点也不怕了。也多亏李老师啊，您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还一克就花1.5元，我也用得起，完全没有压力，真的非常感激你啊。
1: 别客气，这位朋友，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确实非常难得，大家要加倍珍惜，一定要珍惜啊。咱说实话，现在买块豆腐还得2-3元呢，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在这儿呢我也不多说了，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啊。
0: 好，谢谢您啊，我也赶紧去找人帮我一起申请，谢谢啊李老师，那再见啊。
1: 好好，我们再见。
6: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8: 400-152-9599，400-152-9599。
6: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7: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请讲。
7: 您好啊，我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效果挺好的。完了这个推广工程呢我也报上名了，1克1.5元，这连个土豆都买不来，哎呀，就能用上这个最简单的生物药能治好一身的病。
1: 我是啊一名医生啊，无论是我的先祖啊还是我的老师啊，都一直教我呀、啊、做一件事情，就是治病救人。长春生命肽啊，是因为啊有超越一切药品的治疗效果，才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有了1克1.5元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老百姓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咱们身上的久病、重病、老慢病、危病，个个治得快，个个治得好，让咱们只要活着就能活得健康，活出质量。这样，时间关系，咱们长话短说。您呢，先说说您自己的情况。
7: 哎，好好，我叫许立民，今年45，我家是这辽宁沈阳的。有几十年的阑尾病了吧，还有糜烂性胃炎，吃啥的都反酸水，这喝水啊胃都抽抽，还有10来年的这心律不齐，总感觉跟坐船似的忽悠忽悠的，哎呀一上来那个劲儿就不敢动，一动都一身汗。完了我去这个陆军总院检查吧，再不说还有什么 ST 段轻度改变啊，说是有冠心病。完了呢这开了这个稳心颗粒，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吧又犯病了，这心跳的好像像个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走不了1里地，上楼呢上不到3个台阶，就在站着喘半天。我再去医院看嘛还是一样的说法，但是我的寻思这事儿啊越来越不对，觉得总不能这个靠着等着呀，我越等着越靠越不严重嘛。后来就是听收音机听你讲这个长春生命肽，说里面呢有700多种肽，别的药没法比呀、啊、我一下就动心了，把长春生命肽给用上了。用完之后啊真是大大的惊喜啊，当天我就这胃子不抽抽了，心里面也有点无气儿了。现在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我吃了28天了。
1: 哦，您服用了28天，那么您这个心律不齐啊、冠心病、老胃病，至少应该是不疼不憋不乏力不反酸了吧。啊，
7: 哎呀你说的太保守了，我原来吧是这个凉的硬的或那点东西啊一点都不敢吃，现在都没问题了。再有就是这心脏嘛，原来总哆哆嗦嗦的乱跳，现在跳的有规律了。哎呀，不说这一口气能上5楼吧，至少现在一口气上3楼是没问题的。所以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呀真就是从头吃到脚一治一个好啊。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及时转变观念、转变思想的收获。长春生命态再好，您不用，您思想不转变，你不试一试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中医药转化成生物态疗法呀，这是我几十年的科研。生物态疗法之所以超越了全球顶级的细胞疗法、干细胞疗法、基因疗法，就是因为啊，它作用到了疾病的根本细胞。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啊。所以呢，有了这个生物态疗法，我相信啊，咱们不管呢多么重的病，只要细胞没有完全的恶性病变，就都能好。您呢才用了28天，您呢再继续坚持12天，用满40天，到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的讲，您心率啊，哎，就是60到70下，稳稳当当，不快不慢，特别规律。您的糜烂性胃炎这个病啊都能消失啊，跟您讲就像啊新换了一个新的健康的胃一样，吃麻麻香。长春生命态当中含有人体必需的700多种活性态啊，能一药治百病，一药顶百药啊，这也是啊它跟以往肽类药物最大的不同。以往那个肽类的药物啊，它都只有一种肽，知道吗？哎，说白了只能解决一种细胞的一个问题。但咱们很多的患者呀，都是一体多病，疾病缠身，尤其啊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啊。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啊，你得用多少种肽呀？你得吃多少种药啊？你的胃能不能装得下呀？即使能装下，你得花多少钱呢？这个价格咱们绝大多数人是承受不起的。举例啊，就说这个 1T8 肽10毫克就是335块钱呢，一克呢就是33500块钱啊，价格不菲呀。但是长春生命态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啊帮大家解决了，能够做到少花钱真治病、治好病，机会呢已经摆在这儿了。咱们用上的患者呀，都是有福之人，就这样的福气。一定啊不要让他错过，是不是？
7: 是是，哎呀，这就是打的梦都能找到好事啊。这要是错过了，真的感觉错过了一个季啊，还把后半辈子都给填进去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我就按照您说的用满40天，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报告好消息。
1: 好，在此啊我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会。
7: 好，再见。
1: 好，再见。
7: 谢谢您。
6: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8: 400-152-9599，400-152-9599。
9: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了。
10: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
11: 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肽呀，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9: 补肽补健康，就用生命肽，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6: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12: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12: 哎，我呀刚听的节目啊没几天，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能不能治去根儿啊。
1: 哦，好好好，没问题啊，打来电话。我啊，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身体怎么了啊？
12: 哎，这冠心病啊去年查出来的，就是年初的时候吧，用就是有两个血管堵了90%，没办法呀，下了一个支架，还做了个搭桥。之后啊，就一直啊吃咱们那个玻璃维，药店就是医院开的玻璃维、阿司匹林、金纳唑、地高辛，一共啊7-8种，天天呐、啊、离不开呀，不吃饭呢也得吃药啊，还有那硝酸甘油啊也得总备着。一个月药费呀、啊、跟你说呀、啊、将近2000块钱呢。我想活着就只能忍着，但是最近吧我这心呐、啊、又开始特别难受， 早上五六点吧，就感觉这胸口啊像了压块石头似的，闷得厉害，哎，还疼，总缩肩缩脖子的才能喘口气儿。哎呀，说话都能两三个字，多了就喘。家里的活儿呀都干不了，擦桌子都干不动啊，老师啊。
1: 您现在的情况啊，真的是比较严重啊，啊，我想冒昧的问一下，您一个月退休这个退休金能开多少钱啊？
12: 一说吧，我心里就可难受，我哪有退休金呢？家是农村的，我跟你说，老师，手术费都是借的，现在吧还没还完呢，我都上火。哎，亲戚朋友都看见我都躲着，就怕我开口借钱呢，日子过得可难了。儿子三十大几了，处的女朋友啊因为没钱也黄了，还有谁愿意找一个病婆婆呢？谁乐意嫁过来就背债呀？哎呀，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活着还有啥意思，我说吃点耗子药早点死了得了，你说。
1: 哎，别别别啊，这位朋友啊，这话不能这么说，事儿啊千万也不能那么去做啊。
12: 嗯，我老伴儿吧跟着我儿子也这么劝我说呀，有我在呀才是个家，还跟我说这病啊没治好肯定是方法没对，还劝我，还说呀这吃药手术啊都不对路。哎呀，跟我说再想想别的招吧。这不老伴儿前两天听到李老师你讲这个长存生命态吗，就跟我和我儿说，儿子特意上网查了，说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就是生物态，说这个在国际上都获奖了，而且吧好多外国人都用了中药材提取的生物态。哎呀，老师啊一下子就提取出这么多，真是挺厉害的。所以啊老师，我就想问问你，我这病还能不能治啊？我就是想把病治好多活几年，反正再怀着我想看着儿子结婚生孩子，我就这点念也能不能实现的，老师啊。
1: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非常的理解您，同情您啊、
12: 嗯、
1: 首先呢您放心，您的愿望啊我肯定能够帮助您实现啊，我不是在这儿喊口号啊，像您这样的患者啊我治好太多太多了，在我的眼里啊您的病不算最重的，知道吗？以前呢我们治疗冠心病传统就是三板斧，第一步吃药抗凝溶栓扩张血管啊，减慢病情发展，一旦冠状动脉血管堵了 80%， 好就上第二步干什么，支架搭桥，救命不治病，该堵还是堵啊。那么咱们说最后一步呢就是换心脏啊，上百万的治疗费用啊未必有适合的这个配型，不一定能配得上，最后呢还是死亡，我说的都是实话。所以呢这些不解决根本问题的老办法，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什么谋财害命啊，真的，大家琢磨琢磨。但是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生命态啊，它应用了华佗仙姑不老方为依托，在过去治疗的范围呢非常清楚，干什么呢，调阴阳补五脏补气血强筋骨，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医治病的范围。那么后期经过我的研究发现，阴阳气血是什么呀，那不就是态吗？其实对于生物态来讲，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它就有了，只不过没有证实。而现在呢，我通过多种先进的科学手段，最终从这个仙姑不老方当中啊，活药仙药的药材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态啊，这些态能干什么，能一次性铲除我们全身的细胞病，比如溶脂态净血态就能够直接将斑块血栓就像大太阳底下的冰块一样啊，直接的血气化，随着代谢排出体外。我在这方面呢做过实验，在实验室当中溶解2厘米的血栓，听好了，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啊。啊，关键还有一点就是溶脂态净血态在进入身体之后，就相当于在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啊24小时工作的能够溶栓化斑降脂的净血机啊，目的是什么呢，确保啊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 再也不犯。如果啊对长春生命态药效不满意，您可以啊把这药拿回来，我保证大家零风险。

0: 一天的收获，而且啊，您现在的情况用长春生命肽啊，15天左右，你这个玻璃维啊就可以停掉，30天左右就可以把阿司匹林也停掉，只要您用满3个40天的时间，也就是3个周期下来，就一定啊能给自己换上全新的健康的心脏。让您看着儿孙满堂、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好不好？
1: 当然好了，李老师，遇到你呀，真是我的福气呀！
0: 好好好，1克1块5毛钱，抓紧时间参加推广工程去报名，不多讲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你，我赶紧着急报名去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李老师，您好啊。
0: 您好，向您问好，有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肽一克就花1块5毛钱。哎呀，我都没抢着，我这着急的不行，而且这回我不光是要自己享用，还想给我老伴儿也用的。
0: 哦，怎么没抢着啊？那可太可惜了。听我讲，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因为啊，这个生物肽疗法我非常的了解，在国外单一的一种生物肽就需要花费99美元呢。而我们一次性用700多种生物肽，一次性做到强五脏、壮筋骨、调阴阳、补气血、治细胞，1块5毛钱，和99美金相差多少钱呢？啊，是不是差很多呀？所以啊，想要用生物肽疗法，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错过，我把这丑话先说在前面啊，就不是现在1克1块5毛钱了，而需要花99美金了。知道吗？那价格不菲呀，知道吗？跟黄金一个价格啊，甚至比黄金这个价格还要高，明白吗？
4: 是啊，是啊，别说是99美金了，就是100块钱一克，我这个都够呛承受得起啊。关键是我家里有2个病号呢，这。
0: 哦，是的啊，那更是天价了。这样，您呢，先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用这个生物肽疗法已经48天了，这个效果是刚刚的好啊。我就想让我老伴儿跟我一起用。我俩的情况呢是这样的，我自己今年79岁，老伴儿都80了。
0: 哎呦，啊，老两口一起走过大半个世纪了啊。
4: 对，那可不嘛。我是在2010年那会儿检查出来有这个颈动脉狭窄，脑供血不足。前年这个时候还得了脑抽血，在医院当时住了半个月的院，花了小20万呢，但也没有好利索，自己你看起不来床了，左边这个身子啊完全就不听使唤了，吃饭都得人喂，关键是在床上吃、床上拉、床上尿的，哎呀，把我自己都给恶心的，我真觉得真的不如死了算了。你看要死的话，不仅自己解脱了，也给老伴儿这个解脱，别再那么让他受罪了。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你的苦你的难我真的非常的理解啊，但是呢，过去的苦啊都过去了。您刚刚讲了说用了我的科研成果用了48天，是不是？好，
4: 对，是的。
0: 接下来啊，您说说您现在怎么样啊？
4: 哎呦，我现在就是相当的好了，脑袋清亮了，这个睡觉也睡得踏实，血压也好稳定，血糖也好，吃饭自己能吃，厕所自己能去了，手指头还能摆弄得明白，也能自己玩手机操作手机了。
0: 哦，好，
4: 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挺利索的吧？
0: 是的，是的。
4: 但是之前呢就不行，我这个不张嘴他都流哈喇子。老伴儿喂我这个吃饭的时候，对，一手拿勺子，一手拿个手绢。可没想到，你看我这用了长春生命肽，也就1个多月，

0: 我这个胳膊腿现在不麻了，这个能听使唤能动弹了，就是晃晃悠悠的也能走了。所以现在就是你看48天我这个陪老伴儿能去超市啊买点菜啥的，还能帮忙拎个10来斤。老伴儿都说我现在比这个没得病之前都硬实了，像这个年轻了20岁一样的。哎呀，我这个人呢一辈子不会说假话，我都是有一说一，那个真心的感谢长春生命态，也要感谢李老师您。您不仅是救了我一个人，其实也是救了我们一家子啊。要不是这样的话，说实在的，我就是躺在那等死了，这样的话也把我老伴儿给拖累死了。
1: 这位朋友啊，真的我听懂了啊。其实说到这儿，这说明什么呀？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说，想要治好病啊，必须得用对方法，必须要用好药，才能够拥有健康的生活呀。长春生命态对于像您这样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实现了3大突破。哪3大突破呢？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啊。记住了，这当中所含有的抗栓肽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顽固的陈旧性的死血栓。这个过程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洗洁精啊刷碗去油一样，能够把这个血栓呢完全的气化代谢出体外。另外呢，它还含有 ET8肽，能够软化血管，防止血管破裂出血，还有净血肽，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保障血液干净。最关键的是长春生命肽当中所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脑肽，这些肽能干什么呀？它们能够啊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脑神经细胞，快速的来复原脑神经网的结构，让脑神经信号恢复正常的传导，恢复脑中风患者语言、感觉、认知、脏器、运动等人体的功能啊，真正的实现做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更新，40天呢复活心脑，4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完全恢复正常，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哎呀，你看我这个用的时间不长，我这就好了。我现在就担心我老伴儿，你看他这几年为了伺候我都瘦了20来斤，人现在也蔫了，看上去没啥精神，上医院去查了说是有糖尿病，所以呢我就想把这个长春生命肽给我老伴儿也用上。我还想问一下您，是不是老伴儿这个用上就能越治越好啊？
1: 一定能啊，没问题啊。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而且比你治病的时候见效还要快啊，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正在推广期间，一克只花1.5块钱，这对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来讲，这是最大的福利，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不要观望，要抓紧时间报名，抓紧报名，好不好？去落实。
0: 好的，好的。那李老师，我跟你先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去，那个不停的拨打电话，直到打进去报上名为止。
1: 好，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也祝你们早日康复，祝你们呢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您，李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400-152-9599。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 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6: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5: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6: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7: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8: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9: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0: 祖国妈妈，我爱你。
11: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2: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3: 越来越好。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4: 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7: 六层到了。
14: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6: 比我的手。
1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 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9: 乡亲们，红军是红军。
10: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1: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1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2: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1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14: 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5: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4%，农民收入20342元，5.6%。
1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 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式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6: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8: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9: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20: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21: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22: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21: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3: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4: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25: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3: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5: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6: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6: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7: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6: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8: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6: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9: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6: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30: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树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
8: 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9: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8: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9: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0: 行，
9: 不要着急，行吗？
10: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9: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0: 啊，应该差不多。
9: 行，等能收获了。
8: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9: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8: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0: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8: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0: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8: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9: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11: 已经到位了。
9: 什么都不用管，你光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1: 好。
8: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2: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1: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2: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五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2: 日本五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五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2: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1: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11期间，3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球员齐聚村超，上演精彩赛事。榕江各大村寨推出30多场主题民俗活动，文旅体融合，让八方游客共享多彩假日。
4: 今年中秋国庆，贵阳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5，人们在这里逛非遗市集，品特色美食，感受在地文化和城市魅力。
3: 达德新火沉浸式演出在贵阳达德学校旧址上演，以新式课堂互动、实景戏剧演绎、家国情景对话，解锁红色文旅新体验。
4: 1至8月，全省新设民营经营主体35.03万户，民营经济活力和贡献度稳步增强。
3: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4: 我是悠扬，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3: 贵阳市今天白天晴，12到22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这个国庆假期来贵州榕江看一场村超国际赛，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绿茵场上，3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球员，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因足球相聚。当不同风格的足球文化与贵州独特的多彩魅力碰撞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直击旅游，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贵州村超第3届国际足球赛的现场。谁能想到，曾经只是藏在贵州大山深处的乡土球赛，如今已经拥抱世界。没有高额的门票，没有职业明星，有的只是对足球最朴素的热爱。
6: 相较前2届赛事，本届首次设立冠军赛与友谊赛。冠军赛有16支球队，共371名球员参赛，采用小组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友谊赛则有9支球队、180名球员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参加2项比赛的外籍球员人数达233名，占全部球员数量的一半以上。成都国际足球队英国队员：
7: 很多朋友因为对足球的热爱相聚在这里，就像世界杯一样，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这里的足球氛围太棒了，我希望能够在这里多踢几场。
6: 山东科技大学中邦国际足球队摩洛哥队员杜宇：
8: 这场比赛其他队他们踢得很强，所以我们很开心，感谢他们的。
6: 马来西亚雪兰莪华人体育会足球队队员谭光远：
9: 这边天气很好，天气很舒服，观众离我很近。
6: 7天的时间，从小组赛到决赛，对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球员来说，场场都是硬仗。巴西银河联队从首届村超国际赛事开始，便跨越太平洋来到贵州榕江，不少球员都和榕江球迷非常熟悉。这次球赛刚结束，队员佩雷拉便被当地群众拉着唱起了苗族山歌。
10: 你叫你苗哥，
11: 你叫苗哥，
10: 穆德拉，
11: 穆德拉，
10: 瓦拉莫林里，
11: 瓦拉莫林里。
6: 巴西银河联队队长奥黛尔：
7: 这座城市的小朋友们非常热爱足球，这让我想起了巴西的街头足球，那里的孩子们同样充满热情，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到这里。
6: 贵州榕江的这片足球场正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据统计，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球队、1900名球员来到这里挥洒汗水，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这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球迷来到榕江。在国庆假期与村超加持下，仅10月1日，榕江县共接待游客9.49万人次，同比增长5.2%。
9: 我其实9月份就来了，也没想到11还有这么多外国朋友过来，挺热的，挺热，办得特别好。
12: 你来过第5次，非常激动。国庆期间第一站到榕江看了比赛，非常好。
13: 村超的氛围名不虚传，我们从甘肃是千里来相聚，球赛很激烈，踢的水平也很高，希望能一直办下去。
6: 火热赛事带来巨大流量，不止沸腾了球场，也流向了周边村落。赛事举办期间，榕江县19个乡镇街道、29个重点村寨陆续推出了30多场主题活动，这也让一些首次参加村超的外籍球员被乡土热情深深感染。趁着赛事间隙，他们走进大力洞寨，在村头巷尾亲身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山东科技大学中邦国际足球队摩洛哥队员苏海。
14: 这是我第一次来贵州，非常喜欢你们这里的食物，虽然有点辣，但是很好吃。这是一次极佳的体验，我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到这里旅游体验。
6: 山东科技大学中邦国际足球队摩洛哥队员西蒙。
7: 参与了这里的体验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足球让我们跨越山海相聚，也让我们感受到彼此文化中的热情与真诚。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机会，让友谊在绿茵场上不断延续。
6: 看完球赛之后，走进村寨，感受古朴的民族风情，体验地道乡土烟火，成为游客的新选项。
15: 我们今晚在这里过夜，我觉得挺有特色的。木房子，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这种建筑风格的，然后这里的人呢也是很热情，很质朴，
16: 非常的热闹，球赛啊，然后还有表演可以看，包括我们还吃了当地特色牛皮火锅，应该就是玩个2-3天。
6: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栽麻镇大力洞寨村委会副主任杨宗志。
17: 现在我们培养出了86位男弹男唱的一个演员，内容都体现我们的侗族的生态文化。文化展演的话是常态化展演。我们以前的话，每天的话就是100-200人嘛。自从那个村超火爆后，就是5-6千人。我们预计的话，国庆来到我们大力玩的话，有3到4万人这样子。
6: 现在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改造老屋经营民宿，发展特色餐饮，吃上了红火的旅游饭。洞寨里的蜡染房、特色餐饮店、咖啡店也陆续开了起来。榕江县栽麻镇大力洞寨民宿经营者杨秀燕。
18: 之前没有村超的时候，很少有客人知道这边，就是因为有村超，然后带动了我们整个这个寨子。之前我也是在广东打工的，然后我2025年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民宿，特意来我们这边就看我们的表演呐、侗族大哥呀，还有我们的非遗蓝染呐。
6: 榕江县栽麻镇大力洞寨民宿经营者杨宗军，
19: 从了8月15到国庆一直都订满了。村超火起来过后，对我们来说上了一个台阶，非常喜看到村超热闹起来。
3: 国庆假期，省体育局发布体育赛事活动73项，全省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体育场馆162个，以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深度融合，为贵州假日经济注入活力。赛事活动涵盖国际级、国家级、省级及以下多个层级，遍布全省多地。赛事类型覆盖篮球、足球、羽毛球、武术、骑行等多个项目。市民游客不仅能在国庆期间跟着赛事游贵州，也能走进场馆，畅享体育健身的乐趣。全省9个市州均有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的体育场馆，覆盖篮球、足球、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各类体育项目。具体场馆名单可通过贵州省体育局官方网站或官方微信号查询。
4: 今年暑假，贵阳登顶全国长线避暑游目的地首位，机场单日最高客流不断刷新。夏日之后，贵阳旅游热度并没有消退，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更多的游客来这儿，感受这里的生活方式与城市魅力。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6: 国庆期间，贵阳市青云市集人气火爆，沿街餐饮店里座无虚席，酸汤翻滚着热气，食客们排起长队，只为尝一口最贵阳的烟火气。文创店里，游客们挑选心仪的民族元素、城市主题、贵阳限定伴手礼，把城市记忆打包带回家。
20: 特别好吃，我觉得过来吃贵阳的酸汤牛肉火锅，就是相当于白来贵阳了。
21: 喜欢这种民族的文化，有非常多原创手作，逛这种手作店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是一种丰容，看到这种漂亮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心旷神怡。
6: 今年以来，青云路步行街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客流规模居贵阳特色街区首位，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过70%，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等地的游客是主要客源。国庆假期，面对客流高峰，商家们也早早做足准备。贵厨酸汤牛肉青云市集店主管苏荣钦：
22: 青云市集人流量越来越多，所以咱们的生意就越来越好。平时我们牛肉就200-300斤，节假日要到400-500斤左右，增加了20个小伙伴，中午就一直排队，一直排到晚上12点半。等我排队到下午的话，要取到6-700号。
6: 贵阳蛋家香酥鸭青云市集店店长郭志远：
23: 针对外地游客，我们推出了礼盒，里面有香酥鸭、四里香辣脆呀、还有红酸汤，平均每天900只鸭子左右，比平时会多2-3倍。
6: 贵州青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企划主管陈家乐：
24: 我们每一年的客流都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国庆来说，客流量日均应该在8-10万人。
6: 数据显示，国庆以来，贵阳市累计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5%。在关山湖区，阿云朵仓同样人气火爆，街区的各个角落围满了拍照打卡的年轻人。这座由闲置空间微改造而来的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国庆前三日总接待18万人次，同比提升20%。
25: 因为这个地方它比较好逛，也比较好拍，然后比较时尚的元素，所以会比较吸引年轻人到来。
26: 活动挺多样的，有很多新奇的小物件，
27: 有贵州特色的这种民族美学，蛮新潮的。我们买了一个裙子的扎染的包包，手工做的这种小蝴蝶。
6: 如今旅游不再是走马观花去景点看过，而是在这个城市体验过。阿云朵仓在国庆期间举办集市，集合了非遗手作、潮流文创与特色好物。阿云朵仓辣咩民族设计师孟伟：
28: 我们家的产品呢，主要是集中于民族类的。针对国庆呢，我们也推出了很多很多的新品，比如说丝巾类啊、包包类啊。国庆的一个销售额大概是在单日20000左右，同期相比有提高3倍。
6: 阿云朵仓却三喜主理人于同意：
29: 为了迎接今年的国庆，我们升级了，我们在阿云朵仓开了2年多的店，带来了我们新系列的发酵的甜酒四里系列，每天我们有上千人的接待量。
6: 今年前七月，省外消费者在贵阳消费额达615.2亿元，同比增长6.3%。城市的品牌效应正不断外溢。阿云朵仓首席品牌官郭家佑：
30: 今年占的70%以上都是外地的游客。去年我们做了啤酒节，本地的人会比较多。那今年我们希望通过更年轻的方式，把在地文化进行一个传达。
6: 这份在地文化体验还在向更深处延伸。10月1号起，总有人记得公益展在省妇联锦绣计划艺创空间展出，展览聚焦贵州本土6个非遗工坊，把手艺人的故事和作品搬进展厅，也让这里成为了今年国庆的新晋打卡地。
31: 对于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来讲，会为了一个展览而来到这样的地方，这个空间大量的留白，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用心的在制作这些东西，这样的非遗会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去回味的。
6: 总有人记得策展人梁恩静：
32: 有水族的马尾绣、苗族的西绣、苗绣、侗族的手织布和织金的蜡染，也是想趁着国庆的时间，让更多外地的游客能看到绣娘一天的故事。
6: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贵阳跻身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侦破酒店首席服务官张显：
33: 每天都基本上是满房的状态。我们去到黔东南的雀鸟村，体验了苗族的欢迎仪式，希望把贵州的欢迎的礼呢放到我们酒店来表达。
6: 风过贵阳，热度不散。国庆期间，贵阳、贵安共推出100多项文旅活动，从老城街区到潮流地标，从非遗展馆到酒店民宿， 贵阳不断上新文旅场景，提升消费体验，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假日经济的长尾正在这座城市不断延伸。
4: 国庆假期，一场沉浸式演出《达德星火》在贵阳达德学校旧址上演。演出以整座百年古建院落为实景剧场，观众入场领取学生证，化身达德学子沉浸式入戏。短短40分钟，演出在达德学校旧址的1、2、3进院依次展开，从新式课堂互动、实景戏剧演绎、家国情景对话等剧目，串联起达德学堂兴学救国的峥嵘过往。
27: 又不收费，没有什么门槛，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来了解这一段历史，
0: 让他们感受一下贵州教育的旗帜，耳濡目染，看一下王若飞、王达华这些人。
4: 达德旧址原为元代南霁云庙，明清时期称作忠烈宫。1901年，黄干夫等人在此创办算学馆。1905年，定名达德学堂。当年办学先驱率先在此招收女生，聘请女教师，开启贵州女子教育先河。王若飞、黄其生等先辈都在这里留下了奋斗足迹。贵州省文化馆社会文化活动部副主任胡云。
1: 在十一期间，不管全国各地哪里来的游客，都能够有一个特色文化打卡的一个新的选择，让大家在实景里边去体会到我们

0: 种出行难题，看着无数旅客顺利出行，平安返程，心里特别踏实。
1: 在遵义，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丙安古镇等景区客流攀升，公安部门通过大数据实时研判人流变化，动态调整警力，让景区安保更精准。基层干部和青年志愿者驻守关键点位，为游客做好各项服务。四川游客张金华：
2: 一路上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值班民警，还有志愿者们遇到了问题，他们都耐心讲解，服务保障做得非常的好，让游客玩得非常的安心舒心。
1: 在毕节大方，大地指纹音乐会带来的巨大流量，让人员设备的用电需求激增。当地电力部门在节前完成14条保电线路拉网式特巡特围，并对酒店、民宿、充电站等重点用户开展安全排查。会场新增用电负荷640千瓦，并搭建3重供电模式，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可靠。贵州电网毕节供电局副总经理罗志明：
3: 针对会场配电房的运行状态，各类应急电源全部的大功率用电符合建立专项台账，做到每一处设备有人管有人盯。
1: 节日期间正值返乡自驾出行高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持续攀升。铜仁市德江县供电局开展充电站专项安全排查，对充电设施设备、电缆线路等逐项巡检维护，保障群众绿色出行。随着假期消费市场升温，节日礼品、生鲜特产等寄递订单增长，铜仁市万山区快递物流企业提前优化运输路线，调配充足人员、车辆和设备，保障节日期间快递顺畅流通。申通快递铜仁总部站主管陈东：
4: 发货量每天在5000左右，到件在23000左右，所有的快递小哥都是在国庆前休息好了，节日全员在岗，把所有的快递标准的送到每个消费者手里面。
1: 各地发电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加密设备巡视巡查，全力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5: 中电建盘州低热直煤发电公司发电运行部执掌罗进：
6: 紧盯电网符合需求，常态化开展设备精细化巡检，全方位筑牢机组安全运行稳定防线。
5: 黔西南州普安县绿荫滩水电站运行人员徐坤：
7: 国庆节期间，我们电站运行人员坚守一线，抓实安全隐患排查，保障电站安全稳定发电，用在岗值守护航国庆佳节。
8: 贵州新闻联播。
9: 今年1至8月，全省新设民营经营主体35.03万户，新设私营企业占新设企业的比重为90.6%，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41.9%，同比提高2个百分点。贵州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不断向好向优，出台贵州省优质民营企业梯度培育实施方案，精选一批优质企业，加快形成头部企业加一流企业加骨干企业加潜力企业的验证梯队，建立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构建统一受理分类处置限时办结监督问效全流程服务体系。目前已梳理形成201件疑难诉求省级督办清单，推动125件诉求取得阶段性进展。此外，强化法治保障，维护公平竞争，持续优化环境，深入实施扩大民间投资3年行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10: 围绕双碳目标，贵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工商银行贵州省分行通过中长期绿色贷款审查下沉机制等，把资金精准投向清洁能源、特色循环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互促共赢。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1: 板上发电，板下种氧。毕节市大方县李化乡把曾经的荒山坡打造成清洁能源加农业生产的复合产业基地。这个项目占地4000多亩，光伏板下种植了南瓜、大豆、荞麦等作物。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工行大方支行匹配的绿色信贷。
12: 工行大方支行业务部黄印：
13: 量身定制了中长期项目贷款方案，精准匹配项目建设和运营周期，在建设期3年内，根据项目进度及企业需求，分阶段投放贷款，累计金额达4.5亿元。
12: 中国华电贵州大方发电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副总经理万兴昌：
14: 我们一年

0: 大概能发2亿多度电，节约标煤2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啊64万吨。南瓜哈，一亩大概能有600公斤的一个收益。
1: 在遵义赤水，依托丰富的南竹资源，当地大力推进以竹代塑。这家公司就专门生产出口欧美的可自然降解的竹制餐具和环保竹炭产品。眼下企业正在扩建厂房、更新设备。工行赤水支行启用审查下沉机制，快速响应企业诉求。
2: 工行赤水支行行长商朝林：
3: 2025年，沈分行将符合条件的中型客户审查权限迁至到二级分行，建立了二级分行和支行协同的服务机制。和传统的信贷审批相比，审查下沉模式提升了审查响应速度与效率，缩短了业务的链条。
1: 自2025年推行以来，工行遵义分行累计审批通过15笔业务，总金额接近11亿元，重点扶持白酒、纺织、竹制品制造等本土实体经济。
2: 贵州兴长美竹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于谋全：
4: 放款速度快，审批的流程不会那么繁琐，会结合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对我们整个进度来配合放款。现在我们一年产值大概在8000多万。
1: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工行累计投放绿色贷款357亿元，支持180个绿色项目，投放绿色贷款60亿元，助力林下经济、特色农业做大做强。截至今年上半年，工行贵州省分行绿色信贷余额1381亿元，较2021年实现翻番，增速高于全行各项贷款1.17%，规模占比稳居省内同业第一。其中超70%信贷资金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生态保护修复领域。
5: 过去茶农只盼春天，因为夏秋茶长得再好也卖不出价钱。为打破这一困局，黔东南州黎平县瞄准了新茶饮市场风口，依托粤黔东西部协作机遇，引入数字化智能生产企业，把昔日沉睡的夏秋茶唤醒成优质茶饮原料，闯出一条产业增收新路径。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6: 在黎平县产业园区的这家企业里，智能化茶叶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车间内茶香四溢。贵州茶满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员工杨雨柔：
7: 我现在正在做夏秋茶，之前只能完成个几百斤，现在的话我们都靠智能化设备能完成10000多斤的干茶，鲜叶的话能到6万多斤。我是湖南工业大学毕业的新茶农。
6: 夏秋茶有了去处，种了20多年茶叶的罗长奇也越来越有干劲儿。
8: 这里就是我的茶园，130多亩，以前这个季节都荒掉了。现在的话，夏秋茶的话可以达到亩产1100斤左右，就是现在人利润的话能高一点，就来到30万左右。
6: 沉睡的茶山被唤醒，离不开返乡创业的吴川平。2016年，在大湾区闯荡多年的他，决心回家盘活老茶园。贵州茶满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川平：
9: 2016年回来的时候，就看到黎平16万多亩的茶山，没有几个大的企业能够承载住这个茶叶的这个产能产量，我们就引进了自动化生产的这个设备，就把夏秋茶生产起来。
6: 返乡后的吴川平一头扎进山里和车间，寻茶研制打磨工艺，终于做出了黎平第一款本土橘红茶。产品一上市就赢得市场认可，并成为2018年央视春晚绍兴分会场的指定用茶。
9: 每天要爬山去看茶叶，中午一回来到车间确实是很苦，想到下面有那么多人，每天眼睛一睁开就是钱在哪里，怎么才能够盈利。
6: 2024年，他又看准了国内蓬勃兴起的新茶饮赛道，依托东西部协作政策，联合佛山企业建设数字化工厂，配套500亩数字化茶园，让黎平茶叶成功打入大湾区市场。
9: 像这一堆茶呢，我们主要是供给新的一些茶饮公司，一部分是发往大湾区，另外一部分就是发给浙江。现在一个月就200吨左右新式茶饮，我们做了精制过后，他拿去直接做萃取。原来叫喝茶，那我们现在就变成吃茶，销路也扩宽了。
6: 贵州茶满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商负责人吴胜美：
10: 通过吃播的平台，我们直接和消费者茶园到茶杯零距离接触。我们现在有3个小伙伴，然后每天固定要播3个小时，通过直播的销售额增加30%。
6: 截至2025年底，吴川平带领团队实现销售额超6000万元。今年大湾区订单占总订单1/3以上。
9: 很多说做茶的人不就是农民吗？直到这2年，你看新式茶饮起来过后，茶叶朝阳企业在我们生产车间都是年轻人，而且 大专大学都有很多，我们也会带着老一辈的坚韧的这种茶人的精神，又带着我们年轻一代的茶人们走出我们贵州，走出国外。
6: 关注一组简讯，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名单日前公布，铜仁市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被授予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贵阳市乌当区、余庆县、金沙县、罗甸县、策亨县入选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名单。
5: 今年1至8月，贵阳工业生产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5%，六大重点产业增加值增长6.7%。
6: 强国复兴有我，中国梦劳动美，暨蓝雁护前行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主题宣讲活动在贵阳举行，五组宣讲队以理论宣传二人讲形式，分享了多领域劳动者的奋斗故事。
5: 以文脉与灯火、传统戏剧遗产的活态保护、代际传习与当代创新为主题的非遗戏剧座谈会在铜仁市举办，戏曲领域权威专家、高校学者、非遗传承人围绕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6: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晴，12到22度；遵义晴，14到25度。安顺多云见阴天，10到21度；都匀多云，12到24度；凯里晴，12到25度；铜仁晴，13到26度；七星关多云，9到20度；水城多云，8到20度；兴义多云，15到23度。
5: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1: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3: 真的，快去看看。
1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6: 下一个千年。
1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9: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20: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19: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20: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21: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22: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23: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24: 祖国妈妈，我爱你。
25: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26: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27: 越来越好。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8: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29: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28: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29: 可不嘛，我想着 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0: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29: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0: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29: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6: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1: 才起飞呢，
2: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3: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4: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7: 克里斯·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2: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7: 南京前往香港。
4: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8: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4: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3: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4: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6: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9: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0: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9: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10: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9: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10: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9: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1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6: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5: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5: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6: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众朋友，大家国庆假期好。

0: 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容。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十四个坚持按战略、操作、保障三个层次展开，第一至第五个坚持确立总体战略，第六至十二个坚持是操作指南，第十三、十四个坚持提供制度和责任保障。党的建设每一个目标都有相应的落实，其面临的每一类难题都有具体的应对，十四个坚持互相衔接，彼此支撑，缺一不可，建构了一套科学严密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虎生，为我们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何虎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事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立，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五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布局。党的二十大从七个方面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随之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举措。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征询，新时代新征程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根源脉络，理清其理论内涵及内在逻辑关系，阐明其重大创新贡献，对与切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国、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思想理论的建构发展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全面，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的清晰与严密。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构成了系统科学、逻辑严谨、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有时我们必须要以总体性视野予以把握，从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其具体内涵着手，领会其中的思想意蕴。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四梁八柱，也是其理论内涵的具体阐明，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出发点，也阐明了党的建设各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是相互作用的动态整体，统一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现实实践，深刻彰显了科学思想的显著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仅从主题层面阐明了党的领导的战略定位，还从实践层面强化了党的领导的现实运行，更是从制度层面赋予了党的领导的根本地位，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战略定位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等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共党领导的主体地位，并始终强调中共产党是最高的政治力量，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以准确的政治界定 讲党的领导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势力的关系提高到了新高度。在具体实践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党是领导一期的，加强党的一期工作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效解决了坚持党内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严格执行，在关键领域组建了党的定层机构。这一系列具体实践措施都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反应，切实将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在制度建构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党主工作条例修订出台，党的领导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不断完善，确立起党的领导制度在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新时代党的建设是世界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对行动主体和行动方向予以规定，从而保障党的建设纲举不彰，最有深刻把握落实政治责任与推进自我革命的内涵与意蕴，才能更好的贯通性理解习近平党的思想的核心脉络。一方面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明确了行动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在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只有切实明确落实主体责任，推进各界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一岗双责，才能在庞大的党员干部体系中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层层相扣，紧咬责任就要紧抓问责。中国共产党决策条例的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印发与修订，都是在问责层面不断强化责任制，并在这基础上加强三责机关监督责任，构建起责任分解、监督追责完整的党建工作链条，逐步形成一级抓一级、一层推一层，全党上下共同努力的党建工作体系。另一方面，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为鲜明的品格，不仅揭示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诠释了党的建设的内在基底，即使命担当。自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的第二个答案，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我们在新时代党建实践中必须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勇气底气，时刻保持解决大党对我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容、范畴、实践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切实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科学化、全面化。就政治建设方面，政治建设对其他建设起着统领作用，不是孤立的单一存在，是同党的各个方面建设紧密相连的。就思想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强调理想。

心眼，不仅是共产党的政治灵魂，也是共产党人抽薪的本质要求，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并以都市党内集中教育不断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就组织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上下贯通自信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只有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主路线，才能为强国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就珠峰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其上升至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将珠峰建设定位为党性问题，强调必须要坚持抓长抓细抓长，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而全面推进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整治四风。就纪律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只有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强化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自治监督，才能推进全党养成遵规守纪的自觉。要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严明纪律，从而使得全体党员干部养成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习惯。就制度建设方面，坚持制度治党、以规治党是贯穿党的建设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亲自部署，从全局高度勾画党的法治制度建设蓝图，指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辩证关系。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方面，党的二大报告明确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动力，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始终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廉洁文化建设与纪检监察体系改革共同推进，从思想自觉和现实自觉的层面反对腐败，保持党的机体健康。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新时代党的建设各个领域的现实要求着手，理清了党的建设过程中各个关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阐明了党建工作的实践路径，使得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指明了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主语地位。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在的包含着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以人民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理论起点，不断推动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也表明了党的建设实践所内涵的人民根基。人民群众是党长期执政的底气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相背。人民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现实基础，也是我们党永葆生机的活力根源。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党就如树断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赋予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机。自我们党成立以来，就始终把人民的需要当作最高的使命召唤，把人民的愿望当作最重要的工作目标。

0: 建设始终坚持防范和纠正人民群众受反对和痛恨的，始终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受关心和期望期盼的，坚决把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贯穿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建思想一直强调要坚守中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党的各方面建设不断提升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形象，坚决贯彻群众路线，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出发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涵盖了中国具体实际下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内涵，更是包含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下政党建设的深邃思考，深刻体现世界政党治理逻辑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开拓了中国特色政党建设和治理的新境界，体现了我们党为世界政党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现实担当。
1: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形成了总体战略、操作指南、制度保障的三层结构，三个层次环环相扣，构成从战略到操作再到保障的闭环，共同回答怎样建设具有超大组织规模、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这一体系化的理论表达，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方案。这一科学体系还可以引出三个具有规律性的推论。其一，党的性质的维护和保持是长期执政党建设全部工作的枢纽，与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这三个关键特征相伴生的难题，最终都汇聚于对党的性质实现程度的挑战上。三个关键特征的保持也最终取决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维护。其二，长期执政党建设是充分把握和运用各种关键因素的系统工程。十四个坚持既牢牢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这一质的规律性，又对唯一执政地位、长期执政时间、超大组织规模等关键变量做出有针对性的建设规划。这种对关键因素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运用，正是新时代长期执政党的建设的重要增长点。其三，长期执政考验始终存在，党的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权力不因整治而消失，时间不因警醒而停留，规模不会自动缩小，因此权力、时间、规模带来的风险就不会消失。管党治党不能一劳永逸，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时间，在持续用力中保持党的机体健康。那么在刚才的录音当中，何虎生教授也提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百年大党为何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呢？我们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理论逻辑看，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啊，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忘记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只有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从历史逻辑看，百年积蓄奋斗成就世界当今。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

0: 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成为，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从实践逻辑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当今世界啊，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只有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新征程上，唯有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FM 94.6，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啊，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了。
2: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5: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13: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2: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14: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2: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15: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